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0: 好嘞，谢谢。
1: 加奶不加糖？啊，我自己来吧。咖啡你要谢几次呢？
0: 我怎么一次不客气也没听到呢？
2: 七八九，能吃了，能吃。
3: 不能，你刚出院，不能吃太生的。
2: 再出去老了。
3: 这个好了，得吃。
4: 哎呀，太好吃了！
3: 谁跟你似的，一出院就着急吃火锅？
4: 我跟你说，我上次没吃爽，我今天必须得给他补回来。
3: 你光记着要吃肉了，还记不记得其他的事儿？
4: 什么事儿？去你家。没忘，
3: 真的，
4: 真的，这么大事我怎么能忘了呢？你说，咱什么时候见？
3: 明天吧。你这样一出院就去见我爸妈，能让他们对你有个好印象。
4: 行，听你的，你说咱几点？

0: 两眼吧，这样你到了之后先跟我爸妈聊着，等我姐下班回家，你该聊都聊完了。
1: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那么怕你姐？
0: 我是怕她乱说话。
1: 那不还是怕吗？
0: 不一样。
2: 要我说啊，你不用管你姐，不是和她过，等她什么时候嫁出去就好了。
0: 那也不能一辈子不来往啊，那可是我姐。
1: 也是。
0: 慢点烫。

0: 行了，差不多就开始吧。嗯，记得跟你之前说的啊，咱们呢做的不要太复杂，让粉丝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
1: 好，知道了。

0: 这个怎么样？够简单吧？
1: 简不简单，我说了也不算，给粉丝说了算。慢点儿，这王一斌给你发信息了。
0: 说什么呀？
1: 今天你吃饭呢，你去吗？
0: 明儿有事儿，下次吧，帮我回去。啊，
1: 你对这个老同学有点冷漠啊。
0: 明儿我真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于飞今儿出院了，我想让他明天来家里。
1: 来呗。
0: 你同意啊？
1: 不同意不是也没用吗？态度这么坚决，多少回了？上次派出所，再是医院，还有衣服那个事儿，跟着他出多少事儿，不是还不长记性吗？和谐相处是好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对自己好点儿。
0: 嗯，我会对自己好点儿。那姐姐最好了，
2: 你别给我来一套，
3: 我不是这套。
1: 对了，你跟李老师说了吗？他明天几点钟来？
0: 说了呀，明儿下午来。你要一块儿吗？
1: 我尽量，看能不能赶上啊。回信息。

0: 吃饭啦，专门给你带的。你干嘛呢？
1: 查点资料。
0: 哎，
2: 左哥，这边这边这边。
0: 先把饭吃了，你老不按时吃饭，那胃能好吗？哎，我问你，你凑多少钱了？
1: 七八万吧。你呢？
0: 十万。
1: 十万？你哪来这么多钱？
0: 你管我呢？你就跟我说，我这十万能挣多少？
1: 七八万吧，也许能多赚点，主要看赔偿怎么聊。
0: 这不多呀。
1: 你投入越高，回报越大呀。要是周老板那笔钱还在的话，我们能多赚好几倍呢。
0: 算了吧，就这样吧。只是这个暴富不可能，顶多算个额外收入。
1: 我还有一招。
0: 什么招？跟我说悄悄话呀。干嘛呀？
1: 我跟你说啊。
0: 楚哥，你胆子也忒大了。
1: 胆子大才能挣到钱，干不干？
0: 行吗？
1: 你不知道经理账户的密码吗？哦，把钱先借出来，过两天赚钱再还回去不就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害怕，这我干不了。
1: 自己干。

0: 也不知道叔叔阿姨喜欢什么，都买了点儿。这纯粮酒说，说您回头尝尝。
1: 好好，哎，坐坐坐，小响，
2: 嗯，
1: 快点快点，倒杯水去。
2: 哎，
1: 哎，坐吧坐吧。怎么样，伤好了吗？
0: 好了，没事了，叔。
1: 你说这年轻人就是恢复得快，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遇到不平躺就上去，三五个不是我对手。
0: 叔一看年轻时候就特厉害，
1: 现在不行了，老了，一身的病，有些病啊还是年轻时候老爷的，你也得多注意哦。
0: 我一定注意，叔。啊，
1: 哎对，哎来喝喝茶，
2: 烫。啊。妈。
3: 嗯。玉飞。
0: 哎。
3: 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啊。
0: 您说。
3: 大年三十儿你没来，我们全家都等着你，后来情况了解了，你做的没错，但是今天你既然来了，咱们面对面了，我说话就不客气了。
0: 你别客气。
3: 你是不是有一点冲动性人格啊？
2: 妈，您怎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呀？哎呀，
3: 你别插嘴，既然见了面了，又不是第一次见，有些话就得弄弄清楚。你这个见义勇为呢，那应该说是好事，我们支持。但是有些话我想让你明白，你如果跟小响成了一家人，你是不是应该多为家里人考虑考虑，不应该那么冲动呢？
0: 是，阿姨说的对，我妈还这么说，我确实有时候太冲动了，我以后一定改。
2: 人见义勇为不是好事吗？
3: 哎呀，我还没说你呢，上次那衣服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弄几个窟窿？
0: 阿姨，不好意思，我上次带小小放炮去了，不小心给……我回头给小小买个更好。
3: 也不只是一件衣服的事儿，我只是想弄清楚，就是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做？
0: 什么事儿？
3: 比如说小响他在医院要抢救，你呢正好遇到了抢劫的，这会儿你应该怎么办？
2: 哎呀，哪有这么说的？
3: 不是，就是比方嘛。
0: 啊。
3: 我不是让你现在就给我答案，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点，以后遇事一定要成熟一点，冷静一点，多考虑一下。
1: 行了行了，孩子刚来，你别给他吓着，是不是？
0: 没事。
1: 哎，玉飞，
0: 哎，
1: 我想问你，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问小响吧，他老说不清楚，也说不明白。
0: 说，我是互联网平台的客户经理，就专门负责签约商家的，就平时呢也做做那个用户的活儿。现在互联网瞬息万变，就所以做的工作比较多。
1: 啊，那工资怎么样？
0: 啊，工资的话，
1: 哎，啊，不过你碰我干什么？你不也想知道这个吗？
2: 爸，你这太直接了。
1: 哦，那什么，要觉得少说不出口，可以不说，可以不说。
0: 没事说。我现在底薪加提成，一个月1万多吧。
1: 哟，那不少了。那个来北京几年了？
0: 三年。
3: 那你今后是在北京啊，还是会？
0: 还没想好，也要看自己之后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跟小蒋在一起以后，也得考虑父母的想法。

0: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办得到吗？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1: 这是大水饺吗？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1: 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1: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1: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1: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1: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我强调一遍啊，既然是购物网购物啊，那一定要把消费者的需求永远放在第一，记住，他们想要什么，想要买什么，那我们要以最佳的方案把它体现出来，一定要着重优先级，什么是客户的需求，是吧？在推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所有的细节都不能放过啊，要考虑的尽量详细一点，你要考虑在客户前面。小王，你带大家看啊。嗯，
6: 好。

0: 你 OK 了？
1: 哦，
0: 哦，那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我知道一家很好的餐厅。
1: 啊，不去了，我今天晚上有事。
0: 你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呀？不是说好还是同事的吗？
1: 我误会了，我妹妹的男朋友今天来家里吃饭，我得赶回去。
0: 哦，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1: 啊，那我先走了。

0: 爷，又吃咖喱啊？我闻不了这味儿。
1: 哎，你不爱吃，有人爱吃啊。
2: 就是，于飞，你说这好吃吗？
3: 好吃。
4: 咦，你说，
3: 你呢？
0: 不是我这，我这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呀。
3: 我陪你喝。
0: 哎，小翔，拿个杯子。
2: 哎，给。
3: 叔这酒特好，
0: 是吗？
3: 尝尝尝尝。叔，哎，我敬你。
0: 哎哎，那个，过年那天他欠的酒呢。嗯。嗯，这酒不错。
2: 慢点，慢点，
3: 有劲儿啊！
0: 好，好，好。
3: 我再给你倒。哎呦，我来，
0: 我来就行。
2: 爸，啊，你刚出院，不能喝酒。
3: 没事。哦，
0: 是，哎，不能多喝酒啊。你看，咱们就这最后一杯啊，喝完就不喝了，封杯啊。哎，
1: 有人怎么那么不自觉呢？差不多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
0: 对对对，这个李老师说的对，差不多就得了，不能喝那么多，你身体刚好。你这样，吃饭吧，吃饭吧，这两杯我都喝了，
5: 我自己喝一杯，我再替你喝一杯。
6: 哎呀，都吃上了？
2: 没呢，等你呢。啊，
6: 聊怎么样啊？哎呦，
0: 欣欣，别提多好了，我现在可知道这网上优惠券为什么满天飞了，感情都是他们发的，他就干这个。
3: 姐。拿一杯子，哎，姐，我敬你一个，之前都有冒犯。哎，
6: 别拿了，酒别喝了啊，我心意领了。对小蒋好点啊，比干什么都强。哦，对了，你要是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第一个饶不了你啊。哎，
3: 不会的，姐。
0: 好
6: 哇，好香啊！
3: 怎么样？今天晚上表现怎么样？
2: 真棒，我姐这关都过了。
3: 你妈你姐说没错，有时候太冲动了。你想想啊，咱俩好这一年，你跟我去派出所、医院，上次还差点酿成火灾。那我是你父母。我也很难同意的，
2: 但他们现在都同意了呀，还有我姐，
3: 那不都靠你坚持？
2: 嗯，知道就行，你可不许辜负我。
3: 不可能，肯定不会的。
2: 你也别老把我姐当成假想敌，她之前确实是反对过我跟你，但她也是为我着想。
3: 我知道，我晚上不是跟姐道歉了吗？嗯。
2: 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我姐，明白吗？
3: 明白。
2: 啥样？
3: 哎，嗯，问你啊，我和你姐要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
2: 救我姐啊。她不会游泳。
3: 我也不会游泳。
2: 还是救我姐。
3: 为什么呀？
2: 你长得高，淹不着。
3: 我操！对吹，不要。对二，
0: 哎，干嘛呀？我俩炸弹，
1: 就知道玩儿。关键的事怎么样了呀？
7: 什么怎么样啊？挺好的呀。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觉得人还行，但是家里是农村的呀。哎
7: 呀，你还看不起人农村的？李老师，你这思想是不是有点老古板了？
1: 我倒不是说看不起农村人，我是担心要是小蒋跟于飞结婚，住哪儿啊？
7: 哎呦，这还真是个事儿。啊，比如吧，哈。欣欣跟楚乔宇结婚了。
1: 行了，欣欣怎么能跟楚乔宇结婚呢？
7: 我说的是假如。
1: 假如也不行。
7: 那你说怎么办呀？你总不能不让人孩子结婚吧？你别说，于飞这小伙子我还真挺喜欢的，有点我年轻时候那股劲儿。
1: 要是俩闺女都不搬，没办法，那就只能用咱妈那间房。
7: 那咱妈住哪儿啊？
1: 住大哥那儿呗，那不挺好的吗？再说回来，咱也没人照顾她呀。
7: 不是，这房子都是咱妈的啊！咱妈万一回来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让人住，
1: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喜欢于飞，可是他又没房。我不是说非要人有套房，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呀。咱家就是三间房，俩闺女，你说怎么办？
7: 要不然让他们租房子结婚。
1: 租房能稳定吗？三天两头涨房租，再说那住着也不踏实啊。
7: 那你小金库里有多少钱啊？
1: 不够买房的。
7: 哎，实在不行这样，看他们好的差不多了，回头两家合计合计，咱们买间小的。
1: 给谁呀？欣欣还是想想啊？
7: 谁需要给谁啊？
1: 你是不想让咱家安生了是吧？
7: 你什么意思啊？
1: 一碗水能端平吗？那万一两个闺女闹起来怎么办呀？
7: 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到现在的，为这点事儿闹掰了，不至于吧？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真有那天儿，我看你怎么办。
7: 都是没钱闹的。哎呀，行了行了，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我睡觉去。
1: 行了，你说管你也管不了啊你。

0: 看什么呢？
1: 哎，严欣这干嘛呢？怎么把客人给聊哭了？
0: 这是妍希的特色，叫做 story 特调。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有一个作家叫安树吗？
1: 安树，就是那个写《再见青春》的安树吗？
0: 嗯。
1: 怎么了？

0: 你说妍希是安硕，啊？那怎么跑这儿开咖啡馆来了？嗯，
1: 这个算是给粉丝的福利吧。每个有心事的书粉呢，都可以在树洞群里面预约，然后在这里点一杯 story， 就可以向妍希倾诉自己的心事，妍希呢也会尽可能的开导他们，毕竟是情感作家嘛。你知道咱们的咖啡厅为什么叫做洛普吗？为什么？
0: Loop
1: 的意思是循环，妍希希望生活里的美好都可以循环。不过我觉得太天真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不觉得过于理想主义吗？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获得幸福？我觉得你一定有好多故事，所以你才来找妍希。
2: 聊什么呢？聊你呢，赶紧跟小小讲讲你的往事。原来你是安硕啊，你怎么不早说啊？不值一提。哎，你快给我讲讲你写书的事儿。
3: 哎，辛苦了，师傅辛苦。
2: 这民宿什么时候装好啊？民宿，早就不干了，工钱都没结完，要了好几个月没给钱，说让我们自己拿东西抵账。哎，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呀？我哪知道呀，这老板想一出是一出的。来，朱佳宇。 你给我解释一下，民宿为什么黄了？你不告诉我，什么时候黄的？为什么黄了？
4: 老板临时变卦了，不投了，我也没办法。
2: 为什么不投了？
4: 这次不是我原因啊。
2: 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无缘无故就不投了。
4: 你先别着急嘛，A 计划虽然搁浅了，我还有个 B 计划，一样挣大钱。什么
2: B 计划啊？跟我来。
4: 这套是我所有房子里最满意的，院儿小屋多，单一户主，价格超低，此乃上上之选。怎么样 ，B 计划靠谱吧？你哪来钱租那么多房子啊？这长租5年不便宜的。我爷爷借的呀。爷爷哪有那么多钱啊？还有一部分是我哥们借的，放心吧，没利息。
2: 楚阿云，你疯了吧？
4: 你这租那么多房子，万一一时半会拆不了，你怎么办？你爷爷怎么办？我这都是内部消息，不光咱们这片胡同，本来那一片他都要拆，只要拆了，我手上这钱那翻好几倍呢。
2: 好，即使拆，什么时候？这拖个4-5年，你拖得起吗？
4: 放心吧，我不就干这个呢吗？政府拆迁流程我门儿清，而且那开发商从中签到拿地成本，那高了去了，他们更拖不起。
5: 那你不值得你拿一切去冒险。收益越大，风险不就越大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赌一把。欣欣，你不一直想离开咱们这条胡同吗？等挣了钱，咱就离开。你想住哪儿，咱住哪儿。你和我爷爷马上就要过幸福的生活了，这回你信我了吧？
2: 这就你说的 B 计划。
5: 嗯，虽然呢没有民宿赚钱，但是它也是稳赚不赔啊。只要咱们拿到了第一桶金，咱自己开民宿，那不跟任何人分成。还有几套房，虽然不在咱们这条胡同，但也在拆迁范围之内，价格我都跟他们谈好了，加在一起不超过15万。你那有多少？投入越高，回报越大。你问问李老师，你爸，一起加入进来啊。 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了，越多人知道，这价格就不好砍了。欣欣，人一辈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不多。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这么做，你知道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知道什么？民宿黄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春节吧。
3: 放烟花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是吗？

0: 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努力，会成功的，你就这样成功，这样让我骄傲啊！
1: 这样怎么就不能骄傲啊？我不就想赚到钱吗？我只有赚到了钱，李老师才答应你嫁给我。你嫁给了我，什么狗屁吴江就不会再纠缠你。我这么做有错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0: 张宇，我知道你特别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不是像现在这样投机倒把的去捞一笔。这钱你是挣到了，你觉得这叫成功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吗？楚小雨，你给我记住了，不是你的钱你拿不住。
1: 那怎么拿不住了？你说我不正当，我所有的手续都合规合法，有凭有据，不正当吗？我凭我自己脑子赚钱，怎么到你这儿成了偷鸡倒把了呢？那别人挣的钱是钱，我挣的钱就不正当了。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这在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4: 你讲真的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能，细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5: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
4: 空啊，镜哦，
5: 空有钉无？
4: 有笔无？
6: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分心有点不一样？
1: 是有点，上午还迟到了，
0: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估计是。要搁平时，恨不得坐在我边上盯着我做。

0: 今天都没搭理我，好几个需求都是我去找他去的。
1: 咱们组就他一个产品经理，他这样耽误进度。
0: 要不你去问问。
1: 你去问吧。
2: 哎，胡琴，
0: 哎，
2: 把最后两个数据啊再核对一下。
0: 哦，吴总，

0: 我活呀！我死你！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朝雨，我知道你特别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 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我对你。

0: 父亲，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好，怎么了？没事。这样吧，给你放2天假，你回去调整一下。
1: 不用，你睡一觉就好了。
0: 其实有什么事你可以说出来，把我当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没有其他意思。
1: 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说，不勉强。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楚小雨又骗了我一次。
0: 你那个男朋友？
1: 他不是。我就不明白，有什么事情他不能直接告诉我，非得瞒着骗着，等我发现了才告诉我。
0: 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商量呢？说不定有难言之隐呢。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其实，有时候男人会为了他的自尊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虽然结果不太好，但都是为了爱。看得出来，他很爱你。
1: 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虽然是对手，但是我喜欢公平竞争，我不会在人家背后说坏话。你要知道，他比你早认识我20几天，本来就不公平。
0: 那你也要知道，感情从来都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的，过于执着于过去，会看不清未来。
1: 肺腑之言。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调整好状态。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
0: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想自己走走。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你知不知道，原来妍希就是桉树大神，对呀，特别特别知名作家。
1: 嗯，
0: 你怎么了？
1: 你这个月例假什么时候啊？
0: 不是16号，就是17号。
2: 满几天了？没有多星期。那就怀了呗。呸！哪那么容易啊？
0: 什么意思？你看着我，真有那事儿啊？
1: 没事，你冷静，你冷静。你这个晚来几天很正常，对吧？可能过几天就来了。你最近工作压力大是吧？上班、熬夜、加班，又有压力，是不是？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没事，没事，没事，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别想太多。
0: 什么都有可能是吧？
2: 要不咱测一下。
3: 你真让我去啊？不然呢？
2: 你一块儿去嘛。你要让楚乔宇看见了，他怎么想啊？
3: 看就看见呗，自己做事还不敢承认啊？我不想让他看见，去不去？
2: 不好意思。
3: 哎呀，你这么大人，不什么不好意思啊？
2: 那李导看见怎么办？
3: 我跟于飞是公开的关系，你去不去？你救我一次，救我一次。 求你了，去去去去！哎呦！

0: 孙翔，孙翔，啊，孙翔，这也太巧了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忘了，我搬到这附近了。啊，我来买点药，
2: 你生病了？
1: 没有。
0: 哎，你男朋友叫于飞对吧？你们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啊，明天一起吃饭吧。要不是你，我五福也集不齐，分了200多，刚好一顿饭。
1: 我明天上班。哎，
0: 我发现了一家饭店特别好吃，肯定合你的口味。
1: 那个。
0: 哎，你别那个了，就这么说定了。我都约了你2、3次了，再不成真不给面子。
1: 行。
0: 那回头把位置发给你，你接着买，我先走了。
3: 怎么缺这么久啊？
1: 没买着啊？
3: 真的假的？
1: 碰见个熟人，
3: 没说漏嘴吧？
1: 他不认识你。哎，
3: 骗我干嘛呀？
1: 姐，你打算什么时候测啊？
3: 明天吧，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1: 那你知道结果，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好，我是洪兰老师，今天来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典范哈。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孩子不会按照父母希望的那个样子长大，他是按照父母本身的那个样子长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大脑里有个叫镜像神经元哦。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变成什么样，那你当然就不晓得怎么去改进。那么没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随波逐流，你的人生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哦。所以榜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最主要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找到了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的机制，因为它最原始是动物也有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呢，跟各位看一下，1992年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个叫做镜像神经元，就是你做什么动物会模仿哈，而且这个模仿呢是个我们叫做内隐的学习，是不要你教的，他眼睛看到他就会哈。就比方说这个实验呢是1977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实验者对着刚刚出生41分钟的婴儿哈，就是刚刚出生抱来，然后就对他吐舌头做鬼脸，那婴儿就会反应。在1977年的时候，还是我们知道叫行为主义的时候，那么这个婴儿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啊，还没有人教，那为什么就会了呢？所以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婴儿会，那种没有这个不晓得这个镜像神经元这个机制，只是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小就眼睛看到就会模仿哈、哦。那真的过了20年以后，才在猴子的大脑里找到了镜像神经元，也就是说，这只猴子在吃东西的时候，旁边那只猴子呢，它没有得吃，它只是看到这只猴子在吃，它大脑里面同样地方就活化起来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见人吃饭喉咙痒，啊，就是这个镜像神经元了哦。那这个呢是最原始的学习，因此呢动物也有，那包括当然小 baby 啦哈、哦。所以各位看这个小孩子呢，他本来是已经会喝水的，只是他看到狗狗是这样子喝，所以他就是趴下来这样子喝了，对不对？然后被他妈妈叫了一声以后才赶快站起来、哦、所以这就是模仿嘛，就当然就是说他已经会 喝水，巧得用杯子喝水了，可是看到动物这样子他马上有跟着做。那么因为刚刚讲过是最原始的，所以你看这个鸭子进了 flamingo 的园，看到别人都是一条腿，他自己有两条腿，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赶快把自己的脚缩起来了哈、哦，就是没有人教他呀，没有人去教这个鸭子你要怎么样。但是呢，看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大脑会紧张，我们大脑有个地方，只要看到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啊，枪打出头鸟，你赶快改正你自己，要跟别人一样。所以我们会模仿，也是为什么青少年会我们说，这个什么庞克头啊，是那个就是流行的东西，因为只要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安。那么就是中国人说枪打出头鸟，或者是我们在实验上看到你在最强壮的那个一只动物上面涂上一个红点，那么这只动物呢一定是下一波猎食的那个里面的牺牲者。因为过去老虎狮子闯进了这个动物的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家都四散逃命，那么老虎狮子就会去吃那个老弱妇孺啊，跑不动的人就被它吃掉了。可是如果你身上点了一个红点，老虎狮子锁定了目标，老虎狮子跑得比你快，它就会把它吃掉了。这也是我们就马上看到人为什么会去模仿别人，因为不模仿的话是容易送命的啦哈。那所以你看那个口蹄疫的时候是不可以养猪，那么小猪生下来是粉红色的，农夫舍不得把它杀掉，就把它丢到鸭圈里面，鸭子长大在游水，各位就看到猪在那里每天也游2个小时哈。猪本来是不游水的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而且模仿好不容易，模仿坏一次就会。好，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典范的重要性，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教养孩子父母亲是以身作则，责无旁贷的。那么史怀哲也告诉我们说，榜样是教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它是唯一的东西啦。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榜样，最主要是我们的人生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对不对？那行为决定我们的成败，最主要是大脑决定我们的态度，大脑是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四个脑叶，就是黄色的是我们的前脑，紫色的是顶叶，灰色是颞叶，那绿色的是我们的枕叶，就是后脑嘛，枕叶。那个绿枕叶是管我们的视觉的，那这里面最重要是我们的前脑，
我们的计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前脑，如果前脑受伤，人格会改变。所以我们一再告诉父母亲，不管孩子的功课考得怎么样，你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学习，尤其是典范的学习，是在我们的前脑，就是黄色的这个前脑哦。那紫色和灰色交界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听觉皮质。那这个听力呢，也是我们在胚胎七个月就成熟，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也就是说，我们都晓得说眼睛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上课上一上就会来做眼睛的那个眼睛的操作哈，让眼睛休息。但是我们都忽略到耳朵的重要性。这里面是现在在实验上发现，重听的老人家有60%的机会比别人更，就是比别人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多60%哈。就是声音本身是一个能量，是个 energy。那么老人家重听的时候呢，听不见别人讲的话。那你说可以读唇呢？但是中文不行，英文可以，因为中文是叫做四声的语言。我们的妈妈、妈妈是个四声，但是它在嘴型上是一样的哈。所以各位请看我的嘴巴，爸爸看报纸吃包子哈，这个报纸和包子是同一个嘴型。所以呢，如果你四声抓不准，你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沟通上就有问题。那么老人家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他是活化整个大脑，就是说除了他的听觉皮质，他的运动皮质区，他要说话听觉要听之外，他的前脑还要活化起来，确定他今天讲的话没有讲错话，别人没有生气，没有变脸了哈。所以他是整个大脑都活化的。因此呢，我们要爱护孩子的听觉，就是我们说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卡拉 OK， 因为音量太大对他是个伤害啊。好，那大脑呢？细分起来的话，现在各位看到哈 ，Broca 哈，这个红色的前面的红色就是我们的语言中心。我们的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但是没有阅读中心。也就是说，你把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说话，他会说话；但是把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阅读，他是文盲。哈，这里面的原因是文字的发明才5000年，它是太短了，短到来不及coding在我们的基因上头。因此中国以前才会文盲这么多。那我们现在就是推广教育，推广阅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阅读会改变大脑，就是识字的人跟文盲的人在大脑的结构上是有不一样的了啊。因为就是等一下马上要跟各位讲，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的大脑哈。那么前面这个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运动皮质区，旁边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感觉皮质区，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大脑最早包完髓鞘，就是最早成熟的地方啦哦。那现在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听觉皮质，那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视觉皮质了哈。好，那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哦，为什么典范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一出生孩子眼睛看到就会的学习。我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大脑就我们现在的1/4大哈，1/4大。那么他到1岁的时候呢，就从25%涨到了70%，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它涨了55%。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儿童教育基金会告诉你说，从怀孕到2岁，这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育婴假放0到2岁。好，就很多家长会讲说，其实国中生是最需要父母在旁边监督的呀。他说为什么育婴假不放国1到国3呢？好，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出这个0到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脑大量发育。你看他从25%涨到70%嘛，可是1岁到3岁就涨15%了，对不对？其实3岁的时候大脑就跟我们平常就差不多大小了哈，所以那个前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我们都忽略到小的时候，就是孩子眼睛看到你，他就会做，哈，这是模仿。那所以典范或者是榜样，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有2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睡午觉起来，那个有起床气，心里不高兴就摔人家的东西啊。那老师很惊讶，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懂得说我生气的时候呢，我不摔我的杯子，我摔别人的杯子。所以老师就去问家长，家长妈妈说我不知道啊，家里都没有这回事。那么有一天爸爸来接孩子了，老师在问的时候，爸爸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这我那人生气的时候都摔我的杯子哈。就是我们知道说孩子不能低估孩子的能力，他这么小2岁多就看到说，哎，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不摔自己东西，摔别人东西，所以他也晓得说自己东西先保护起来，别人东西摔了也没关系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榜样是这么重要，你不要教他，他眼睛看了他就会的哈。
那么这个蓝色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刚刚说的前脑哈，这个我们学习就在这个地方，你孩子的聪明才智也就是这一块地方了哈，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切记去哪里都要戴安全帽，你不能让你的前脑受伤，前脑受伤叫做人格改变，外表是他，声音是他，里面住的人就不是他了哈。那么前额叶的皮质呢，跟各位讲一下哈。它真的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问题的，就是问题出生多半就出生在前脑，它是跟我们计划注意力哈、不是现在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吗哈、好，注意力，我们的前脑，意志能力，就是他专门控制你不要去做不对事情的地方。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会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就是因为刚刚蓝色那个地方还没有成熟，你做了，你拿了我的东西，你吃了我的糖，我很生气，我要揍你的时候，他那个手举起来他就放不下来了，因为意志能力还没有成熟。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还有就是记忆力哈。那我们的记忆力呢，就是管记忆的地方叫海马回嘛，它是要到4岁半5岁左右才完全成熟。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的学习就是跟内隐的学习，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模仿。好，你不要教，没有人教他，眼睛看了就会，因为他那个记忆力还没有成熟，他是叫内隐的记忆，不是外显的记忆啊。那么个人空间呢，我们马上就晓得那个像自闭症的孩子哈，或有一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就不太懂得个人空间。比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一直贴近你，你一直往后退，他一直往前逼近，就他没有这个个人空间的这个概念。那这也是他前额叶皮质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源分配，你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哈，这个地方成熟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重要的事情先做，那不重要的事情等重要事情做完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做。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呢，他就是拿到以后先去做那个不关紧要的事情，到最后该做的没做，那就这个

事业就不可能成功了嘛，哈。还有就是社交规矩，我们说白目，或者是上海话叫250，哈，就是不懂得社交规矩啊，这个。其实这一点现在台湾其实蛮严重的，包括大学生在内都不知道这些社交规矩，这其实是前额叶皮质的关系。那也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不要把孩子送补习班或那个什么资源班、那个才艺班，他是要把孩子留在身边，让孩子从模仿，从这个观察你怎么做事里面学会他的社交的规矩了。那所以呢，这边我让各位看一下，横轴是我们的时间，就是多少个月，然后多少年嘛，哦，是年龄。纵轴呢，就是我们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成熟的，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运动皮质区和身体感觉区。第二个成熟的，就是我们的刚刚看到的紫色和灰色的那个颞叶和我们和我们的顶叶。最后成熟的，就是刚刚那个蓝色的那个。管学习的地方了，哈。所以这个实验其实是综合了20几年有关发展心理学的那个实验的结果。他告诉你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去教孩子是最好的 optimal time to learn， 什么时候教孩子最好呢？好，这里面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 emotional control 情绪的控制，一出生就得教，还有呢 habitual response 哈，就是好习惯。好，各位看到什么？这边是零岁，对不对？好，好习惯也是从小要教的哈。那么现在家长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嘛，它已经超越我们一般可以的预测的能力，所以现在的父母亲他能够做的呢，就是替孩子去准备好我们说听说读写，这个叫做学习的基本功啊，就是你反正不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那你也没有办法去教他啦。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要用到的工作还没有出现，用到的知识也还没有发明出来呀，那怎么办呢？好，你就让他学，就这个听说读写的这基本功的时候，有了基本功，就是他就好像有个音架，就我们盖大楼的时候不是要有个音架吗？有音架你才可以往上爬呀。哦，那有这个听说读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音架哈。那另外呢，就是敬业的态度和良好的品格，这两样是不管你在哪个时代，你的孩子都一定要有的哈。很多人都是忽略到了这个敬业的态度和品格的教养，就是觉得说孩子只要功课好，好像他将来事业就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功课再好，没有敬业的态度，人家不敢用。然后是没有良好的品格，那更不要讲了哈，白领阶级杀人不见血啦。所以这里面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讲典范的时候哈，父母亲一定要了解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东西，我要给他什么样的典范哈。那敬业的态度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掉。我在我去美国读书是民国58年了哈，1969年，那时候我们的英文当然是很不好，学校呢就请了一个研究生，把我们这些外国学生礼拜五的晚上集合在一起哈，就由一个研究生来教我们读纽约时报，他觉得说那是个重要的报纸，然后我们可以读，透过阅读这个报纸增加我们的英文能力。那一天那个这个研究生呢，就拿了一份《纽约时报》，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做 sewer inspection， 就是他是下水道的检查员哈。那下水道很臭的嘛，就是我们的阴沟嘛，下水道检查员。他做了34年以后退休，结果呢，纽约的市长叫John Lindsay哈，还有纽约的州长是 Nelson Rockefeller 哈，就是洛克菲勒。那洛克菲勒坐直升机来。帮他开的，帮他这个就是开这个 party 哈 ，farewell party， 那我们都觉得好惊讶哦。这个市长和州长这种所谓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一个那个下水道的检查员跑来替他这个颁奖啊？这个那个 party 帮他主持这个 party 哈？就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人非常的敬业，他34年的时间里面没有请过一天的假。他从上任以来，就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什么，他从来没有请过假哈。那记者就问他了，说那个下水道那么臭啊，那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工作？怎么能够这样子持之已久，而且这么喜欢哈？他就说他生在1929年的这个就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啊，你只要有饭吃就很感恩了。所以我们说敬业的人，他其实第一个要有感恩的心态，他感谢他有这个工作嘛，然后他从工作里面
找到了他工作的意义，就是说纽曼哈顿啊，他的电话线、电线线，什么 subway 都在地底下，他有100多个那个抽水机，所以他就讲，他说这个抽水机如果说一条抽水机短路了，

0: 那么海水就进来，海水进来就把这个地下就淹掉了，淹掉的话整个曼哈顿就瘫掉了嘛。他因为看到他工作的意义，所以他后来从不喜欢这个工作到了解工作的意义，到最后敬业。所以我们说他人一定是怎样呢？他要有专业，专业就是我能够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有专业我就会乐业，乐业以后我会敬业。好，那敬业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只要一个人全心投入在他的工作上，那这人就会成功了嘛。哦，那所以这里面的时候就是跟父母亲讲，既然模仿是孩子最原始的学习，所以你回到家里最好不要随便去抱怨你工作上的什么事情，或讲粗话，或者是给孩子不好的那个典范啦，榜样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就是从你身上学会他的品格了嘛。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如果要把一个人要升做经理的话，我今天看的不是他的专业能力，也就是说父母亲现在不必在乎你孩子在学校里功课考得怎么样，是第几名，因为专业能力只有20%。这各位只要看一下，你看去年11月 ChatGPT 出来嘛， ChatGPT 出来以后真的到现在我们现在学生交进来的报告都是 ChatGPT 在做啦，对不对？所以你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电脑可以帮你做，但是你必须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要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现在最重要是沟通的能力，占80%。那为什么沟通能力这么重要，尤其是这个我们说语言的沟通能力。那我要给你看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是个盲人，他坐在地上讨钱，他有个牌子上面写说 I'm blind, please help, 我是盲人，请帮助我嘛。所以就没有什么人丢钱给他，然后呢就有一个女孩子走过来了，这女孩子就把他的那个牌子拿来改写了几个字以后，你就看到不一样了，就别人走过去就很多人就丢钱给他了。他就问他说，你帮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捐钱了？那女孩子就跟他讲，他说我就改变了几个字。各位就看到什么呢？他说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 see, 今天天气这么漂亮这么好，但是我看不见。也就是说改变你的字就改变你的世界了。所以孩子，阅读重要，你今天怎么使用你的文字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好担心，现在孩子就不懂得那个表达他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家看得生气。就那句话嘛， change your world, change你的 world, 改变你的字就改变你的世界了，对不对？所以他原来写的是 I'm blind, please help,就是恳求人家，就是我眼睛瞎了，我是个盲人，请你帮助我。可这个呢常常不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心，但是假如你这样子写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 see,那这个时候你的同理心就出来了，别人就会捐钱给他了。所以你看这个沟通上那个文字多重要，是不是？所以你的孩子，真的是我们说听说读写真的是不可以忽略。那现在很多大人回到家玩手机干什么都不去看书，所以现在孩子的国文程度真的是下降的很多。那我们基本上现在都不敢考问答题，考问答题不知道怎么去改这个卷子了。那我这边给你看一下，今天要引导孩子阅读最好的方式是你自己把书拿起来读，就是父母亲是孩子学习的典范。那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韩国有个叫梨花大学，它里面有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因为韩国其实是重男轻女非常厉害的地方。那这个教授呢就讲他其实是生了3个小孩以后才决定回到学校去读书。那他写说为什么他要回去学校读书呢？是因为他跟他先生讲话的时候，他先生说反正你也不懂，就是不跟他讲话，反正你也不懂，反正也什么。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孩子跟父母亲讲话，尤其是跟妈妈，因为爸爸在外面做事可能还跟得上时代，妈妈在家里煮饭菜啊，那孩子就会看不起，就是我跟你讲你也不懂，就是那种就比较会轻视父母亲了。那所以这个梨花大学的这个教授呢就讲，他说他被他先生这样子讲了以后，他就很生气，决定就回去学校念那个硕士。那么他说家里呢，这个先生有书桌，孩子也有书桌，就他一个人是没有，他只好在吃过饭以后把那个餐桌擦干净来写功课。过去的时候他的孩子是吃过饭就跟他先生去看电视了，现在妈妈把书拿出来做功课3个孩子也围过来做功课。所以他说3年以后他拿到硕士学位，他的孩子也考上韩国很好的学校。各位也知道韩国的竞争力也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就是学生补习得很厉害，这个进学校那个就是这个挤破头的啦。所以他这边就讲，他说如果他没有以身作则 把那个桌子擦干净，然后再拿来做功课的话，他的孩子当然就是吃过饭以后跟他爸一起看电视，然后最后就不写功课，每天就要大哭小叫。可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孩子果然就跟着妈妈一起那个做功课了。所以你今天引导孩子阅读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阅读哈，你自己拿起书来读，孩子就会。
1: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同时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孩子是叫 ADHD 啊，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外加 Hyperactive， 这个注意力缺失啊，那要改正他的方式其实不容易，但是呢你可以从小就训练。如果你的孩子是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抱在身上亲子共读的话，那么这孩子到七岁进小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实验发现今天防止 ADHD 最好的方式就是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把孩子抱在身上亲子共读啊。这里面有个原因啊，孩子的注意力本来只有十分钟啦，好，就是在七岁以前他的注意力是很短的，只有十分钟。但是父母亲在阅读给孩子听，尤其是绘本的时候，有图画有颜色，然后呢父母亲讲话就是抑扬顿挫嘛，最重要就是今天父母亲的眼睛在书本上，注意力在孩子身上，然后父母亲身上是很温暖的，妈妈抱着孩子，这孩子觉得非常的享受，因为孩子最要就是叫安全感哈。那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孩子抱的那个阅读给他听，那么一本本来这个绘本童话大概二十页而已啦，这很短，但是因为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有阅读文字，我们会这个就是基本上就会把它这个演绎出来嘛哈，那所以孩子很喜欢听你讲故事啦，所以这个书越来越那个页数越来越多，孩子坐在你身上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他的注意力就慢慢从十分钟延长，意思就出去了嘛啊，所以今天要防止 ADHD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孩子抱在身上亲子共读，就是记得父母是孩子学习的典范哈。那我们的学习呢是开始于出生的第一天，而不是上学的第一天啊，就是 learning begins on the first day of life， 并不是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啊，这点一定要注意，绝对不是说上学第一天把孩子交给老师说老师啊请你管啊，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请你打不乖的话，那其实是不对的，他在你家里你出生的第一天你就要教他了，因为父母亲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家里是最早的学习场所，你是他最早的老师了嘛啊。所以我下面要给你看一下，就是学习的时候我们神经回路的改变哈。你看这个黑色的哈，就是 learned， 当你学会东西的时候你的神经长出新的连结，那你看到最左边呢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中间是三个月的时候，右边是他两岁的时候，这是大脑同一个地方，视觉皮质六层嘛哈，就是大脑同一个地方在刚刚出生三个月两岁的时候那个切片的情况哈。

那各位就看到神经元都在那里，但是两岁的孩子有很多后天的经验，神经连得很密，也就是神经的连接需要主动的学习。好，所以我们这边的时候这边跟各位多讲一下哈，孩子9个月大会爬了以后，请你把家里的家具全部搬开，让他去爬。这里面有个原因哈，就是主动的探索才会造成神经的连接。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跟孩子说不要泼、不要摸、不要碰、不要干什么，就是中国的孩子学会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哈，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要鼓励孩子去探索，探索才会造成神经的连接。那么这个神经的连接呢，跟我们的创造力是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创造力在神经学上的定义是两个不相干的回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路，叫做创造力。假如它像中间那个图那么稀疏的话，它就不会有创造力，碰不在一起了嘛。好，所以这边的时候，让孩子去探索是很重要的。我们常看到父母亲孩子一生下来就拿一个纱布的手套，把他手给套起来，说怕他就把脸抓破哈。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哈，因为你可以把他指甲剪短，他就不会抓破脸。但他的手一定要去动，要去探索哈。你知道我们训练外科医生哈，早期的时候是我们说那个果酱瓶子叫 mason jar 哈，在 mason jar 里面单手伸在里面去打结。你能够打结，你可以做外科医生；你不能打结，你去做神经科、内科了哈。就是那个手要灵活、要动嘛。那你手如果都不动的话，神经会退化掉的。所以这边的时候，鼓励孩子去自己动手做，不要把他手套起来。最主要是不要什么都替他做哈。那天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来跟我讲说，有一个孩子3岁半都不太会讲话，可是呢，带到实验室来哈，扫描他的大脑啊，做各种测验，又发现他没有笨哈。那么智力是好的，大脑也是正常的，那为什么不会讲话呢？后来老师去他家里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孩子啊，是妈妈40岁才生的，家里非常有钱，请了保姆，请了什么，所以这是6个人带一个孩子哈，所以这孩子根本不要讲什么话，他要什么东西，手一指，东西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嘴巴呢是没有练习的必要，所以变成不会讲话，但他听得懂，智慧也没差，所以要让孩子嘴巴要动才行的啦哈。那顺便讲一下说，最近有看到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尤其是国外回来的哈，国外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戴了3年的口罩，就这些孩子呢，在语言的发展上跟情绪的发展都不正常了。因为语言的发展是你要看到别人嘴巴怎么动，你才会动嘛，哈，模仿嘛。那情绪的话呢，是你要跟人家面对面，跟真的人面对面沟通，你的情绪发展才会正常。跟电脑的话呢，那是单向的哈。他说，孩子必须要看到老师嘴巴怎么动，要看到老师脸上的表情，这方面的发展才会正常哈。所以这边的时候，跟各位看一下，其实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做，不要什么都替他做哈。那下面呢，就跟各位看一下说，我们人是终身学习啊，就是海马回，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神经细胞是再生的。那么各位现在看哈，这个形状像海马的这个橘色的这个海马回呢，就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这边坏掉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哈。那海马回的横切面是这块，我们叫做 dentate gyrus 哈，就是叫齿状回。那是新长出的神经细胞从这边移到它要的地方去。我如果要知道这边有没有长新的神经细胞，我要来这边看的哈。好，那就有个89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有鼻咽癌。所以在治疗它的时候，需要打放射性的水去追踪癌细胞的扩散哈。就这个水注射下去以后，3天老人家过世了，就请他的家属把老人的大脑捐出来做解剖。那各位就看到，在齿状回的地方，这神经细胞是发亮的，表示它是注射了放射性的水以后才出生的新的神经细胞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哈，1998年的实验，它基本上就推翻了我们神经元的祖师爷在拿诺贝尔奖的时候讲了说，大脑定型的不能改变，神经细胞死了不能再生，好，基本上这个教条被推翻了。那么这个教条呢，其实更重要是在我们的教育上，因为他89岁都能够再长新的神经细胞，就表示说根本就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孩子在小的时候是要跟在父母亲的旁边学父母亲怎么待人接物哈，他要我们说孩子的这个社会化哈，叫 socialization， 他不是跟父母亲完成的，是跟同侪完成的。你为什么送孩子去幼儿园？他就是跟人家学习，跟他的同侪，这个我们说学习分享、学习合作嘛哈，这不是去送去学一大堆什么技能的，那是不对的。幼儿园是让孩子去玩，学人际关系。

这个学跟人家分享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学习这种东西，你不要把一年级的功课弄到幼儿园去啊、哦。这个孩子太早学这个东西，其实对他是不好的。他这个年龄真的要学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人情绪的 window 窗口是最早关掉的，5岁就关掉了嘛。他要在这个期间大班要升这个小学的之前，要把他人际关系给学好的了哈。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马拉松，不是个百米冲刺。你的孩子要跑到终点，好，所以一定记得说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有听到人家在说，那其实是非常不对的。真的，如果人家89岁都能够学新的东西，你的孩子要有能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现在比较怕的是，父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塞了一大堆东西给他，他把他学习的热忱或学习的兴趣抹杀掉了以后，孩子不愿意学。就好像我看到有孩子考完这个学测，把课本书本把它烧掉哈，如果他坚持这种态度，这孩子不可有前途。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过嘛，他出社会要用到的东西还没有发明啊，那你一定要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如果你对学习是这样子的态度，是这辈子不要再看书了，那这孩子马上真的那个学校教的知识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你出去就被淘汰掉了哈。所以这边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哈，就是不要在乎孩子的那个成绩或者是分数，因为这个是非常的不准。比方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第一名跟另外一个学校的最后一名，其实可能在程度上是一样的，看你考试题目有多难，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不准的哦。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它是环境和基因互动的产物哈，所以没有3岁定终身，你也不要叫孩子去抓周。我下面马上给你看实验，让你看到是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的哈。上面这张图呢是猴子的手哈，各位现在看到这里是它的运动皮质区管手的地方，一就管大拇指，二管食指，三管中指哈。这是为什么今天老人家中风了以后，比方说这里坏掉了，那他就不会动了哈，因为这里坏掉了，神经坏掉了呢，那手当然就不会动了，因为神经是管手的嘛哈。好，你找到地方以后，他就把他的皮缝起来哈，使这两个手在动的时候就是同步在动哈。过了3个月以后，把线拆掉，然后把猴子推进去照，就发现说3跟4的边界消失了哈，就是对猴子来讲，现在他只有4个指头，不是5个了。因为你们两个都同步发射，好，大脑有一个叫海伯定律哈 ，Donald Hebb 的海伯定律，他说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是同一个东西。现在猴子就4个指头，不是5个了，就是大脑是一直不停的随着外界的需求改变了嘛哈。那下面这个实验就更重要，他呢就根本把你的中指截肢切掉了，好，所以这边的话，你看第3个指头在这里啊，3嘛哈。那现在把它切掉了以后呢，各位先来看到。这个原来3的地方就被2跟4瓜分掉了，那个2本来这么小，好，变得这么大，那4本来这么小变得这么大。我们的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马上拿去用的，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没有外面补习班说的潜能开发。所谓的潜能开发，他说你只用了10%的大脑，你来我来帮你把那个其他的脑开发起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边就让各位看到，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立刻抢去用，因为它不够嘛。就是台湾有一句话叫做生吃都不够，不可能晒干，就是用在这里了。就是大脑只有3磅，占我们体重的2%，但它用到我们身体20%的能源，对不对？那今天不够用的时候，你不用，当然别人马上拿去用了嘛。好，所以我下面给你看哈，其实只有主动的学习，神经才会连结，如果是被动的就不会哈。所以这个实验呢，也是个重要的实验，他呢做了那个在伦敦开了45年计程车的司机，然后他的对照组是伦敦开了45年的公共汽车的司机，他们都是在开车，也一样都开45年，但是公共汽车的司机不可以转换路线，因为是比方说20路车就是只能走20路车的路线，可是计程车司机就不一样了，客人上来一讲说我要去哪里，东南西北，马上得做出因应的改变。因此呢，各位就看到哈，在管空间记忆的海马回后端，计程车司机就大了很多，好，就是一样是开车，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每一天碰到客人上来，他都得去动用到他的这个空间的管空间记忆的地方，他就变大了很多，所以主动学习才会促使神经的连结了哈。

0: 杏林，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来，
0: 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2: 所以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马上拿去用，而且是越小的时候受伤就越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阅读的这个地方叫 fusiform gyrus 哈，就是我们辨识字母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又叫做字母盒啊，叫 letter box 哈，就是辨识字母的地方。因为长瘤切掉了，是一个黑洞哈。那你说这个地方辨识字母，如果她字母这个切掉了，她就不能辨识字母了。那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有办法阅读了嘛？但是他到11岁的时候啊，各位看到阅读是没有问题的啊、哦。把他请来照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第三张图啊、第三张图看得最清楚啊、哦，就是你看我们这边是 normal 嘛，我们是正常人，他呢就是 patient 是个病人，对不对？那我们阅读是左边的 fusiform gyrus 哈、哦，那大脑是对称的。所以 他的左边坏掉了嘛，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地方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他这边就亮起来了、哦、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让各位看到功能是可以转换的，而且是越小的时候转换越快。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各位讲、哦、就是人类的大脑在婴儿期是最有可塑性的，你可以把这个半边的大脑皮质切掉，那剩下一边他会把他的功能拿过来，把原来的功能发展出来。所以这边的时候绝对不要嫌你的孩子笨，所以千万不要讲说笨得跟猪一样啊，就整天就骂孩子，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下面这个实验让各位看到为什么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左边这张图呢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这张图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只不过现在变成老猫了，就是小猫老猫同一个神经元，但是同一只猫。那各位看到在小猫的时候它有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到老猫的时候常常走的路变大条，不常走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好，这很重要哦。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各位看哈，孩子小时候他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啊，你看他有这么密的神经连结，对不对？但是大人的手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每天骂他是猪，最后变成猪，对不对？啊，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让我们知道说真的就是你要善待你的孩子了，不要每天都用骂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你英文那句话 You catch more flies with honey， 你用夸奖的方式他今天比较愿意，但是如果你开始骂耳朵就关起来了嘛。所以这边这句话其实在任何一个精神科的墙上你都会看到，就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但是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哦、就是牛奶。

翻了，你不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找出来谁害你打翻的，因为找出来也没有用啊，因为覆水难收也捡不起来。但是你要赶快去赚钱，买罐新的牛奶。所以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must be lived forward.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就在这里。这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大脑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父母，就尤其是父亲抽烟、喝酒、吃槟榔，其实他的孩子真的就长大以后免不了就是同样这个翻版，看得让人家非常的痛心。因为父母亲如果了解今天榜样的这个，就是榜样这个机制是个模仿，他是个根本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的时候，父母亲要懂得我今天稍微控制一下我自己，我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命运了嘛。那另外呢，父母是孩子情绪发展的典范，因为情绪的学习是最困难的，要从父母必须要从小教。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回到家以后啊，比方在办公室受到了气，哇，就把老板的那个大头照贴在墙上，然后丢飞镖，或者是用那个不好的语言去骂老师或骂那个老板，这都是不好的学习。因为我们真的有看到说父母亲怎么样发展他的情绪，他的孩子就是同样的方式。像我刚刚跟你讲说，妈妈发脾气就摔杯子，孩子也就会摔杯子了嘛。所以这个父母亲在孩子童年的时候，这个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亲懂得说，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在吃饭的时候，比方说我说啊，我今天很沮丧，因为我今天辛苦做的什么 project， 我的老板并不喜欢，这怎样？孩子会看到说，哦，爸爸也不是一帆风顺，人生都是会有碰到挫折，但是碰到挫折的时候，爸爸怎么去处理他？那还懂得说，那我将来碰到我也该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了解，就是我们了解说，台湾为什么青少年自杀率仅次于车祸的那个，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没有教孩子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际关系呢。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要看得起你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你不尊敬你自己，别人一定也不尊敬你。但是孩子怎么从，就是孩子从哪里知道他自己的分量呢？从大人的身上，从老师，从父母亲的身上。父母亲每天骂孩子是猪，他最后真的就变成猪。在心理学上这个叫 self fulfillment， 自我实现嘛，对不对？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出社会以后我们刚刚讲过嘛，对不对？沟通能力占 80%， 人际关系你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那你可以去做领导，你不能的话你只能就跟着人家做。所以我下面给你看一句话。你一定要教你的孩子，就是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也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人，这是一定的嘛，但是你可以让所有人都尊敬你，只要你是怎样坚持原则，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好，别人会尊敬你。所以父母亲如果做这样子的榜样出来的时候，孩子对他自己会有自信心。如果父母亲都是去讨好人家，为了钱我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那这孩子也就变成个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他永远交不到好的朋友了。所以人会尊敬人，是这个人要有骨气，对不对？这背挺得直嘛。你就是想到说人要有骨气的时候，别人就是不同意你，他也会尊敬你，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了。所以跟孩子讲，有些人像河只能远观。各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一样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有些人像河只能远观，那很多人像茶，那就很重要了，你可以品味，你要让孩子交到好的朋友了。那有些人像风，你不要在意，因为闲话，所谓的闲言闲语，就是我父亲讲的，像水上写字，水上写字风吹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你不必在意。那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朋友是树，你要可以依靠。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假如这个孩子有好朋友，那么基本上他不会得忧郁症，因为有人可以这个我们说苦难分担一下就会减轻，对不对？快乐的话有人分享，这个快乐会变重。所以孩子一定要有好朋友，有一个人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得忧郁症，但是有三个好朋友的话呢，好，在试验上很好，就是我们介绍进需要三封嘛。那么在典范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情绪最难教的地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孩子看父母亲的朋友，有些朋友是酒肉朋友，那么如果父亲跟酒肉朋友很好，孩子就不会懂得中间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孩子说这个就是他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可是他不了解说朋友为了钱
让他去两肋插刀了，对不对？就现在很多的孩子就说我不能讲，因为我他这是我好朋友的秘密，我不能讲。但其实我们就要让他知道怎么去

分辨是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假的朋友，什么叫酒肉朋友啦啊、哦？那如果父母亲交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啊、哦，那么孩子呢，他也从这里面看到说啊、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做，那人家怎么来哀求，我还是不能做。那如果说父母亲拿了钱收了贿就可以做的时候，孩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嘛哈、哦。所以这边在品德上面最重要就是父母亲这一个观很重要，还有另外就是要读书。孩子要从书里面学会这个什么东西是这个千古流芳，什么东西是遗臭万年哈、哦。因为父母亲常常没有办法就把孩子教了这么多，那只能靠读书，要靠阅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孩子要阅读的重要性在这里，因为哈、哦，你没有个典范的时候，那他今天就是会随波逐流，不知道哪个是正确，哪个是不正确的。

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0: 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介。我用皮克球的方式开场，想必各位应该可以猜到今天上菜的主厨是谁了，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幸福食堂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寿司达人。让我们来欢迎 Eric。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你看，很久没来了
1: 哈，
0: 都不知道要看哪里了
1: 哈。
0: 我刚才的开场是因为呢 ，Eric 从上一次开始就不断的这个透露出他对于皮克球的爱好，然后听说这个整个台北、新北的球场你都跑遍了，
1: 跑遍，连台中我都跑遍了。
0: 当然呢，我们爱运动，对不对？爱打皮克球，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营养跟什么美食，
1: 没错，
0: 美食跟运动永远都是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运动是为了吃更多，
0: 没错，
1: 对，
0: 没错。今天昨天运动到很晚，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就是要把热量补 回来，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
1: 以前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哦，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披萨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我这一次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让你比较好取得食材。嗯，跟我们店的披萨做法有点不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在家里很好操作。
0: 是，
1: 高筋面粉，嗯，水，橄榄油，这个天然酵母，盐巴，就这样。
0: 了解，哎呦，很简单，这个真的算是，这个算是
1: 很厉害哦，
0: 在家里面很好可以取得的。
1: 对对 对
0: ，那但是我在比如说我在意大利吃，他们还是会用那种杜兰小麦粉或是零零粉那种口感上。
1: 通常披萨用零零粉的，但是我觉得零零粉大家市面上比较难取得，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高筋面粉来取代。
0: 了解。那如果我在家里面有零零粉，我一样可以这样操作。
1: 可以可以，一模一样的操作，直接操作，
0: 只是粉换掉而已。
1: 没错。
0: 好，没问题。来，怎么开始？
1: 来，简单的哦，我会先抓一点面粉，一点点就好咯，嗯，放在这边，然后把盐巴倒进来。这盐巴跟面粉混合一下
0: ，OK。
1: 因为盐巴不能直接跟酵母一起去，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啦，一起去揉，因为通常这样子的话，盐巴会杀了酵母。
0: 了解，
1: 对。好，然后水
0: 是，
1: 我们要先用这个
0: 酵母
1: 下去，我们先把酵母揉成，就是让它融化。
0: 了解。有人在这一步会用这个温水，是不是？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要低温发酵，
0: 了解，
1: 所以不需要用温水。有时候我们在打面团的时候，还会用冰块下去打，就是确保它在这一段打的时间不要太多的生热。
0: 了解。橄榄油，
1: 橄榄油加进去。
0: OK
1: OK， 好，这个就好了。那再来呢？简单的面粉直接。水下来啊，没有技巧，我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分次加，不用了
0: 啊。所有的配方比例都有哦，
1: 都有都有都有。
0: 其实这个比例的东西是最难拿捏的。
1: 对，好，然后我们先让这些水不要呈现水状
0: ，OK，
1: 就是让它快点变成糊状。
0: 了解。
1: 哦，这样子有没有变糊状？有没有？好，那把干粉盖下来，再把这些
0: 酵母
1: 下来，
0: 那个
1: 盐巴的那个面粉加下来，
0: 了解，
1: 然后开始揉它，然后这个比例都是刚刚好的，所以你不用怕哦，前面好像很湿，或是后面好像很干，不会，你揉完一定是完美的，
0: 了解，
1: 是我为大家精心调配的比例，
0: 这样子算有几盒子？
1: 这样哦，这样可以做，我通常做六颗，
0: 这么多？
1: 对，那你要做小颗一点也可以，
0: 了解，
1: 对，小颗一点就更多颗。
0: 好香哦，我好喜欢这
1: 味道出来
0: 了，面粉的香味，然后有一点点酵母的味道。
1: 其实我在开播前呢，我就很想要做这道菜的，但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时间我怕会比较短一点。
0: 你是怕做完之后其他主厨就不知道怎么办？
1: 不是，
0: 不能一次拿太强的东西出
1: 来。不是，就是因为我怕时间那个节目时间比较短，我怕做不出来。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这样。
0: 这个算简易版啊，
1: 对，
0: 因为其实 Eric 有说，其实，在你们店里面有操作披萨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
1: 不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其实要做两三天。
0: 有没有什么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差别在哪里？
1: 像我们这个就是揉好，然后让它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呢，直接搓团，然后放冰箱发酵一天，对不对？那我们再 在餐厅是会先让酵母跟少许的面粉跟水发酵第一次，然后它会呈现絮状的样子，然后在这个絮状的状态下拿去冰起来，
0: 了解，
1: 一天，隔天再把它投到搅拌机去，然后再投入大量的水跟面粉，搅成面团，再分成球，再放在盒子里面冰冰箱
0: 发酵，
1: 再发酵一天，隔天才用，对，然后隔天用，它只能一个餐期用，一个餐期用没用完，它就不能用了
0: 啊，
1: 因为我们里面水分抓很高，所以它会持续一直膨胀发酵。
0: 哦，了解，
1: 所以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0: 了解，所以啊，这个量也要固定好，卖完就没了嘛，
1: 卖完就没了，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披萨也不是专卖披萨的，
0: 了解。
1: 所以有时候客人还不会只点披萨。
0: 好，
1: 有
0: 没有看到？
1: 拿出来，你看现在这样子，
0: 不粘了，
1: 不粘了，但是它还有一点，
0: 是不是要三不沾？
1: 对，
0: 不沾手，不沾不沾碗，然后不沾桌面。
1: 对，你很有概念，你对那个面皮是很有讲究。
0: 我就说我是顽皮的少年嘛。这个要怎么揉到什么时候？
1: 揉到。它完全均匀，
0: 主要是我们要把里面的酵母、油跟盐分全部融在这个面团里面。
1: 没错，
0: 你要跟大家这个捏这个揉面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搅拌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
0: 哦，对
1: 对对，
0: 了解。那如果没有呢？我们
1: 没有
0: 只这个手掌后
1: 半，
0: 了解，
1: 往后
0: 拉起来推，拉起来推，
1: 对，然后你就一直持续这样揉。揉到你觉得、欸、好像都均匀的，第一次就好了。
0: 了解。哦，
1: 蛮累的。
0: 蛮累的哦，这就是手工啊，手工披萨，好不好？
1: 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先这样。你看，还皱皱的有没有？
0: 对。
1: 等一下不会是这个皱皱的？
0: 对对对，了解。
1: 我要先把它移到那边去。
0: 放这里来，把它盖起来。
1: 盖起来。三仙归洞。
0: 过去。
1: 好，
0: 这就先放这，
1: 先放这里。
0: 炸到魂精，
1: 对，我们来调内馅。
0: 好，没问题。我看到哇，这么多的猴头菇，
1: 对啊，
0: 今天的料很澎湃哦，
1: 蛮厉害的。
0: 好，寿司又要来了，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香料？
1: 番茄糊
0: 是，
1: 小茴香籽，奥勒冈叶，孜然，红椒粉，啊，这个你知道吗？
0: 知道，正确名字应该是墨西哥腌辣椒。这个通常我有时候自己在超市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不要买啊？买了，可是我用不完怎么办？就有这个担心。
1: 你在家如果吃三明治吃三饱，就包一点进去啊，
0: 直接咬。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蛮好吃的。
0: 好，来，
1: 好
0: 操作。
1: 那我先把这个切成片状。
0: 好哦，猴头菇切成片状。
1: 错。啊，不用太多了，我觉得这里有点……啊，不然我把它炒起来好了。
0: 好啊，不然我可以帮你啊，好不好？
1: 哎、欸，可以哦。好，他在切。猴头菇的时候呢，我来切这个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你自己选择要多少，因为你如果比较不能吃辣的话，就不要加太多。然后我们这个等一下就会包到我们的口袋披萨去当它的内馅。
0: OK，
1: 蛮中东口味的一个风味啦。
0: 嗯，
1: 然后包到一个意式的东西是很大的哦、喔。
0: 而且口味这样子感觉搭配起来那个味道是够重的。
1: 对，这个口味其实是以前那个。我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学做披萨的时候，他教我的。
0: 哦、oh? ，
1: 他有一款披萨就是辣味鸡肉披萨。
0: 哦、oh? ，
1: 就其实就是这一个这个风味。
0: 了解。
1: 对。好，那我辣椒切完了，那再来就简单哦，就只有炒而已哦。
0: OK，
1: 我等一下让你试一下这猴头菇的味道有多厉害。
0: 好，
1: 下橄榄油。
0: OK。
1: 然后我会先把这个炒香倒出来，因为我希望它的整体风味会更有层次一点。所以除了这些香料跟番茄跟辣椒以外呢，我希望猴头菇本身它是有被像炙烧或者煎过的感觉。
0: 了解。
1: 所以我们油温最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咯。你看有没有温度都不高，没关系哦。
0: 对对对，
1: 没关系。我们煎一下，这放
0: 这个放着，这等一下还要拿哈。
1: 对。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学披萨的经验。
0: 嗯，
1: 我以前呢、啊、就是本来在台北工作，然后做了大概一两年，然后想说回台中。当时我们师傅就跟我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去学西餐？”我那时候想说：“哎呦，怎样是觉得我中餐没天分的样子，叫我去学西餐？”他说：“没有，不是啊，因为就是想说 你中餐有学过，然后再去学西餐，然后后面再把它稍微融会贯通，你会走得更顺点。我说哦，那师傅觉得是好好意啊。后来我就想说，不然西餐中餐找台湾人学，西餐不然我想想看有没有外国人可以学这样子。嗯，后来在逢甲夜市找到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哦，认识了那个朋友之后呢，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我就下去台中，然后跟他面试。我就说，哎、欸，那个有缺人吗？他说下个月的今天你再来，我再告诉你有没有缺人。因为反正他们没有什么制度，反正就是下个月如果那时候还是生意很好，缺人那就来这样子。那我就迫不及待啦。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我直接杀下去。我不是只杀下去而已哦，我今天确定要杀下去，我就今天网络上找房子，隔天就在仓库了。
0: 哇塞，
1: 好效率超好。好，到台中之后呢，我就那一天我就跑去，我就说，哎、欸，不知道你们要缺人吗？我知道还有一个礼拜，但是你要不要来问问看这样子。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缺人。哇。

0: 聊到这个时候刚好好了。
1: 我这样子肉眼看，很像炒那个鸡肉片。
0: 沙威玛。
1: 对，好正点。
0: 这个风味已经很好了，我先把它倒出来。
1: 哎、欸，掉出来的不要浪费。喂、欸，那掉了。哇，哦、好好吃。
0: 真的吗？好，锅中再下一点油、哦、啊。
1: 表面煎的下起来了，没有任何调味。然后杏鲍菇那个，哎、不是杏鲍菇，猴头菇那个 Q，
0: 口感很好，
1: 好好吃哦。
0: 墨西哥辣椒下去稍微爆香，把辣椒的

0: 保重。
1: 番茄糊啊！
2: 哇，
1: 炒猪红油啊！
3: 各位在家里面操作这个步骤，记得抽油烟机要开啊！哦，
1: 对。好，这个把它炒开，让这个油脂啊变成红色的，香气出来就好了。那这个我就好像没有比例吧，风味出来就好了，到位就好了，你喜欢的味道这样就好了。好，炒开之后呢，小茴香籽，

0: 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好了。
0: 孜然粉，
1: 孜然，
0: 哎呀，哎，啊，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那、啊、这些不要丢，我等一下可能可以调一下。
1: 啊，红椒嘞，
0: 红椒不用了。好，炒香哦，香气出来有闻到吗？
1: 有，
0: 闻到了、哦，好，闻到了、
1: 哦、那个香料味。
0: 我们下个水，把那个番茄的那个草化掉。
1: 哇！哦，你看这个 sauce 出来了，很香哎。
0: 嗯，当然。这个时候，等下可能要加一点水哦。这边下一点盐巴，
1: 先调味。
0: 对，先调味一下。加一点黑胡椒，
1: 哦，有咯，
0: 感觉来咯，
1: 哥们有反应咯，
0: 开始在 beatbox 咯，
1: 嗯，有 feel 咯，
0: 再加点水，好，来我试个味道，这一步你就可以试味道，试完觉得哎可以了，你再下锅。
1: 好，这个味道是要稍微重口还是稍微淡？
0: 可以加一点糖，
1: 加一点糖。大概的、感受上要到什么风味？
0: 要稍微有点重口，
1: 要稍微有点重口。
0: 对哦，哇、哦，不能煮太辣，不能吃辣，不要加那么多。然后因为我刚刚这边完全没调味，量很多，所以味道我会稍微加重一点点。
1: 了解。
0: 然后把甜度拉出来，
1: 舒服。
0: 来，要不要试试看？它现在是比较咸一点点，但是咕下去就不会了。
1: 哎呦，过瘾啊，够辣哦！
0: 下喽，
1: 嗯，香气也够重哦，
0: 还有呛辣、呛辣椒。
1: 然后我以为那个番茄糊刚分量比较多，会比较酸，但 Eric 刚加了一点糖，把那个酸减低了。
0: 对，
1: 嗯，舒服。
0: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去调配这个每一个状态啦。
1: 嗯，哎呀，这个寿司你。什么东西下去都好吃啊，
0: 真的，
1: 这可以也可以拌面吧，对不对？再多一点汤汁收汁，就意大利面下去炖饭 risotto， 对不对？
0: 可以哦，
1: 这就好了，就不用再修其他，就可以了。
0: 等一下饭来就直接配啦。哦，妈，
1: 我太漂亮了吧！
0: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好可爱哦，
0: 把它剪开，
1: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0: 来切开。
1: 薄面吗？哎呦，太脆了啦！
2: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靠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却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我们的面团正在醒着，所以我们接下来要
1: 揉它，
0: 操作面团。
1: 对，哦，我先让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皱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来哦，
0: 对不
1: 那
0: 对？
1: 我现在揉下去之后呢，它皱皱就会变光滑。
0: 了解，
1: 你看变很软。
0: 还我票票拳，还我票票揉，什么？
1: 有没有？有没有？
0: 你根本就是面团的医美医生嘛？
1: 对啊，
0: 来看一下这个面团，啊，好漂亮，像 baby 的皮肤一样。哇，
1: 好了，那我们来分切。好，那把它切开，大概分成六等份。
0: 六个。
1: 面团揉法很简单，这样子，把它往外卷，往外卷嘛，往外卷，啊，你要往外卷，然后把它收口，这样子，然后敲一下，揉一揉。对，然后确保它的底部不是有点这样，好，它的底部是平的，这样子就好喽。
2: 可以啊，
1: 哦，漂亮哎，
0: 是吧？
1: 嗯，果然是顽皮的小孩，
3: 最喜欢顽皮的。
1: 你那这样放不行，记得你放到盒子里面去的时候要间隔要开一点，因为它会长大。
0: 所以这样子，
1: 对。所以一个
0: 只能就一个盒子两个啦。
1: 对，哦，
0: 那是直接如果家里有这种密封盒，直接密封还是要再盖？
1: 铺一个那个保鲜膜，
0: 保鲜膜
1: 再盖，因为冰冰箱
0: 会风干、啊。
1: 如果会风干，对对对，
0: 了解。
1: 我这个要放一天，但是我昨天已经做好面团。
0: 了解，好，那这个就拿去冰起来哦。好的 ，Eric，
1: 切，
0: 万事俱备，还有一些小料要处理，对不对？
1: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烤完料包去的时候要包了一些生的东西，
0: 了解。
1: 对，让它增加一些口感跟清爽的感觉。
0: 好的，
1: 哇，这个刀工真好，
0: 真好哎，
1: 你也不错啊。好，来切个小黄瓜，这个到时候是清爽，摆清爽的。好了，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揉面团。
0: 好，来。哎、欸，来看一下，我跟你讲，我在里面已经隐约透露看到他的样子了，好可爱哦、喔，
1: 可爱哦、喔，长大就会变这样，
0: 好大哦、喔，
1: 你看他在干嘛？
0: 你看不乖，
1: 很顽皮耶、
0: 欸，在那里吹泡泡，他持续在发酵，
1: 持续在发酵。
0: 好，
1: 这个是杜兰小麦粉
0: ，OK，
1: 杜兰小麦粉它比较粗，所以它在揉的时候会比较有摩擦力。
0: 嗯，了解。
1: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它的胶合处这边撒一点粉，
0: 了解，
1: 让它黏住，用这个。切开那个桌子上撒一点粉哈，
0: 铲一颗，
1: 铲起来，没错。哇，
0: 哎、欸，它一直在发酵、
1: 喔。对啊，把它扯掉没关系。
0: 所以我们其实一天之后，你如果不理它，它还会持续发酵。
1: 对，这个再下去就不能再用了。
0: 了解。
1: 对，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个烤起来之后，烤第一次之后，你可以先把它冰起来。哦，对，就不用再继续，就冰冷冻。下次你要吃就回来包一包回烤。
0: 了解。
1: 好，那这个怎么做呢？我们如果一般做披萨的时候，我们会只会掐旁、掐中间，掐一个 D 字形、然后留这个边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要做口袋披萨，所以不需要这样子，我们直接把它压扁。
0: 哎呀，那个气泡压掉，好可惜哦。
1: 把它气压掉，
0: 好可惜哦。
1: 因为我们今天会比较类似像烤饼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把它转开，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去感受哪边比较厚，哪边比较薄。比较薄就不要再推它了。比较厚的就可以稍微拉开一下，是吧？这样子。
0: 哦，这个动作好。哦、最喜欢
1: 去感受一下这个感觉。
0: 最喜欢面团的揉面团的时候
1: okay,
0: 这个动作。
1: 那我们呢？接下来会把面团拍掉。
0: 哎呦哦哎呦！
1: 然后拍掉的时候会有一个离心力，有没有？
0: 对。
1: 对，然后你当然你要你有技巧要往上甩就可以。
0: 来啊！
1: 要吗？
0: 来试试看，试试看。
1: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呦！哎呦！哎呦！
4: 不会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好了，
0: 厉害！
1: 这样就好了。
0: 帅啊！
1: 然后我们会用一碗水，沾一点水，在面团旁边。
0: 哦，为什么？
1: 我把它粘起来。
0: 哦，了解。
1: 然后我们这样子进去烤之后呢，它就会膨胀。好，盖起来。它要粘紧，它空气会在里面集中的时候，它面团才会膨胀。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去烤个，因为我现在烤箱是300度， 也可以到300度，高一点没关系，我们只要把它烤膨胀而已。所以大概烤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0: 哦，这么快？
1: 对对对，
0: 先让它膨胀而已。
1: 膨胀，膨胀，对对，膨胀，然后表面都熟成的就好了。
0: 了解。
1: 好，
0: 好，好来，
1: 我们就先烤。好，
0: 30秒1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我很期待成品。好，
1: 好来，
0: 来吧。
1: 哦，
0: 妈，我太漂亮了吧！
1: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好可爱哦！
1: 来，
0: 我看到吗？
1: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哇，这个把它全部打开，
1: 全开全开。
0: OK，
1: 一点点酱铺底，
0: 这一定好吃。
1: 这怎么能不好吃？
0: 这一定好吃，光这个面皮本身就好吃了。饼皮啊，光这个饼皮啊，
1: 我们等一下再烤第二次。
0: OK，
1: 原因是要把表皮烤脆，然后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些料啊，全部都烤热。
0: 太棒了，疯了，完蛋了 ，crazy 哎、欸、
1: ，crazy，you
0: are crazy guy，
1: 你是 crazy guy，you
0: are crazy guy。
1: 好，铺完喽，这时候再进去喽。
0: 番茄这些都先不加，
1: 都不加，都不加，因为这个进去烤都会软掉，我们这是要生的。
0: 了解了解。
1: 好，再盖起来，

0: 再丢进去。
1: 没错。
0: 哦，好棒哦！
1: 再烤个两分钟。
0: 好。
1: 两到三分钟，三分钟吧。
0: 来，
1: 一样的温度，300度烤三分钟。
0: 好。你看这个表面，
1: 快掉了
0: 哦。这样子酥酥的，而且香气啊比刚才更明显。
1: 对。
0: 它不只是面香哎。天哪！
1: 再来呢？撒一点起司粉，嗯，我自己做的这个腰果起司粉，不是腰果啦，坚果起司粉。
0: 了解。
1: 好，番茄，
0: 了解，
1: 三片。
0: 这一打开来，除了面香，
1: 小黄瓜，
0: 面香之外，刚才这样子炒的这个寿司，加上猴头菇、
1: 芝麻叶，
0: 那个香气吓死人了啊！
1: 最后腰果酱淋在这个面上，
0: 淋在另外一面上，
1: 对。
0: 哇、哦，这一定好吃！
1: 盖起来，
0: 开啊！哎，好赞哦，
2: 好赞哦，
0: 很丰富。
1: 来，切开，
0: 和面吗？哎呦，太脆了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探究，
1: 对，探究，
0: 很棒，面皮改变一个形式，整个感受都不一样了。
1: 对，吃吧。
0: 好，来品尝一下啊。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帮这个面皮加分。这个面皮你在吃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酥脆，里面是柔软带水分的，完全不是我们吃披萨饼皮，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1: 对，没错，更懒人的方式，你不用把面团做成那个冷冻面团，你直接，我们刚刚不是有烤第一次吗？嗯，你可以先搓完面团，烤第一次出来放凉放冻。
0: 哦、oh, ，这样也可以。
1: 那你下次出来，你是不是就直接解冻之后抹这些料，回烤三分钟
0: 就好了，
1: 就可以吃，
0: 因为它已经蓬起来了嘛。
1: 对对 对, 对, 对，它已经熟了。
0: 了解，好，交给大家，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这个操作一下。我真的真心不骗，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哇，
0: 口袋披萨交给各位。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疑问，都可以到下面留言，好不好？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1: 对哦。
0: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好，哦，没问题。
0: 感谢 Eric， 感谢，所以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0: Ngayon sisirayan ako. Paso si Tubunay.
1: Kasi 我是一把刀一包盐，生活在山林上一个礼拜。哦，我今天就是要严格的训练你们，教你们学会山林上的生活，可以吧？
2: 可以。
1: 好。哎呦，你看。

0: 陷下去了。
1: 手脚并用，
0: 就是蛮想去试试看的，因为不知道他的严格是什么方式啊。
2: 你看啊，可以，应该我抓一下前面那个。哎，但这个路对你们来说算很好走，对不对？
1: 最好走的路啊，这个。
2: 你担心？我很期待这种没有路的路嘛，因为我觉得它就有那种开路的感觉。搞不好前面突然一开那个草，前面是三枪，你也不知道，就有这种很兴奋、很新奇的感觉。

很多三枪啊！哎，真的，真的，那是狗，可恶，可恶！谁知道那是狗啦？吓死了你！

0: 走到现在，应该你们都不教课了哈。好，教一个师傅给你。打开这个，然后呢，你不用怕脏。
1: 嗯。好难咬。
0: 我没有叫你咬断啊。我没叫你咬，你去咬啊。嗯，啊，把你的唾液吞进去。嗯，为什么要吐出来？
1: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啊。你已经很渴了，你又吐出来，这根本就不会止渴啊。这个是要止渴。
1: 我知道那个
0: 是。对，没有错，就是要吃，就是要吃它，它的汁，有没有？不要怕，吸，吞进去，
1: 香蕉味。
0: 香蕉味就已经到达一半了。嗯，
1: 是三种味道。
0: 没办法，你一定要这样做，要不然你在山上就完了。这你要吃就对了，你要吃的东西还很多哈、啊嗯。我们会越吃越难吃的哦，要心理准备哦。要睡了，要睡了。
1: 好苦啊！
0: 感觉如何？
2: 很像哈密瓜，
1: 有点像，
2: 对，哈密瓜。
0: 哈密瓜嘞，
1: 是香瓜。香瓜，
0: 你们是咳到真的是头晕，然后就哈密瓜。
1: 真的有，真的有哈密瓜，
2: 真的有味道。
0: 啊，这个更好吃，好吃到会骂人。
3: 因为我对生态很喜欢，就是尝试看看。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菜，因为巴基说。有些都是很好吃，然后还会好吃到骂人，然后我就想说吃吃看，真的有这么好吃？
2: 我好慌啊！
0: 有吗？
2: 我吃了，
0: 好吃啊！真的，好吃到会骂人。
1: 我喜欢这个。
0: 喜欢了？你真的喜欢？
1: 真的。
0: 啊，多吃嘛，你多吃。
1: 不是，
2: 很慌啊！
1: 再酸了，阿哥。
0: 如果说都市的人来，有的是连摸那个草都不敢摸嘞。啊，这个孩子就是叫他吃他就吃。我喜欢这个两个，这个有如此的教也啊，可以教，可以教。哎，我们到了啊，没电，没水，没 WiFi， 啊，晚上呢睡在这里，我不要听到那个哭声哟啊。啊，妈妈，我要回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听过很多次了啊，可以吗？
4: 可以。
0: 好，这样就对啊。在都市里面的压力非常的重，他们要释放压力。来到这里的话，我让他自己去想要做什么。
1: 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功课压力蛮大的，基本上每天早上早自修就是一张白卷或一张黄卷，白卷有时候会两张，然后如果还有加考就加第八节，功课也很多，常常写到十点啊、十二点这样子。
3: 有时候老师在就骂人的时候，我根本没在听，我在发呆。我虽然课业没有很好，但是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生态，我是很专心的去研究。
1: 陪你玩嘛，但是你在大自然中，你可以去体会到一些的乐趣。你看他刚攻击我，然后你看他不会攻击，
2: 他不攻击人。
1: 你看他，你看他一直手上都正常走路，他在我手上就开始全部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2: 不要，
1: 哎，他有事。那下，那下，那下。

0: 谁来搞？
1: 哎，
0: 我今天很轻松。
1: 好吧，
0: 哈哈。在那里，我们跳。仔细，下面刚才真的有个啊一声，他好像在那附近，有听到？提高警觉！有啊，
2: 有蝗虫，
0: 你鹅你射到，
2: 射不到啊！
3: 然后因为有三枪的声音，我们就想去看一下到底长哪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斜坡，想说爬上去看看，想自己去探险。
0: 感觉这个路刚三枪都走过，行啊！
2: 上不去啊！
0: 啊！
2: 来
0: 了，
2: 欧美，
0: 欧美，快点！身为猎人，
1: 可以的。我要想办法上。
0: 哇塞！他没完了，完了！身为猎人的我，永不放弃。上！
1: 完了，帮我拿下这个就是了。
0: 不是，你要会抓。你不要抓那些不可靠东西，那个木枝不能出。哇！抓住我，抓住我！
2: 哭啊，哭啊！
0: 上来！呼，我是完全上不去。
1: 扶我，直接扶我！
0: 发，把这脚先跨过，想要整个人爬。
2: 有有有
0: 有有有，那是。这是生死的瞬间啊，会不会等一下被你妈妈骂？
1: 我妈妈干嘛骂？
0: 我衣服超脏的。
1: 来，守住守住。
0: 路过别错过。
1: 可以的。
0: 不要撞到哦。哇，屁股好痛。哇，终于爬完了。

0: 这里呢，你看看这个地方，在我看起来全部都是食物，在你们这里都是杂草树木。哦，看到一个东西了，哦，整个拉下来，对，这个就是木鳖子，哎，我们找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来，你看它全身都是刺。它连叶子
1: 都是刺，
0: 哎，你不要跟他讲都是刺哦，这是我们宴请贵宾的，这个都是黄藤，下面砍掉，上面砍掉，哦，就慢慢的剥，哦，就放在你的背包里面。这个叫山中，又是一个食材，嗯，所以原住民的东西都很难拿。一二，拉了用力，全身的力量。一二三，好，好，拉出去。哇！哎，弄开，弄开，一个拉，一个推吧。
1: 好，冲不下来。
0: 哎，你两个人好像怪怪的。我已经肚子饿到发昏了，你还没有拔一根，这样就好了。
1: 有刀就是任性。
0: 我就不是有刀的问题，我是举一反三啊，啊，剥了一层皮，来，每个人呢先吃一段，怎样？甜不甜？
1: 甜的。
0: 对呀、啊，好吃吗？
1: 还不错。
0: 嗯，这个是原住民的啊，食性在甜度排行第二。
1: 没有很喜欢。
0: 没有很喜欢，你永远都不喜欢。
2: 我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就是有些可以吃，然后有些有功能，有看起来都是杂草，然后有些有毒的，但是它。

0: 这个东西就是生活。
1: 这东西慢慢提起来，拿起来。
2: 这么简单啊？
0: 简单，
2: 感觉啦。
1: 简单啊！
0: 我就给你最短的时间，三个月，把手伸出来，没有伸出来就不用吃饭了啊。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可保佑。
2: 好嘞。
0: 啊，累哦。人家三秒钟就可以起火，你知道吗？我要不要唱歌？
2: 不要，拜托不要。
0: 不要啊。
2: 我已经很累了，不要让我心累。
0: 好，加油吧。哇，还没有半天呢。你们没有生到火，我们怎么吃东西？

0: 冒烟了没有？冒烟了。你们三个也烟都没有冒出来。
1: 好强哦！
0: 哦，你比较强呢。
2: 哦，
0: 对。
2: 着了，着了。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宝弟。看到手软了。

0: 这个差不多了，这个。
1: 好，你来。等一下。
0: 来榨菜，榨菜，
1: 榨菜了，榨菜了。超好玩，
0: 很滚哦。
1: 菜的味道很重。就是走了很多路，然后采集了各式各样的植物。
0: 有一些菜比较，
1: 我觉得
0: 蛮不错的。
1: 我觉得不论它好不好喝，我都会把它喝掉。
0: 为什么？
1: 不然要辜负我的努力啊！
2: 来啊！哎呦，怎么躲猫猫哎？
3: 好，在后面，在后面啊！哎，哦，在这边原来躲在地上。
2: 哦，这个两个小孩子我很喜欢。哦，现在还不能称赞，要到最后才去称赞他们。不能你现在给他称赞，他屁股翘起来，我就管不起来了。
1: 藤子可以抓，会不会有点危险？
0: 抓那藤子啊！哇，你可以往前走一步，你手还有抓着。哎，
1: 的，你一只手抓就可以了。哇，
0: 来抓藤子，我刚走过来完全没有扶哎，拜托，
1: 我腿都软了。
0: 我一开始也觉得我学不太会，因为可能真的有点难。
2: 在深山里，独立自主，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解决，他应当会学到这一点。
0: 就发起想让我们不要依赖别人，总是要自己做做看。
4: 突破自己还是蛮开心
1: 的。哇，好重，好冰！
0: 你也没有办法说保证不会受伤。
1: 哦，大车大车，
0: 但是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不会踩到这螃蟹夹你的脚，你也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下面有什么，你也都不确定。所以我们在走这段路都是一段的不确定，然后。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
5: 为什么不怕啊？
0: 人生总要尝试嘛，
1: 是不是？啊！不要啊！快下子来！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那个大自然的奥妙。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很酷，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饺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饺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足害个。
0: 饺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饺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饺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这个做人父母的天生的父爱母爱通通会跑出来。但是所有的孩子呢，他们的天性也都是爱着父母的。但为什么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很难沟通呢？这时候呢，有一些亲子关系，只要一开口就吵架，一吵架就冷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样？

0: 好好的学习沟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人际沟通讲师罗志仲罗老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心理师卢慧芳，慧芳。
2: 王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我们先从心理这个层面来好了啊、这个慧芳是专业的心理师，那请教一下你在帮助个案解开心结的时候，关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亲子沟通问题，像这样的个案多吗？
2: 我觉得蛮多的，无论是他、我接触到的小孩，他可能从国中开始，那我觉得一路到成年，甚至他是从 大学生，然后甚至到20岁、30岁，我们说大家现在都比较晚熟嘛。嗯，所以在我的个案的比例来讲，我觉得大概有30%到50%，有蛮多都是跟他的亲子沟通的状况会有关。嗯，那以国中生来讲，我觉得大概会遇到的几种情况：谈恋爱，嗯，然后或者是想买游戏点数，嗯，然后开始会有例如说偷拿家里的钱，嗯，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家里头的一个家庭的冲突。嗯，所以这些情况的其实还蛮常见的。嗯，那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我很常在多谈，你会听到的是那个关系反而是过于紧密。嗯，例如说妈妈其实觉得她为了孩子付出很多，所以她对于孩子进到青春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或孩子本身在青春期里面她也会有一些她的情绪困扰，她所表现出来的无论不去上学，或者无论开始有一些我们说的外化的情绪困扰的时候，妈妈其实不太能够接受。嗯，那妈妈的情绪反应就会很大。嗯，那个妈妈情绪反应很大，在她没有自觉的时候，其实她看到孩子她是着急的，但那个情绪她就会流露出来。嗯，那同样的孩子就会反应说她好像也知道妈妈为她付出很多。嗯，所以当她感受到妈妈的情绪的时候，她是愧疚的。嗯，那两个情绪就会在关系里头他们就会是卡住的。嗯，那这种情况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协助亲子的对话，跟协助他们之间稍微拉开一点点。对，我想这个志仲应该也很有经验。
0: 你是心理师，那我想请教你自己小时候的亲子关系。你在青春期，
2: 我小时候比较乖。嗯，然后我反而进到大学，我读社会学。哦，所以我妈呢都会说她读了社会学以后呢就整个人都变了。嗯，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开始是会在家庭聚会里，就例如大家要拍家庭合照。嗯，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一家和乐的概念。嗯，然后就大家都要笑嘛，我就这样就面无表情。嗯，对，然后我妈当然就会抗议啊，她就会说你以前都可以在人家面前扮演好乖女儿，为什么你现在不行？嗯，那对我来讲就是
0: 我长大了，
2: 对，我就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冷战，或者因为这样就不开心。
0: 哦，所以其实你看就算是心理师也是要经过这段亲子沟通的期间，
2: 可能也往往是那段时间很不顺才成为心理师。哦，
0: 也是有这种就想知道为什么。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要来请教罗老师啦，本身也是人际沟通讲师，对不对？你也是常年协助家长进行亲子对话，但是我们就要先聊聊那你自己亲子关系怎么样呢？
1: OK， 那我跟慧芳相比啊，你是大学之后嘛。嗯，那我比较早，我大概是国高中就跟爸妈有很多很多的冲突，
0: 就叛逆期的。
1: 是，我现在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叛逆这件事。嗯，对大人来讲啊，叛逆会觉得说那就不听话。嗯，可是其实青春期的孩子他正在找自己，他想做自己。嗯，那这时候他就会跟外面的人事物会有一些对抗。嗯，那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知道的东西更多了，对于爸爸妈妈讲的东西啊就开始不以为然。嗯，那而且因为读很多课外书嘛，就花在学校课业的时间就比较少。嗯，那爸爸妈妈就会碎念。嗯，那妈妈算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人，所以我们的冲突会比较少。嗯，那我跟爸爸的个性很像，都很硬。嗯嗯，那因此呢就开始会有冲突，会吵架。嗯，那吵架是一件很累的事啊，所以慢慢的后来就不说话。嗯，那曾经我们18年不说话的，到了我40岁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妈妈在我40岁的时候突然出了车祸过世。嗯，那我被迫
0: 必须要跟他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才开始去对自己做一些改变。那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跟爸爸和好。
0: 哦，这个故事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1: 有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爸爸的故事。
0: 但我认为像这样子的亲子关系其实在台湾社会不少见。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周边很多人都有这种成长经验。
1: 是，
0: 你只能说是 DNA 太强吗？但你好，那这样请教一下罗老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1: 没有。
0: 你看，你就不能把你后面学到的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交给下一代，
2: 会更深刻，
0: 是不是？
2: 他的小孩可能会同样的。
0: 那我就问一下慧芳，你现在也是心理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2: 现在有，但他还没有进到可能最让人头痛，他才刚进到2岁的小小叛逆期，有
0: 没有？那还是超可爱的
2: 叛逆，超可爱的叛逆。对，但我光从他2岁超可怕的叛逆，我都可以预想，我觉得我到时候他青春期的时候，我应该会蛮心累的。因为他的有一些个性，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像我的。
1: 比如说，
2: 我觉得他的点是，他如果不要，他当下如果有情脾气，他就会给你直接显现出来。
0: 那小孩都这样啊。
2: 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是他很你知道可爱，然后现在还是会很有自觉，就是自觉说是我自己选择要当妈妈，所以我可以去知道说他的那个情绪，他不是故意在对我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进到那个青春期哦。有时候他进到那个青春期，有时候他那个情绪就是，我就是知道你的痛点在这里，我就故意
0: 踩，我就踩在这里
2: 、哦。那我觉得那个对做妈妈，我觉得那个是心其实是会很气，可是又很痛了。就是我以前为你这样把屎把尿，然后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那你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气我。我觉得我到时候我一定很需要，如果我跟先生关系还不错的话，很需要先生，我觉得是去做那样的协调，不然我觉得母女关系之间难免。
0: 没关系，你还有10年的时间可以多学一点这种亲子沟通的技巧，是不是？
2: 对，
0: 到了青春期，差不多12岁以上了嘛？
2: 对，差不多。对不对？
0: 好，那罗老师呢，帮助过很多的亲子关系。那您在临床上面看到一些案例的家庭，通常是谁最容易成为那个冲突的引爆者
1: ？OK， 大概是2种人。第一种是啊，他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所以不一定是爸爸或者妈妈。就那个脾气比较不好的。第二种很容易被忽略。他比较累。比如说他一整天上班他很累了。那回到家很难好好跟孩子说话的。所以有时候大人会对孩子大小声啊，其实不能怪大人。就压力太大了。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给爸爸妈妈啊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期待了，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啊。现在对
0: 小时候就是管你爸爸妈妈怎样，
1: 是
0: 多少爸爸妈妈，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就是要孝顺，就是这种概念。
1: 对。
0: 但现在不一样了、
1: 啊。是，所以现在爸妈的压力很大、啊，
0: 对，
1: 就来自于整个社会给他们的、对他们的期待、或者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
0: 所以你的经验看起来是不是？爸爸是这个家庭很容易成为冲突引爆者呢？
1: 有可能，特别如果他担负起这个家的经济重任，而他在工作上呢，可能又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泄，那回到家
0: 情绪就不会那么好。
1: 对，那面对弱小的孩子，正好可能会成为他发泄的一个目标。
0: 好，所以这个家庭，特别是到青春期的时候。会有 这方面的家庭冲突会更严重一点。那我们请教一下慧芳，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亲子沟通上的问题？
2: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差不多小5、小6开始，其实孩子的整个第二性征啊，或他的整个进到青春期的变化，其实就已经就是慢慢的会展现出来了。那尤其像刚刚志仲提到的，像他开始会看书，然后现在小孩其实是进到那个网络世界里面，所以他从网络世界里头所学到的，或他所看到的东西，有时候跟父母平常在家里跟他讲的，我觉得那个是蛮不一样的。那像刚刚提到说谁比较是容易成为家里头那个冲突啊，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是不见得是性别，但我觉得会是那个主要照顾者，因为主要照顾者他其实担负了很多教养孩子的那个责任，那个责任往往会让他跟孩子的那个关系是靠近的，那有时候那个靠近他不见得可以稍微拉开距离去看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以及去看了解说孩子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帮忙。那通常不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他也会认为说你都已经在家里照顾小孩了，你应该要最知道，所以就变成他的那个责任其实是无法分担的。然后也会引发那个无论是心累，然后无论是对于孩子教养的那个心力交瘁，所以从父母在这个教养上面他其实蛮需要去支持，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一部分。
1: 这个我很有共鸣。那个慧芳刚刚讲到那个主要照顾者，在我们台湾社会 大部分是妈妈啦。
2: 对。
1: 那我跟妈妈谈话的过程中很有趣哦，比如他们在生孩子的气，孩子做错什么事他们很生气，我就问他，那你除了生孩子的气，还有生别人的气吗？他们都说没有。那有没有生老公的气？大部分都很生老公的气。
0: 是因为先生老公的气，然后转移，是不是？
1: 还有生自己的气
0: 哦，也生自己的气。
1: 对，生老公的气是啊，孩子都在我都是我在照顾啊，你在旁边没出什么力，啊，这个妈妈会觉得很孤单，或者她会觉得委屈，因为她没照顾好会被指责，所以她其实很生她老公的气的，她也气自己没做好，可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的情绪，所以事情发生了。他会以为他全部在气孩子，其实他很大一部分是在气老公啊。
0: 潜台词就是对老公不爽。
1: 对对对。
0: 不是有一本书叫做《老公你怎么还不去死》？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好，所以孩子就是跟父母之间亲子最容易引发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共鸣，心有戚戚焉。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那来请教一下罗老师，您觉得亲子之间最容易引爆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
1: OK，那其实每个家庭会不一样，但是我比较常听到的啊，通常是早上出门之前，
0: 哦，真的耶。
1: 是啊，因为孩子急，或者孩子有时候比较慢，可是大人通常
0: 很
1: 比较急，
0: 急，
1: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0: 对，
1: 从一早就开始快一点，
0: 快
1: 快一
0: 一
1: 点，
0: 点，
1: 快一
0: 你
1: 点。
0: 快迟到了，你快一点，
1: 是，可是孩子没有因此变快，反而成为彼此很容易发生冲突的点。所以这个很常发生在家庭中，特别如果父母又要去上班，那就更急了，希望孩子更快一点。
0: 所以。

0: 有几个时间，第一个最长的是早晨出门前，还有
1: 是，
0: 放学后晚餐前。
1: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这时候可能孩子跟大人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呢，情绪就不会太好，这时候就很容易冲突，就看对方不顺眼，你回来怎么还在那边拖拖拉拉
2: 餐
1: 的？
2: 具怎么丢在地上？
1: 是是
2: 袜子乱
1: 是是是。是是
2: 丢，
1: 是，
0: 衣服乱丢，袜子乱丢，是不
1: 是，
0: 是？
1: 不赶快去做功课。
0: 然后不去洗手？你今天学校怎么样？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在学校怎样怎样哦，
1: 是，
0: 吵架。
1: 玉芳姐很熟练。
0: 对，我有三个，
1: 那不同。
0: 还有一个睡觉前，就还不睡觉，是不是？功课做完没？
2: 大一点大概就是滑手机。我听过有的小孩，他说他们会故意把手机调得很暗，然后就在棉被里，然
0: 就
2: 后
0: 不要被发
2: 对，
0: 现。
2: 不要被发现。
0: 好。还有功课时间跟吃饭时间，这还用说吗？当然就是这几个时间点，对不
2: 看得到的时候都很有可能
0: 都只要看，这都是看到的时间
2: 对，
0: 嘛。
2: 看到的时
0: 这就除了学校以外的时间都看他不顺眼。但是有哪一些事情很容易起冲突？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
1: OK，好。那其实依现在的社会的形态来讲啊，第二个手机跟3C 的使用很普遍。可是这个会跟其他的息息相关哦，像孩子如果太早使用3C 的，他会上瘾嘛，那或者他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会排挤到其他的时间，包括吃饭的时间，还有生活习惯，还有作息，OK，还有因为晚上没睡好，出门速度太快，跟父母为了手机的事情起冲突，就会顶嘴。所以这些它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
0: 的确，比如说功课跟学习，还有手机3C 的使用，作息跟睡觉时间，房间内有没有杂乱，是不是？跟生活习惯的问题，吃饭的问题，出门速度太慢，从小教到大，哈，青春期很容易顶嘴，还有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在恋爱脑的时候。父母都会对这些事情有意见的。那有一些孩子，就算没有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跟爸妈一见面就吵架，到底是为什么？磁场不合，
2: 我觉
0: 八
2: 得
0: 字不合。
2: 我们会从系统观来看，那因为通常因为现在小孩生的少，所以其实父母之间，我觉得对孩子都，我觉得基本上是当然有时候是好的，然后有时候度过了一点，可能就会到宠溺嘛。那因为生的少，所以无论两边可能婆家娘家其实都是疼的，但毕竟两家的概念，有时候对教养、对孩子的看法就是不一样。所以呢，像我以前听到的一些是那个女妈妈她自己来找我，她跟我说，她就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婆婆那边的教养对孩子的态度，然后她后来她们有一段时间是一起住的，然后后来她觉得这样对她的情绪的那个内耗太大了，所以她就决定搬出去。然后她知道她的先生是乖儿子，她知道她的先生其实很难去，而且他们又是在家里头上班，她很难去违抗她婆婆，所以她最后就是决定就是把就是他们一家小家子就是搬出来住。但这件事情以为搬出来就算了，但她的孩子还是要回婆家啊。那回婆家，孩子就会面对到的是，例如好一点的是，我们就各过各的。但是通常在长辈在上一代，他们可能不见得会自觉，他可能会对他的孩子骂他的妈妈。那孩子其实就会觉得，他其实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阿妈要这样说你？那孩子回来以后，他可能就会把那个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就会问妈妈。那如果父母之间那可以沟通，那是好事。但如果父母之间不能沟通，有时候孩子他就会有他自己的解读，例如他会想说，那为什么爸爸不能出来帮妈妈说话？那他就会自己就觉得，哦，那爸爸你就是你没有想要跳出来处理这些东西，所以然后他可能又看平常都是妈妈在照顾他，所以今天可能爸爸只是回来，爸爸其实是想跟孩子讲话，孩子就说你走开啊。那我觉得那个就会让爸爸有一点挫折，好像我也在这个家没有一个可以插手的方式，所以我们会用整个系统观去看，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冲突，我们会说它其实是一种系统的代罪羔羊，其实是那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结果。那往往愿意要调整，我觉得那也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家庭成员愿意去面对这件事。那有时候面对了就难免会吵架。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以和为贵，所以那种家里要和，然后要尊重长辈的这种守孝道的概念，它反而让有些家庭的冲突被盖住。那盖住就一定会有人要去代偿这个被盖住的情绪成本，那有的时候就会反映在孩子身上，或者孩子在青春期的那个冲突就会显得很大。 所以我们通常一开始一定是孩子有一些困扰来到

0: 学来到我们的谈话，那我们当然会邀请主要照顾者，那如果他们又愿意，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家庭的会谈。
1: 好，那请教一下罗老师，因为我们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可以马上改正错误，就你以后不要回来，不要再把衣服丢在地上嘛，但他下次回来又丢在地上，
2: 是，
1: 所以父母看到很生气，
2: 是，
1: 说你怎么又这样，跟你讲几次你都改不过来，
2: 是，
1: 因为改不过来这件事情就吵架了，
2: 是是是，
1: 那像这种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2: 好，我一般会邀请父母先觉察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比较不合理，但是这个觉察很难哦。那我发现大部分的父母啊，都把孩子啊当成是颜回，玉芳姐你还知道这个人吗？
1: 一箪食一瓢饮是不是？
2: 回
1: 也不敢其志是不是？
2: 那个孔子曾经称赞他这个学生得意门生，说他不恶过。
1: 对，
2: 同样的过错不犯第二次。所以颜回在儒家里头是圣人。很多父母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1: 讲一次就通了，是不是？
2: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一种不合理的一个期待，而且要孩子改变啊，那个需要时间。我们通常希望他下一次，或者现在，立刻就可以改变。
1: 对，
2: 事实上不可能。
1: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视角的父母就对了。
2: 是，还有一种就是当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很高，那孩子有改变哦，可是父母会看不到孩子那细微的改变，因为对爸妈来讲，只有你变成这样子才是改变，所以孩子在几次之后，他觉得很挫折，
1: 就干脆不要改变了。
2: 对，我的改变你都没有看见嘛，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可能要回来看看自己的期待，对孩子的要求，会不会太高太不合理了，有一个妈妈，她曾经跟我说他们家发生的事，就是她回家经常会，跟她女儿说啊。你怎么又忘记这个？你怎么又忘记那个？你又什么把什么东西掉在学校没有带回来？有一天，他女儿大概是七岁，他女儿就生气发飙了，跟他妈妈说：“
1: 才七岁，
2: 对，妈妈，我都没有说你哎，你经常掉了手机或者皮包不知道放哪里，我有骂过你吗？”
1: 那你一直骂我。
2: 是是是，那个妈妈跟我说，她那一瞬间意识到哦。我好像对孩子有一个不合理的期待，我自己都会忘东忘西了，可是我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就可以不会忘东忘西，
1: 不可能，
2: 不可能，
1: 对，你五六十都不可能做到了，是不是？你想要一个五六岁的办得到，不可能。
2: 好，
1: 还有这个台湾的社会，我觉得啦，就父母很爱用激将法跟孩子讲话，比如说你看，那个隔壁老王他小孩这一次又考100分，他考上哈佛，你怎么没有？这种激将法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
0: 我觉得激将法可以，但是切忌比较。从我自己以前作为小孩的这种过来人的心情，我觉得比较真的还蛮大忌的。尤其孩子他还在长，就是我们你还是还在一个追求父母认同啊，你还在追求一个父母肯定你啊，所以父母怎么可以肯定别人家的人呢？然后透过肯定别人家的人，然后来说，所以你应该要更好。所以我觉得在孩子的心情上很难理解说，其实那是父母对我的期望很深。我觉得有时候在孩子的那个位置上，那其实很难。然后昨天刚好有一个我谈话很久的小孩，他其实在他跟我说，他觉得他的父母已经降低了期待了。但对他在青春期来说，他就像是刺猬。所以就算父母稍微把期待下降了，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怎么讲就是会爆炸。是我觉得他已经走过某一段时间，他可以回头来看那个历程，但有很多时候在那个亲子历程里，父母其实不知道到底在那个过程里到底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到底为什么我好像我觉得我这句话还好啊，但为什么他的那个情绪就上来，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会延伸到了他们的成年，所以就变成父母不太敢去了解孩子现在发生什么事，反而需要透过其他的手足去关心那个小孩。
1: 有可能。
2: 而且刚刚提到那个父母拿自己的小孩跟别人比哈，那个在孩子的心中啊，他会留下一个印象或者有一句话，那句话对他影响会很深远，叫做我不够好。甚至我永远都不够好。我不管我怎么做。
1: 你都觉得我不够好。
2: 是是是，那个声音很可能会延续到这个孩子成年甚至中年老年，他一辈子都会被这个困扰的。因为透过小时候不断跟人家比较，而且通常父母不会拿孩子跟那个
1: 很烂的比，
2: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孩子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如人家。
0: 那我在看到这个，我其实想到我大学的教授，就是我研究所的教授，我觉得他用了一个方式，是那个激励法，我觉得蛮好的，是他透过让你产生超越自己，然后他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你会去找他指导，有某一部分你一定也认同他，或者某部分你觉得他那某个专业你会想学嘛，他会用一种方式说，你不觉得做这个很有趣吗？你不觉得做这个有点太轻松了吗？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这个？那个会激起当时当学生的那种好像你可以去挑战看看，我觉得那个动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2: 而且没有跟别人比较，
0: 对，
1: 就不要有比较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只是赞美别人，说啊，那个谁的小孩很棒哎，我都还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像他那么棒。我儿子自己在说，那你现在是在说我们很不棒是不是？他自己会接话，我说没有，我们是要欣赏别人很棒，要赞美别人，但是他已经觉得
0: 他已经
1: 被比较了，对。我真是冤枉啊，大人。好，所以要怎么样亲子沟通之间好好的沟通，不会吵架呢？这个父母不能变成说都要小心翼翼，怕小孩子会生气。但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生气。
0: 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1: 对，所以到底要怎么做才办得到不吵架？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好，大家都说管教孩子就是要赏罚分明，哦，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对处罚这件事情反弹更大，更生气，对不对？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他觉得错的是你，你怎么可以罚我？嗯，哦，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我最喜欢玩的玩具，怎么就不能玩了？
1: 怎么可以剥夺我的？
0: 对，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乐趣？所以请教罗老师，你觉得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处罚，或者是应该怎么处罚？
2: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处罚这件事情。嗯，就是处罚通常是啊，父母。台语叫做磨波啊，
0: 对对对，
2: 父母已经没招了，才会透过处罚。
0: 我要处罚你。
2: 所以，如果真的没招了，要处罚，也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让自己更多一点招。嗯嗯。那可能
0: 就不用处罚了，是不是，
2: 或者少一点处罚。嗯。那个会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可以跟孩子多一点连结。嗯。那个连结不是只有。去要求孩子，期待孩子，而是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嗯，啊，对孩子的关心。我回到刚刚一开始我提到那个，叫孩子快一点，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哈，假设我们小时候，每天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子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假设不是快一点哦。是哎呀，志仲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那这个孩子呢，对那一天或者他对他自己这个人，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的。那这就是一种爱的连结。那很多父母亲他可能太忙，或者小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那样子对待过他，所以他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孩子的时候呢，他不容易有这种爱的语言。那这个是可以学习的。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曾经。用这类的语言跟我爸爸有一个很深的连结。比如说我爸爸晚年他住在养护中心。那有一次我去看他，那他跟我说：“阿中啊，你工作不闲，免常常来看我。”他说：“你工作忙，不用常常来看我。”我是这样对我爸爸说的：“爸，要不过我会想你啊。”哇！我想你的时阵，我就想要来看你。
0: 他心就被打动了。
2: 是，我发现很多人，特别像我们家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那我这些语言
0: 是不太擅长用爱的语言说话，
2: 是我这个是重新学习的，那这样的语言在亲子之间多一点的话，孩子就会比较柔软，孩子就会跟父母比较亲近一点，那有时候那个冲突如果爆发了也不会那么大，那要去修补，要去讨论也会比较容易一点，
0: 有道理，我们要多学习说一些有爱的语言，对不对？好，这个很重要。好，还有一种情况，真的也很容易引爆冲突，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遇到状况，老师打电话来，家长见到孩子第一句话你说一定是你先顶嘴，对不对？所以老师生气，是不是就类似像这种语言怎么办？
2: OK， 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个 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就他的孩子的女儿大概小六，学校老师呢，打电话跟家长说，哎，妈妈，那个你每天哈，给孩子装的那2000cc 的水壶啊，我最近都看到你的女儿啊，放学回家之前啊，到那个就把它倒掉，那一般妈妈接下来孩子回来了。妈妈一定会很生气，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她有来上过课，她就去觉察一下自己，我这个方法给孩子的要喝这么多水适合他吗？那孩子回来之后，他没有质问孩子，他反而问孩子说倒掉的原因是什么？那孩子坦白就跟他说，因为我没办法喝那么多，
0: 太重了。
2: 是，后来他们母女两个人讨论过后呢，就让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儿就每天大概1200或者1500cc 的水带去学校，所以父母亲面对这种情况啊，他可能要先最简单的方式啊，透过几次的深呼吸，让自己先停一下，暂停一下，不要一些话
0: 情绪马上就爆出来，
2: 对，不要就立刻脱口而出，
0: 最近我们都爱说那个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给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好。不是只用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在亲子关系沟通上面，给予满满的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小孩子他不可能去体贴父母，不可能去理解父母，当然是 父母要去体贴孩子理解孩子，要用情绪，要就是他出现了什么样负面的情绪的时候，父母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住他这个情绪，很重要啊。
1: 我听过嘛，有一些家长其实会反过来跟我抱怨说，我的小孩竟然跟我要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解。那我就稍微跟他讲的事情是，我觉得孩子其实在跟他要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你我不见得要你同意我的情绪，但我想要的是一种我现在在跟你讲我在学校跟同学怎样怎样，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很委屈，我要的有的时候先是那一个理解，而不是你马上跟我说一定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别人才会这样这样，我觉得那会让孩子内心有一个是好像你很快的就先来检讨我了，
0: 对，
1: 那个跟我的那个情绪，就有的时候就想先讨拍嘛，那讨完拍
0: 他只是想讨拍而已，
1: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做家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事情是，我很怕我一味认同我的小孩情绪反而让他在现实上反而有的时候变得比较没有负责任，我觉得那是我听过蛮多家长他会有的担心，
0: 这也是蛮合理的，好，不过有时候听小孩说话的确会生气，因为小孩子他也开始在社会化的过程，可能会在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些不雅字眼情绪性的字眼，好，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2: OK， 通常我会问爸妈一个问题，家中也有大人也是这样子的吗？
0: 这种说话方式的，
2: 对，或者表达情绪方式的，比如说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说，我家孩子啊，那个生气的时候就会甩门，那怎么办？这要怎么叫？我就问他，你们家有没有哪个大人生气的时候也会甩门的？那个妈妈就尴尬的笑了，
0: 他自己是不是？
2: 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所以孩子的这类行为，他有一种情况是他跟大人学的，如果家中的大人呢、有类似的行为，那大人没有改变，孩子其实不太可能改变，所以我都会鼓励大人们先回来看看自己或者整个家庭的互动，家庭的系统是怎么在影响这个孩子的、因为就像慧芳刚刚讲的，那个有时候孩子是那个戴罪羔羊，就最后看起来问题是在孩子身上，其实不是哦，是整个家的互动出现一些状况了、所以把那个目光从孩子身上、放到整个家的互动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好，这听说沟通里面有所谓的黄金六秒钟，那是什么？
1: 我觉得那是让，因为有时候在吵架你的一句话就会启动我心里的某一种不安全感、那个被压下去的时候，我当然要先要么保护自己嘛、然后要么就是去反弹嘛、所以那个六秒钟是不让那个被压，我们是用不让杏仁核，因为杏仁核掌管情绪、我不让情绪成为我的主宰、用情绪去对话、而是用我的头脑、用我的认知去做一个回应，那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要有情绪，而是去争取在尤其是在不愉快里争取那个缓冲、那个缓冲像刚刚我们在聊的之中就说他之前陪孩子的经验是，如果我在跟这就是我就是特别会在意孩子的手势、那我让我自己先稍微静心一下、或者我让我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的时候，我靠近孩子，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是会去影响到小孩的。
0: 有道理。那有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会选择说谎，不想被骂嘛，所以家长虽然已经看穿了，但是如果不想吵架的话，我只能选择那个时候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吗？因为他明明说谎，我知道，我怎么做
2: ？OK， 这个是我很常被家长问到的。就很显然，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说谎的经验。那我就会问家长一个问题。你觉得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说谎被拆穿了，
0: 更麻烦。
2: 对，那他宁可冒这个风险，去说谎，表示他觉得他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一些好处。那不同的孩子啊，从说谎当中得到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啊会跟我说，他一说谎啊，而且瞒过我的，我就不会骂他了。那解放就出来了嘛。那让孩子知道说他实话实说，我不会骂他。他就不需要说谎。那曾经有一个学校老师，他也跟我说，班上有一个孩子很会说谎，都跟其他同学说他有多可怜。其实他没有那么可怜。我就问老师一样的问题，他这个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他想了一下，因为这个孩子啊，在班上人缘不好。 当他把自己说得很可怜，人家就会同情他，嗯，就会跟他交朋友，嗯，所以哦，原来他说谎的背后是想要被这个
0: 是想要交朋友，
2: 是是是，嗯，所以我们哦看到真正的原因，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他。

0: 而不是只是针对他说谎的那个行为。
1: 这件事情，对，有道理，因为父母或者是老师看到孩子说谎都很生气，而且是更严厉的处罚，对不对？好，好，那机会教育就很重要。但是如果当孩子情绪很大的时候，我要怎么引导他？要改善他的情绪控制力要拿出来呢？
2: 我觉得大概会从两个层面，我们从心理角度会看，其实就是涵容加设限。涵容以日常中，如果以从照顾小孩来讲，其实就是从拥抱。那你从小孩的那个晃，小孩其实是喜欢被抱拥抱的，那个其实是透过他身体的调节，因为最初小朋友他其实不太有自己调节的能力，所以他其实是透过父母的这种摇啊，来让他开始有自己情绪调节的能力。那当他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觉得拥抱还是很重要，或者那个所谓的爱的语言，我觉得那是让孩子在面对外在现实中的挫折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安抚的能力。但是在青春期里面，确实所谓的孩子的会有情绪风暴，有时候女性跟男性还是会有一些性别的差异。女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会，当然会出现在他的人际的角力，那当然也会有他可能是比较忧郁的。那男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反映在的是，我遇到一些男性的小朋友，或者到了青春期，他们可能会是像是比较用力的去捶墙壁。那这种有的时候那个男性的情绪又是比较不容易被正视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的引导跟情绪协助他从辨识情绪，协助到他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的方式，这个部分就需要引导。所以这个引导就很需要所谓的大人的设限。那有的时候要一个大人做一边包容他，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怎么可能一边对孩子好，然后要惩罚孩子，孩子会听我的。所以那有时候蛮需要所谓的黑脸加白脸，那蛮需要爸妈的共同的在教养上的合作。那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很常是父母在亲子教养之间他需要先去做沟通的。
1: 好，所以这亲子沟通之间还有很多妹妹嘎嘎，这个不知道两位老师、两位专家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肠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2: 这个是四神兽啊，
3: 四神，
4: 东方四神兽。
1: 变了，你买我别碰。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两把脆肉啦，是真真热，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你会看什么人提？
1: 安尼吼。
3: 迄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也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3: 好吧，好好。
5: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理财观念都挺不错的。
6: 投资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赖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9: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0: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11: 好，大家都说这个亲子之间沟通倾听很重要哈，交谈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讲话你跟他沟通，但他不跟你沟通，他不跟你讲话，眼睛放空发呆怎么办？
12: 我觉得尊重虽然真的蛮难的，
11: 蛮难的，
12: 因为
11: 你很气，我讲那么多他不跟我说话，
12: 他也不是你老板，然后你还问他把屎把尿，
11: 对，
12: 但是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你。
11: 对，
12: 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是青春期孩子他需要那个自我的空间啊。回想起来以前我们就开始滑手机，然后我妈就会忍不住一句说啊，是有什么好滑的？然后你当然心想说啊，就有很多东西要聊啊，就是要跟朋友聊天啊，这样。那我觉得现在回到父母的角色，我觉得还会需要先分辨到底我遇到孩子不跟我讲话是我的焦虑，然后还是我确实有一些

0: 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说，可能今天这个孩子已经有所谓的智商的行为，或者他很明显他的课业掉下去了，那这个东西我还是需要去跟他了解的。那这个了解，我当然就要找对时机，而不是在他完全不讲话或他锁门的时候，我硬是要撞进去，那这个就会引爆的是冲突。所以我觉得会是先分辨这个焦虑到底是比较多是他不讲话，让我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好紧张哦，孩子会不会出事？那这时候就要先安顿自己。那安顿好以后，还是要分辨哪些情况，我当然还是不能放着啊，我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关心跟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就像刚刚提到，要找对时机，去跟孩子去开启这个谈话。
1: 那个罗老师常常协助家长跟孩子之间沟通，所以是不是可以提供几个可以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的技巧？
2: 那其实孩子不愿意说话，我都会问父母一个问题：孩子说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他一说呢，他一说就会被
1: 又
2: 反
1: 被
2: 驳，
1: 骂，又被骂回去，
2: 那
1: 是
2: 他当然不说啊。那所以像我自己跟班上的孩子对话，包括说他们做错事，我都会一开始跟他们说，待会老师会问你几个问题，那你可以回答，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我给他有一个选择的空间，这个会让这个孩子有安全感。那如果他觉得很有压力，OK，或者是被压迫，他就会更不愿意说话。所以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那这是一个哈，就是允许孩子有表达跟不表达，就像慧芳刚刚讲的，就是尊重。他现在不要讲，那我再找机会来问他。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常啊，除了要求孩子或者命令孩子之外啊，真的需要跟孩子有连结啦。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都只是希望孩子不要滑手机，那他不滑手机，他要干嘛呢？
1: 你有没有安排一点好玩的事情给他做？是不
2: 是啊，
1: 是？
2: 或者亲子之间那个互动、那个聊天，那个除了课业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聊？就算只是一些闲聊、废话，可是可以增进彼此的那个亲密感，这个都可以让亲子之间以后再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的难度会低一点，因为孩子相信你，那你也了解孩子，双方的内在是靠近的。
1: 这个亲子沟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彼此在意的点常常天差地远。好，所以父母一定是有很多焦虑，哎，我要传达给孩子，我是担心你走歪路、走弯路，是不是？所以我要把我的经验贡献给你，但你怎么就是不接受呢？所以父母的焦虑会影响到孩子嘛？
0: 我想到我前阵子，因为我会进学校陪小朋友，就是玩游戏，然后透过游戏来跟他去谈话。然后他其实是有类，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动，所以他其实是需要透过服药来让自己在校园的适应里面可以更好的。那因为他其实不太喜欢，一来他觉得好像吃药代表有自己好像生病，他不喜欢。然后二来是当他也注意到他如果吃药了，好像那种太过稳定，跟他原本很嗨，他自己也会觉得那个落差让他觉得啊，这样是我吗？那但我也确实发现是他吃了药以后，他其实整个人变得比较平和，然后他在关系里面，你会知道他那个关系是比较容易去建立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所以你今天有吃药？你今天有去跟老师拿药吃吗？然后他就说有啊，我就说哦，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整个人变得比较专注，然后变得比较好靠近。然后他就突然看着我，他就说，所以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他就反问我说，所以我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吃药的话，那
1: 你
0: 你
1: 还
0: 还
1: 是这种感
0: 对
1: 觉
0: 你还
1: 吗？
0: 是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个小孩其实就是在观察大人，他在观察大人到底你注意的只是我有没有吃药，还是你注意的是你是在关心我吃了药以后我的这个变化，孩子在观察的是你到底是注意我有没有做，还是你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对你好不好，就是对他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你到底只是在意这件事，还是你是在意我这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注意到之前的差别，我想要去跟你确认是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变化，我是想反映这个给你而已。对，我觉得孩子就收下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常，他其实是一个会注意大人的反应的小孩，所以他很常会去听，哎，这个老师跟他讲的跟这个老师跟他讲的怎么不一样啊，怎么又跟妈妈讲的不一样？那些其实都会让孩子其实蛮困惑的，然后他也会很困惑说，那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在意说要赶快出门？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去在意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在意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也会回到就是爸妈的在意的点， 跟孩子在关系里在意的点，有时候那个真的是差很多。那那个差异其实很需要对话，有时候那个对话里面会找到靠近的东西。嗯，我担心你可能会吃苦了，我担心你会少受伤了。那那个担心里面其实就是有爱，那那个爱需要透过翻译让孩子知道，其实父母更在意的事情是我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想清楚之后后悔了。嗯，那我们都不乐见这个结果。那这个东西孩子就比较可以收下，是父母的那个担心背后他对孩子的心意。
1: 好，那这个罗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好，书里面有提到说亲子对话中核对很重要，所以我们想请教核对是什么意思。
2: OK、嗯、好，我举一个例子。嗯，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她 那一堂课是亲子可以一起参加的。嗯，她的儿子小六。嗯哼，那她就跟我说，志忠老师，我儿子啊，他啊，我跟他讲话他都没在听。嗯，怎么办？嗯，我说请你举一个例子。他说像昨天晚上我跟他说，哎，我们明天要去上罗老师的课，你要早一点睡哦。啊，他没在听啊。嗯，哎啊，因为孩子就在旁边，我要跟他核对。哦，你说妈妈看到，哎，你没有反应，妈妈就有一个主观的诠释。嗯，你没在听。嗯嗯，可是孩子有没有听，我要跟他核对。嗯啊，那我就现场示范嘛，问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妈妈在讲话你有在听吗？他说有啊，所以我昨天有早一点睡啊。妈妈就很生气啊，那你有在听，为什么你没跟我说？嗯，这时候我就问妈妈，所以你希望他下一次他可以怎么回答你呢？嗯，妈妈说我希望他如何如何。接着我就问妈妈，那你对他有这样的期待你有跟他说吗？嗯，他说没有。欸，所以就是家庭当中经常是啊，我对你有期待可是我不说。
1: 嗯，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2: 或者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嗯，还要我讲吗？
1: 对，
2: 我不讲你应该要知道啊。
1: 对，
2: 是。可这里头有一些包括对方的行为啊，他看起来好像不理我，这是我的解读哦。嗯，或者他那一句话好像在嘲笑我。嗯，这是我的解读哦。嗯，真的吗？
1: 没有
2: 去问他啊。嗯，这个叫做核对。嗯，我发现大概那种冲突啊，各种冲突误会，如果可以多一点核对啊，嗯，大部分的冲突误会都可以消失的。
1: 因为我儿子每次问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不爽？嗯，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很臭？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你为什么一直要抹黑我？我天生脸就很臭。我说会不会是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你所以你先抹黑我。对，他先抹黑我，有没有？他怕我要骂他，并没有。我每次我跟他讲说，哎，你那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说，哦，跟你讲过那么多遍，你都不知道。我就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嗯，是不是？
2: 是。
1: 所以你要跟我讲清楚嘛，我要跟你讲清楚我知道的是什么嘛。所以不要以为对方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小孩子真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小孩子肚子里的蛔虫。嗯，所以要核对。嗯，这很重要。好，所以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应该都有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在亲子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父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很多语言或是我们多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我们要充分表达都是爱，可是对小孩子来讲都是压力。嗯，所以正确的亲子沟通怎么办？没关系，不用担心，在市面上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罗老师最新的大作，就是我刚刚说的《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我相信对很多父母跟小朋友来说，这本书会是你人生里面最好的礼物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慧芳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跟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了为期3天的祝驾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台日信徒跟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3天祝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住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3天盛大举行，活动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0,000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2: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3: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很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2: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前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4: The Buddha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5: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2: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祝福礼与多元宗教祈福献灯法会为主轴，在如来殿中，超过40名佛光宝宝接受洒净祈福，场面温馨感人。资深佛光人一家四代共同参与，让现场充满家庭传承的温暖氛围。
6: Very special. It was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t was beautiful. Yeah,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because the temple is just such a special place. I know it's very special to my mom, so that means it's special to us too.
7: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Buddha's birthday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Queensland's largest cultural celebration.
2: 活动最后，昆士兰协会于闭幕式当中感谢各界支持。三天佛诞庆典在欢喜与祥和气氛中圆满落幕，累计吸引超过2.3万人次参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跟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在香港各区展开一系列庆祝佛诞浴佛活动，这不仅是第4年进驻商场，今年更是首次走进了黄大仙祠，将佛教跟儒道文化社区大众深度连结，展现了宗教尊重包容与香港多元共融的精神。
1: 从繁华商场到庄严色色圆黄大仙祠，两处浴佛与互动区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嘉宾们合十顶礼。佛诞嘉年华主席与色色圆道长都认为，活动成功传递向善、实践三好以及生命共同体理念。
8: 用佛声带出敬拜人心， 尊重包容、欢喜与融和、和平和共生等等嘅理念，呢啲都系我哋国际佛光会生命共同嘅观念。
9: 透過呢個玉佛嘅功德咧，啊，將我哋呢個世間希望帶嚟一個和平啦，啊，同埋大家都係向善嘅處去諗啦，啊，例如我哋有講話三好啦，啊，講好嘅説話係咪啊？行好嘅善心同埋傳好嘅善心係啦，咁呢都係我哋嘅功德。
1: 永富法師指出，今年首度與色色緣合辦玉佛，展現跨界共融力量。道场将持续在特区弘扬三好四给五和，把人间佛教真善美理念带给大众。
6: 在星云大师的庇佑之下，香港佛光道场可以好好的把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五和的精神在香港特区能够好好的弘扬。
1: 透过深入多人场域玉佛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香江，不仅大众透过玉佛洗涤身心烦恼，力行三好，也期盼未来持续加强跨界与文化教育合作，共同为社会谋求福祉，共创和谐祥和的香江社会。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联合国卫塞节，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巴黎举办了国际纪念活动，邀集了多国佛教团体跟文化代表齐聚一堂，以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为核心，共同推动世界和平跟文化交流。
1: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国际卫塞节纪念活动盛大登场，以吉祥颂胜利吉祥经揭开序幕，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代理代办致辞指出，卫塞节象征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的重要意义，也提醒世人以慈悲与智慧促进和平共荣。文化展演则由多国团队轮番上阵，展现多元佛教艺术之美。其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敦煌舞蹈团优雅舞姿诠释丝路文化意象，获得现场热烈掌声。法华禅寺应邀出席并捐助支持活动，住持妙多法师率领23人与会，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推动国际交流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法国考季将近，面对各项考试与人生挑战接连到来，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考生祈福礼，透过诵经和祈愿仪式，协助学子安定心念，减轻备考压力，祈愿考生都能够稳定发挥，应试顺利。
2: 在梵音缭绕声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观音殿内气氛庄严肃穆，30多名考生、家长以及信众齐聚在一起，共同参与这场考生祈福礼。
10: 还是要祈求菩萨的加持，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所以说，这个考试的时候的心境也决定了一切。
2: 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虔诚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祈愿学子在考场上稳定心境，智慧增长。仪式进行中，考生依序在观音菩萨座前献灯，并将祈愿卡挂上祈愿树，在文殊心咒声中寄托心愿，象征祈福与愿力同时启动。
11: 很感谢我们这里的那么多法师都帮我们鼓励我们去参加更多的考试。
2: 活动最后，常驻准备智慧福袋致赠考生，以及象征包粽的粽子以及包子，祝福学子信心倍增，金榜题名。
12: Que cette bénédiction des examens, je puisse réussir mes examens et avoir de bons résultats, et toujours être courageuse pendant mes révisions et
2: 在祝福声中，考生带着满满祝愿与自信，迎向即将迎来的考试挑战。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2场座谈，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了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跟民众参与，从禅修到人生创作，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心灵对话。

0: 做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强调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1: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0: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1: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这么样的生活化。
2: 参与这个禅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不巧。
0: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武道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武道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3: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0: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寻找让内心安定的方法。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讲座，邀请法师跟学者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是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近100位民众到场聆听。
5: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2: 短短的2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5: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接引青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1: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5: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1: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5: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跟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将近5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禅修、茶禅，还有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

0: 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1: 应对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2天1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2: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2天1夜，没有使用手机，而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3: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4: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1: 2天1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呢？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地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5: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6: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7: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8: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9: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0: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1: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2: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3: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并且纪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大明寺在5月16号隆重举行了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聚集了超过100位信众，在住持妙莲法师带领下齐聚大雄宝殿，大众屏息凝神，齐声诵经，随后提起笔来虔诚抄写心经，不仅借此缅怀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恩德，也为世界和平虔诚祈福。
1: 百余位信众合掌恭诵心经，为这一场全球同步的抄经法会揭开序幕。随后在优雅宁静的梵音声中，信众凝神静心，一笔一画虔诚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内心的清净与安稳融入默寂之中。
2: 抄经不仅可以收心，可以练心，也可以定心，重点它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1: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一整年都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全球抄经正是其中一项重要修持。透过虔诚诵持并抄写心经回向，祈愿世界和平。而众多虔诚抄经的信众中，有一位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李雨桐，在家人陪伴下也专注完成一部心经的抄写，成为全场温馨焦点。人心有苗栗综合报道。
0: 高雄市的一所国中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举办了考生祈福活动，邀请了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带领超过600位考生点灯祈福，希望每位考生都能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
3: 法师双手合十，带领数百位学生祈福。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有一所国中举办考生祈福活动，邀请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鼓励即将考试的学生。
4: 在参加完这个法会之后，感觉就是内心有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感觉可以在会考的时候有比较好的状态，可以去应考。
3: 考生排队依序献灯，一盏盏灯排列在桌上，象征承载着希望。法师分享让内心平静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考生。
5: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安定的力量呢？这是今天我们来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6: 办理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各位同学在这个紧张的情绪当中，能够安静下来，定下心来，好好的面对你的考试。
3: 校长希望透过祈福活动让考生沉淀心情，勇敢迎接挑战。校长也期许学生可以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正向心态面对未来。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了佛光三好杯3对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包含了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有89支队伍，356位青年学子跟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3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跟佛光山福山寺于彰化市中山国小举办彰化县2026年国民小学教师班级经营实战心法研习活动，由佛光大学教授林文英深入剖析三好 MVP 实战模式，与35位教师共同探索提升教学幸福感的善美循环。
13: OK， 好，那第三步是什么？
7: 研习过程中，老师们分组讨论日常班级情境，练习引导学生慢下来思考，将好行为转化为内在自信。中山国小校长与教师们在实作后都深表认同，认为这场研习提供了满满实战工具，能有效点亮学生心中良善。
14: 我想也可以有效的来导正他的这个行为，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些思考模式。
13: 想法可以让大家清楚地听到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帮你这组小朋友加分，因为他有举手。
7: 林文英教授深入探讨目前教育环境，他直言现在管教压力越来越大，三好 MVP 透过道德思辨、美德实践与意义探索，带领学生连接自我价值，自发性修正偏差行为，
13: 让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喜欢觉得是尊重别人的人呢，就回到一个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7: 研习将深奥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班级实务，协助教师建立温暖且具韧性的师生连结。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教师们在教学第一现场的实际应用，共同完善教案规划，让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在校园内扎根。
13: 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老师们实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案写得更好，那第一现场使用的回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7: 透过紧凑研习与互动，用实战心法换取未来长期愉快代班，整场活动圆满顺畅，不仅引导教师从理解学生心理出发，也成功推动三好校园的善美循环在各级校园中生根发芽。联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成效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中获奖肯定。
1: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方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佛光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但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1: 深受丛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2: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1: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丛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1: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丛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的时候，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救急。这些药剂其实成分也有分别。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的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0: 没有想到越用疗效越差，最后吸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1: 使用吸入新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新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2: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这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剂量。
1: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2: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1: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绿领种子，更结合了企业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1: 环境部自去年九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领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3: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1: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4: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5: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4: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5: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4: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对许多独居或弱势老人来说却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第15届圆梦之旅，今年带着40位长辈北上旅游，其中还有9位超过了80岁，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拄着拐杖跨越将近180公里，前往动物园还有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相当感动。
6: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一对一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7: 远东的话，你走商务之后的话，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作宝。我跟你讲哈，当下你别一群年轻啊，你看你哪一群啊？
6: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8: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6: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0: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9: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11: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9: 好，
11: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9: 这是大水饺吧？
1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9: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12: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9: 栗子烧鸡？
12: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9: 为什么？
12: 因为它跟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4: 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5: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希望持续推动打击乐。今年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推出了新计划，挑战打破音乐会与戏剧的边界，同时带给观众创新的演出形式。
1: 表演者手拿4支鼓棒，灵活演奏动人音乐。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要持续推动台湾击乐发展。今年首度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推出结合音乐剧与剧场的新计划。
2: 在这个小说的里面，它其实有两个字贯穿全文，那就是吃人。那当然，在小说里面，顾名思义，就是这是一恐怖小说嘛，就是真的是吃人的这个路线。但是其实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这些独立的个体会不会在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之中，会不会被一些制度、被一些规范，因为这些压力之下，我们渐渐的变得不敢说。
1: 演奏家分享创作灵感，介绍结合打击乐、电子音乐、戏剧与影像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另一位演奏家则和马戏艺术家合作，将打击乐与马戏融合。在40周年之际，朱宗庆打击乐团希望持续带给观众不同的欣赏体验。人间新闻吕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带您来看，写书法也可以像在画画一样。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唐装汉服，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的书艺展现全新的生命力。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5: 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非常需要有耐心。
3: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着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6: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7: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了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0: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跟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样子。小台的雕模机，它的马达的转力有限，所以它没办法刻得太深。那如果你想要有纹路感再强一点的，就必须要用大台的砂轮机。那大台的砂轮机，它的接触面积，要下得精准的话，还有在带动笔触的时候要做到精准，是比较难的，非常容易失误。所以说，困难的点应该就是在控制跟那个稳定。就是维持整幅画的稳定上面，因为如果你第一笔可能下的感觉对了，你第二笔也不一定能够下的跟第一笔一样，所以这边是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说到金属，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不是冰冰冷冷硬邦邦的机器呢？如果我说有人可以把沉重的金属板当作画布，在上面刻画出富有生命力的情感，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很酷。那么他可以用高速转动的研磨机当作画笔啊，然后呢用它啊刻画出很多的光影跟细节。而且他不只是一个画家而已哦，那他现在还同时是一个地下电音

0: 厅里面的一个 DJ 呢。那我们欢迎金属雕塑家陈柏豪。
1: 你好，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柏豪啊，我知道呢，你其实原来学的是设计啊。后来你就到泰国去啊、想要啊、进修啊，结果呢，在泰国的时候，你却发现了这个新的一个创作的领域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啊、过程好吗
1: ？OK，、我从以前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上课之前一开始成绩还可以，但后来一直画画，一直画画，成绩就慢慢下滑。直到有一天，同学跟我说：“你那么爱上课画画，为什么不去读复兴上工？”
0: 直接画画，
1: 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复兴上工是什么。我说：“哎、那是什么学校？”这样子，他就说：“同学跟我说，去这个学校，只要画画当功课就可以了。”我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然后我又回去为了考试，就是又回去认真的钻研那个学习科目，这样子重新把读书的那个乐趣找回来然后最后进了复兴商工之后，开始学广告设计。对，我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绘画跟手绘啊。不过那时候很多长辈都建议说去学广告设计，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趋势很多跟电脑啊、设计、多媒体相关，这样子
0: 就是应用面的工作机会好像多一点。
1: 对对对，应用面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对，所以我就选择了广告设计这样子。到后来到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选择去泰国读书。
0: 为什么选泰国呢？
1: 刚好有亲人哦，本来就在泰国工作，然后他对泰国也算是蛮了解的，他们的设计跟多媒体还有广告也非常的就是蓬勃跟多元这样子，对，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去了泰国读书，说真的，他们那边的艺术跟设计的开放性真的是还蛮令人惊艳的，那后来也是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好朋友跟教授，慢慢的引导到这条路上。这样子，
0: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金属板的？
1: 就是还蛮有缘分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都是喜欢用画画，来去做一些创作。那我有一个同学，就有一天跑来问我说，能不能画一张画像给他爸爸？他爸爸是他们家是乌克兰人，住在曼谷，卖的就是金属。他们就是做不锈钢，帮他爸爸，我还记得妈妈爸爸画了一张拉小提琴的一个画像，结束后他爸爸看了也觉得蛮喜欢的，那过了一阵子他突然跑来联络我说，他爸爸想要试着找会画画的人在金属板上面作画，因为他们工厂有非常多板材跟板子，那他爸爸想要，那时候就找了我还有另外一位西班牙艺术家。去拿机器来试一下，说看看能蹦出什么火花。
0: 之前没人做过这个事，就是他爸爸的发想。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看过人家有用，毕竟砂轮机这个工具也是在生活中蛮常见的。就是有时候也会看到工班师傅无聊随手在那个建案外面的墙，就是自己就刻了一些东西这样。而且他们以前做不锈钢啊，还有一些铁件的一些工厂，他们也常常用砂轮机去磨，去抛磨一些纹理，所以这个概念一直都在，只是他想要更专注的把绘画的技巧，就是搬到这个金属
0: 砂轮机来
1: 做，金属上面，对，那一试下去就是没办法回头了，这样，因为那个砂轮机刮下去，第一笔就觉得那个纹路非常的迷人，它的可能性也很多，这样子，那个效果真的觉得还蛮棒的。对。
0: 可是那个时候你其实到泰国去学的还是原来的跟设计有关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更靠近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
1: 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是觉得哇，这个画着喜欢，作品好看，然后运用也都是绘画的技巧。那会最后决定要做艺术而非设计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有期末的时候在教那个我们的一个作品集这样子，那 以前的概念就会觉得，就会觉得说作品集这种东西就是把会的东西全部塞到里面，就是你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工具人这样子，嗯、我就把所有能放的都放进去，嗯，让整个曲目来越多越好这样。那我们当时的教授看完之后，他就把我叫过来，跟我就问了说，你给我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一锅大杂烩这样子，对我来说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嗯，但他看到了我其中有放了几片金属作品的，的一些金属作品的范例啊，还有照片这样子，嗯、那他看了也就问我说，他觉得在这全部的项目当中，他感受得到我有放很多心思在这个作品跟绘画上面、嗯，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就把这个你最有心的这个成品，还有一个创作拿出来、嗯，然后聚焦在他身上就好。嗯，
0: 也就是你在众多的各种媒材的作品当中，这个东西抓住了这个教授的注意力啊、
1: 哦。对，
0: 那也等于是点醒了你啊、哦，说哎，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没错，或者是让我去察觉到说，哎、欸，今天你要呈现某种东西，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塞进去，可以挑一个，可能最有心，或者是最有感触的东西去来呈现给人家，这样子的效果比起一锅杂烩来的好。
0: 是、嗯，那教授的话其实也跟你打中了你内心自己的想法嘛，就是我的意思说，在众多作品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对这个是最有感觉的？
1: 其实是没错，嗯，对，算是点醒了，比如说打中，因为我那时候听完教授这样说，我也是恍然大悟，我说哦，原来还可以就挑一个做就好，不一定全部都要会。
0: 那是用砂轮机跟电钻在作画，等于是这样子。那跟过去，我相信设计工作很多都是在电脑上面来执行吧，
1: 哦，
0: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就因为这个砂轮机它这个操作的时候会蹦出很多的火花呀、啊，啊，然后又比较沉重又不稳定等等的哦。那这个带给你的一个你创作的时候带给你的一个感觉，或者带来的刺激，跟你以前作画时候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
1: 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哦，对，因为像在学电脑期间，我可能个性有时候有点懒，电脑的东西我真的，与其比起手绘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手绘。嗯，对，那很多在电脑上面的一些功课，其实平常我也都是靠手绘的技巧去补足一些去生产素材，然后再丢进电脑里面做一些调整。嗯，对，那画画老实说还真的是最得心应手，也可以让我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的表现方式。所以当时用砂轮机画画的时候，其实脑袋的这个念头跟用笔画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机器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技巧，还有它的难处。嗯，那当然也有它很多的好处啊，因为机器它画起来的速度跟纹理的呈现，比起用笔来说，有还蛮多的不一样。
0: 是，
1: 对。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那我虽然是平面跟绘画出身，但我也觉得我也对立体的一些物件非常感兴趣，加上刚好也有认识团队朋友在做室内设计啊等等啊，然后也有很好心的前辈也一直推荐说可以朝这边试试看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做艺术啊，可能至少以我来说，就是会的东西或者是涉及的领域可以稍微扩张一下，不一定要一直守着就是唯一的一个技法然后使用到底。虽然说这样子当然也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在，但以我自己目前状况来说，就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些领域都是还不错的前进的一些目标这样子。
1: 我们南京做艺术大门应该有25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转型嘛，走出不一样的市场嘛，那我们就开始去找很多的艺术家去讨论很多工法啊，那到最后现在是跟我们的 Johnny 配合雕刻的艺术大门。
2: 博豪，你今天带来很多作品啊！首先打动我的，今年是马年啊，我就立刻看到这个马的这个像肖像一般的这个作品啊。那一般我们讲这个，你的这个眉材是硬邦邦的，可是这个作品呢，却好像雕琢出一种很细腻的情感啊，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好吗？你是不是对马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那么为什么要做这幅作品？
0: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嗯，那小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古装剧人家在骑马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都会拿那个家里沙发旁边的枕头套一个那个围巾在上边，拿了一把扫把，想象自己在骑马这样。
2: 是，
0: 对，然后家里的人就觉得说。其实我还蛮调皮的，可能有点过动，家里人就想说要找一个事情让我能静下来，那除了画画的话可能就是运动。那时候刚好有认识朋友在台湾，有认识一个马场的老板，就送我去那边学习这样子，然后平常没事就在那边打个工啊，帮帮教练骑马这样子。那日久生情，跟马儿就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对，那这批曼德森是以前我们家里跟马场那边算是认养的一批哦，一匹马，是我的，
2: 你自己的
0: 算是我的伙伴啦，我的练习伙伴、哦，对对对，
2: 那你的这个马的，我看它哈，就只觉得这个马哈，好像还有一种神情，那个神情好像让我觉得哈，好像就是说一种。蛮活的一个感觉，好像感觉他的那个情感我可以好像可以连接的感觉啊。那你在雕塑的这个画这个马的这一批是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先会打个底稿，然后按照底稿再来把它来做一个金属板上面的刻画？
0: 没错，像比较写实一点的作品，或者是特定在描绘某种东西的话，我还是会去打个稿，因为心里还是想要把它画的像，画的够像，把那个神情传达出来。那像在画曼德森的时候，其实也是先打了手稿，挑了一张我跟他的照片这样。那马的神情其实很可爱，他们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都会瞪大眼睛偷看你。那你跟他们对眼的时候，他也会把眼睛移开，所以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眼睛其实有一点点俏皮，有一点点好奇，然后在看远方的这种感觉。对，马很喜欢在活动的时候就是四处观望，也是他们习性之一。
2: 里面因为就牵涉到这种很细腻的呈现啊，那我会觉得就是说用那种研磨机来弄哈，就是感觉很粗糙的研磨机，如何刻画出这么细腻的部分？是不是这个是要用不同的工具来做表现？
0: 没错，没错，这个砂轮机都是用同一台，但砂轮机上面有 有待过工班，或者是有平常在接触这些电动工具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嗯，它有一些有碟片，然后也有那个
2: 其他的附件
0: 硬的
2: 把它加上去，
0: 对、哦，每一种那个砂轮片，它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嗯，像旁边看到比较柔的地方，就是用砂轮碟片，那它画出来就会有这一横一横比较柔的一些纹路。那中间这边这个比较强一点的，象征它那个白色流星的部分，就是用另外一种砂轮片去刻的，它刻出来的这个细节会比较利落一点。那这边。这边全部的线条就是一笔一笔一笔慢慢这样子把它刻上去的哦，对，所以其实蛮累人的。
2: 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多不同的呈现，有的是比较大块的，有的是比较细腻的，它其实就是要换不同的那个片啊，
0: 对，
2: 来在那个砂轮上面来施作。那后面那个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作品，汉字都认得吗？就是一个福字啊。那个福字又给我们一种好像一种书法的感觉啊。旁边有很多小的不同的福字的样子啊。这是那一类作品，就让我们觉得比较像一种传统的这个习俗里面的一种呈现啊，好像跟这一个的一个趣味不太一样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做那一幅作品时候的想法。
0: 做福这幅作品的时候，那个是为我前阵子第一场在台湾的个人展览准备的。我小时候，大家应该都现在应该学校都还有教书法吧？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间，但是小时候相信大家一定都对书法不陌生。那有教过蛮多外国朋友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书法。那写字这样，那最近因为科技发达，大部分都用打字了，有时候字不常写会忘记，所以偶尔我会再重新思考一下，哦，这个会写字就是字要写得好的重要性。那同时也是想要就是用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这些概念啊，跟观念去再转到金属上面呈现。那我觉得，我觉得它是一幅非常老少咸宜的作品了，对，那给譬如说比较国际上的一些朋友去看到，也可以了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福这个字，还有像后面从参考一些象形文字，还有不同的写法的福，就是全部刻在上面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角落有蝙蝠的一些样式，
2: 这个蝙蝠就是谐音，让我们觉得是福的，
0: 对啊，对
2: 一种代表。
0: 这个我们像我们自己人应该都还蛮熟悉的，那我这个也很想要就是把这些文化带给国外的朋友，那在写这幅的时候，我就说用写的，它。在画这幅过程啊，心里也是会觉得有一种祈福的感觉，感觉我每刻完一个福字，就是多了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福报，这样子，还蛮好玩的。
2: 而这一张你就感觉风格跟这张不一样，那张就可以显现出一个你的广告设计的一个背景啊，就也是给我们一种就是比较装饰性比较强的感觉。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们比较想要去培养本土的艺术家，让他发光发热，因为他们舞台毕竟没有有名的艺术家那么广啊，所以我们就是会培养的，大概是走这个区块，这样，所以我们就第一个作品就星钻嘛，就钻石把它雕刻在门上。
1: 来这边跟蓝鲸讨论的过程啊，他们一直也很注重一个家的这个感觉，因为门毕竟就是一般人啊跟外界还有家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这个太阳系当初是做一个对开的门，然后有包含到我们目前已确定的所有的行星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然后把它复刻在门上面，然后每一颗星球其实用的技巧都稍微不太一样，然后有它每一颗星球给人的感受。
2: 博豪，接下来看你后面的这一幅作品啊，两只鸟啊，哎，有其中有一只就是台湾有的这个蓝雀啊，这个我认识，跟另外一只鸟啊就认不出来，不晓得这是一幅啊关于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啊？
3: 另外一幅鸟其实是瓜地马拉的国鸟，它叫做 Gazelle， 对，没错。那它这幅作品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策展人朋友，他是华裔的瓜地马拉人，当时在台湾生活。那他在台湾有举办中正纪念堂的拉美艺术家在台的一个展览。那他当时邀请了墨西哥、瓜地马拉还有其他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些建交伙伴的大使，去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展，参加这个展览。那有找了很多在台湾已经居住啊甚至工作的一些拉丁美洲艺术家，那当时我被邀请为就是算是以台湾艺术家去共同与他们一起参展。那这幅画是当时在展览期间开幕的时候我现场做的一幅画，那它的名字叫做春韵。那当时这幅作品是献给就是我们瓜地马拉的在台大使这样子。
2: 是是是。那我们刚才看的这几幅呢都是比较小的作品啊，那我们知道你最近有做一些比较大的啊，类似像是这个装置类的作品，你最近有个展览叫共融，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装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做大型的装置作品跟这种小的平面式的作品啊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小的作品譬如说我们看到曼德森或甚至是福，我们的

0: 机器其实说大不大，但也不小，所以在做小的作品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做得非常精细，其实还蛮累的，眼睛跟那个肩膀都蛮酸的，因为它砂轮片在旋转的时候，你要刻到1公分以下的线条，一条一条的，像它的那个鼻子这边的这个毛的话，要还蛮高的专注力跟那个失误率要非常小。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反光啊，是不是也是眼睛长时间也是需要保护，来戴护镜什么的来做？
0: 对，眼睛的话，我可能会主要是调光线的亮度啦，尽量不要太刺眼。对，如果看太久的话，那譬如说大幅的话，可能在收放的过程中会比较轻松。但同时，如果在大幅的画作上面要开始雕细节，那也是一个在画的过程中会觉得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因为机器其实蛮重的，比起用纸跟笔可以画4-5个小时，在画用机器画画的时候，可能2-3个小时
1: 就很累了，
0: 会是我的就是最佳状态。再超过的话，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开始比较疲乏一点。对，
1: 是你必须要持续一直做嘛，不能做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子吗？
0: 也可以，不过因为它比较大声，所以有时候时间上也是有一个要赶快在晚上10点前结束，
1: 是，
0: 对，不然怕会被
1: 吵到邻居什么的。
0: 大幅的话也有它的限制啦，有时候小幅的作品我可以随意的就是旋转方向，但是大幅的作品假设真的有可能2米长，那可能我就变成人要一直走动去换角度这样子。
1: 你那个展览叫做共融啊，是不是因为你除了金属板之外，里面你有加一些像木头啊或火山绘土啊这些东西的不同的材质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你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理念？
0: 共融的理念其实就是，白话一点就是熔炉了。那像我自己从开始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之后，也是遇到了蛮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一种族群啊，每一种文化带来的一些价值观，还有一些习性，有值得学习的，也有敬而远之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我来看啦，感觉就是很多的想法跟观念，慢慢的一起融合，然后最后可能淬炼出某种新生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1: 所以很多看起来互不相容的材质也好，什么什么的，都同时存在跟冒出来，所以你是试图借由他们之间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对，在刮铁的时候，有时候温度高也会，它表面也会有一点点融化的感觉啊。对，所以有蛮多个切入点的。
1: 你除了这个静态的展览啊，有时候你的展览用采取公开的形式哦，那么你有很多的这个户外展览的经验啊，比方国内有中正纪念堂啊，海外你也曾经到什么巴塞隆纳呀这种地方去展览，在那个时候你都会拿着砂轮机啊，现场来做诗作啊，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你在户外展览的一个状态好吗？
0: 户外展览的状态啊，有时候紧张到一个程度就不紧张了，就感觉很像
1: 紧张的点在哪里？
0: 紧张的点其实很世俗啊，就是要一堆就很多人在看，还是怕失误啊，这些都是可以累积起来让一个人觉得紧张，还是有点不安的这些情绪。但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燃料啊。对啊，那
1: 怕失火了，
0: 怕觉得创作没有做好会很丢面子这样子。但
1: 那后来怎么渐渐的克服这样的情绪？
0: 其实这个情绪可能都 可能都一直都会在，不一定就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克服，但是、有不安跟紧张它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当下就是学着如何如何顺着现在的状态去做现在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1: 嗯嗯嗯。但这棚里这边有另外一个作品啊，这个就会觉得就是属于实用性很高啊，就是因为我看起来，哎，整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吧台的感觉啊。但里面也有这个不同材质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你的这个创作当中的一个系列。
0: 对，这个是跟我一个。也是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他现在是在做室内设计。
1: 嗯，
0: 我跟他一起想到，就是想要从原本的艺术作品，可能发展一些到家具上面。因为他这位朋友他做室内设计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软装，
1: 嗯，
0: 需要选家具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两个就讨论起来，觉得哎。创作一个桌子还蛮有意思的，那刚好就随笔就是开始边讨论边画画，那到后来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1: 嗯，
0: 那它的上层呢是用不锈钢板，还有一个不锈钢块，那下面的像这个土质的这个部分，它用的是日本的白州土。日本的白州土，它台湾有一间公司，他们是算是台湾的独家代理。
1: 嗯，
0: 那我们去做，我们平常作品在裱框的地方，楼上刚好就是他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裱框店的老板也很热情，就介绍说，哎，有一个艺术家，哎，你们有这个材料，要不要认识一下？就一见我们跟他们认识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后来就觉得这个白州土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些机能，它是白州的火山泥，去调配而成的一个涂料。
1: 嗯，
0: 对啊，通常都用在譬如说一些无菜单料理铁板烧的那个外墙。
1: 哦，了解。
0: 对对对，因为它有。它有吸音，
1: 嗯，
0: 防霉，
1: 嗯，
0: 还有除臭的一些作用，就想说把它融合在桌子上面，
1: 嗯，
0: 增加一点点机能性，也蛮有趣的。
1: 嗯，它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坚硬啊，甚至感觉像石头一样啊。它会很沉重吗？或者说，因为这个应该是经过你所雕塑过才会这样的形状嘛？
0: 对，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在施作上面又是？用不同的工具了，就是肯定要用刀啊、钻啊什么的。
0: 这个其实施作上没有用到太多刀或钻。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做桌子的过程中，有去发想说如何把它有没有可能去量化它。
1: 嗯，
0: 所以也有去跟台湾我们在地的一些厂商配合，
1: 嗯，
0: 那金属的一些金属的厂商啊，譬如说去敲这下面桌子的形状。然后请人家帮忙焊接，那这个涂料的部分其实是过去跟这个白州土的台湾的这个公司一起施作的，因为他们在使用白州土的时候，一定要有他们自己的专业技师来使用，对，他们不会把这个涂料就是给不相干人士去做使用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是跟他们公司的师傅一起去塑形，这样子很像大家又回到教室在玩 DIY 一样的。
1: 对，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户外做 live show 的一个状态啊，我刚刚突然想到，这很好奇啊，因为户外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可掌控的这个因素啊，也许你原来准备好的一个脚本要怎么样的来做施作进行。但是有的时候客观因素不能配合，就必须当机立断要做即兴的发挥，或者说改变既有的一种想法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有，偶尔会有，但通常不会有太出格的状况。
1: 嗯，
0: 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
1: 嗯，
0: 去想说可能上一秒刚想好的这个概念，我现在突然又不喜欢了。嗯，我觉得这个气氛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可能就会在现场临时再去做修

0: 改。
1: 嗯，
0: 我像我自己，我对于意外的一些变动，还有就是意料之外的改变，还算开放。我还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去享受这种就是很随机的、随机的变换。
1: 嗯，
0: 当然也有紧张的时候。但其实就是其实就是遇到事情了，那就顺着当下的这个可能第六感或者是感觉走，这样子。
1: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因为什么都是控制好的环境，那个好像也不够刺激，不够挑战性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博浩聊。

0: 这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2: 因为艺术跟音乐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我很好的精神粮食，所以我一直觉得两件艺术形式合在一起，就是对我来说非常的自然，而且也是蛮理所当然的。然后会到了这个音乐空间工作，其实也是一开始认识一个活动的主办方，他做的是音乐活动，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做艺术的东西，那他就邀请我到他所举办的音乐活动去做艺术的陈列跟表演这样子，然后回想就也还不错，然后就从那边开始一步一步慢慢走到这个做音乐跟活动的世界。
3: 我好，我在开场白的时候有介绍你啊，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嗜好，就是你还是一个电音地下电音的 DJ 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兴趣。
2: 这个音乐的部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画画的精神粮食，因为画画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讲要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可以让你在当下就是不去理会外界一切的东西，就是focus 在这个作品上面。那音乐一直都是很好去把你的身跟心带到这个状态里面。那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听音乐，那回来那从泰国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在泰国的时候去接触到这种譬如说 house 或者是 techno 这种音乐，慢慢的回来台湾之后，我也一直想要找到一样的东西。后来遇到了一些好朋友，有在做音乐活动。那我也看到作品，我一直觉得音乐跟艺术是算是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有音乐有艺术甚至是有拓展到其他感官类型的食物啊、香气等等，都可以去做结合。所以当时遇到一些在台湾做地下音乐活动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一个展览，我去做艺术品，我去规划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然后同时这个场地也是一个音乐活动，那在现场又做了一些譬如说现场的即兴表演，那效果也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在听音乐的同时看到作品，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震撼这样子。那从这边开始慢慢接触到这个音乐的圈子也认识了很多 DJ 们就是开始看他们放歌就耳濡目染，某天就也有朋友就是这边指点一下那边指点一下，就慢慢

0: 慢慢的听音乐，听到后来就会觉得，那我也想听我自己想听的那一些曲目，所以就慢慢学习怎么放歌。
1: 是，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习惯都是有音乐的陪伴之下啊，可能是戴着耳机，然后里面是可以帮助你进入心流状态的音乐。
0: 对，
1: 所以那也是 techno 音乐吗？还是说你也会从其他类型的音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0: 其他类型也可以，通常都是 house 或 techno。可能以前一点我喜欢听 hip hop， 或者是要看看画什么，有时候听一点古典或者一些很不一样的音乐，转换心情也不错。比较有趣的是，有一幅画作是一个客制作品，这位客人他想要我画一只钢弹给他，那时候我就去选了那个钢弹在90年代的那个他的那个配音，就是原声配音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画下去特别有感觉，对啊，因为你会听着那个音乐就感觉到好像又在看钢弹动画刚出来的样子，那个心情，还有感受，就是会去影响到你看这幅画的心情，这样子。对对对。
1: 那通常创作都是一个人很私密的一个状态嘛，那当你在面对着观众啊，在进行一个动态的这个表演的状态下，也是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吗？
0: 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硬要进入这个心流，还是有办法。当然，在现场作画的时候，每一笔可能自己都会怀疑说，这个画起来到底好不好看，到底能不能看？有时候现场我自己觉得画坏了，我还会就是可能眉头皱一下这样子。不过，要进入心流这个状态，还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啊，但还是可以，可能有音乐的辅助，或者是呼吸，我觉得呼吸其实蛮重要的，对啊，因为像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拿着重型器具，每画一笔其实都要配合呼吸，确保它的稳定跟整个人的状态。
1: 你也曾经参加过这个 GQ 办的这个潮流文化季啊，可是你的观察里面呢，现在的年轻世代啊，对于我们说像金属啊这种比较冰冷的这种媒材啊，那么所谓的金属艺术要让他们产生共鸣会不会困难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能够让他们来亲近它？
0: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对于艺术的见解跟以前可能稍微又更新颖了一点，他们现在看的也不一定是比较传统概念上的艺术作品，有很多特别，有一些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东西，却看到它打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去。他们我觉得现在大家也很追求就是概念跟意义上的东西，大家慢慢开始会去问说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自己想要什么，而去挑选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作品。那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为自己思考，到底要怎么跟人群有共鸣，或者是怎么去让人家喜欢上作品等等的。我觉得这大家一定都会思考，但是有时候想到后来，我有还是会得出一个结论，没办法讨好所有的人，所以当这些事情不断的在你脑海回绕的时候，最后还是会回归到一个点，那就是说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作品有共鸣。因为一旦我自己有了，那接下来可能吸引到的人也一样都会有这个感觉。对，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课题啦，随时在这个艺术家的生涯里面都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回归到核心还是第一个，我觉得以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让你自己真心的去爱上自己的作品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1: 那目前对你来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些你的作品啊，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作品？

0: 这个问题，他们都这样盯着我，可能有点难选啊。我其实很喜欢。
1: 跟你有比较多的情感上连结的作品吗？
0: 情感上连结可能就是他
1: 曼德森这一
0: 对对对，嗯、
1: 是
0: 对他技术上跟情感上、都发挥了很多在他身上，对啊，
1: 因为跟个人经验比较结合的作品，也许我们说也许偏艺术性强的作品，可是你要让一般人能够比较亲近的，可能我觉得也是不是实用性高点，像类似这一种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介绍的这个作品之外，你有没有也让这种金属板的这种创作也是更多的应用在很多的也许说这个生活用品里面？
0: 我有尝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发想，像我之前做了一个时钟，也是金属的一个金属不锈钢的一个时钟板。然后去变成说去刻画一些每一个小时的一个象征这样子，还有做了一个灯具，那外壳也是用金属去做一个成型，然后加上打磨，那这个实用感的这个部分，它要发想的过程也比较久，有一些 idea 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出来，对，但是都有朝着这个方位去做。
1: 从你今天的作品呢，我想已经看得出来你在做各方面的尝试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比方说内心有没有什么大的计划，或者说要想要的这个创新或挑战自我的想要做的一种创作计划。
0: 我们今年有一个准备，今年马年的一个展览是5月20到5月30，那。它也是会很大部分的围绕在马术的这个部分，因为从以前开始练习，对这个运动也是特别的喜欢。那这次的这个展览比较特别，因为刚好因应马年，所以我会在台湾的石牌那边的一个马场去做展览，对，让大家看一下真实的就是马场的这个环境，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个画作上来
1: 所以也会有很多动态的马的场景，
0: 没错
1: 的出现
0: 对
1: 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彩拭目以待，
0: 谢谢。
1: 那今天非常谢谢博豪来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金属板的绘画呢，过去我可是没有看过，今天也算是这个令我大开眼界，那希望未来博豪跟我们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0: 谢谢。
1: 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瓦，西里米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砰砰砰砰砰，奥多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里格扎瓦兹拉，莫阿莫阿萨马耶萨多。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南台湾屏东的母亲山北大武山，不间断地从第一滴水到涓涓细流，喂养哺育着山下子民。我们从3000公尺探源而下，溯流过柔美的涓瀑、惊险的激湍，在大河交汇激荡出的环流丘两岸，看到卢凯族人壮丽丰饶的家园，也感受到一场场风雨过后的母亲河正以受伤之躯不断地向他的孩子们示现着生命之河的永续之路。这段爱辽西的漂流旅程来自于一个因为爱玩而恋上岛屿台湾美丽山水和温暖人情的美国大男孩，他沉迷于探险台湾，又因为这里实在太好玩，竟然忘了回家，自然而然把台湾当成他的家，一直一直玩下去。这回我们受邀一起玩，在卢凯和台湾的家园里，呼喊着台湾族的加油声，感谢台湾这片土地。

0: through.
1: Yay!
0: It should be nice in the morning, and it'll be back to where it was when we started the day today.
1: 明天早上应该跟今天早上一样，除非晚上一直下雨。可是平常这里晚上不会下雨。
2: 其实这样的高度会凉，不会有影响，就是会比较快的，睡多一点比较好玩。今天也是很好玩，会更好玩。
3: 爱玩水的小飞似乎还有些舍不得离开河床。但之前漂流在爱聊北溪上的两艘轻舟才经过神山瀑布不久，就遭一场说来就来的午后大雨突袭，大伙儿仓皇狼狈地在预定露宿的古川大桥上岸，担忧着雨势不减的麦哥一上岸就不见了人影，被称作山地同胞之友的他找故友求救去了。
4: 这场山雨过后啊，终于安定下来了，刚雨真的下得还蛮大的，整个山区都下得好雨哦，所以溪水感觉涨得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就上到比较高的地方，这边比较安全，来这边过一夜。那刚刚来到一大部落，因为跟在地的洪大哥啊，先跟他借住一下，那我们简单的过一个晚上。那这伊拉部落过去 MID 台湾志拍摄过，包含伊拉部落还有上去的神山到雾台，我们都曾经记录过。那我还记得上次在伊拉部落看到在地的妈妈大姐啊，在这里编织篮子哦，然后来跟他们在这边唱歌，非常的愉快。那也记录了部落里面的景观哦，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这次非常谢谢伊拉部落收留我，让我们真可以过一夜。我今天蛮幸福的，就是我们王茂全他的咖啡要出动了，大家今天辛苦了一天，然后可以喝一杯热热的咖啡，提振我们的精神啊。那今天一切都还蛮顺利平安的到达过夜的地方，那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待会就要喝杯咖啡吃个餐，然后睡个好觉，明天再出发。这是什么咖啡？
5: 你要我自己的风格做的比较
4: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香哎，哇，很棒哎！小飞要不要喝一杯啊？要喝一杯啊！还有那个大山教练啊，可以喝一杯咖啡 coffee。那个敏山要不要喝一杯？
6: 哦，好啊。
4: 哇，
6: 谢谢。
4: 他自己烘的咖啡。哇，对他自己烘的。
6: 你家在哪里？
5: 三峡。
4: 三峡。
6: 三峡。好，三峡咖啡，三峡。嗯，不错不错。
7: 谢谢。
6: 有杯子吗？我找杯子。
4: 先。谢谢小飞，还有大山教练，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平安的到达这里，真的谢谢，
5: 谢谢，
4: 谢谢，谢
1: 谢，也要谢谢麦当，没有麦当我们都不回来。
4: 这山区的变化真的蛮大的，刚全身都湿掉了，有点冷，喝一杯热的咖啡马上让温度回升。
6: 我没有杯子，
4: 哇，
6: 谢谢，
1: 耶，欢迎咖啡，
6: 谢谢，
4: 谢谢喽，谢谢，
6: 谢谢，谢谢，谢。平安抵达。
4: 嗯，好，希望明天就顺利了。OK。嗯，
1: 明天那个早上那个天气应该会差不多。平常就是热的天，就是下雨会就是下大雨，就是来两天三天会开始下大雨。
4: 然后，所以明天早上出发应该天气会比较好。
1: 对，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就是一样的时间开始下雨，没关系，我们一起调过来。
4: 哦，那大山教练在台湾目前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8: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9: 我是英文老师。
4: 哦，英文老师 ，teacher。
9: teacher， I'm a teacher。
1: 他是一个补习班老板。
4: 哦，在教英文，在哪里啊
9: ？For six years,
6: we've 六年了。
9: My wife and I have owned a school。
6: 他跟他太太有一间就是补习班这样子。
4: 那像那个大山教是从美国哪里来的？
6: 他是
9: from America and from Colorado。
6: 科罗拉多州。
4: 哦，所以有那个科罗拉多这个 river。
9: That's why I'm here is because I was a river raft guide for 8 years in Colorado.
6: 他在科罗拉多当了八年的就是泛舟教练。
4: OK， 所以非常的专业，因为科罗拉多州那个河很大，我看过一些影片哦，那个
1: 他之前他们会做那个。 来一个礼拜多的那个漂河的冒险。
4: 漂河要漂一个礼拜
1: 啊？对啊，我们全部的设备都要放在那个船队上面，会有很大的船，然后就是也全部都是设备。
9: The Colorado River through the Grand Canyon takes 2 weeks.
7: 他说就是经过那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那一段的泛舟，基本上是两个礼拜的行程。
4: 哇 ，2 weeks.
1: Yeah. Can you have people bring supplies?
4: 这个才两天，
1: 那
4: 是两个礼拜。
9: You have these really big boats.
7: 他说就是小妹刚刚问说啊，如果像那两周的行程，到底是中间会有就是补给吗，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就是两周后，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大的船，所以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上船上，然后就这样过两周。那水呢？因为水基本上是最重要的资源嘛，你可以带很多的水，但同时你也可以过滤水。反正就只要有人在船上，就两个人也可以走这样子。
1: 今天我们就开始8.5公里，然后明天就是16公里。
4: 所以明天会，
7: 明天是中下游，所以水会更多。
1: 今晚今天我们可以就是天气比较好，然后可以比较慢慢的，然后踩一下，对对对，
4: 没问题，好，一切顺利，
7: 一切顺利 ，Good luck for tomorrow， 耶、yeah! ！
4: 来啊，奖分喽！
3: 许久没有在高山同吃共眠，再相遇竟然是在南台湾溪流的汉马。聊起中央山脉大纵走的种种，马上和麦哥预约了下一趟的3000公尺纵走。看来不久之后，雪山山脉影像工程里一定少不了他的身影。最后的夕阳余晖预告着明天依然是个阴晴难定。然而闻声从雾台和嘉木来寻找麦哥的故友们，却让这夜的伊拉有着浓浓的叙旧风。

早安，今天是我们爱聊北溪漂流的第二天的行程哦。那昨天来到伊拉部落，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以感受到卢凯族的朋友对我们的照顾，还有看我们的关心哦。所以我们昨天睡在这边是非常的好，因为昨天从中午之后开始下雨哦，其实一直下到晚上都还在下，所以也相对的溪水比较涨一点。不过早上有稍微去观察一下，发现水量有慢慢下来了。啊，第二个就是太阳也出来了，天气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尽量要早一点出发，因为在这里大概中午之后就会起雾，开始下雨。那如果真的下太大，会增加我们的困难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出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伊拉部落古川大桥下面出发哦，会到爱寮南溪跟北溪的汇流口，所以我们今天目标就是顺着爱寮北溪一路漂流到三地门，从那边上岸。那希望今天一切都能够顺利，大家平安，拍摄记录到美丽的风景。

0: 天天气很好很热，昨天下大雨，然后那个水就是高，高约40公分，那个 cm。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变少，所以昨天开始差不多，会很好。嗯，然后今天的路程就是跟昨天两倍。哦，今天我会16公里。哇，
1: 那长哦。
0: 也比较长，就是现在你的那个经验比较好，那个 experience。因为昨天有做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快，会很好玩。
1: 昨天大家都练习过了，比较有默契了，所以爬起来应该会比较顺利。
0: 对对。
1: 那像那个大山教练，像今天的水量啊，对我们上周影响怎么样
2: ？Water looks great. It's gone down a lot since yesterday.
3: 跟昨天相比起来，水位下降。
2: It should be moving fast, so we should have a nice, exciting day today.
3: 水流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把船推动的很快，我们今天应该会有蛮刺激的。
1: OK OK。那我们今天泛舟有没有要注意？
3: 跟昨天状况相比，我们应该会遇到更少的气泡，因为你们已经到中下游的部分，所以更多的支流汇合进来之后，水其实会更多。
0: 那个现在那个水比较多，有些地方那个会变很宽，那如果很宽也会很浅，所以就是看我们的命运，因为真的每一年完全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我们第一次
1: 就 OK，
0: 我也做过，但是也是我的第一次，因为现在不一样。
1: 小贝讲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台湾泛舟的特色就是地形地貌会一直改变。
0: 对，还是我是那个教练之后，你会变那个教练。
1: 哦，今天我要进阶版了，小贝要教我更多泛舟的技巧啊、哦，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
0: 好
1: ，OK，Go，All right。

爱寮北西沿岸的雾台村，又分为雾台、神山、伊拉三个部落。伊拉部落是进入屏东县雾台乡的第一个部落，也是雾台村唯一一个紧靠在河川旁的原住民部落。在经历莫拉克台风重创、古川大桥通车后，族人沟通取得共识，将日本时期的旧名伊拉更改为古川。部落入口以石板砌造的浮雕，有着浓厚的鲁凯风情。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出发了，龙伊拉部落出发。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所以拍起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漂亮哦。开始出发了，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伊拉部落了，继续向前进了。今天还是由小飞为我们掌舵，目标是要到三地门。现在从竹海族的范围，现在已经进入到台湾族的范围了。那从乌台乡进入到三地门这样的。今天水况不错哈、
1: 哦，对啊，还不错，还不错。对的，昨天的下游应该帮忙一点点。对啊，不会太浅。好，我需要你等一下，帮我，因为你是我的妈的。All forward。休息，我们让那个，我们不需要那么认真工作，我们让那个水帮我。Let the water do the work.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在表演。
1: 不错不错不错，小飞，今天还蛮顺利的啊。嗯，
0: 因为我们有默契，所以很容易。
1: 对，这滑起来感觉比较顺利了。
0: 因为如果有多一点的水，我们可以只休息，让那个水就是带我们去。我们是要那个体力，是你看那个网状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打那个墙壁，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装，然后。
1: OK。
0: Yeah， 就是这样的地方轻松。Save energy。
1: OK。
0: 喝一杯。
1: 小飞说滑这要技巧，不要用蛮力，要把这个力量交给水，让水来带动。
0: 对，
1: 如果能让它带动的话，就交给水。
0: 因为如果你一直滑，你会掉一个你需要滑的地方，然后你没力。
1: OK， 这边有一个小瀑布，
0: 看到一个小水塘，
1: 白丝带，
0: 我们去看一下。
1: OK，
0: 哦，有，有点

0: 小飞真的像一个小顽童，一看到水就嗨起来了，玩得不亦乐乎哦。这道瀑布水量虽然不大，但是清秀可爱。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最下一层，如果从空中俯瞰哦，发现它是分好几层的连续型瀑布哦。爱聊溪漂流真的是一路精彩，没有冷场。激流瀑布还可以看到青山绿树哦，沿途还会经过好几个部落。小飞示范一下，用人体来泛舟啊，人体橡皮艇。如果落水的话的一个姿势哦，那姿势的话就是让脚朝前，而且让脚抬出水面，我才不会说马上要站起来的话会卡到石头缝，也比较危险，所以让它飘，然后再控制方向让它飘到水边。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来试试这个人体漂流。
1: 哎呦，他拍着你们。哦，加油！
2: 发源于北大武山路的爱寮南溪，流经屏东县三地门、马家、太武和雾台等乡，上游有连续巨瀑，中游是幽深峡谷。在马家乡北叶村与三地门乡达来村之间，和爱寮北溪汇流成爱寮溪。爱寮南溪上游西岸的旧筏湾、隔溪和对面山头的社鹿、高燕、好茶等部落相望。爱寮南溪也是卢凯排湾传说中的云豹故乡。
3: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们是四分之一，今天的四分之一。
1: 我对待大自然是一个游乐园。
2: 跟小时候去玩应该是会玩的很愉快，但是你要有一点点，因为它动不动就往池子里面冲，往深海里面跳，然后一下就下水去漂流。所以像台湾就是小飞的游乐园，就是很高兴跟小飞，
0: 很高兴
2: 一起来玩水，真的是游山玩水，很高兴。
1: 因为飞的屏东，屏东我是个非常喜欢这里的溪，我常常来这里玩。那我去高雄好几年，对，每个礼拜会来这里玩。
3: 谢谢你这么厚爱我的故乡。你觉得台湾的环境特色在哪里？
1: 环境可是常常改变，这个山他们会调，不会

0: 只有在一个位置，就是他们会就是有弱吃，还有那个地震，有那个台风，所以你去过，那你等一下，就是你有几年后就再一次，然后完全不一样，就是常常就是会遇到，就是同一个地方，但是跟你下手次数是不一样。最明显就是那个溪谷，那个河床就是为高为低的，这个溪会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1: 加油，伊达！待会我们再往下飘，就会经过一个地形上的胜景了，由曲流慢慢形成的环流丘地形，非常的特殊。原来比较平直的河道，会因为两岸的地质的差异，或者是流水速率的快慢，在水流比较急的这一岸，冲蚀速度会加快而形成凹岸；水流比较缓的另一岸呢，由于水流比较慢，就会沉积慢慢形成为凸岸，河道慢慢就会形成曲流，曲流它的弯曲弧度越来越大，慢慢就会形成环流丘这样的地形景观哦。像在茂林左口溪的蛇头山，或者是到南投地利部落的浊水溪，可以看到浊水溪第一湾哦，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环流丘地形哦，这都是非常漂亮的溪流景观。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环流丘地形之外哦，在环流丘的对面还可以看到一道非常高的瀑布——达莱瀑布，因为在这山区的附近有达莱旧社。达莱瀑布快到了。

0: 小飞，那你现在已经有进入的步数大概有几个点？
1: 300多个。
0: 300多个。Yeah. 谢谢你，帮我们留下那么多记录。下一个你最想去哪里？
1: 下一个我很想去，就是台中
2: 牧野溪，
1: 台中牧野溪在延平那里，就是有一个瀑布，就是在外形看起来很大很大，可是需要3天，现在准备3天在过去。
0: OK， 好，
1: 有机会我们可以
0: 一起。好，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玩。
1: 好，首先在教你怎么控制你的船。先看那个河，然后那个河你会看，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溪，就是那个水就会在一起，然后就会开成一个 V， 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溪里面最深的地方，我们的船都要在那个最深最快的地方。
0: 就是类似有个 V 的这个线条。
1: 对，就是线条是那个深的地方。然后，我们前面的人这样的。
0: 对。
1: 做那个 power， 就是后面的人有点不一样，后面的人就是那个尾巴，你可以直，然后就是会 like 弄那个船，就是转，就是 rotate 这样，所以
0: 控制方向。
1: 对，对，那个我们一直会放往下，可是你的船就是如果这样好，如果就是那个水流，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快。然后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慢，可是如果你要右边还是左边你没办法这样的，你需要这样的，因为我们就会前跟后，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那种细细的，然后如果你往前你会这样的，你会一直下，然后一直这样的，所以你会到另外一边还是你要这样，所以你其实要看那个势头就是在哪里，然后就是要控制到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转的时候，所以就是那个 turn， 我们到那个 turn， 你要先准备那个我们叫 ferry angle， 然后这样的，因为我们当一下就是会 like around 那个 turn， 如果你直接到那个 turn， 你会打那个石头撞到，对，所以就是你要弄那个船是斜斜的，然后就是 around。然后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前和后这样，浪很大时候你要直
0: 对面，
1: 对，会很好走。如果你在那个很大的浪是很的，就是可能会晃这样。如果你看那个石头最好是不要打，如果你要打就是你要
0: 正面。
1: 现在你是变那个教练
0: 好哦，
3: 我注意了，
1: 一二五，
4: 现在换麦哥当教练。
1: 教练，怎么走？呀，教练，教练！好，你需要往后，就是然后弄那个斜斜的，然后告诉我们往前。好，现在这样的角度很好，来这样的。好，
0: 那。
5: 跨越爱寮溪上的三地门吊桥是屏东县三地门乡雾台乡与马家乡原住民部落的联络要道，莫拉克风灾受损后在附近重建了山川琉璃吊桥，全长262公尺，上千颗琉璃珠装饰的桥身是由排湾族艺术家沙古流所设计，2016年开始营运，串联了三地门乡三地村与马家乡北叶村的观光景点。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娱乐欢喜》。
1: 来，庆玲，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2: 啊，荣幸。来，
1: 有了，有了，有了。
2: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1: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2: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1: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另外一边，对对对对，一次就好，它会慢慢多好。现在很好，这样子很好，对，是很正。
1: 所以通常是有点斜斜的这样。
0: 我们要斜斜的，45度，所以这个标两台是斜的。

0: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条溪流在这里交汇哦，在左边的就是我们漂流下来的爱寮北溪哦，它的颜色比较浑浊，那在右边从北大武方向流过来的爱寮南溪在这里交汇，从这里呢以后就叫做爱寮溪了。爱寮南溪呢，它的颜色比较清澈，水温比较低。爱寮北溪因为上游的崩塌比较多，所以比较浑浊。那这边交汇很明显看到两个水色，那从这边我们也大概完成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哦，大概四到五公里就到我们的终点了，三地门，加油。那天气也开始转变了，有一些云乌云啊就慢慢就靠过来，所以待会应该还是会遇到下雨，不过我们已经完成超过一半了，应该没有问题啊。这个小飞很嗨啊，一看到冰凉的水就飘下去开始游泳，真的像一个大小孩一样。
1: 哇，还好玩，很舒服，
2: 真的很舒服。
1: 哇，啊，这边真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很漂亮。
0: 今天还好吗？状况
3: 还好，前面有几个点的空拍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这边刚好是一条浊水一条清水，那整个空拍的画面有拉蛮高的浪景，这样子还不错。
0: 对比明确吗？
3: 对比明确，蛮清楚。
0: 真的很难得可以看到爱寮南北溪泾渭分明的水色，在这个地方看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我们要趁着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清澈溪水哦，继续往下漂流。那我们另外一艘船停得比较下游，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共乘一艘橡皮艇哦，继续出发到我们目的地三地门水门这个地方，加油
4: ！OK, ready, all forward.
0: 主要是给水，可是后面掌舵人还是相当重要，而且他要观察水的流向、速度、转弯处，然后什么时候滑一下、两下，甚至全力往前滑，然后有的时候是 back 就是往后滑，就随时要抓那个方向，有时候抓到船面会翻一点，而且对大声教练他没有控制。
1: Okay. Yeah, yeah, yeah. Rock right in front of you.
4: Yeah,
1: yeah. Okay. Find it.
4: That's okay. That's okay. That's okay.
0: That's okay. 好，我们最后一段路程了，加油！已经过了爱寮南溪了。
1: We went on the right now,
0: wasn't it? 开始下雨了，开始下雨了。加油，我们现在各就各船恢复原来的战斗位置哦，两艘船继续从山区奔向屏东平原，加油，
1: 好，往前，
0: 往前，
1: 往前，
0: 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1: 往前，
0: 往前，往前，激流来了，激流来了，耶耶耶耶！哇，现在遇到一段激流，遇到激流就会很激情啊！哇，激流它底下会有一些石头撞到，会打圈圈啊，哦，要很小心。OK， 会有激流就会有激情啊，肾上腺就会提升。 我想就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所谓的紧张刺激啊。
5: 志平，今天感觉还好吗？
6: 今天感觉嘛，因为不用一直没有一直卡住了，就整个还要一直。

0: 上激流哦，下大雨了。
1: 过流梯吊桥就是到我们的终点站了，就在前方。

0: 可能被郭和德当家拉来了。好，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
1: 德，阿德，阿德，
0: 阿德，阿德，阿德，阿
2: 这个厉害，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容易充分的这款，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我们就是到一半时候了，今天开始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跳很快，他们都练习很好，而且那个麦家才有自己公司那个款，大概一公里很棒，厉害厉害，
0: 小佩教练教得好，
3: 那刚刚也练习掌握一下。可是其实撞来撞去啊，
2: 哎，现在多了经验，
1: 你本来就是来第一次很好这样子，可是你开始的还不错，
0: 对，好，
2: 又退回来
3: 了，两天终于结束了，那谢谢你，
0: 好，谢谢，
4: 好，成功，
3: 成功，
2: 啊，成功，
0: 哎，教练，哎，要慢一点呐
5: ，Thank you, so much fun,
6: I'm glad I was invited on this trip,
5: okay,
3: that's great, 谢谢。这个大山教练呢，沿途教我们很多泛舟的技巧，还有怎么去判断这些路线，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5: 还要去教英文
6: ？Yeah, four o'clock, I teach.
3: OK, OK.
6: OK, thank you very much.
5: 谢谢。
3: OK, 啊，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小飞，
1: 谢谢
3: 教练李丹啊，
1: 谢谢
3: 我的工作同仁，在风雨中完成这项任务啊。那我们要跟我们登山登顶一样来呼喊加油打气一下。OK, 一二三，完成指令。
1: 好，
3: 来 ，one, two, three.
7: 太阳
3: 西
7: 泛舟成功，
3: 来真诚小飞加油，
1: 真诚麦加油
3: OK
8: 不知是文法的倒置还是英翻中的直白，小飞喜欢将很好玩我好爱玩反复的 repeat， 在麦哥眼中他就像是个孩子，一个恋上了岛屿台湾的美丽山水和温暖人情，打算探险台湾游遍所有深奥之地的大孩子，这一切只因为会很好玩。然而我们也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这块生养着台湾人的壮阔土地和价值，不禁想再借着台湾族的加油声呼喊一下，伊拉
9: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学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想这一阵子呢，这个馊水油的事件哦，真的是搞得人心惶惶。不管是每天要做菜、要煮饭的家庭主妇啊，还是呢外食族的朋友，每天都很烦恼哦。今天这个又吃了多少有毒的食物，又下肚了，哎，真的是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吃啊，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呢，排毒的重要性，还有最重要是选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选到好油，才能帮我们的人生加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毒理学博士陈立川陈博士来到现场，欢迎。
1: 啊，谢谢主持人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陈博士呢特别带来这一本《一生无病绝对有机会》的书，其实这里面就是告诉大家排毒的重要性。那我这边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陈博士。我们陈博士呢是这个台大农化系毕业，然后之后还在美国的Kentucky 大学，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毒理学哲学的博士、嗯、然后还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的癌症中心有从事很长时间的研究，
1: 是，
0: 所以对等于是说人体的健康，然后对这个毒理学这个方面非常多独到的见解、嗯、所以呢才会告诉大家，其实只要17个正确的观念，其实你的身体是可以保持很健康的。
1: 是的。
0: 好，那因为现在大家其实真的说真的、啊、好担心哦，因为我们都以为我们吃下肚的都有国家的安全来帮我们把关，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哎。
1: 对啊，
0: 你看、嗯、是从2011年5月开始，从塑化剂的事件、嗯、对，就是开始让我们这些妈妈们也是真的非常的紧张，然后再来呢好像休息了2年大家觉得比较没事了之后，没想到在去年呢又发生了毒淀粉的事件，然后再来又发现了毒酱油，去年等于是有4个这个黑心食安违心的问题耶、嗯、然后再来还有混充米、嗯、对不对，就是其实烂米假装很贵的米在卖，混在一起非常黑心，然后再来呢在去年10月就有黑心油的事件，然后一直到今年馊水油的事件整个大爆发，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天天在吃的东西、啊、所以才这么可怕，我们身体上等于是已经累积了非常多年的毒素、欸、
1: 是，所以你看到现代人的健康、哦、是 越来越糟，然后、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肥胖啊，或者干瘦干巴巴的、嗯、像那个皮包骨的、嗯也都有，这是往非常极端的两极在跑，这都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
0: 嗯，而且就是有一些怪病也很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经过我们的统计是说，像大肠癌、淋巴癌近年来都是用倍数在成长，就是数字非常多，都跟黑心食品有关、
1: 嗯、另外一个我们认为癌症啊现在是高居第一名的。嗯。

0: 但是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它的死亡率是比癌症还要高的。
1: 嗯，
0: 心血管疾病很多还是都跟你吃的这些油脂有关系。
1: 嗯，那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身体如果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是表示说我们是有正常的把这些毒素代谢掉吗？
0: 不一定，你要看身体，有些人是比较没有知觉，所以他不会说有这种症状。特别是有些人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的细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很会养生的人，通常都是这里觉得不对，什么那里的都不对，
1: 就
0: 去
1: 比较
0: 保养。
1: 敏感一点，就
0: 对，
1: 觉得
0: 然
1: 很
0: 后
1: 不
0: 有
1: 舒
0: 些人都
1: 服。
0: 觉得我自己也很健康，然后就猝死啊，怎么不是好好的吗？只是他身体有些症状的时候在告诉他，但是他却没有去注意，所以就这样啪走了。所以这不一定说你没有症状、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身体没有问题。有时
1: 了
0: 候
1: 解。
0: 你要去看白头发是不是比较多，皮肤有沉淀的色素啊，牙齿是不是都烂了，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
1: 好，那以这个搜水的事件来讲好了，有没有什么征兆是我们自己可以自我检测一下？就是说，我是不是可能身体的毒素累积太多了？
0: 其实假如我们说这些油的话，你那个油脂不对，比如说我去外食，我知道他用的那个炒菜的油是他已经油炸过的，那第二天我排便的时候，那个便便是会比较臭的，你吃对油的时候，那个便便出来是不会有臭味的，
1: 便便不会有臭味，
0: 对，
1: 好，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啦，对不对？这有时候，不要说便便，说屁屁，可能也有时候，
0: 对，
1: 人家说想屁不臭，臭屁不香，就有的是没味道，有的是味道非常重。你以为
0: 是
1: 无
0: 的，
1: 声无息的放一个小屁，可是事实上它已经臭气传千里，
0: 对，
1: 那就是吃错油了。
0: 对，然后有些就是它油脂比较多的时候，慢慢的，比如说像反式脂肪，待会我们做个实验它就会囤积在身体不同的部位，这些部位就是你必须要去长期观察。
1: 你说
0: 好，
1: 囤积在我们这些部位，是说就是会看起来比较就变胖吗？
0: 对
1: 还
0: 啊，
1: 是？
0: 对啊，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有那种橘皮呀，或什么的那一些，为什么会囤积脂肪？这些脂肪就是反式脂肪，特别稠陋的油，它在我们的人体是很难代谢的，那你没有办法把它排掉，就用囤积的方式嘛，对不对？你家的垃圾你没有办法清掉。你就把它扫到一边，对不对？囤积嘛，人体同样的道理。好，那你看它囤积的部位嘛，那你当然在家里，你不会把它囤积在，比如说最重要的你的睡床上面，也不会把它摆在客厅的沙发椅上面，你一定要摆到一个角落，身体也是把它摆到角落嘛，它把它臀部啊，把它腹部啊，摆在乳房啊，摆在手背啊，就会出现这些现象
1: 了解，所以这些都是你累积这个排不出去不好的脂肪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发现你自己有点这个变肉肉、橘皮变肉，其实就是已经无形当中在累积了。
0: 然后有时候我们笑说人越老罩杯越大那不是福气啊，因为你想想看嘛，你越老的时候，你的雌性荷尔蒙会减低，胸部是应该不会更大。但是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现象是什么？你在囤积脂肪，
1: 脂肪，
0: 然后脂肪组织又会排泄出来，代谢出来更多的雌性荷尔蒙，所以就变越老罩杯越大，那不是福。
1: 而且通常那个负担会更重，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可以排这个多余的脂肪啊，把这个不好的油脂代谢掉？
0: 可以啊。那你用内服的话，一定是更多的纤维素，纤维素会绑住胆汁跟脂肪，然后排掉，才不会在大肠里面被回收。那另外一个帮助，假如我们胆汁比较不够的话，就是卵磷脂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代谢。那从体表来排的话，就是桑拿浴，任何只要热的话，你慢慢加热身体就会排汗嘛。但是你更久的时候，它会排出来油脂，所以就油汗。
1: 所以就是说，你意思像泡汤啦、啊，你说这个三温暖呐、
0: 啊，对啊，
1: 可是一定要泡到你说出油。
0: 对对对啊，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热度，在短时间承受那么高的热度的时候，你就是缓步的进出，让身体的内部慢慢的增温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油脂的东西就会跑出来。那我有时候做桑拿浴。像我就会做两三次，第一次十几分钟啊、休息个几分钟再进去，然后久了你就会发现说，哎，手怎么变得很黏？当然有可能是胶质，但我觉得那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反式脂肪。我们知道啊，植物油你只要快炒，那个抽油烟机久了就会很黏。那你用动物性的油脂反而不会这么黏，你用椰子油也不会这么黏。所以啊，在洗抽油烟机的人是知道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带了反式脂肪，你看到在室温的时候，它是不会溶解的。
1: 对，
0: 这个到37度啊，等一下我们做实验啊，放在手上的时候它也不会溶解。但是椰子油，你看现在20几度，它已经溶解了。你只要放到冰箱的话，让它解冻，放到手上面。也几分钟就溶解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讲说饱和脂肪酸会阻塞血管，没有的，不是所有的饱和脂肪酸都是一律平等的，有反式脂肪是特别的丑陋。
1: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好好来认识这些脂肪，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油。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刚刚讲说做这个泡汤啦、桑拿浴这一些，就是要让这个皮肤是流汗的一个状况。
0: 对，
1: 所以其实运动的流汗是不是也是一种
0: 方法？运动也会，它也会帮助你燃烧脂肪。然后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就是你把坏的烧掉。当然要在。摄取进来好的才能够替代嘛。对。
1: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把它排掉就好了，你接下来还要摄取好的油。
0: 对。
1: 因为这油在我们身体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是啊，我们皮肤都是油啊。我们皮肤都是油，然后神经的鞘膜啊，那整个就好像电线啊，你没有包覆一层油的时候它会怎样？然后会漏电啊。对啊，那个讯息的传导就不足了啊！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就是要靠那个鞘，就是那个电线啊，要有那层保护膜。
1: 了解，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好的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教大家认识这些油，找到好理由来用好油。
0: 对，
1: 休息一下回来。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教我们毒理学博士陈立川陈博士，让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你刚刚特别提到说，排毒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在吃的上面都是要多摄取软磷脂。
1: 对，
0: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1: 软磷脂呢，是一个我们一般讲的俗名啊，但是它真正的时候就是我们胆汁的一部分。胆汁就是要对油脂做消化跟吸收。那摄取油的话有一个重点，那精制的油，我们现在外面卖的沙拉油啊什么，很多经过精制的时候，它的软磷脂是被去除掉的。老天也很公平，它在创造这些物种的时候，这些种子啊可以榨油的，你只要是非精制的这个出

0: 炸的，它们里面通常会有本身的卵磷脂，帮助啊我们消化吸收。那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石磨的，石磨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比较细，然后那个油脂啊，你又就会觉得比较容易摄取，那现在的技术都用不锈钢的，不锈钢因为比较冷，所以它提炼出来有时候拉出来那个油，它的那个链比较长，所以比较沉厚，没有这样的比较轻盈，所以它会有这样的细微的差别。那很多人还不了解，因为他没有玩过这么多的油啊，我就喜欢玩油，因为实验室出来的嘛，就喜欢做比较。像以前我们那个椰子油啊，我就买了20几款，然后打开来，然后品。苦茶油也是大概至少5种，然后有时候很喜欢小 baby 啊，2岁的，那个年龄是最好，他们是最好的品尝员，好的油他们就会喜欢吃。那你知道小孩子都 baby fat 他都很胖胖的，他的喜欢油脂，你给他对的哦，他就趋之若鹜这样子，就想要吃那个油，你给他那个有点油耗味的，他的头就转过去，好好玩。那当然牛奶、大豆、蛋黄里面都有卵磷脂，我要讲的其实是只要非精制的油里面就本身含有这个天然的成分。
1: 非精制的油，所以譬如说什么是非精制，我们以为就是贵的就还蛮精制
0: 的，初榨的 Virgin 那一种，对 Extra Virgin 那就是非精制的，有些就是经过脱色脱臭啊，那都是精制的过程，就会把它剔除掉。
1: 所以要非精制的油。那卵磷脂等于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刚刚讲说它是这个也是肝脏的保护神。
0: 对，因为胆汁嘛，胆汁是在哪里制造的？其实是在肝脏，然后在胆浓缩的，然后我们吃进油的时候，胆就打开把胆汁丢进去消化道，然后吸收油脂，降低胆固醇，保护心脏，然后对大脑发育还有记忆都很重要啊，清除血管的这些渣，糖尿病患的保养物，也可以化解胆结石去除色斑滋润皮肤排毒作用。其实我们在美国整个医学有看到，就是说很多像这种小孩子很小就得病的，像自闭症，他这种很小年龄就得病了，他们发现补充卵磷脂是对促进他排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所以其实是从小就有需要这个卵磷脂这个成分。
0: 是的他们因为是一生出来的时候就很早，2、3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有疾病的时候，就代表他们身体的有些毒素什么就已经相当的多。毒里面假如我们把它分水溶性跟油溶性，油溶性的毒是比较毒的，那大自然界几乎都是这样子。那要排脂溶性的毒就是卵磷脂，对，它会把它带出来，但它除了吸收油脂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把油溶性的毒给代谢掉。那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要纤维素，因为油到了大肠，假如没有纤维素的时候会被回收，胆汁会被回收，毒也会被回收，所以你一定要有纤维素把它绑住然后排掉。
1: 所以不是说只有吃这个卵磷脂，你还要搭配这个
0: 纤维素
1: 才可以所以不能单吃一样就是一定就可以排毒。那我们从食物当中就可以摄取到足够的卵磷脂吗？
0: 看你身体的状况，有些人假如说肝胆有结石什么的，其实他的胆汁的分泌是会受阻的，他就没有办法去排毒。
1: 那如果是一般我们就是算都还蛮健康的，这个所有的应该说器官的功能都还 OK， 我们是从日常生活的食物当中就可以摄取得够吗？
0: 可以从非精制的这些油，然后你要当然要吃足够的油，
1: 好的油，
0: 足够的油，对啊，不要怕油。现在有一个迷思就是要少油。
1: 我们对啊，都说那个少油、少盐少糖啊。
0: 对啊，其实错了你要适量的油，那对的油那是非常重要的。盐也不能少， 因为其实今年出炎它是有

0: 差别的。今年呢，就是只有单独它那盐分，有时候为了防潮又加了铝，哈、哦。
1: 嗯
0: 啊，那粗盐的话，它有矿物质镁啊，这些东西镁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喊这些口号，都把它简约化，太简单了。然后提出这口号的时候，嗯、有时候是会有误导的。
1: 嗯，所以不是说少油或者少盐就是健康，
0: 要对的油，对的盐。
1: 嗯，所以你选到对的油，其实这个卵磷脂就可以摄取到，就意思就对了。
0: 对，对是的。
1: 哦、嗯，哇，所以我们真的要学很多、欸，就是还要吃到这个对的油，这是重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选错的油？
1: 嗯，
0: 因为油啊，有时候它那个有苦涩味。
1: 对。
0: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那个苦涩味。
1: 嗯。
0: 不喜欢它的原汁啦、啊，就要把那个苦味。但是苦味其实是在中医讲是入心，
1: 嗯，
0: 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都要把那个给去除掉。
1: 这大家都不想吃苦嘛？
0: 对，啊你吃的时候，这个不吃苦的时候，你生活真的会苦
1: 啊。是这样子哦，
0: 是
1: 好吧？那我们就多吃一点苦，嗯、看能不能早一点的苦尽甘来，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我们刚刚特别讲，就是要排毒的方法，
0: 对，
1: 就是
0: 桑拿浴。
1: 桑拿就是源自于芬兰的哦，对对对、嗯，以前最早这种叫芬兰浴。
0: 对。
1: 那其实它有没有一个你说模式，要怎么做法是最正确的？
0: 模式啊啊，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哦。我喜欢头露在外面的、
1: 嗯、
0: 因为头对温度比较敏感。
1: 对。
0: 啊小时候人家都说发烧发烧哎他该修派去。
1: 嗯。
0: 好、哦、那、啊、都要敷冷毛巾啊冰啊这样子。那所以在做桑拿浴的时候我喜欢头在外面的。嗯、因为身体哦可以热到啊、全部温度热到45度的时候、嗯、癌细胞啊病毒啊什么都死光了啦。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人工发烧。发烧是身体哦。嗯最大的排毒利器，你只要水分够，矿物质够，它就可以帮助你排掉大量的毒素。
1: 嗯，
0: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呢、啊，就从大病啊治愈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发烧，这是在医学上有去调查过的。
1: 嗯，
0: 他们调查那些不治而愈的病人啊，发现75%在痊愈之前都有经过发烧。
1: 发烧，
0: 对。啊，他这个发烧有时候都是有一个心念的大转变，
1: 嗯，
0: 是说跳脱那个苦境，啊，然后整个身体就全部啊觉醒改变，然后就发烧，
1: 嗯，
0: 啊，发烧就把这些毒病菌杀掉，
1: 嗯，
0: 然后就痊愈了。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即使在我们没有生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就是修。
0: 没错，没错，丢啊，这就是预防医学，
1: 嗯，
0: 对。所以我称这叫人工发烧，所以三不搞西啊的做一下子。
1: 欸，所以我也想象的是你的桑拿浴是说泡泡热水啊，在我们家浴缸享受 SPA 的感觉。
0: 也可以。
1: 那种也行。
0: 啊、你也会发现哦啊、我们去泡温泉了以后皮肤会干燥。
1: 对。
0: 为什么脱油了、啊、
1: 对。
0: 那个水热水会把油脂给脱掉。
1: 嗯。
0: 啊它只是没有桑拿浴啊那个因为蒸汽啊它的那个能量。entropy 热量又更高、嗯、更高的时候你代谢的汗又更高
1: 哦、嗯、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蒸汽浴的感觉就是头露在外面、啊、比较方便式的就是
0: 有两种
1: 期待式的、嗯、
0: 对这是可以折叠的因为就台湾的环境哦、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有时候比较小、
1: 嗯、
0: 那你用这种折叠式的就是使用完了以后可以
1: 收起来、
0: 方便的收起来
1: 所以就是重点让自己多多排汗，
0: 对，
1: 好让自己流汗，用你要用这种家庭式的方式也可以，泡汤也可以，
0: 对，
1: 运动也可以，
0: 对啊，岩盘浴啊什么的、这些很多啦，
1: 就是流汗就对，
0: 对，
1: 因为现在人都躲在冷气房里面，其实平常都没在流汗，
0: 对，然后寒气进入的时候，这些寒气哦啊，还有一个好好玩的现象，有一次啊，我就受寒了，那我就用桑拿浴做连续好几天的时候，有一天哦。就是一直能冒汗哦，但是头是冒冷汗，
1: 嗯，
0: 然后身体是打哆嗦，
1: 嗯，
0: 啊，那个就是寒气再出来，
1: 哦，
0: 那个过了以后，身体就觉得我健康了好几倍，
1: 嗯，哎、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把它当成是一个养生的习惯，
0: 是的，
1: 其实它重点是在排毒，对不对？
0: 对而且我都跟人家讲，嗯、你买排毒的这种草药啊什么，一个人吃了，
1: 嗯，
0: 其他人不能享用，桑拿浴机买了一台，全家人都可以用。 连朋友都可以用。
1: 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啊？
0: 你就是要

0: 清洗，
1: 嗯嗯，
0: 因为排出来嘛，
1: 对对对，
0: 啊，你都不清洗的时候，那等于是一个毒窟嘛。
1: 那我就是说，使用者，譬如说，有没有说饭后啊，或者是饭前啊，什么时候
0: 也有
1: 不能
0: 啊？饭后我们通常知道，饭后一个小时内通常都
1: 不要
0: 去做要、嗯、做这些，连泡汤、温泉那个都是，
1: 嗯、
0: 你只要尊重那个温泉的那些禁忌规则的话，做这些也是。
1: 或是如果心脏比较不好的人，
0: 对，
1: 就不要泡到心脏。
0: 少量，对，做这个也是少量。好、哦，不要让自己
1: 10-15分钟
0: 啊、对，或者你觉得就说他已经超出你负荷、
1: 嗯，
0: 你就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把自己逼到那种啊。
1: 对，应该是说频率高一点，但是那个时间不用拉很长。
0: 对，
1: 不要说我这个礼拜都没流汗，我就一次要变几 CC 的汗这样子，不需要这样子逼自己，
0: 嗯、
1: 应该是要常常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嗯、太棒了，所以流汗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最好的排毒方式。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就好好来认识一下好的油。
0: 好。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哦！我们这个读理学博士陈博士刚刚叫我们说，哎，每天就是要排排毒，所以呢，让自己放松一下，泡个汤，对，做个蒸汽浴，做个这个桑拿是非常好的排毒功效。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排完毒了，身体还是要补充好的油哦。那我们都知道，车子加油就已经有这么多种了，更何况是我们人吃的油，对不对？种类真的非常的多，我们就要好好来认识一下了。今天现场其实准备蛮多的，有一些也都有看过，好像家里有在吃。
1: 是，
0: 对，但是我只是想知道，我们每天大概要吃多少油才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数量？
1: 平常的话，大概我会讲说大概是10到15 cc 之间就够了啊。你只要分三餐，一小茶
0: 其实
1: 匙一
0: 对，
1: 餐而已，不是很大的量。那最重要是吃对的油。那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说有哪几种种类。
0: 好，
1: 第一个就是饱和脂肪酸我们要分清楚，椰子油也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中链饱和脂肪酸，跟奶油它是比较常链的，但是奶油它也有短链的，所以我们都不可一概而言。
0: 那我们了解一下什么长链、中链、短链它的差别，好不好？
1: 好中链的话比较不会囤积，长链的会比较囤积。但是现在我们后来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所谓的棕榈酸这是16个碳、18个碳硬脂酸其实是心脏在使用的能量。我们一直说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不
0: 不
1: 好，
0: 好。
1: 其实后来在研究的时候是错误的，现在必须要去扭转。最糟糕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缓释脂肪。
0: 对，
1: 那种类呢，油大概是出来。

0: 宝盒有 Omega 369，好、哦、啊，我来讲一下，
1: 所以那个就是链的意思吗？所以三是短链
0: ，Omega 不是，
1: 还是、
0: 这个里面都是啊、比较长链的，三就是它啊、不饱和的地方的位置是在三的部位、六的部位还是九的部位？
1: 那我们一般人说实在搞不太清楚，你说这个三六九，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好分辨的方法？
0: 好，有啊，三跟六里面各有一啊。那个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体不会生产的、
1: okay.
0: 我们必须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从那里摄取到我们必须的啊、油，
1: 嗯，
0: 好，然后呢啊酒的哈、是比较容易记，台湾的橄榄油叫苦茶油啊，地中海的橄榄油、洛里葵花、夏威夷豆啊，这都是啊比较 Omega酒比较多的，另外还有一个榛果油。
1: 嗯，
0: 那三的啊、其实啊，我们假如说不去啊、看这些油脂性的啊、那个动物性的，你知道啊、紫苏油跟亚麻仁油是啊、蛮普遍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海藻油，海藻因为有 DHA， 所以有些吃素的人他没有 DHA 的时候，或身体有疾病，哦、他没有办法自己转换 DHA 的时候，他必须要摄取啊。海藻油，
1: 所以这是海藻里面就有这个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了。
0: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嗯、我们必须的。那台湾不能进来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比亚麻仁油好，因为它的维生素 E 高、
1: 嗯、
0: 所以比较不会氧化。那亚麻仁油你要斟酌要小心，因为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所以一打开的时候容易氧化。氧化的时候就会产生氢化或反式脂肪，你喝进去本来是为了自己身体好，但是喝进去不对的时候也会出现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我油都喜欢比较小瓶的，我不喜欢那种大桶的，
1: 嗯，
0: 好、哦，那种很大桶的都不好。
1: 欸、真的那种很短桶的，
0: 短桶
1: 对，很容易变质。
0: 对，很容易变质，你吃到最后面的时候就产生油耗味了。啊，那个其实就是毒了。
1: 其实像我们去就是国外买，如果说哎想要带一点好的什么油回来，或是真的都是小小罐的，
0: 对对对，
1: 小小罐的，
0: 然后都有，它都不会是透明的，它都是比较喜欢有这个颜色。
1: 玻璃罐跟这个铁罐还是铝罐？这个是铁罐
0: 啊，它里面有特殊的，那是铝罐，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 coating， 就是 C 啊，让它比较
1: 啊不会变质
0: 氧化。
1: 所以这个保存的这个瓶子是没有差别的。
0: 这些保存会比较久，像这种啊就会见到光啊，
1: 容易变质。
0: 因为我们消费者有时候都喜欢啊。认识看它的颜色怎样，
1: 看好轻跨明啊，看
0: 好轻跨明啊，啊，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怀疑心呢太重的时候，因为这种啊就容易氧化啊，你可以看到他们都会用这样的来保护这些上等的啊、上等的油，
1: 了
0: 解、哦。然后我刚才讲的，你看到这些其实啊，你把它的种类都算了以后，其他的所有这些油脂。种子啊，坚果的都是 Omega 6的，
1: 所
0: 以 Omega 6的是很多、嗯。那我们通常讲，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假如你是摄取动物性食物的时候，通常会偏 Omega 6的，啊，就是容易发炎、
1: 哦。
0: 那你假如吃素的话，你还是吃很多 Omega 6的，也会比较容易发炎的体质。
1: 嗯
0: ，OK，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啊摄取一些 Omega 3的来平衡。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呢、啊、发现，当他们过敏症状多的时候，就是紫苏油它有啊平衡自律神经跟啊抵抗过敏的作用。
1: 所以博士，那你的意思是说，素食就是吃素食的人最好要再多补充
0: 啊
1: Omega
0: 3，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好，那、可是你刚刚特别讲到亚麻仁油比较容易变质嘛，
0: 对，所以紫苏油，
1: 所以就可以选择紫苏油。
0: 对，
1: 那你说亚麻籽油是台湾没有办法进，
0: 对，因为不在那个 FDA 的登录上面，所以进不来、嗯、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油啊，它又有一个俗名叫假亚麻啊，它长得非常像亚麻，但是它的E比较高
1: 哦、它维他命 E 更高，所以更有抗氧化的功效。
0: 对，没错。
1: 那如果你是国外的观众，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
0: 对。
1: 那我们台湾吃不到，我们就是选紫苏油。所以那如果是我举例，如果是这个。

0: 不是素食的人，那他会不会已经动物性的油已经摄取很多了？那他是要还要再吃这个其他的油吗？
1: 需要的，因为动物性的油脂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玉米跟黄豆渣来喂食这些动物，所以它的身体反而就会因为玉米跟这些黄豆呢，都是 Omega 6比较多，所以它们比较会偏花炎性的
0: 对，
1: 体质，所以他们还必须要补充这
0: 也
1: 些
0: 是要补
1: Omega
0: Omega
1: 3
0: 三
1: 的。对，那369的话6其实6不是一片都不好，那因为主要是玉米、黄豆这些都有经过精制的话，他们的 Omega 6很高又有反式脂肪，结果我们吃的比较不好。假如说你用冷压的这些油，它其实像阿甘油、南瓜籽油它有很高的维生素 E，所以它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氧化掉的。芝麻油同样也是 E 很高的，对。那最重要的，你还是要有些比较多量的酒，三跟六必需脂肪酸，我们并不需要很多酒比较多，所以我们都蛮推崇苦茶油的，因为这是比较本土，橄榄油是外来的。然后这次出了那个甲油的风暴混合的也都是橄榄
0: 橄榄
1: 油，
0: 油，
1: 对，那是在法律上有漏洞了，我今天不提但是Omega 9的有些人笑称说洛梨油你没有办法加，为什么？洛梨炸一次以后都已经碎了，好，你不能再去炸第二炸、第三炸，像橄榄一样可以经过四道后面都是用化学去处理。酒就
0: 但是
1: 比
0: 我
1: 较
0: 们好
1: 多
0: 像蛮常看到，就是葵花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台湾常用就是苦茶油、葵花油
1: 是的，
0: 这两种
1: 对因为葵花油进口的话，它价钱上也比
0: 比较
1: 较
0: 高
1: 便宜，比较便宜。
0: 进
1: 对，
0: 口
1: 葵
0: 不
1: 花
0: 是比较贵吗？
1: 葵花油因为它们量也蛮大的，所以相对的话会比较便宜。
0: 葵花油就是葵花籽油嘛，
1: 葵
0: 对不
1: 花籽油，对对，它并不像有些等级的那种橄榄油是上千的，葵花还不用到那个价钱。
0: 好，那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均衡类的油，这是什么意思？
1: 均衡油就是吃素的人也要相当注意的。那我们看美藤果油这个其实就又叫做印加花生油蓝记籽油沙棘油、大麻油，它就是 Omega 3跟6的比例比较平衡，像 Omega 3的，就比如说亚麻仁油可以高达60%都是 Omega 3的，所以是相当高，相当高。那6的话，当然它有时候也是30%什么更高，都是 Omega 6的。那均衡油就是说，它可能比例是1:1，像美藤油啊、沙棘果油，Omega 3跟6是1:1的状态啊，这种油就说，我没有那么多油，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要一个油，这里会是最好的选择。那在德国呢，大麻油，大家听到大麻好像是吸食的大麻，它
0: 感
1: 不
0: 觉会
1: 是
0: 犯法
1: 哦，它不是哦，我要呼吁哦，这主管单位哦，必须要放这个油进口。为什么？在德国已经做实验了癌症做化疗的病人，他的肠胃道黏膜受到迫害的时候，那个大麻油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人家都已经在开放进口了。日本原先也禁止，后来也禁了。然后你现在在台湾买不到，可以去香港买。香港我已经发现
0: 也
1: 很多
0: 可
1: 这
0: 以，
1: 些卖有机的都有在卖两三种品牌的这个大麻油。
0: 了
1: 我今
0: 解，
1: 天也有带这个大麻油，这个是加拿大的，所以在美国，即使他们都还没有合法大麻。好，这种大码的衣服、大码的油、大码的酱，都可以
0: 所以这个
1: 买得
0: 大
1: 到。
0: 麻就是真的那个人家用毒品使用的大麻吗？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不
0: 不
1: 是，
0: 是不一样
1: 不
0: 的
1: 一样，不一样。它没有办法让你
0: 它
1: 吸
0: 不会
1: 食，
0: 开
1: 让你
0: 心，但是我
1: 害。
0: 的意思是说它同一种植物嘛，
1: 对，
0: 只是
1: 会
0: 它是
1: 同，
0: 萃取出来当做一个
1: 是
0: 好的油来
1: 它
0: 使
1: 不
0: 用。
1: 同的那个种类，所以它没有那种大麻的成分让你嗨。
0: 就不会说这个油吃下去，我后来还变得很开心这样。
1: 不会其实身体会开心，但是不是那一种嗨。然后他们也有大麻衣啊。假如 真的大麻衣是那种大麻的，我们也可以买衣服进来回来吸取啊，那不是嘛？所以你必须要分，不能说那两个是大麻，你就说所有东西都把它禁止。大麻其实这种不是毒品的大麻，它还有个好处，纤维素非常高，可以做纸。
0: 哦，也可以当
1: 做纸的原料。对，你就不用这样一直砍树，它来做纸的话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鼓励这样的，不要一昧的就是没有去学习，认为大麻两个字出来就是通通都禁掉，不愿意去负责。
0: 对，因为其实它是有这个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用法，而且更何况它是对人体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都认识了这些油之后，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请陈博士教我们怎么样来吃这些油，好不好？
1: 好，
0: 等一下回来喝油。
1: 好。

0: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陈博士带来这一本《一生无病绝对有机会》，就告诉大家呢，要重视排毒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要为身体补充好的油，那你才会健康。油不是不能吃，是你要选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请陈博士帮我们推荐几个好的油，好不好？
1: 像我们第一种类的就是椰子油，它属于饱和脂肪酸的。
0: 这个椰
1: 那
0: 子
1: 主
0: 油。
1: 持人，您可以闻闻看，
0: 哇，
1: 非常非常的香。
0: 真的很香，想那
1: 对，
0: 个椰子糖
1: 对，
0: 的味道。
1: 所以我们喜欢用来炒饭。
0: 哦，炒饭。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是可以加热的，
1: 它可以稍微加
0: 稍微
1: 热。
0: 加热
1: 对啊，你只要不要让它冒烟，冒烟了就是开始直变了。
0: 对，因为这也是家庭主妇要上的一课，就是说。它到底什么油是可以加热，有什么油是不能加热？
1: 是
0: 这个
1: 的，
0: 也很重要，因为把好的油有时候拿来加热破坏了，
1: 对，
0: 那也
1: 因
0: 是
1: 为它比
0: 可
1: 较
0: 惜。
1: 饱和，所以它比较不会变质啊。像这些后面呢，它是非常不饱和的，一加热就会开始直变啊。Omega 9的也可以稍微加热，因为它们是单一的，所以比较不会直变。所以苦茶油也可以稍微加热。
0: 对。
1: 我们现在建议哈，都不要把那个油加到冒烟，因为我们快炒很喜欢那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对，
1: 那种都会直变。
0: 嗯，
1: 对啊，所以我们都是比较注重低温啊、烘焙啊、烹饪啊这样的方式，
0: 所以，
1: 油都不要加热到那个冒烟。
0: 那大家这种爱吃的，就是这种酥炸的，
1: 嗯哼。
0: 对，就，
1: 其实喜欢酥炸的人是他没有摄取到对的
0: 对
1: 油脂。
0: 的油，
1: 当你这些必需脂肪酸够的时候，你那种瘾头就会消失。
0: 哦，自然而然不会想要去吃那个炸的
1: 对
0: 食
1: 对
0: 物。
1: 啊，因为我也对这种啊有去做研究，有时候是用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发现呢，我自己一些食物的瘾头上来的时候，我会去做检测，我就开始发现毒素出来，然后缺营养素，就把毒素排掉啊，做桑拿浴啊，然后补充一些东西的话，那种瘾头大概2天内就不
0: 就
1: 见
0: 不
1: 了，
0: 会，
1: 对，就不见了，所以。我已经重复做这个好几次了。那看到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建议这样子做，他们也发现会有同样的效果。
0: 所以如果你是特别想吃这种那种炸什
1: 炸
0: 么
1: 的，
0: 炸
1: 对，
0: 酥炸型咸酥的东
1: 是
0: 西，那你就是摄
1: 油脂
0: 取
1: 不
0: 错
1: 对，
0: 的一
1: 然
0: 个。
1: 后你看到他们通常体型是胖的，然后又不敢吃油，但是
0: 又想
1: 又想要
0: 炸
1: 吃，
0: 的，
1: 所以他就是永远在那个矛盾跳脱不出来那个矛盾的轮回。
0: 所以他如果想吃，真的是轮回。想吃这个炸的话，你建议还有什么油，他们可以直接摄取比较好的？
1: 当然就是 Omega 3跟6那我们一般的话比较缺的就是3，苦茶是9，
0: 9好，
1: 对，
0: 然后
1: 这边的几个是9，我要摆这个是均衡的。后面这边亚麻籽酥它是3的，然后从这边
0: 我
1: 的
0: 可
1: 是
0: 以试
1: 6，
0: 试看那个籽。

0: 紫苏吗？
1: 可以
0: 感觉就非常的香，所以像这个是好，我这样不会太多哈、
1: 不会太多，你也可以
0: 哦。我这
1: 就，
0: 边里面是油呢，
1: 你免弄啉，你啉一挂就好啊。它有
0: 哇，
1: 点苦味，
0: 真的还蛮苦的，可
1: 对，
0: 是
1: 但是让人入
0: 还
1: 心，
0: 蛮滑的。
1: 对。然后紫苏有很多好处，为什么？紫苏的话，它是解毒，对。然后油的话，它抗过敏，对。
0: 口感口感，然后
1: 口
0: 它
1: 感
0: 不
1: 口
0: 是
1: 感，
0: 像我们想的有那个紫苏叶的那个味道，
1: 不
0: 其实
1: 是，
0: 没有，但是
1: 对。
0: 后面有一点点的那种好像茶叶回甘的味道，
1: 嗯，
0: 所以
1: 对。
0: 像这种油就是可以直接吃，是不是？
1: 可以，那你要稍微拌饭也可以，
0: 就
1: 对。
0: 没有要吃饭的时候嘞。
1: 没有，你
0: 可
1: 可
0: 以当
1: 以，
0: 做就是好像保健食品这样，每天都一吃。
1: 可以，你也可以淋在一些你的菜菜、
0: 菜
1: 芽
0: 蔬
1: 菜
0: 菜
1: 啊
0: 上
1: 上
0: 面，
1: 面啊，什么也都是 OK。
0: OK，
1: 对，
0: 伴着
1: 所
0: 食
1: 以
0: 物一起
1: 这个就是
0: 吃，好，
1: Omega 3的。那我们来尝一下子，这个叫阿甘油，这是摩洛哥进来的
0: 摩
1: 啊，
0: 洛哥，
1: 对，只有摩洛哥有。
0: 你是说北非摩洛哥吗？
1: 对，它是一
0: 哎
1: 个非
0: 呦
1: 常
0: 喂，
1: 特殊
0: 真
1: 的
0: 的
1: 坚
0: 哦。
1: 果。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这个
0: 甜
1: 我到
0: 甜
1: 现在
0: 对，
1: 发现台湾人很容易接
0: 对，
1: 受
0: 你说这什么油？
1: 阿甘
0: 阿
1: 油
0: 甘油，
1: 或
0: 因为，
1: 摩洛哥坚果油，
0: 它真的
1: 它
0: 很
1: 那
0: 香哎。
1: 对它有点像花生啊，又像芝麻的味道，所以很多人喜欢。
0: 这个我马上可以沾面包，就吃完整颗面包。
1: 对啊，在当地的话，他们是对皮肤啊，还有心脏好。
0: 阿甘油，所以如
1: 对，
0: 果有机会大家去摩洛哥的话，可以带一些回来。台湾
1: 是。
0: 有一些有机店买不到吗？
1: 啊，有机店买得
0: 可
1: 到
0: 以哈。
1: 啊。另外啊，这个就是啊，比较特殊的，这叫黑茴香油。
0: 黑茴香，这一罐一看就是很珍贵哦，因
1: 是，
0: 为它特别小瓶。
1: 特别小瓶，特别
0: 其实只
1: 贵。
0: 要看这种小瓶的，就知道它应该是
1: 啊，不
0: 价格
1: 便
0: 比较
1: 宜，
0: 昂贵，然后比较高档的吧。
1: 对，啊，在回教医学里面，这个油算是一个圣油，它治疗很多疾病。
0: 这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平常就是在配着什么红醋啊，就是好像沾面包还是
1: 啊，
0: 沙拉。
1: 它有点像芥末，有点辣辣的。你有没有品到它后劲有一个辣味？所以在埃及的话，它是用来杀虫、除虫的，
0: 除虫？
1: 对，
0: 你说身体有虫
1: 寄
0: 吗？
1: 生虫，对，
0: 所以如果怎么吃坏肚子这一种有
1: 是，
0: 寄生虫，就是
1: 对，
0: 喝这个油。
1: 对，它是用这个，它还有其他的功效了，但所以他们在医疗上非常普遍，嗯哼，
0: 所以它是一种治疗性的，
1: 对，
0: 但现在也可以入菜。所
1: 也
0: 以你
1: 可
0: 像
1: 以。
0: 这种好的，Omega 3的这种油，其实都是直接冷冷的这样子处理，入
1: 啊，
0: 菜就可
1: 是
0: 以。
1: 的，然后有时候你吃沙拉嘛，你会怕说啊虫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膻，对不对？会加一点那种味道比较呛的，也是杀菌，也会提味。
0: 对，因为
1: 嗯哼，
0: 每一种味道你仔细去吃的话，真的都不一样
1: 是
0: 哎。
1: 的，是的。
0: 那男生女生有没有就是谁比较应该多摄取哪一种油？
1: 啊，女生啊，我觉得她应该偏 Omega 3，因为她在生育啊什么。这些蛮重要的，但是最重要，它必须脂肪酸要够生育的时候啊，就是 Omega 3多，然后你要哺乳的时候，必须要有 Omega 6，它让那个催乳出来的时候，但是 Omega 6不是一般的 Omega 6，它比如说叶腱草油啊、牛磷巨油啊这些，你给它 GLA 这个脂肪酸够的时候，它也会帮助催乳。
0: 那已经就生完也哺乳完了，我们要多
1: 啊，
0: 补充，
1: 那我们就是3、6
0: 多
1: 都
0: 补充。
1: 必须保
0: 为
1: 持，
0: 什么
1: 然
0: 我现
1: 后
0: 在吃了3匙，我有点饱，我有在打嗝的感觉，就
1: 啊
0: 是
1: 啊，
0: 有饱足感哈。
1: 真正哦，因为你看到吃素的人哦，很容易饿，吃了2个小时以后就饿，是因为没有油，
0: 油
1: 你
0: 不
1: 有油
0: 够。
1: 的时候，它那个饱足感会出来，你
0: 对，
1: 就不会这样子，吃了以后还
0: 还想
1: 饿两个
0: 吃
1: 小时，
0: 甜
1: 还是
0: 点什么
1: 对
0: 的。
1: 对啊，结果这个就把自己吃坏了。那油呢？还有四季的
0: 男生呢？
1: 分
0: 男生
1: 辨
0: 有没有要特别补充
1: 男
0: 哪一
1: 生的
0: 种？
1: 话，有时候我们是比较介绍南瓜籽油，它含高量的锌。 对对，
0: 好了解，
1: 是的。
0: 好，那跟着四季也可以换不一样的油来吃，不要一年到头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啊、像哈、哦，比如说夏天紫外线很高的时候啊，嗯、你就不想说 Omega 三六那么高，他们也容易啊、受迫害，所以饱和脂肪酸跟 Omega 九多。然后你在印度吃到地方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夏天会干怎样的事？
0: 说印度吗？
1: 对啊。或者在赤道的这些夏天很热的、地方，他们是抹椰子油的。
0: 哦，对，
1: 是，
0: 就是抹在身上，好像是防，
1: 是这是他们防晒啊，
0: 怕晒伤。
1: 防晒，对啊、哦，这是他们的最天然的防晒油。嗯、然后你看他们那头发非常乌黑，
0: 亮，
1: 都是抹椰子油。
0: 嗯，不是说很多天没洗的那一种，
1: 不是不是，他们是天天抹椰子油，好、嗯。哦啊、他们在椰子油、芝麻油上面使用的非常多。嗯、那像黑种子油，他们那里除虫是用蓖麻籽油。嗯，啊、那吃进去就会啊卸掉、嗯。所以你知道他们不同的啊医疗 体系的时候、嗯，他们都有不同的用油的方法。那我们秋天呢、啊哦？像现在秋天，
0: 像现在秋天我们就可以多补充，
1: 因为菇草啊。东西要烂的时候，霉菌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啊、紫苏油啊来抗过敏。然后冬天呢？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哦、嗯。那我们知道有些动物冬天呢、啊、会进入冬眠。嗯，对。那你假如说它应该冬眠的话，你给它 Omega 3的油，它们就不进入冬眠。嗯。然后呢，就会要找伴，要交配。嗯。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医讲春夏秋冬也不一样嘛，冬是冬藏。
0: 对。
1: 好、啊，就是藏也是冬眠，嗯、你就。要比较
0: 足够的油，对，
1: 对，所以你那个啊、，Omega 六就要比较 高，Omega 三比较低，然后春天的时候三就要高，因为是交配的时间，嗯，对，所以大自然是非常棒的，你要去遵从它那个季节性，
0: 对，
1: 所以随着季节，春天的话你可以啊、春秋的话就比较接近，
0: 像现在冬天快到了。Omega 6就可以摄取多一点，让自己有足够的热量能量，保护你自己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身体，这样子。
1: 是。
0: 那最重要的就是常常要做排毒的动作啦，对不对？多多流流汗。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毒理学博士陈立春博士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0: 很多三枪啊！哎，真的，真的，那是狗，
1: 可恶，
0: 可恶！谁知道那是狗啦？价值了你。

0: 走到现在，应该你们都不教课了哈。好，教一个师傅给你。打开这个，然后呢，你不用怕脏。
1: 嗯。好难咬。
0: 我没有叫你咬断啊。我没叫你咬，你去咬啊。嗯，啊，把你的唾液吞进去。嗯，为什么要吐出来？
1: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啊。你已经很渴了，你又吐出来，这根本就不会止渴啊。这个是要止渴。
1: 我知道这个。
0: 对，没有错，就是要吃，就是要吃它，它的汁，有没有？不要怕，吸，吞进去，
1: 香蕉味。
0: 香蕉味就已经到达一半了。
1: 我是三种味道。
0: 没办法，你一定要这样做，要不然你在山上就完了。你说你要吃就对了，你要吃的东西还很多哈、我们会越吃越难吃的哦，要心理准备哦。要睡了，要睡了。
1: 好苦啊！
0: 感觉如何？
2: 很像哈密瓜，
1: 有点像，
2: 对，哈密瓜。
0: 哈密瓜嘞，
1: 是香瓜。
0: 你们是渴到真的是头晕，然后就哈密瓜。
1: 真的有，真的有哈密瓜，
2: 真的有味道。
0: 啊，这个更好吃，好吃到会骂人。
3: 因为我对生态很喜欢，就是尝试看看。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菜，因为巴基说。有些都是很好吃，然后还会好吃到骂人，然后我就想说吃吃看，真的有这么好吃？
2: 我好慌啊！
0: 有吗？
2: 好吃啊！
0: 好吃啊！真的，好吃到会骂人。
1: 我喜欢这个。
0: 喜欢了？你真的喜欢？
1: 真的。
0: 啊，多吃嘛，你多吃。
1: 不是，
2: 很慌啊！
1: 再说一
2: 个，阿哥。
0: 如果说都市的人来，有的是连摸那个草都不敢摸嘞。啊，这个孩子就是叫他吃他就吃。我喜欢这个两个，这个有如此的教也啊，可以教，可以教。哎，我们到了啊，没电，没水，没 WiFi。啊，晚上呢，睡在这里，我不要听到那个哭声哟啊。啊，妈妈，我要回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听过很多次了啊，可以吗？
4: 可以。
0: 好，这样就对啊。在都市里面的压力非常的重，他们要释放压力。来到这里的话，让他自己去想要做什么。
1: 我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功课压力蛮大的，基本上每天早上早自修就是一张白卷或一张黄卷，白卷有时候会两张，然后如果还有加考就加第八节，功课也很多，常常写到10点啊12点这样子。
3: 有时候老师在就骂人的时候，我根本没在听，我在发呆。我虽然课业没有很好，但是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生态，我是很专心的去研究。
1: 你叫催眠他，
3: 他不会装死。
1: 装死。因为一个人嘛，毕竟也是寂寞啊，那。也没有人陪你玩嘛，但是你在大自然中，你可以去体会到一些的乐趣。你看他刚刚攻击我，然后你看他不会攻击，
2: 他不攻击人。
1: 你看他，你看他一直手上都正常走路，他在我手上就开始全部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2: 不要，
1: 哎，这样。

0: 哇，厉害厉害！飞太高，哎，我要接电三千，好吧，哈哈，在那里，在那里，怎么跳？要仔细。下面刚才真的有一个啊一声，它好像在那附近，有没有听到？提高警觉！有啊，
1: 有蝗虫，
0: 你耳里射到，
1: 射不到啊！
2: 然后因为有三枪的声音，我们就想去看一下，到底长哪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斜坡，想说爬上去看看，想自己去探险。
0: 感觉这个路刚三枪都走过，行啊！
1: 上不去啊！
0: 啊！
1: 我们，我们，
0: 哎哎哎！快点，身为猎人。
1: 可以的，
0: 我要想办法上去。哇，
1: 他没完了，完了！
0: 身为猎人的我，永不放弃。上，完了，
1: 帮我拿一下这个就是了。
0: 不是，你要会抓，你不要抓到那些不可靠东西，那个木枝不能出。哇，抓住我，抓住我！
1: 哭啊，哭啊！
0: 扶我，直接扶我，把，把这脚先跨过，只要整个人爬，
1: 有有有
0: 有有有，那是，这是生死的瞬间呐、啊，会不会等一下被你妈妈骂？
2: 我妈妈干嘛骂？
0: 我衣服超脏的，
2: 来守住守住，
0: 路走过别错过。

0: 系了，哦，整个拉下来，对，这个就是木鳖子，哎，我们找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来，你看它全身都是刺，啊，连叶子
1: 都是刺，
0: 哎，你不要看这样都是刺哦，这是我们宴请贵宾的，这个就是黄藤，下面砍掉，下面砍掉。哦，就慢慢的剥，哦，就放在你的背包里面。这个叫山中，又是一个食材，嗯，所以原住民的东西都很难拿。一二，拉拉用力，全身的力量。一二三，好，拉出去。哇！哎。弄开，一个拉一个推吧。
1: 好，冲下来。
0: 哎，你两个人好像怪怪的。嗯。
1: 啊，不行。
0: 我已经肚子饿到花昏了，你还。

0: 有刀就是任性。
1: 我就跟不是有刀的问题、啊，我说举一反三啊，是吧？剥了一层皮，来，每个人呢先吃一段，怎样？甜不甜？
0: 甜的。
1: 对呀、啊，好吃吗？
0: 还不错。
1: 嗯，这个是原住民的啊，实心菜甜度排行第二。
0: 没有很喜欢。
1: 没有很喜欢，你永远都不喜欢。
2: 我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就是有些可以吃，然后有些有功能，有看起来都是杂草，然后有些有毒的，但是它。

0: 今天呢，要教你们的是一个野外求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火。
1: 这东西慢慢取起来，拿起来。
2: 这么简单啊？
0: 简单，
2: 感觉啦。
1: 简单啊！
0: 我就给你最短的时间，三个月。把火伸出来，没有伸出来就不用吃饭了啊！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可保你。
2: 好嘞。
0: 啊，累哦。人家三秒钟就可以起火，你知道吗？我要不要唱歌？
2: 不要，拜托不要。
0: 不要啊。
2: 我已经很累了，不要让我心累。
0: 好。加油吧！哇，还没有半天呢。你们没有生到火，我们怎么吃东西？
2: 为什么冒个烟这么难？

0: 冒烟了没有？冒烟了。你们三哥连烟都没有冒出来。
1: 好强哦！
0: 哦，你比较强呢。
2: 哦，
0: 对。着了着了。
2: 谢谢。
3: 没有，谢谢八戒。
2: 谢谢八戒，看到手

0: 这个差不多了，这个。
1: 好，你拿。哎，榨菜，榨菜，
2: 榨菜了，榨菜了。超好玩，
0: 很滚呢。
2: 菜的味道很重。就是走了很多路，然后采集了各式各样的植物。
3: 我觉得菜比较，
2: 我觉得
0: 蛮不错的。
2: 我觉得不论它好不好喝，我都会把它喝掉。
0: 为什么？
2: 不然辜负我的努力啊！
4: 来啊！哎呦，跟我躲猫猫哎！
5: 好，在后面，在后面啊！哎，哦哦哦哦哦，在这边，原来躲在地上。

0: 哦，这个两个小孩子很喜欢，哦，现在还不能称赞，要到最后才去称赞他们，不能你现在给他称赞，他屁股翘起来，我就管不起来了。
1: 摊子可以抓，会不会有点危险？抓那藤子啊！哇，你可以往前走一步，你手还有抓着。哎，是的，你一只手抓就可以了。哇，来抓藤子，我刚走过来完全没有扶哎，拜托，我腿都软了。我一开始也觉得我学不太会，因为可能真的有点难。
0: 在深山里独立自主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解决，他应当会学到这一点。
1: 就是白吉祥让我不要依赖别人，总是要自己做做看。
2: 突破自己还是蛮开心
3: 的。哇，好重，好冰！
1: 你也没有办法说保证不会受伤。哦，大车大车，但是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不会踩到这螃蟹夹你的脚，你也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下面有什么，你也都不确定。所以我们在走这段路都是一段的不确定，然后。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
4: 你怎么不怕啊？
1: 人生总要尝试嘛，
3: 是不是？啊，不要啊！快下子来来
1: 啊！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那个大自然的奥妙。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很酷，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五月二十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跟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助驾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台日信徒跟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三天助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主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三天盛大举行，活动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0,000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2: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3: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很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2: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前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4: The Buddha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5: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2: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祝福礼与多元宗教祈福献灯法会为主轴，在如来殿中，超过40名佛光宝宝。

0: Very special. It was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t was beautiful. Yeah,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because the temple is just such a special place. I know it's very special to my mom, so that means it's special to us too.
1: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Buddha's birthday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Queensland's largest cultural celebration.
2: 活动最后，昆士兰协会于闭幕式当中感谢各界支持。 三天佛诞庆典在欢喜与祥和气氛中圆满落幕，累计吸引超过2.3万人次参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香港佛光道场跟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在香港各区展开一系列庆祝佛诞与佛活动，这不仅是第四年进驻商场，今年更是首次走进了黄大仙祠，将佛教跟儒道文化社区大众深度连结，展现了宗教尊重包容与香港多元共融的精神。
4: 从繁华商场到庄严瑟瑟圆皇大仙祠，两处浴佛与互动区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嘉宾们何时顶礼？佛诞嘉年华主席与瑟瑟圆道长都认为，活动成功传递向善、实践三好以及生命共同体理念。
5: 要发自性、带出敬快人心、尊重包容、欢喜与融和、和平共生等等嘅理念，呢啲都系我哋国际佛光会。 生命共同嘅观念，
3: 透过呢个浴佛嘅功德咧，将我哋呢个世间希望带嚟一个和平啦，大家都系向善嘅去谂啦，例如我哋有讲话三好啦，讲好嘅说话系咪啊，行好嘅善心同埋传好嘅善心，系啦，咁呢都系我哋嘅功德。
6: 用护法师指出，今年首度与瑟瑟缘合办浴佛，展现跨界共融力量。
7: 道场将持续在特区弘扬三好四给五和，把人间佛教真善美理念带给大众。在星云大师的庇佑之下，香港佛光道场可以好好的把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五和的精神，在香港特区能够好好的弘扬。
3: 透过深入多元场域浴佛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香江，不仅大众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厘行三好，也期盼未来持续加强跨界与文化教育合作，共同为社会谋求福祉，共创和谐祥和的香江社会。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8: 为了要庆祝联合国卫塞节，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巴黎举办了国际纪念活动，邀集了多国佛教团体跟文化代表齐聚一堂，以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为核心，共同推动世界和平跟文化交流。
3: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国际卫塞节纪念活动盛大登场，以吉祥颂胜利吉祥经揭开序幕，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代理代办致辞指出，卫塞节象征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的重要意义，也提醒世人以慈悲与智慧促进和平共融。 文化展演则由多国团队轮番上阵，展现多元佛教艺术之美。其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敦煌舞蹈团优雅舞姿诠释丝路文化意象，获得现场热烈掌声。法华禅寺应邀出席并捐助支持活动，住持缪多法师率领23人与会，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推动国际交流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8: 法国考季将近，面对各项考试与人生挑战接连到来，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考生祈福礼，透过诵经和祈愿仪式，协助学子安定心念，减轻备考压力，祈愿考生都能够稳定发挥，应试顺利。
2: 在梵音缭绕声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观音殿内气氛庄严肃穆。 30多名考生、家长以及信众齐聚在一起，共同参与这场考生祈福礼。
9: 还是要祈求菩萨的加持，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所以说。
2: 这个考试的时候的心境也决定了一切。
4: 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虔诚人诵持心经，并攻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祈愿学子在考场上稳定心境，智慧增长。仪式进行中，考生依序在观音菩萨座前献灯，并将祈愿卡挂上祈愿树，在文殊心咒声中寄托心愿，象征祈福与愿力同时启动。
5: 很感谢我们这里的那么多法师都帮我们鼓励我们去参加更多的考试。
4: 活动最后，常住准备智慧福袋致赠考生，以及象征包粽的粽子以及包子，祝福学子信心倍增，金榜题名。
6: Cette bénédiction des examens, je puisse réussir mes examens et avoir de bons résultats, et toujours être courageuse pendant mes révisions.
4: 在祝福声中，考生带着满满祝愿与自信，迎向即将迎来的考试挑战。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8: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座谈，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了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跟民众参与，从禅修到人生创作，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心灵对话。
9: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强调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10: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9: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10: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怎么样的生活化，
11: 参与这个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9: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12: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9: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寻找让内心安定的方法。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讲座，邀请法师跟学者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是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近百位民众到场聆听。
4: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11: 短短的两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4: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接引青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10: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4: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10: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4: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跟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将近5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禅修、茶禅还有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13: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14: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而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15: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16: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13: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8: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呢？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地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17: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 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18: 来，庆玲，
19: 嗨，
18: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9: 啊，荣幸。来，
18: 哎，有了，有了，有了。
19: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18: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9: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18: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2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并且纪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大明寺在5月16号隆重举行了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聚集了超过100位信众，在住持妙莲法师带领下齐聚大雄宝殿，大众屏息凝神，齐声诵经，随后提起笔来虔诚抄写心经，不仅借此缅怀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恩德，也为世界和平虔诚祈福。
1: 百余位信众合掌恭诵心经，为这一场全球同步的抄经法会揭开序幕。随后在优雅宁静的梵音声中，信众凝神静心，一笔一画虔诚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内心的清净与安稳融入默寂之中。
2: 抄经不仅可以收心，可以练心，也可以定心，重点它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1: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一整年都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全球抄经正是其中一项重要修持。透过虔诚诵持并抄写心经回向，祈愿世界和平。而众多虔诚抄经的信众中，有一位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李雨桐，在家人陪伴下也专注完成一部心经的抄写，成为全场温馨焦点。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高雄市的一所国中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举办了考生祈福活动，邀请了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带领超过600位考生点灯祈福，希望每位考生都能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
3: 法师双手合十，带领数百位学生祈福。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有一所国中举办考生祈福活动，邀请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鼓励即将考试的学生。
4: 在参加完这个法会之后，感觉就是内心有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感觉可以在会考的时候有比较好的状态，可以去应考。
3: 考生排队依序献灯，一盏盏灯排列在桌上，象征承载着希望。法师分享让内心平静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考生。
5: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安定的力量呢？这是今天我们来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6: 办理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各位同学在这个紧张的情绪当中，能够安静下来，定下心来，好好的面对你的考试。
3: 校长希望透过祈福活动让考生沉淀心情，勇敢迎接挑战。校长也期许学生可以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正向心态面对未来。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了佛光三好杯3对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包含了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有89支队伍，356位青年学子跟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3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跟佛光山福山寺于彰化市中山国小举办彰化县2026年国民小学教师班级经营实战心法研习活动，由佛光大学教授林文英深入剖析三好 MVP 实战模式，与35位教师共同探索提升教学幸福感的善美循环。
13: OK， 好，那第三步是什么？
7: 研习过程中，老师们分组讨论日常班级情境，练习引导学生慢下来思考，将好行为转化为内在自信。中山国小校长与教师们在实作后都深表认同，认为这场研习提供了满满实战工具，能有效点亮学生心中良善。
14: 我想也可以有效的来导正他的这个行为，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些思考模式。
13: 想法可以让大家清楚地听到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帮你这组小朋友加分，因为他有举手。
7: 林文英教授深入探讨目前教育环境，他直言现在管教压力越来越大，三好 MVP 透过道德思辨、美德实践与意义探索，带领学生连接自我价值，自发性修正偏差行为，
13: 让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喜欢觉得是尊重别人的人呢，就回到一个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7: 研习将深奥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班级实务，协助教师建立温暖且具韧性的师生连结。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教师们在教学第一现场的实际应用，共同完善教案规划，让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在校园内扎根。
13: 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老师们实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案写得更好。那第一现场使用的回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7: 透过紧凑研习与互动，用实战心法换取未来长期愉快代班，整场活动圆满顺畅，不仅引导教师从理解学生心理出发，也成功推动三好校园的善美循环在各级校园中生根发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成效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中获奖肯定。
1: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佛光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但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一周年，帮助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1: 深受丛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2: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1: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丛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1: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丛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的时候，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救急。这些药剂其实成分也有分别。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的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没有想到越用疗效越差，最后吸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3: 使用吸入性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性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4: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这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1/10，甚至更少的剂量。
3: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4: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3: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绿领种子，更结合了企业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3: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领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5: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 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3: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6: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6: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对许多独居或弱势老人来说，却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第15届圆梦之旅，今年带着40位长�辈北上旅游，其中还有9位超过了80岁，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拄着拐杖，跨越将近180公里，前往动物园、还有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相当感动。
7: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1对1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8: 人工的话，你都商务自由的话，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作宝。我跟你讲哈，当下你别一群年轻啊，你看你哪一群外。
7: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9: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7: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 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

0: 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深色的曲目。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希望持续推动打击乐。今年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推出了新计划，挑战打破音乐会与戏剧的边界，同时带给观众创新的演出形式。
1: 表演者手拿四支鼓棒，灵活演奏动人音乐。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要持续推动台湾击乐发展。今年首度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推出结合音乐剧与剧场的新计划。
2: 在这个小说的里面，它其实有两个字贯穿全文，那就是吃人。那当然，在小说里面，顾名思义，就是这是一恐怖小说嘛，就是真的是吃人的这个路线。但是其实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这些独立的个体会不会在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之中，会不会被一些制度、被一些规范，因为这些压力之下，我们渐渐地变得不敢说。
1: 演奏家分享创作灵感，介绍结合打击乐、电子音乐、戏剧与影像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另一位演奏家则和马戏艺术家合作，将打击乐与马戏融合。在40周年之际，朱宗庆打击乐团希望持续带给观众不同的欣赏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带您来看，写书法也可以像在画画一样。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唐装汉服，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的书艺展现全新的生命力。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5: 要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是非常需要有耐心。
3: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的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6: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7: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的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房子你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好放松，但是有一些房子却让你走进去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呢？问题不一定在你的身上，很可能就在空间设计上面的问题。到底房子如果设计的不好，对身体健康会有什么影响？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罗佩玲，佩玲。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2: 余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in， 谢谢。
0: 好，欢迎两位。

0: 家里面就是势必是要呼吸嘛。那装潢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应该很多人有听过甲醛的这个问题。
1: 嗯，对。
0: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是？我们从地板开始到立面的柜子，不管是系统柜还是木座柜，然后或者是我们天花板里面的西装盖板或是脚料，然后又到我们的家具，每一个东西都充满甲醛，一定
1: 只要是有木材就是有甲醛的问题，对，
0: 对而且木材或者是一些布料的成分，它也会有甲醛的含量。嗯，好，但是有分等级啊，我们政府有在推一些绿建材的东西嘛，就现在有推比较大家常见的就是 F1、F3 等级的，那就是量的多寡的问题，可能在标准以内。但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选用这个板材就 OK 了，还有其他东西一样会散发出甲醛 的问题。那所以说，一来是我们选材很重要，还有一个除甲醛的工程，这个东西可以前除跟后除。对，前面除的话，就是在脚料那些原始材料上面，我们天花板组装上去之前就把各个材料先喷过。然后那如果是后厨的话，我现在家已经装完好了，来不及了。但我可以去喷涂表面。那它的甲醛的数值也会很明显的下降。
1: 但是我怎么测出来？
0: 它有专门在测的仪器。它大概一个仪器在那边，它会吸空气，大概吸个一分钟，它的数值就出来了。
1: OK， 好，所以这个健康住宅很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居住环境为什么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呢？
2: 对，我们中医的话，人的话，我们是讲气血嘛。那如果是环境的话，就讲风水，风水就是像我们人体的一个气血哦。那刚刚那个设计师有讲说，甲醛它是一个毒气嘛。那所以其实像这种的话，就是你气的流通，在我们中医来讲就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好的风水，我们讲藏风纳气，就是风可以来，好的气可以聚集嘛。那如果你讲说气滞，就是中医讲气滞，气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房子住宅里面，它的空气是不流通的，那有些不好的味道，或者是一些那种湿度啊，那种就是很难散出去哦。那这样的话，就对人体来讲，其实是对健康不利的。那还有一个叫做气散。就是那个风一直会进来，一般我们讲穿堂风的那一种，就是之前有一些房间是这样，你要那个门啊跟窗是相对的，那个气就会一直灌进来。那如果你睡在那个房间里，有时候你如果是对着那个窗户，你会觉得头上面一直有风那种状况。其实这样一直吹风，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风邪，因为我们中医讲那个外感六淫，就是外面的环境它其实有一些变化会影响到你身体，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一些哦。就是你一直吹风或者是一直受到寒气，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筋骨啊关节啊就会有一些酸痛啊这个状况。然后刚刚讲风就是像有些什么突然发的颜面神经麻痹，那在中医来讲也是跟风邪，有时候是吹到风啊感冒啊这一些病毒感染这些有关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像湿度的话，其实在人体来讲，因为我们会讲说外湿会影响内湿，就是外面的环境湿度高，然后人的身体也会排不掉湿，所以湿的话也会影响，然后燥的话就是如果你环境太干燥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像我自己如果是去日本或者是一些比较干净的干燥的环境，就很容易除了皮肤干之外，有时候有些人很容易就是流鼻血，因为环境太过干燥，所以整个外界的环境其实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1: 。好，那说到要是这个讲到台湾这个通风不良的房子，像我家自己小时候就是那种长条形，很常见，对不对？长条形房子，然后而且那个最后面一定是厨房嘛，然后厨房后面是防火巷，防火巷密密麻麻很挤。我觉得那种房子真的是通风很不良，但这种房子应该要怎么改造呢？这有办法吗？
0: 要怎么改造？我们常遇到就是这种状态之下
1: 怎么设计，
0: 很怕一个状况就是，通常这种格局的老房子很多时候会遇到厕所是在廊道的中间
1: 哦，
0: 那你就说有窗户就算了，有窗户或是有对外排风的管道，那还 OK， 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手法来就是增加里面的太暗的问题，去针对这个做改善。但是如果它连通风、连采光什么都没有的话，主要是通风问题啦。我整个湿气可浴室排出来的湿气就是排在我的屋内，可能就直接到我的客厅、到我的房间，那这样子问题就很大。对，那解决的方式我们曾经也有碰过，就是因为没有窗户没办法，所以我们会在墙壁上在安全的范围里面去钻一个通风口，然后让它的排风可以直接往外排出去，那或者是 加

0: 加一些强制排气的设备，去让它的排风效果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嗯，对，这样下来就会差蛮多的。
1: 像我们家小时候那种老宅，就是那种长条形，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最后面一定是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厕所、浴室，然后后面是一个后阳台，对不对？啊，
0: 标准格局。
1: 你以为就是有通风，其实没有，因为后阳台通常在晒衣服，密密麻麻的衣服，外面还在加一个热水器，
0: 对，
1: 是不是都塞满了？
0: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那个巷子，巷子很小，你风根本也是进不来，
1: 风也是进不来，因为那种整排的房子一起成型盖起来，所以后面的巷子都很挤。好，所以如果类似这种房子的话，请教一下中医师，刚刚我们提到通风跟采光这样的重点，那像这种房子是不是？就是很容易就累积一些湿气，然后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2: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哈，就是我们讲说湿就是一滩水嘛，哈、嗯。然后我们讲说那个通风跟采光，你想说我这里有一滩水，我要怎么样把它弄干？嗯，好，一个就是吹干，好，吹干就是通风，哈。我们中医讲做化湿，哈，就是湿气把它化掉。嗯，然后呢，一滩水你用阳光把它晒干。它就是燥湿，就用燥去克那个湿哦。所以一个房子里面啊，就是你的那个通风跟采光，其实就是还蛮重要，对身体的就是健康状况也还就是蛮重要的、哦。所以如果就是你的房子本身的条件不好，可能你就要想办法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改善它，这样子。
1: 像这个设计师，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真的超强的、嗯，就是很多业主是把设计师当作魔术师在用，是不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要求，那希望你照做，你有办法吗？你有遇过这种，比如说很好的风水，然后把它改成他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把它改成非常不好的风水这种例子吗？
0: 把它改成非常不好的风水哦，有，我曾经遇过一个，他明明就客厅拥有一个条件蛮好的落地窗，嗯，但他觉得就是他平常收纳就是不够，他在装修前。现在买新房子装修前的那个房子，它是收纳远远不够、嗯，所以他装修新房子的时候，他是有点报复性的规划收纳的这种心态爆发出来，嗯、然后他就连落地窗那一面他也要做满收纳，
1: 就把落地窗都给遮起来、
0: 啊，都给遮起来。他觉得其他地方的收纳他做的不够，他连这边的他都想要把它弄起来。嗯嗯。然后后来就想尽办法说服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后悔。嗯嗯。可能现在看起来我收纳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现在看起来很爽，但是日后你实际住进去之后、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对身体会有很大，身体跟心理层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压力会变很大，
0: 对，
1: 很密闭，是不是？
0: 没错、哦，通风也不好，
1: 通风也不好，
0: 然后采光也不好，嗯，所以那时候强烈说服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想办法来帮你改造你的格局，嗯、然后利用格局错位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帮你在无形中可以增加很多收纳。然后方案给他之后，他才终于同意哦，这边舍弃掉，让我把收纳帮他规划在其他地方。啊，
1: 这还是要符合，也还是有符合业主的需求啦，要想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从这个临床实务上来看，在身体上面有一些常见的症状，其实可能和居住环境是有关的吗？
2: 确实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哦，其实湿度都蛮高的、哦，嗯，至少大概平日啊，你如果是没有下雨的天气啊，我开除湿机大概就是50-60，一下雨的话，我们家大概是70几哦，嗯，所以那个湿度，我们刚刚讲外湿会影响内湿哦，当一个人身体哦，就是外在环境湿度很高，身体有些人还好，他如果身体排湿的功能是好，他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本身排湿的一个功能比较差的人，他就会很容易，因为我们湿的。性质是重浊又很重、然后又往下走、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身体这样头晕晕啊，或不是很清醒、或者湿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湿、那你可能肠胃不好啊，容易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那这种状况也许跟家里的什么环境里面霉菌这些有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比较容易像水肿啊，然后这个状况在中医来讲也是跟湿有关、那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案例、其实有一点就是有趣哦，然后也有一点类似像误诊的案例哦，就是我一对母女他们来看诊哦，他们来看诊的时候就常常说啊，就是常会头晕啊，然后就是有点胃口不好啊，反胃恶心啊这些，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会不会是身体湿气重啊，然后或者是女生嘛气血不足，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就后来他们有一次来看诊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找到原因了， 他们说不是那个什么气血或者是湿气，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哦，就是他们家太密闭了，
2: 流就是空气流通不好，然后可能洗澡啊还是开瓦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状况，他们自己没有注意。然后有一次真的很严重，送医，然后才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这个不流通的空气确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或是如果你们一整家都出现一样的症状，那你可能就要找找看，我刚刚讲一氧化碳中毒还是甲醛啊，这些问题就是健康方面会影响到。
1: 但你要知道，就是现在的也不一定每个人住的都是新成屋啊，很多人第一次入手一定是二手中古屋嘛，对不对？所以中古屋当时的建筑设计常见的空间问题还有哪一些呢？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好，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住在中古屋的哈，可能10年、20几年前的房子，所以他那时候的设计跟现在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住在中古屋的时候，他们常见的空间问题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有一个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也都看过，就是早期的浴室几乎没有干湿分离这件事情。
0: 对耶，
1: 对，
0: 以前
1: 他
0: 没
1: 没有
0: 有，
1: 单独的一个
0: 对，
1: 淋浴间。
0: 它不会有一个玻璃门隔着让你冲澡，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常听人家讲说，哦，啊，那个阿嬷在洗面霜啦什么的，啊，就洗面膏规定拢澹的，然后就顺便洗厕所。
0: 对，
1: 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是，一来是可能上厕所的人比较不方便，我一定要穿拖鞋或者穿袜子踩进去，我脚就湿了，这是一个小不方便的地方。第二个是，跟安全有关系的，长辈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0: 对，
1: 对，
0: 很
1: 这
0: 容易滑
1: 对
0: 倒。
1: 长辈承受不起跌倒的风险嘛？那很多真的很多长辈是早因为在早期的那种浴室环境，然后就是在浴室跌倒，这个听过太多例子了。对，所以慢慢的就是现在，才会有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东西出现。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单层排气的这件事。以前的浴室，他们的因为大楼嘛，我们会有一个管道间，但是他们每一层楼的那个排气，它都是接在同一个管道间的同一个透气管里面，所以楼上楼下抽烟，我们马上在自己家里面就闻得到了，那
0: 有
1: 会
0: 可能
1: 很容
0: 哦，
1: 易发生很大的纷争，
0: 对，
1: 然后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说很好。对，
0: 哦，
1: 那这
0: 对，
1: 个的话跟刚刚的干湿分离的意思一样，现在也都变成单层排气的，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也被解决掉
0: 但有的人还是住在20几年前的
1: 是
0: 房
1: 啦，我是
0: 子
1: 说如
0: 啦，
1: 果是新房子的话，
0: 对，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生，有没有可能帮我们粗略的分类一下，不同体质人会有适合的居住环境吗？我很干的，很适合住那个很湿的地方。
2: 对，确实哦。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体质的话，那你可能选择你的居住环境哦。像我们讲说比较燥热的体质哦，就是像你比较容易像情绪烦躁啊、口干舌燥啊、便秘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比较燥热体质。那你可能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可能靠近郊啊或者山区啊那一种哈，就是稍微那个就是比较凉爽一点的地方哈，就缓解你的燥气。那如果你是湿性的体质，就我刚刚讲身体比较觉得重啊、舌苔厚腻啊、大便散的这种哦，那你可能就可以住比较高楼层。因为高楼层它的通风会比较好，而且我们讲湿性它是下沉的，就是湿它是往下走的哦，所以通常就是低楼层可能会被比较潮湿，而且它的遮蔽可能有旁边有一些树啊，或者是比较低层的住家，它的湿度可能就比较高。那高楼层就是有日晒然后通风，它就会湿度比较低一些哈。那如果是比较虚寒的体质，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手脚冰冷啊，比较怕冷啊这些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比较适合选那种就是日晒比较多一点的房子哈。那最好是可以至少有一面呢，是可以多晒到太阳，不要找那种就是可能完全都有没有光线的那种房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因为有日晒的话，它的那个房子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你住在里面会觉得相对就是比较温暖一点。
0: 哦，有道理。
1: 那如果说真的来不及了，我已经买了房子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靠设备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就是有那种全户除湿的机器，可以来做使用。然后，
0: 什么冷热交换是不是？
1: 全热交换，
0: 全热交换，
1: 全热交换，它是交换空气。就是我怕我家里面通风不好，我想要有一些新鲜空气来跟我
0: 进
1: 室
0: 来。
1: 内做交换，然后就
0: 啊。
1: 是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有些人家里面又不喜欢开窗户嘛，因为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嘛，那窗户就长期是密闭的，又或者是怕冷气跑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个空气交换问题，就是全热交换器。那刚刚说的潮湿问题，如果说条件上已经都定型了，没有办法了，那我就装一个全户型的除湿机，它是吊在天花板上面的，不会说哦，就是那种我们传统的落地式，
0: 一台机
1: 一
0: 器
1: 台
0: 这
1: 一
0: 样。
1: 台，每个房间都一台，那就还要去倒水，那个哦，那个到后来会淹湿。对，那这种全户型的除湿，它就是自动排水，所以是完全是无感，是很方便的事情。
0: 对，所以这个。还是从装潢这个角度先来下手，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有时候不一定是装潢设计，可能是从一开始原始的装潢材料里面就有可能有影响健康的原料，对不对？比如说刚刚讲的甲醛，
1: 甲醛，
0: 对不对？我自己装潢房子的时候，
1: 是，
0: 他会问我说有三种木材的处理方式，然后我就选了中间的那个，是不是？又不想选一个甲
1: 对
0: 醛
1: 吧？
0: 太高的，
1: 越健康的就越 贵嘛，
0: 对，
1: 是
0: 然
1: 不
0: 后
1: 是这
0: 又
1: 样
0: 不
1: 子？
0: 想选一个甲醛太低的，因为
1: 是，
0: 木材很容易蛀虫，
1: 对
0: 我
1: 对
0: 就选了中间的那个环保材料的。
1: 对，也
0: 我
1: 不
0: 跟
1: 是
0: 你
1: 不
0: 讲，
1: 行。
0: 我才装潢好一个月，我马上长蛀虫。 啊、我就看到一个洞，然后哒哒哒哒哒就有木屑下来。
1: 对，就是脚材脚料的问题。
0: 脚料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一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始材料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问题的东西，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最影响最严重还是刚刚讲的甲醛的问题。
0: 甲醛、
1: 嗯，对。那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到最高等级的那个材料，嗯，因为大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预算在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那我可能可以像玉芳姐讲的第二种，但第二种又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脚料木材、嗯，那要问清楚，因为有一些木脚料本身它就是会长蛀虫、嗯，就是有这个风险、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藏有虫卵，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它就复活了，嗯，对。但是我们要问清楚说这个脚料有没有这样子的风险，嗯，好，然后后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做替代的，就是刚刚讲的除醛工程，嗯，我可以在木工在钉脚料的那一段期间，那段工程期间，我就先请除甲醛工程的厂商，嗯，进来先帮我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处理过，嗯，那它的甲醛含量会很大幅度的下降。
0: 我为什么对甲醛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呢？是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嗯，就是大陆有一个女演员，就是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她很拼命的拍戏，然后就请人家来装潢，嗯，然后装潢好了，她住进去没有半年，她就血癌了，就死掉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也太离奇了吧？然后他们就去检查，哦 ，OK， 就是他的那个装潢材料里面甲醛的成分太高啊，是不是？
1: 可能早期这种健康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高，
0: 对，所以所以我知道说有甲醛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短期嘛，如果是说一个房子里面。比如说这个什么甲醛浓度太高啊，你刚开始没有感觉，可是长期下来就慢性的压力就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对不对？
2: 对，除了我们讲说环境的这种气味甲醛什么的，那我之前也有病患了，他是跟我讲说他睡眠，因为我们很多那个来看中医的是睡眠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他都会凌晨啊就会醒，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凌晨就会醒，他就说他家住在市场旁边，然后就是因为通常那个市场不是可能3点4点就会开始有人要准备东西啊，准备要卖东西了，然后他又是一个一点点声音就会醒的人哦，所以如果你家的环境哦，就是讲说它比较嘈杂哦，有一些声音啊，你本身又是很怕噪音的人，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嘛。那你睡眠品质不好，那你隔天起来可能精神也会比较差，然后再久而久之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记忆力也会不好，所以其实睡眠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讲说你那个环

0: 进那个住宅的话，像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啦，就是我娘家以前啊，就是我的房间它是有那个百叶窗的，然后那百叶窗旧了，所以我妈妈就把它全部都换成风情帘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她就是那时候我儿子喜欢红色，他小时候很喜欢红色，所以我妈就把那个整个房间的窗帘全部都换成大红色。然后我觉得那个住起来
1: 压力很大，
0: 对，就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2: 心理学来讲，大面积的红色会造成心理压力，
0: 就会觉得
1: 太燥了，
0: 对，就觉得最近
1: 压力很大。
0: 外面还有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
1: 很热，
0: 房间就是有点上火的感觉。
2: 对，
1: 有可能哦。应该现在很少人会用红色的窗帘吧？大部分都用什么颜色？白色。
2: 如果说有要红色的这个东西，可能酒红色有机会。
1: 哦，暗沉一点，
0: 装饰，它不会是真的在遮光的那个墙做那种大面的窗，
2: 或是局部，或是我房间某一面墙会有这么鲜艳的颜色。但通常以现在的大家的习惯来讲，这么鲜艳的东西，它只会做跳色使用而已，很少会整间都弄的。就除非有特殊的癖好
1: 那真的会很躁动，会很太热情的概念，对不对？
2: 对。
1: 好，那现代人也很注重收纳，您刚刚也有提到嘛。所以很多人如果收纳空间不够的话，家里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干净，
2: 对，
1: 心情就会很阿展。
2: 没错。
1: 是不是常常遇到这种？
2: 反正就会很容易乱掉。
1: 对，就干脆算。我还看过那种衣服，根本没有在收，没有在叠，没有放，因为没有抽屉或者是箱子嘛，所以那衣服就堆得跟山一样，就放在沙发上或什么
2: 的。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这个跟收纳规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一来是收纳不够嘛，二来是收纳的规划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即便是收纳柜做的多，但是也要考量到我收纳柜本身怎么设计。如果收纳柜本身做的很突兀，然后每次都放在每一个空间的，因为这个柜子放上去它。在这个空间产生零零角角，那我也会因为柜子的存在而让我觉得有压迫感，所以收纳柜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隐藏化，柜体的隐藏化，我把它收到让我们住进去不会感觉到它很多零零角角，是跟整个墙壁的壁面造型是融合在一起的，然后门片的造型也可以做得很简约很利落，然后甚至做一些悬空的效果，让它整个的重量感更加的轻盈。这是一个很棒视觉化 的一个效果。好，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分区收纳，就是我某一个空间的收纳我就是要收在同一区。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例如说我在客厅使用的东西，然后我把电视关掉要去睡觉的时候，我要收的东西必须要拿到另外一区去放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会懒得走过去，我就把东西直接放在桌上了，那久而久之我们家里面的环境也会越堆越多东西，
1: 对，
2: 杂乱的根源很多时候都是从这边来的。
1: 以前那个我买过一个房子在二楼，一楼是什么？一楼是麦当劳。我心里面觉得起码不会跌，起码会涨价，
2: 有没有？
1: 买了之后就真的很痛苦，因为一楼除了有麦当劳，还有一个便利商店，便利商店的招牌就在二楼，所以我的窗户外面就是那个招牌光，所以晚上睡觉真的很痛苦，很亮。还好他后来有用金钱补偿我心情就有好一点。但我就在想，光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大家都说明厅暗室，对不对？这很重要嘛，所以那个房间是不能够太亮的，对不对？这灯光也会影响人。还有那个房子上面，大家都说那不能压梁，你睡觉的地方上面不能压梁，这都是真的，对不对？
0: 对，确实哦，就是我们讲说中医讲那个阴阳嘛，那阳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光线的部分哦。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光线不足的一个房子哦，像我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租屋就租过一个，就是它开窗就是隔壁的那种，大概就只有2米3米那样的，
2: 就可以打牌那种。
0: 对，就是。没有，
1: 很近，
0: 对，很近的这种。那像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平常就是不会开窗嘛，然后再来的话，就它通风其实也会没有那么好，然后又没有光线，其实你住在里面会感觉有一点郁闷啦，因为有时候念书心情不好，很想看看窗外，一个窗景都没有，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阳光不足，然后身体就会能量会比较下降，然后再来的话，如果阳光太强，就是西晒屋，西晒屋这种的话就是它温度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温度高的话住在里面其实会蛮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有些你可能连夏天开冷气，然后开很久，那冷气都不会冷，它也比较耗电哦，所以很多人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西晒的房屋。
1: 好，所以这个如果房子的确在这个通风或采光上面有问题的话，又没有办法有预算太多的预算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它呢？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就你的这个经验来观察，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影响身体健康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疾病？
1: 其实最多应该是过敏，过敏包括就是鼻子的过敏，就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肤的那种荨麻疹啊，这一些哦。那像这一些的话，因为我们台湾刚刚讲湿度高，所以其实本身啦，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就很多。但是有时候我在就是看诊的时候，或去问诊的时候，会问他们一些重点，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鼻子过敏会变严重哦。然后有些人就哦变天啊什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讲说，我在公司比较会，或者是我回家比较会。好，如果是他如果是这样的回答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像公司常常是因为空调。空调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清洁，里面的尘螨啊、灰尘啊，或者有铺地板啊，这些就很容易。那如果这个有时候公司很难处理，因为那是整个公司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住家的话，我可能就会问说，哎，你们家最近有没有装潢？有没有买什么新家具？还是你们家的湿度有没有比较高？有时候会建议说家里放个除湿机啊，这一些。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你什么症状在某家在住家的时候反而会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什么问题的蛛丝马迹，然后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0: 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预算有限，但是我又想要改良一下家里面的居家环境，那你会建议应该要优先改善哪一些环节？
2: 如果是以健康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以及心理状态
0: 啊、采光啊，
2: 对，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我列出几点。第一个当然是采光、隔音跟通风，但这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铝门窗。有些老房子它可能铝门窗，以前铝门窗的品质可能没有到那么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先优先把它换掉，一来隔音，然后二来我们那个采光要把它维持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漏水的问题，很多时候漏水就是从窗框那边漏下来，然后会导致室内潮湿发霉，那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是防霾纱窗，这个我很推荐大家去装。因为很多人不想要开窗户，我们会把纱窗关起来嘛，通风嘛，但是因为那个孔很大，所以外面空气不好，也会相对影响到我们里面的空气。尤其是住在马路边的。但是有一种防霾纱窗是它的那个密度是非常密，所以它一些比较粗颗粒的一些灰尘什么，它是不太会跑进来的。为什么叫防霾？就是那个霾它是进不来的，它一样拥有通风的效果，而且视觉看出去会更透。你看不太到它那个网子，因为它织得太细了。这个东西我非常推荐。然后再来是，卧室压梁的问题，刚刚那个佩玲医师有提到嘛。它是真的，因为它不只是风沙，它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就是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先靠格局的变化，或者是靠木工天花板的修饰，把它修饰掉，因为现在设计的那个技巧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把它修到，反而是变得。让整个空间的视觉感是更加分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先做。然后再来一个是更换老旧的管线，一个是电路，一个是水路。水路就是水路如果没有弄好的话，我们装潢就算装得再好，它万一某个地方跟那个刚说的窗户一样，如果漏水，我的装潢可能会大面积的被破坏掉。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前有没有。会不会花的冤枉是有关系的，然后潮湿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另外是电路，如果说超过30年、20几接近30年以上的老房子，我们都会建议你如果要重新装修，你整全户的电线都要换掉。不然你管线老那个电线老旧，以前用的电线的规格又没有到那么好，万一发生一个什么事情，那是非常严重的。对，
0: 好。就是差不多这几点很重要，提醒大家。那大家当然就是明听暗示，房间要暗暗的，睡觉温度要适宜才会睡得好嘛。那很多人现在都睡不好，那如果我不想依赖安眠药，想要好好睡觉的话，我睡前仪式应该按摩哪一些穴位会比较有帮助呢？
1: 对我们的话，就是睡前仪式就或者是要睡好。像我自己的话，我只要。当天早上我有去运动，我那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所以如果有时间的人
0: 体力有发挥就对了，有浪费一下，
1: 就是精神有消耗掉所以 可以的话早上先去运动哈、那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的话，你晚上的话回家后，那你可以先试试看泡个热水澡，或者是你在睡前热敷一下肩颈这个部分哈，让你的肩颈比较放松哦。那我们可以帮助睡眠的穴道啊，大概有几个位置哈，一个是在我们的手上，就是我们的手腕哦，横纹这个地方靠小指的这个位置，好，就是小指下面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神门穴，它是安定心神用的，帮助睡眠或者有时候会心悸啊，这些都可以按这个穴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安眠一跟安眠二这两个穴道，它是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位置，好，你先是摸我们的耳垂后面这个有一个缝隙，对不对？然后我们耳朵后面有一个圆圆的骨头，好，然后这两个位置先定位之后，它的终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安眠一、安眠一穴。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圆圆的骨头哈、到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就是你这个脖子后面的大筋往上推、推到顶的那个凹窝，又酸又胀哈、那你这两个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安眠二。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前面的安眠一跟后面的安眠二，就是在睡前刚刚热敷，然后顺便按这两个穴道，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放松、帮你睡眠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就是除了改善环境，也可以就是加一些就是小的技巧。让你比较好入睡，这样。
0: 难怪有时候我们去什么 SPA 的时候，他会弄一个热毛巾
1: 啊，对，就敷一敷，你就会觉得很放松，
0: 就觉得很好睡。好，再来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如果我想要改善我卧室的环境，好，帮助睡眠，所以我的床位啊，我的动线啊，我的光线的配置有哪一些关键技巧？
2: 好，关键刚刚有一个那个床头压痒的问题，刚刚有提过了嘛，这个就一定要避开，
0: 避免
2: 对，要么就换格局，要么就用木座把它修饰掉。那第二个是灯光问题，我发现很多比较以前的设计啊，就是例如说我去住一些比较有一点年纪的饭店或民宿，然后他们很常就是灯光，我们用那种砍灯嘛。其实叫千灯啊，但是我们通常都讲砍灯，因为会有常常会有很多酸民来算这个字，所以我习惯是稍微讲一下啊，他们会把那个砍灯放在我们头躺的正上方，然后有时候就躺下去就往上一
0: 看，光线射到眼睛
2: 会瞎掉，你知道吗？因为正常在床上我们不需要那么亮的光啊，
0: 对，
2: 顶多我如果需要阅读灯的话，那我放个壁灯嘛，
0: 在左右两边，
2: 对啊，我放个小台灯在旁边，其实需要的时候打开就够了，你干嘛放在那边照瞎自己的眼睛，没必要，
0: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砍灯可以放在床尾的地方，那些都没关系，然后或者是再设置一些间接照明，去增加我们整个房间光照打下去的柔和度，那我们在里面相对的心理状态就会更加的放松，然后要入眠的话也会更舒服，因为有些人习惯开小灯，
0: 对，
2: 有些人喜欢全暗，那开小灯的情况下，除了间接照明，也可以做一些不要直接看到灯源的那种夜行灯，
0: 对，
2: 不能直接看到灯源，因为会刺眼。
0: 我跟你讲，我后来哦，就去了几个大饭店之后，我内心里面就有感想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观念都是错的。我们就是床头两边不是有床头柜吗？大家通常会放一盏灯，是错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
2: 对啊，
0: 会射到眼睛，
2: 哎，看到啊。
0: 后来我就发现有的饭店它是怎么设计，它是旁边的床头柜下面有灯，
2: 没错，
1: 脚灯
0: 是不是？所以你晚上你也要起来，也很安全，然后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还不会直射你眼睛，所以床头柜放一盏灯是错的。
2: 不然以后看到那个台灯，把它放在床下，
0: 对，
2: 它就变夜行灯了。
0: 然后就把它放在床下了，这真是有道理的哈。所以光线是一门学问，
2: 对，没错。
0: 除了卧室之外呢，大家接下来帮大家改善环境的呢，就是厨房啦，还有饮食空间呐。那如果厨房跟饮食空间没有设计好的话，这些空间动线不良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吗？
1: 对，确实哦，厨房因为它是放置食材的地方哦，像我以前那个外婆家哦，她的厨房是在中间，就是那种老的长房子，然后她的那个厨房是在中间嘛，所以它其实采光是蛮不好的，然后这样的话，因为采光不好，其实你的食材如果又没有保存，就很容易变质或是发霉，那像是我们会不放在冰箱里面的食材，像是姜啊这种，它其实发霉就会产生毒素，然后而且大家注意说，不要你以为霉切掉了那个地方就没事，
0: 它其实霉根都是这样的，
1: 我都不知道吃多少的，它的霉根就是会跑进来，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年糕啊这种东西一样，只要发霉，我建议大家不要省，然后就丢掉，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种地方，如果你的厨房真的是比较潮湿，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些东西挂起来， 啊，不要说放在地下或者放在那个就琉璃台上，因为如果它现在有一些那种网状的那个吊子，然后你把它吊起来的话，它通风会比较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发霉。啊，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是要改善一下你的厨房通风会比较好。
0: 所以这部分就要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啦，对不对？好，如果厨房有一些区块真的很拥挤的话，我们有办法改善？有可能自己改善它吗？DIY 有可能吗
2: ？DIY 也不要说拥不拥挤，就整个厨房的舒服的一个状态
0: 配置，
2: 其实有蛮多地方是可以去算是比较简单的去做更改，做更新，但有些部分需要请专业的师傅，有些部分是可以自己 DIY 的，好，例如说我们其实最常碰到厨房可以更新的区块，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台面，好，因为然后很多人使用家里使用的是人造石或者是石英石，那它其实这种石材它是可以做一个二次打磨的动作，甚至磨第二次磨第三次都可以，所以我长期使用上面有很多菜刀痕，因为菜刀痕多了你就是变成清不干净嘛，是细菌会藏在里面嘛，又或者是长期有那个酱油啊调味料啊滴在上面没有去擦掉，它就会吃色进去，那我们可以做请专业的师傅来做一个打磨重新整理的动作，那后面整块台面就是跟新的一样，好，这是第一个，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技巧，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橱柜的门片，有可能橱柜门片可能早期蛮多人选用是比较浅色系的嘛，那用久了那难免会有一些泛黄的状态，那一看就是很老旧，那我们这时候就跟那个牙齿泛黄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贴片，对，那我这时候我就拿一些贴膜的东西，现在贴膜的样式越出越多种，也越出越好看，然后我选一个搭配我自己喜欢跟搭配我们家风格的一个贴膜，例如说莫兰迪色或者是一些石材的贴纹，涂料的贴纹，把这个东西重新贴上去的话，哇，规定焕然一新，
0: 真的，
2: 你的柜子看起来跟新的一样，然后又不用花那么多钱，
0: 也不用花那么多，
2: 对啊，哦，
0: 这也是好方法，
2: 超级好
0: 的方式，贴片的概念，对
2: 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厨房中段，就是防泼溅的那个那一段，以前可能很多人是用瓷砖，那我们如果想要让它有一个更好整理的状态，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贴烤漆玻璃，这个也是最常见的。那第二个要再更好用，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叫法

0: 琅板，其实已经推出几年了啦。
1: 嗯，
0: 珐琅板它就是一个新，算新的科技，它就是一片算是金属，它是可以磁吸的，我们磁铁是可以直接吸在上面，然后表面是光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时在上面用水性的麦克笔写字，
1: 嗯，
0: 然后可以很容易的擦掉。
1: 嗯，
0: 那甚至有装珐琅板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磁吸的那些调味料罐，就可以直接吸在墙壁上。
1: 嗯，
0: 对，一来好用、好整理又方便。
1: OK，
0: 嗯，
1: 好，所以现在大家讲究的就是除了美观，还要能够健康。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2: 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0: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吧？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来，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通风跟采光的重要性，是希望家里面最好就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霉菌。其实隐藏的霉菌太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日本节目的调查，家里面霉菌最多的地雷区，第一名洗衣机，怕死人都不知道，
1: 怕死人，真的怕死
0: 人，我以为脱水脱干干啦，对不对？就它缝隙里面常有霉菌，而且超过了六成。好，第二名客厅的窗帘35%有霉菌，而且容易引发严重过敏，所以家里面有过敏儿，尽量不要用那种厚重的窗帘，对不对？
1: 布的啦，主要是布的，但是现在有出一种防螨窗帘
0: 哦，也有是不是？
1: 对对对，防螨呐、防尘螨的窗帘。
0: OK， 那太好了。来，第三名是厨房的水龙头，1/4的住户发现水龙头有霉菌，水龙头怎么有霉菌啊？就是有水。
1: 它还是有一些，你安装之后它有一些缝隙嘛，
0: 对，
1: 然后跟底下的一些
0: 水会残留，
1: 或者是我开关那个关节里面也是有一些缝隙嘛，
0: 对，
1: 跟我龙头出水的地方里面也会暗藏一些水渍在里面，
0: 对，
1: 那长期下来就会滋生这些东西。
0: 好，第四名浴室的洗发精瓶啊，那是真的有我常常要把洗发精瓶子翻过来，底部是真的会发霉耶，
1: 对对 对， 對，
0: 会有水垢或什么的，
1: 是
0: 不是？所以肉眼可见霉菌遍布，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家里面这些地方很容易有霉菌，一定要保持干燥。好，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现在人这个装潢房子的时候讲究美感，但其实事实上还是要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个情绪跟空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这个部分中医怎么看？
2: 对，我们讲说情绪这个部分哦，就是那你在你的那个室内的话，可能就要摆一些让你心情比较好的东西哦。除了你喜欢的小物之外，你可以放一些植栽，因为我们植栽的话，像是我自己有弄那个龟背，或是像虎尾兰啊这一类都很适合哦。那它在室内的话，就是它其实是有清净空气的一个功效，其实还蛮多种，它是被证明说它对室内的空气是有帮助的、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用一些香氛类的，但是这个香氛不是那种精油哦，我说的是天然的一些植物类的干燥植物，就是我们像中医的这个部分。那像如果你是祛湿的话，可以用艾叶就艾草，还有就是菖蒲像我们那个端午节不是会挂那个长长的那个，对，那个就是菖蒲跟艾叶那你可以在家里，因为它主要的话就是祛湿然后避秽其实在台湾就是入夏之后它是潮湿蚊虫比较多，像这一类为什么古人要把它悬挂起来，就是要除那些蚊虫啊还有除湿。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香气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一种。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是情绪压力比较大的人，它其实就适合是用柑橘类的就是像你平常如果吃橘子啊或者是那个柚子你就皮把它留着让它自己风干放在那里的话，它其实有时候会有点香气啊这一类的那还有一点点除虫的功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情绪比较难入眠的或者是说比较需要一点那种镇定啊稳定心性的这一些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木质的香味，像是那种檀香啊，或者是家里放一点快木，像那快木它本身它就是有那个味道，它不一定要像去烧什么，你放在那它自然就会有木质的清香那或者是像薰衣草，薰衣草的话也可以，就是它是比较镇定安神的那就用一些天然的方式，然后在家里让你有一些比较开心的情绪啊，或是一些香气，然后去改善住家环境
0: 难怪有时候我们去 SPA 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这种概念嘛，有放一点点果皮啊，一点香料，
2: 对
0: 对对，一点精油，一点蜡烛啊都有帮助你的
1: 情绪，在视觉上也算是一个疗愈的一个状态。
0: 那
1: 我曾经就在我家厨房放了一盆那个 Basili，然后就觉得还有格调，就很有感觉。就那边把自己生不过三天，被我拿来煮了。
0: 也不错，是不是？好，而且香气会让你放松一点。
1: 对对对。
0: 好，对于情绪跟压力的松绑，设计师肯定常常用色彩或材质的搭配，
1: 是
0: 来达到这个目标，对不对？
1: 如果说要以心理状态能够放松的这个方面去看的话，有几个配色我们推荐的。好，第一个就是大地色系。这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然后近年来很流行一个奶油风，
0: 对，
1: 很多人都听过奶油风，然后什么韩式奶油还是什么什么奶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偏大地，然后还有一个是雾香色，它比奶油色再更重一些些，那基本上就是接近卡其，然后带一点灰调在里面的这种色系，然后它在心理学上有平稳情绪的功用，然后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房间或是任何空间有做关于这种色系的设计，到现在还没有被打响过。每一个业主都很喜欢这种色调的房间。
0: 而且就算大家都有又怎样，我住进去就是舒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又没有一个大红色的房间，
1: 对啊，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很奇怪。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这个中医师，你自己在挑选居家布置的时候，你自己最在意的重点会是什么？
2: 我在意的重点应该是采光的部分哦，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诊所我装潢过两次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希望说我的诊所啊。是有一个大窗景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哦、所以我现在诊所是在那个敦化南路、嗯哦、敦化南路它直接五楼它就直接是树海、那个视野是非常宽阔的、哦嗯、然后因为你进去看到是光线看到是树你会觉得、哦、很放松很舒服、哦嗯嗯、然后呢因为我有时候看有一些诊所它会把那个外面那个封起来就是它有窗可是它会要做招牌然后会把那个窗贴起来、嗯、然后上面就有某某诊所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就是遮挡了你的那个就是采光啊还有一个风景的部分哦、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就是那个色系的部分哦、嗯、然后呢那我的话就是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沉静的一点感觉哦、嗯、那像我觉得在装潢这个部分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设计师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哦、因为你的设计师他其实可能会从你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就是你们的品味是不是类似的然后你们的想法、那个理念是不是相同那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哦、像我那时候啊在装潢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看到我去一家餐厅、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餐厅他也是用那个茶色的玻璃那茶色的玻璃我觉得哎看起来好好看哦，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哦，我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然后我设计师给我的提案，它就是一个比较沉稳，然后因为它要增加那个室内的空间感，所以他就帮我设计了一面茶色的玻璃。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那个设计师怎么好像算命的一样，他都知道说
1: 刚刚好
2: 适合我。就是如果他跟你是很 match 的，他提出来的提案，他就会是你。觉得你心里想要就不会一直修一直就很麻烦。
1: 频率有没有接近也会导致就是他能不能懂你表达的
2: 东西。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漂亮而且合住的房子，其实你要找一个频率相同的设计，
0: 能够懂你的。
1: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说，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厉害或最好的设计师，但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设计师。
0: 那我想问，像刚刚我们讲说现在很流行那种禅风啊、奶油风啊，对不对？但前阵子前几年很流行工业风啊、那个管子有没有墙壁是清水膜还是什么的，

0: 然后就是天花板都打开的，然后就是水管有一盏灯，或者是重金属风，这种房子住起来会舒服吗？
1: 如果说我们自己很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住起来就会觉得很帅很酷，但是这个风格是不错，但是其实有一点近年有一点稍微退流行一点。
0: 对，现在不会再装潢这个风格，这时代会一直进步
1: 啦。对，但是以健康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坐在商业空间很适合，很帅气。但是住在家里面，我如果喜欢也 OK。但是长期下来，因为它外露的管线实在太多了，什么轨道灯啊、悬空的轨道灯，跟我们那个外露的那个金属水管啊、拉线的，全部都管子一大堆外露，所以就很容易积灰尘。所以也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讲，长期居住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住的房子呢，它里面的建材的健康啊，还有它从它的采光啊、它的通风都要好好的讲究，因为深深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玲，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1: 谢谢
0: 两位，谢谢。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幸福的人夫 AKA 客家金孙 AKA 料理界的舒马克，以及无国界舒食的作者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耶，盛志，要看到你了，
1: 开心，
0: 开心，开心。哦，这本书，这个你来节目介绍推广，我回去啊，其实我在有放假的时候，我都会拿起来翻一翻，然后其实从里面去找一些我想要做的东西，
1: 是，就是灵感
0: 啊，灵感。而且我觉得这个书很棒啊，上次我没有直接拿这个书来做菜嘛，
1: 是。
0: 其实大家往前翻，如果有买的话，跟大家这个小小的这个透露一下，
1: 是
0: 往前翻还有秘密，还有宝藏
1: 哦。是的，
0: 从调味料，
1: 对，
0: 还有到各位想要用的粉料，是不是叫你去外面买什么粉，而是他自己教你怎么做，
1: 对，自己调，
0: 以及还有酱料，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对啊，其实就是蛮细的啦，
0: 对，太好了，真的是，你看你看到这么和蔼可亲的人，无私的奉献你，把毕生的一些技巧交给各位，
1: 对，
0: 这本书筹备多久？
1: 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啊，
0: 半年时间，
1: 对，就从收集食谱到出版出来，大概半年。
0: 了解，这些东西是你在以往课堂上面教所得到的一些精华放进去，
1: 对，还有在业界啊，甚至说到餐厅有学到的菜都放到里面。
0: 了解，了解，真的是无国界，里面什么样的口味都有，
1: 是的，
0: 大家可以买一本好好的收藏起来，不知道做什么时候翻页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甚至
1: 好，
0: 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1: 对，烧鸡就是猴头菇啊，把它取代鸡肉这样子。
0: 了解，
1: 对，口感也不错。
0: 了解，甚至其实烧的这个料理非常厉害哦。
1: 是的，哦，
0: 常常会在节目上看到他烧东西。好，
1: okay，
0: 来，红烧的烧。
1: 好， OK，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
0: 嗨，
1: 那这个栗子它有分成三种，一种是去壳的，一种呢是已经帮你去完壳熟的那一种的，第三个呢是带壳的。
0: 对，
1: 带壳那个千万不要买，因为你会觉得哇，怎么那带那么便宜，50块而已，然后买回去剥，壳剥完之后呢，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一些毛，毛的部分呢，你剥都剥不掉，要拿牙签慢慢挑挑挑。那像这个都已经挑好了，所以买这个就可以了。
0: 哦，很麻烦啦，
1: 很麻烦，
0: 就是多一道程序啊。这个比较快，
1: 这个比较快。好，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佛跳墙啊，甚至说做其他料理都会用到这个。
0: 了解。
1: 对，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
0: 哦，
1: 对。那这个时候油炸的话，我会希望这整个锅子里面的油温大概会落在超过100度左右就好了。
0: 了解，
1: 就是不要太大火。
0: 了解。
1: 好，先进去
0: 低温油泡。
1: 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我们就开火。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跟地瓜、它跟南瓜一样，炸完之后很快就黑了，因为甜度高。所以我会让它冷油的时候慢慢熟，慢慢熟，慢慢熟，慢慢上色再捞起来。不然呢，可能170、180下去直接黑掉，因为太甜了啦。
0: 了解，就变黑栗子了，
1: 就变黑栗子。
0: 了解，
1: 就变枣子。
0: 对，糖炒栗子。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慢慢的油温拉高就 OK 了。
0: 了解。
1: 好 ，OK。那其他的食材呢，像是猴头菇，那有分有蛋跟没蛋，我们买全素的。
0: 了解。
1: 还有香菇，
0: 我
1: 挑比较大朵一点点。
0: 对啊，
1: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有加这个剥皮辣椒，
0: 哎呦，
1: 对，因为我觉得剥皮辣椒它算是腌制物，然后它的味道是甘甜又一点点辣味，所以我会把它加进去。
0: 了解，这个好，这个好东西。
1: 对，其实每一家做的剥皮辣椒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些很辣，有些很酸，有些很咸，那看自己要喜欢什么的风味都可以。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剥皮辣椒，也就是我们拿辣椒用高温去炸完之后，它的皮会脱下来，
1: 对，
0: 再用急速的冷冻把它冰起来，它就维持辣椒的形状，只是那个皮被剥掉，就叫做剥皮。
1: 剥皮辣椒，
0: 然后再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独门酱料去腌制。
1: 对，
0: 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独门的剥皮辣椒。
1: 对啊，其实像花莲的话，很多有名的剥皮辣椒，有时候我会去买的时候，看到旁边有阿姨她在慢慢的剥那个皮，我觉得哇，好辛苦哎，那很辣哎。
0: 对啊，
1: 而且是一大的那个麻布袋这样要剥，我觉得哇很辛苦。哇，所以那个都是每一条慢慢剥的。
0: 哇，那很辛苦，
1: 也都没有机器做的。
0: 哇，好，我们就好好的品尝它。
1: OK。

0: 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把油先加进来。
1: 好，
0: 好，我们先把这个香菇先煸炒一下。香菇，好，我会建议大家都是切大块一点点。
1: 好，
0: 好，因为等一下要烧嘛。好，我把它加进去。好，再来猴头菇，也是可以把它切小块小块。那我切的时候我会切比较小块一点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下去烧的时候它会胀发起来。

它已经好冒泡泡，好慢慢的上色就可以了。嗯，对。所以有时候要炸很多东西，例如说你要做佛跳墙啊，我会炸芋头啊，我会炸栗子，我会炸猴头菇，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炸。

0: 个杏鲍菇，哦，也是切滚刀块就好了。
1: 大概都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形状。
0: 是的。好，把它加进去炒。

0: 在家里面真的有甚至在，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嗯，上次有聊到，甚至你说你在家里面煮饭，
1: 对，
0: 因为太快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家人们没有挨饿的等待的时候，就说我好饿哦，你可以做饭给我吃吗？你进去里面出来就搞定了，
1: 对，其实很快就可以做。但是有时候在家里煮，我喜欢煮一些比较家常的啦。嗯，那你说摆盘也不见得像节目上这么的完美嘛。那我觉得就是家常啦。
0: 了解。
1: 或者是炒两盘青菜，煎几颗蛋，就是一餐。
0: 了解。
1: 对啊，
0: 快到甚至进厨房这样进去，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子。
1: 对，冰箱一打开都煮了。但我觉得我像我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几罐那种腌制的东西，剥皮辣椒。泡菜，然后或者是腌制，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会去上班，然后有一些师姐就很可爱，她会做完一些小酱料就会拿给我吃。例如说有时候我会去上班，那些师姐会做 XO 酱，她就给你一罐，然后就哦这个有时候你可以配来吃，我都会夹几个配在一起。
0: 了解。
1: 对，好，上色完之后，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栗子好炸到这样子，有点金黄色，
0: 好漂亮哦。
1: 对，好，把它加进来，也不用到很黑哦，因为只要上色，它里面就很快就熟了。
0: 好，看一下大概这个颜色哦，
1: 这样子，好 ，OK， 好，把它加进去，好，就让它先炒一下，有点像煎的做法，让它整个菇类的香气呢堆叠出来。好。

0: 才炒香啦。
1: 对，先炒香，
0: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烧嘛。
1: 对 ，OK， 好，剥皮辣椒，我会切粗一点点啊，这样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1: 好，辣椒，你可以切有点斜刀，这个等一下我后面我们再把它加进。

0: 香气出来，好，我们就可以加到水进去喽。好香，这个动作很重要。热锅加入这个酱油，好，然后再加水进去，好，慢慢的烧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煮滚，好，盖上锅盖，好，差不多等一下焖个10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香菜也切一切了，
1: 没问题。
0: 其实很方便，快速。像这个的话，也可以平常运用在一些比较偏日式风味的料理上面，因为其实日式的话，他们会加一些像马铃薯，嗯，好下去炖，炖到有一点点糊糊的，哦，那也是可以去配饭吃啦，哦，嗯，好，那我们材料都准备好，就下去焖。
1: 好，10分钟后，
0: 对，
1: 等一下见。 橄榄菜是什么？这样是可以吃的吗？
2: 可以吃，
1: 真的哦。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酱瓜的味道。嗯，哎呦，不错哦。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哎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
0: 对，
1: 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盛智。
1: Hello，
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这样烧着，
1: 是
0: 不对？
1: 对。
0: 那接下来这道菜呢？
1: 这道菜叫做橄榄菜焖豆腐。
0: 哎呦，
1: 对，
0: 也是一个下饭的神器哦。
1: 对。
0: 橄榄菜是什么、啊？
1: 橄榄菜是这个。橄榄菜它里面呢，它会有橄榄，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橄榄油那个橄榄。
0: 嗯。
1: 那它这个菜的话，算是有点像梅干菜那样，
0: 嗯，
1: 要下去炒。炒一直炒一直炒，大概有些人做法会炒到8个小时
0: 啊，
1: 要炒到很久，它才会变黑。
0: 是啊，
1: 对，但是其实市售就有卖 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买市售的，
0: 了解
1: 就可以了。
0: 哦，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其实，在市场如果买到橄榄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
1: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做凉拌菜、热炒的跟做炒饭。
0: 嗯，
1: 那凉拌菜的话，我最近餐厅有做，它叫做橄榄菜凉拌毛豆。
0: 嗯，
1: 就是毛豆。就是冷冻毛豆，泡一下热水，让它恢复到常温的时候，再加橄榄菜，大概会是80克的毛豆加20克的橄榄菜，拌一拌就很好吃了，有点像咸咸的毛豆，
0: 了解，
1: 很好吃，就是用这个橄榄酱。
0: 了解，它是有点海味吗？
1: 没有
0: ，
1: 就是有点像酱菜的味道。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
0: 现在是可以吃的吗？
1: 可以吃，
0: 真好。哦，对，
1: 有点甜。
0: 嗯，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那个甘甜甘甜，但是最后面那个味觉仿佛是那个台北乌龟那个脆瓜酱 瓜的味道。
1: 嗯， 嗯， 嗯，
0: 哎呦，不错哦。
1: 对，
0: 这个味道绝对会被它感染。
1: 对，这个属于很多那种传统在吃素食料理的长辈，他们会吃这个。配稀饭
0: 啊，
1: 或者是你夹一点在饭上面就可以配了。
0: 了解，
1: 对，或者是像有时候你们要做炖饭也可以加这个。
0: 嗯，
1: 对，我觉得炖饭做这个很好吃。
0: 嗯，
1: 橄榄菜炖饭。
0: 好，哎、欸，又可以买了一个食材来操作了哈。
1: 是，好，
0: 好，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红萝卜先削皮。
0: 好，
1: 其实这种烧的东西算是家里面很常做的手法。
0: 嗯，
1: 但是烧的话有些人会烧得太咸，为什么？因为开太大火，
0: 了解，
1: 所以会烧得很咸，但是不会入味，所以我会用时间呢去让它把味道呢卤出来。
0: 了解，虽然是舒马克，但是该要用时间去堆叠的，也是不能够马虎。
1: 对啊，现在很多人上课都叫我舒马克，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哎、欸，讲到这个，
1: 嗯，
0: 啊，据说。在这本书你推出的时候，还有你的学生给你一些反馈，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们都会翻到他们喜欢的料理，然后做出来，然后摆盘也是摆得很漂亮。
0: 哎呦，
1: 对，那个照片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哎、
1: 真的很厉害。
0: 好、哦，
1: 像他怎么摆，他们就怎么摆。
0: 哎呦，
1: 就像我提到了，如果说我有加柳橙片，他们就会加柳橙片。对，我觉得学生都很可爱，对他们都会还原。
0: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这个。料理的热情啊，哦，我觉得这样老师看到也很开心啊。
1: 对啊，
0: 就是你会想要去举一反三，或者是有可能甚至做的比我还好。
1: 对，像有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例如说蛋的料理，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加什么九层塔啦，或者是加什么东西，然后拍上来给大家分享嘛。如果我今天做了什么九层塔蛋啊，或者什么跟大家分享，我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下次加看看其他东西，例如说什么薄荷，就是那个盆栽的薄荷。剪完之后洗干净，切碎跟九层塔一样下去煎蛋，超级好吃。这是我试过呢，哇，这是到底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觉得比九层塔好吃。你们试看看，薄荷盆栽的那个一定要是食用的啦，不要是那种牙不一料那种的，不要。可以剪起来之后呢，切碎拌在整个蛋液里面下去煎蛋，超好吃。你们下次可以试看看。
0: 好难想象哦，你下次直接来教学啦。
1: 可以，可以。这道菜是有一个素食工厂老板做菜给我吃的，对
0: 哦，了解，
1: 对，
0: 原来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随手可得、随处可得的食材，
1: 对，
0: 你从来都没有把它想象说可以放在一起，哦，
1: 对啊，因为薄荷通常都是什么摆盘啊，
0: 对啊，
1: 做薄荷茶，但是它可以加到蛋里面，
0: 好难想象，
1: 很酷哦，下次来做，
0: 啊、好
1: 或是等一下你回去就可以做了，
0: 好 好，
1: 去买盆栽剪，
0: 买一盆盆栽，然后只是把它剪完。我老婆就会骂我。你有没有养它？你买盆栽回来干嘛？
1: 对，好 ，OK， 那我们就热油把这个姜片把它加下来。像这个姜片我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啦，
0: 哦，
1: 那如果说平常刀工可能没有刀这么好，没关系，你拿削皮刀削也可以，像这样子。好，这样子，
2: 削一片一片的。
0: OK 啊，
2: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薄度的大小。
0: 很 OK 哎、欸。
2: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善用器具了。
0: 我在那里练这个。
2: 下次你可以表演给你的刀工师傅看一下。
0: 就是阿赖师傅，你要叫我切薄片哦、喔，然后阿赖师傅在那里切，我就这样。
2: 对，
0: 你看到了吗？
2: 对，
0: 这样就好
2: 了。嗯，不用刀子。
0: 我也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敢这样讲。
2: 对啊，其实很好笑。有同学跟我讲说，在节目上看到我们两个人像朋友在煮菜，然后看到你跟其他师傅很像师徒。哎、欸，有
0: 有哦，
2: 有感觉哈，
0: 有，
2: 就是他说看到我们两个像朋友在做菜，这样快快乐乐这样，
0: 他
2: 其他的就看起来像师徒，
0: 没错，
2: 像长辈啊，
0: 对对对对，
2: 教
0: 我就像学生一样，
2: 对。好，那我们把它抱到卷去的时候，橄榄菜就可以下来了。
0: 好，
2: 这橄榄菜本身就比较偏油一点点，好，所以你一开始在爆香的时候油可以不用这么多。
0: OK，
2: 好，香气出来了，
0: 很香，
2: 对，
0: 也有一点梅干菜。
2: 对，梅菜的那种香气
0: 哦，这个味道很赞哦。
2: 对，好，酱油，

0: 哦，水量不少哦。
1: 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好像红萝卜，还有这个油豆腐。油豆腐的话，你们可以平常买那个盒装豆腐，切块完之后煎过之后再下去也可以，不一定要买油豆腐。
0: 了解。嗯，
1: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等一下把它收汁到入味就可以了。
0: 好，
1: 对，那这个的话平常就是你可以卤起来，或者是你要放在冷冻库也可以，然后你就用蒸电锅啊把它复热，就是一道菜了。
0: 了解。好，
1: 来看一下这个，哎呦，颜色就上来了。
0: 没错。
1: 哦，你看整个栗子。颜色也都很漂亮，
0: 好吃的感觉哦。
1: 好，我们试一下味道。OK，
0: 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太白粉加一点水进来做勾芡的。
0: 哇，这个味道太香了。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勾一点点芡，让整个酱汁比较浓郁一点点，薄薄的就可以了。
0: 勾芡一上去，那整个食材全部都亮了起来。
1: 对，就整个buff在上面了。好，关火。哇，整个香菇都熬金起来了。
0: 对啊，这是台菜的大菜。
1: 这个剥皮辣椒，除了说煮汤之外，你也可以做一些热炒，我觉得都是蛮棒的一个选择。嗯。好。好，香菜把它加一点点，
0: 漂亮。
1: 辣椒，
0: 漂亮。
1: 好，白芝麻，
0: 长辈爱的嘛，
1: 白芝麻
0: 宴客用的。
1: 对，白芝麻你可以选用那个已经炒过炒熟的。
0: 了解。
1: OK， 完成。
0: 来，朋友们，请进品尝。哇塞耶，这宴客菜啊。
1: 对啊，
0: 你用简单的食材可以做出宴客菜。嗯，重点是我从来不晓得剥皮辣椒居然可以拿来用干煎炒的方式。
1: 是，剥皮辣椒水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运用，例如说煮汤啊，或者是你要去凉拌去腌制东西，其实都可以，就不一定要倒掉了。
0: 了解，了解。好，哎呦，好买哦。
1: 怎么有白饭的部分呢？
0: 你在，我跟你讲，白饭会自己生出来。哎呦，奇怪嘞，先吃李子。
1: 这栗子很大颗耶，哇，刚刚好，好甜哦，哇，看，
0: 炸过之后哦，那个栗子的香气啊，是锁在整颗栗子里面的，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去烧过之后，它栗子的那个香甜不见了，
1: 对，
0: 然后上面因为用低温泡，所以它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刚刚好介于这样子恰恰的感受，整个酱料属于偏甜一点点，但是这个甜是很舒服的。
1: 对，
0: 但是你吃完之后，你的尾韵后来会呈现出剥皮辣椒的那个微微的小小的辣味。
1: 是的，
0: 过瘾啊！
1: 对，但是那个辣是舒服辣，不会说很强，
0: 很舒服，
1: 去强调说外面那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很下饭，红萝卜汁巴附了这个酱汁，红萝卜巴附了这个酱汁，很 juicy。咬下去会爆汁，它就是猴头汁啊！
1: 我想说你在讲粤语哦，什么猴猴声哦，
0: 它就是爆出了猴头汁，
1: 猴猴梅啊！
0: 哦，这个可以学起来，好好吃，好好吃，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烧，
1: 对，也可以烧。那我们试一下味道，
0: 两种不一样的烧法哦。
1: 哦，其实这种台式那种酱味真的很重要。那你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些酱色啊，或者是酱香啊，去堆叠出来。这个很快就好了。
0: 我这样子闻，刚开始闻是那个梅干菜，那你去再多吸两口，海苔
1: ，
0: 就值得你多吸两口的风味。
1: 对，通常有时候做菜的时候，只要隔壁煮菜都有味道了，
0: 很赞。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哎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了。”
1: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
1: 然后他的白饭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这样子。
1: 他是提那饭锅。
0: 你家店里这样子 ，Hello， 那个想说你们家有没有缺白饭的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说：“啊，欢迎啊，不然一起来吃嘛这样子。”
1: 然后碗也都带好了，
0: 都带好。哎呀，刚刚好，没有关系，不浪费不浪费这样子。
1: 好，这个也是一样。好，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每一个油豆腐都是有汤汁的，表示说呢，它的水分都已经吸得进去了。好，我们来是一样勾一点芡， 如果平常呢不勾芡的也没关系啊，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吃，甚至说啊，你可以用莲藕粉也可以。
0: 了解，
1: 对。那勾芡的部分呢，还是都是建议哈，火一定要开，不可以说火不够大，嗯，火不够大勾不起来哦，哈，
0: 而且一定要拌哦，不然它会结块哦。
1: 对。好 ，OK， 摆盘。这个虽然做起来有点偏传统，甚至说有点偏家常，但是我觉得味道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不管吃什么料理啊，西式啊，或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做久了中式的东西还是最经典的，
0: 嗯，最下饭。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带来这两道菜。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在国外啊，在欧洲啊，在捷克，
1: 对，
0: 待久了，嗯。你就会觉得哇，好想要来一个这样红烧的料，
1: 啊，
0: 想要来一个中式的这种餐品。
1: 真的，真的，有时候真的国外的东西虽然好吃，但是台菜还是最经典的。
0: 对啊，
1: 嗯。好，那最后面呢，我们再把它放上这个，
0: 来一点绿，
1: 对，绿绿的就可以了。OK，
0: 来，
1: 道菜完成。
0: 给你拿。要抓对好吃的，
1: 哎呀，
0: 抓对好吃的，来啊，试看麦。哦，好香，古早味，这真正是古早味。好，甚至辛苦了。哦，很香，
1: 很烫，
0: 非常香。
1: 这道料理应该是属于你可以捞里面的酱汁去淋饭的，然后整个豆腐的香气就可以。细的再更进去，
0: 没错，嗯，但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很够味了。其实我刚很修，不是因为那个豆腐很烫，嗯，而是里面的汁水吸得很饱满，
1: 对对对对对，
0: 全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汁水会爆出来。
1: 对，
0: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道料理是下饭神器。如果你单用梅干菜的话，它味道会太重，
1: 是，
0: 它就是取决一个刚刚好，有一点梅子的味道，有一点点甜甜的，然后又有一点那个梅干菜那个香气，
1: 是没错，
0: 很下饭，嗯。
1: 对，而且这个的话，平常呢在家里面这个板豆腐一定要煎过，嗯，炸的话看自己啊，我会先煎过，它才会吸酱汁进去，嗯。如果说你没有煎过，单纯切一切进去烧，它是不会入味的。
0: 了解，嗯，了解。重点是我觉得勾芡勾得很好，刚才在烧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亮，芡一上去之后两道菜。嗯倍儿亮啊！
1: 真的，
0: 直接好像镀了一个金上去。
1: 是的，没错。嗯，
0: 好，欸，如果最近有要宴客啦，或者是有长辈要生日啦，或者是你今天晚上想要来一点中式料理，或者甚至有国外的游子想要回忆一下那个中菜的美味的话，不妨这样道把它学起来，
1: 是
0: 在家里面操作一下。嗯，我们节目后面都有那个配方跟比例介绍给大家。哦，甚至
1: 是
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最后面勾芡的时候，你一定要开中大火下去勾芡啊，淋上去呢，快速搅拌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亮，那也会食材发布到上面，也会比较好。那在食材的部分，像是第一道的话，这个栗子烧鸡的菇类，我有先煎过，比较快入味。嗯，那这个油豆腐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先煎过之后，再下去做烧的动作。那如果说你担心这油豆腐比较油，没关系，你可以用清水烫过完之后，大概一分钟捞起来再下去收汁，也可以做到同样效果。
0: 了解，了解。好，白饭准备多一点，这个真的是下饭的神器。
1: 是的，
0: 再次感谢盛智，
1: 谢谢，
0: 感谢盛智汤，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我出门啦！
1: 哎呀，不知完了吗？有织的比上次大吗？
0: 有啊，
1: 是这条吗？
0: 比上次大。
1: Chivas，不准出门，去把汤煮好，等你哑巴回来。

0: 太大块了啦！哦，奶奶！北辉，怎么了？
1: 希望快去本了，我要你哑巴有事情要宣布。
2: 大家走。下一次月圆，我们会举办一场射箭比赛。射箭比赛的表现呢，会是你们能不能纹面，成为勇士的其中一个评断标准。可是，如果你们的妈妈、姐姐也想要比赛，那可不行哦，因为这是属于男孩子、属于勇士的比赛，女孩子不可以参加。
1: 你没有跟德拉叔叔说过那件事啊？就是你想当女的门户那件事。
0: 他们很早就知道了。
1: 那他们怎么说？不然你扮成我去参加射箭比赛。
0: 才不要！
1: 那不能参加射箭比赛也没关系啊。斗拉叔叔说过，当门户要懂很多，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学啊。
0: 我会射箭，也会织布啊，还要学什么？我们好像没走过这条路哎。
1: 好像就是大人说的古战场哎，听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来这里了。
0: 原来就是这里，传说曾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每个都很厉害哦。有导弹呢！啊，拉盖，这里没人来，又有导弹可以休息，是最强的秘密基地。我们以后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还玩竹枪了。

0: 没有啊，
1: 怎么可以这么找？你不是说你有跟大人在晚上打猎过？我还以为你会做火把。
0: 我只说有在晚上打猎，又没说我会做火把。
1: 原来你也是部落里的人，你刚说你的名字是法燕。
2: 对啊，我大概像梅慧那么大的时候就到平地念书了，毕业后还在实验室做了几年研究才回来。
0: 那你怎么不回到部落里住呢？
2: 因为我想一个人先想一些事情。不说了，这么晚了，你们吃完就下山吧。
1: 法燕，我们以后可以来这里练射箭吗？
2: 射箭？女孩子现在可以射箭了？
0: 才没有嘞，吉瓦斯想当第一个女的门户，所以才学射箭。
2: 啊，第一个女的门户？嗯，很好啊。嗯，可是想当门户，怎么只会射箭不会做火把呢？
0: 其实吉瓦斯也不会生火。
1: 谁说我不会？
2: 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去找可以生火的东西来呀。
0: 当然了，
2: 生火比赛开始。
1: 为什么点不着？
0: 为什么你有芭蕉？
1: 我想到了，我哑巴说过用香蕉丝线可以让生火变快。
2: 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知道，因为可以叫猴子帮忙生火。
2: 不是了，香蕉丝线是用芭蕉茎里面的芭蕉芯做成的，当我们把芭蕉芯折断拉开，里面就会有丝状组织，把这些丝线晒干后搓成一团，就可以拿来当火种了。你试试看。
1: 为什么光用木头生火比较慢，放香蕉丝线很快就能生火了呢？
2: 这是因为东西燃烧的快或慢跟空气很有关系哦。
0: 为什么？
2: 因为空气里的氧气可以帮助燃烧哦，丝线之间有空隙，所以能接触到很多氧气。木头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是与一样重的丝线比起来，却是丝线与氧气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1: 所以说，一样重的物体如果总表面积越大，跟氧气接触的面积也就越大。那我们只要想办法增加物体的总表面积，例如把它切成很多块，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点燃咯。
2: 嗯，就是这样。
1: 原来如此。还有，就好像煮汤的时候撒盐巴要一粒一粒撒进去，不然会很难溶解，对不对？
2: 嗯，把大块盐巴弄成小碎块，总表面积就会变大，与汤水接触的面积变大，盐巴溶解到汤水的速度就会变快了。不过溶解和燃烧不一样，不算是化学反应哦。来，这是我们用来做火把的桂竹，你们已经学会生火了，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火把了吧？
0: 让我来。好久哦。
1: 会不会跟反应接触面积也有关系呢？原本的竹子只有一个表面可以接触到氧气，一定烧得很烂，可是劈开之后呢，就有好多面积接触到空气，就更容易燃烧了。我会做火把了。
2: 下山要小心哦。
1: 马哈斯巴拉蒂巴燕，我们会常来玩的。
2: 啊，常来玩？
1: 这个送给你。
2: 嗯。
0: 哇， 好像飞鼠哦。
1: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我们可以在秘密基地练习射箭，练到晚上也不用怕了。总有一天，我将会是守护部落的猛户。

0: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吉瓦斯，快点去织布。好乖。
1: 哦。嗯，我的弓箭呢？
2: 吉瓦斯。
1: 阿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2: 我去帮马扫叔叔的忙，累死我了。哎，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又想去射箭，讲过多少遍了，女孩子就跟雅雅一起乖乖织布就好，射箭不是女孩子做的事。嗯，
1: 啊，我的箭还有弓呢。
2: 哎，刚才还在的。
1: 阿爸，你是不是把我的弓藏起来了？
2: 我没有啊。
1: 阿爸，说谎的人走不过彩虹桥，你跟我说过的。
2: 我真的没有。我
3: 吉瓦斯在外面。
0: 吉瓦斯，他怎么了？
1: 要跟朵拉叔叔吵架啊。
0: 你也吃一个，心情会变好哦。
1: 白燕，你没事吧？
4: 没事了，只是地震让东西都倒了。
1: 我们来帮你吧。北慧，快点。

0: 大家都饿了吧，来。怎么了？
1: 没事。
0: 真是谢谢你们，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2: 对啊，都是德六害的。
0: 德六？
2: 你不知道哦，我哑巴说啊，从前从前有只德六很顽皮，他想要去折地底下的大鲤鱼，大鲤鱼就吓得扭啊扭，要把德六赶走。大鲤鱼扭得很大力，所以就地震了。这次地震这么大，捣蛋的一定是只好大的德六啦。
1: 奶奶，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怎么说到德六就有德六？
1: 快把德六抓起来，就不会地震了。阿呆，
0: 不用追了。我想泰雅族人说的地底下大鲤鱼扭来扭去，就是在说地壳板块运动。
3: 地壳板块运动？
0: 我们住的地方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我们脚下踩的其实是地球最外层的地壳，构成地球的还有其他一层层像是地函、地核等结构。软流圈位于上层地函，软流圈上面浮着一块一块很大的板块，它们就像连会讲的泰雅族传说里的大鲤鱼。大鲤鱼在地底下游，其实就是这些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之上跟着流动。有时板块推挤的力量很大，才会让高山长高或移动位置，甚至产生走山的状况呢。
1: 原来是这样啊。
2: 说到鲤鱼，好想吃鱼哦。
1: 你这个贪吃鬼。
0: 那我们一起去捕鱼吧。

0: 水怎么在冒烟？
1: 啊，水热热的，是温泉哎！
0: 怎么会突然出现温泉？
1: 一定是斗蜡叔叔被你气得头顶冒烟，又跑来洗头，就把水烧成温泉了。白燕，为什么这里会忽然出现温泉啊？
2: 这是因为热水从地下冒出来了。
3: 热水从地下冒出来？
2: 这又要从刚才讲的板块说起了。我们脚下所踩的地其实是好几层岩石或土壤叠起来的，组成这些岩石或土壤的颗粒粗细不同，有些颗粒细不容易让大量雨水河水通过，像是粘土，我们称为不透水层。有些颗粒粗，水容易流进去颗粒的细缝里，像是沙土，我们称为透水层。而地下水就会累积在不透水层之间的透水层里，当地下水被地底的热能加温时就会变热。这时如果遇上地震震动或板块挤压，地壳可能产生裂缝，再加上地层的重量往下压，压力会把热水挤出来，就形成我们看到的温泉了。只要把温泉水用石头围起来，留个空间让冷水流进来调整温度，就可以泡脚了。
0: 哇哇哇好舒服啊！
2: 泡温泉可以让身体忘记很累的感觉哦。
0: 可以带哑巴来泡脚。不对，不理他，谁叫他把我的冬藏起来。两位，你在干嘛？
1: 我闻到食物的味道。
0: 啊，怎么了？
1: 奶奶在这里。
0: 她好像想用温泉煮玉米。
2: 奶奶为了泡温泉，一定在这里也加了冷水。这种温度没办法煮熟东西了，不然它早就变猴子汤了。
0: 这个奶奶只顾着自己享受，也不叫我一起来。我的弓，奶奶，原来是你拿走我的弓。弓上原本会刮手的地方被绑起来了。
1: 一定是斗蜡叔叔帮你绑的。
2: 他不是要把弓藏起来，是怕你受伤，才把弓拿去把粗糙的地方绑起来。只是他没有发现，又被奶奶拿走了。
0: 阿爸，阿爸，快点！
4: 好，好。
0: 奶奶，来，站好。阿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4: 没关系啦。
0: 阿爸，来这边。哦，
1: 德拉叔叔。
4: 哇哇，真舒服。
1: 吉瓦斯，你的哑巴真的在冒烟了。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错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就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鹰牙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的，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

今天我们还是要先请大家共同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上的是达摩祖师所做的少室六门，又称为小室六门，在第一门的心经颂哈。照见五蕴皆空，在偈颂的部分呢，他就直接破你，因为世间的人，这个五蕴呢，通常是非常贪爱的。他说贪爱成五蕴，为什么会有五蕴生？为什么我们会轮流到三界六道？最主要还是因为贪，因为爱的执取，才会成就呢我们轮回的。这个色身，假合得为身，我们的四大，我们的五蕴，本身合而成，才叫做身。那你说好，我们呢，血肉连筋骨，我们的色身里面本来就是四大地水火风所结成的，皮里一堆尘。如果我们说，人往生了，这个色身烧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呢一堆的灰尘一样。那你说我们在活的世间当下，每天你为什么要洗澡？因为纵然呢，每天他接触的外境，你的皮肤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灰尘啊。你为什么每天要盥洗？你为什么起床呢？你一定要先漱洗，因为呢，它的四大，它在调节的过程，它都是有排泄物的，所以它们没有一个是清净的。所以你要去了知，我们这个色身本来就是四大的假合，乃至呢，都是种种的不净。站在凡夫的角度，迷途生乐浊。智者不为亲，四相皆归净，夫圣乃为真。所以一般的人呢，非常爱着这个色身。我们说，爱着这个色身，本身通常会因为呢遇到外境，本身所想的，就是先从自己开始，自己有没有利益着眼，生病的时候。也害怕不能获得健康，乃至呢，到临命终时也害怕死亡。那你说，我们如果知道了生命它是永恒不灭的，色身也只不过呢，就像一个器物一样，它也必须要更新的。我们的灵魂不灭，只要我们在。这个色身上面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你来生的物件，来生的物色身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有善根。只要我们能够认清楚这个世间相，尤其对我们这个色身，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真理。所以他开始告诉你，你如何照见五蕴皆空，

首先你要看破的，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我们的五蕴身的执取如果不破，恐怕你面对所有的一切情境，从所产生的烦恼就会没完没了。下面呢，他就接着说，一个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菩萨，才能够真正度一切苦厄。苦呢，它基本的意义是可以逼迫我们的身心。苦呢，大概呢有几项啊？为什么要产生苦的理由？大师说，我跟物不能协调，就是我碰到这个东西，我坐这个位置，我不欢喜，我当然就产生苦；或者我拿到的东西，我不欢喜，我也会产生苦。我跟他，就是跟别人啊，就彼此之间人缘不好，所以见面呢，就很容易呢增加彼此的怨，当然就会产生苦。第三个呢，我跟这个身心，其实身心就是我，可是因为我们执着身，心就跟着会苦，所以我们这个我呢，不是执着身，就是观念上的执取，都会产生苦的因由。还有呢，我们为什么会苦？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欲望，我对外在的所有的世间，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的欲望乃至财色名食睡，本身过于执取的人，不能达到的时候，你也会苦。我们的知见的错误，也很容易产生身心的交迫。你说世间现在最难的处理的、调理的，就是情绪。你说情绪呢，来自于我们的烦恼障。烦恼障的来由呢？为什么你会因为情绪而引发你的烦恼？因为你的认知错误，所以你在思维上面，你都是负面思考，你才会有情绪。所以我们的见解如果错误，本身所产生的心念、产生的烦恼障，也是一种苦。站在平常的角度来说，你怎么灭除苦啊？你要充实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去超越苦的根源，乃至于呢去对治苦。你也要知道啊，要吃苦，要了苦啊，因为世间的苦本身它有磨练跟成长教育的作用。你在学习的过程当然会很辛苦，可是这个辛苦的代价是让你不断的能够成长智慧的。你如果能够理解你所受的苦，它不是就近的，而是它是成长的因素，不以苦为苦，才能够真正的了苦。你说我们在病苦的时候，我怎么了苦？病苦来自于我们自己过去行为上的缺失所产生的业报相。既然呢是我们业报所致，我们要学习接受，学习接受的同时，我们要懂得对治。除了世间相说，也许我们需要医药，我们需要时间休息，我们需要调养，可是从根本的立场，我们要断除我们的烦恼，在身口意的当下，如何能够转过去烦恼的习气，让你的行为都可以趋向于正念，
善行，多做修持，多行忏悔，让你的心念清净，你的苦呢，自然而然就会少。所以，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厄的厄，其实就指的我们现在面对外境的天灾人祸。有智慧的人，纵然处在多变的环境，而且是恶劣的环境，他还是可以安然自在，甚至还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天灾人祸、地变，心中有佛法的人，你的价值观就会不一样。一样呢，疫情关在家里，有些人呢会看电视，有些人呢就是玩电动，有些人睡觉。可是有些人他会懂得，我利用线上好好的学习，我利用因缘好好的读书，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差异。

你心中呢有理想的人，你自然会懂得如何调理你面对外界的变化。你如何让你自己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能够提升，也能够成长自己？所以在经文上面，本身它的偈颂，它就要告诉我们：妄系身为苦。就是我们的妄念所产生的束缚，基本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烦恼妄念所造就的身心。那这个身就必然会跟着苦，因为这个身本身有老病死的种种的现象。那这些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苦，人我心自明。可是呢，我们人常常迷在这个现象上面，心不清楚，自我迷惑、自我执着、自我怨天尤人。涅槃清净道，谁肯着心依？你说如何能够超越你对这个身心烦恼所起的执着跟束缚，而达到身心的自在？佛法里面叫做涅槃。涅槃就是解脱的意思。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解脱？必须要靠佛法。有佛法的人，他才能够呢，处在多变、多元、多苦的环境里面，他也可以安然自在。可是这样子的解脱之道，佛法究竟有多少人肯在这上面下功夫呢？因界六尘起，二难夜相随。若要心无苦，闻早悟菩提。这个因指的是我们的五蕴身。界呢，因为我们五蕴身就会引发我们基本的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而产生六识的分别，所以形成十八界。所以五蕴到了十八界，我们说界，它指的是我们六识的分别。六尘起，因为我们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就很容易起六识的分别妄想。因为我们的分别妄想，所以一切的灾厄。灾难，我们的业力，业力是我们的造作，当然就随着我们事的分别而起。就是我们看到外面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就很容易起分别。那在这个外境的分别当下，我们所起的妄念的分别束缚，就成就呢，系缚我们身心的烦恼障。如果我们要心不会苦，就要早日闻菩提，而且要悟菩提，就是我听闻佛法得到了解脱道，我怎么样呢？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能够有所体悟。我们了解无常，应该呢不是名相，每一个人都知道无常，每个人也都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永恒存在不变的。人生无常，外相也无常，一切的因缘也是无常。我们呢，从理论上面我们都清楚，我们也看得到。可是我们究竟能够有几个人真正的体悟？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念也是无常的吗？你可以知道呢，我们的身相呢？分分秒秒也是无常的吗？我们的身口意也会随着我们的心事起无常的变化，但在无常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在呢负面的思考里面，而也不是在过去的烦恼习气里面一直沉沦。无常。
你如果懂得无常，你就会放下执取，因为无常呢，一切好坏都会过去，不用执取。你如果懂得无常，你会积极行善，你会积极把握你每个当下，去创造你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没有深刻的体悟，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相还会有很多的执取。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体悟，我相信我们内心的智慧增长了，烦恼就减少了，乃至于呢心灵自在就会越来越多。下面呢，我们介绍呢舍利子。其实舍利子在心经来说，它本身指的是舍利佛，因为舍利佛的母亲叫舍利，所以舍利佛才称为舍利子。但是这边呢，它是从字义上面来解说，他说达到由心本，心尽力还多，如莲花出水，顿觉道缘何。这个舍利子，如果我们要讲法身的话，从佛陀入灭之后，佛陀呢本身自己的三昧真火徒弟，所以他的舍利就分了84000塔，要瞻仰佛陀的人，就是拜佛的舍利，去体会一下呢佛陀生前给我们的智慧的教诲。慢慢佛的智慧，应该是佛的法身，就转成经卷，就是所有的经典的结集之后，佛陀留下的语录就变成现在的经典文字。所以从一开始的舍利的供养，就转成呢现在很多经典上面所提到的经卷的供养。然后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佛的法身所产生的这个智慧，本身是由我们的心开始的。所以我们的法身智慧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呢从历代的高僧来说，现在我们还可以了解七世纪的玄奘大师，是因为呢他对佛教的贡献，他的悉行求法，他的翻译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理解呢在瑶琴时代的鸠摩罗什，也是因为他留下来的易经，这就是他的法身。但是他所创造的对佛教贡献能够流传一世，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其实就是他的法身智慧，就是他对人间的贡献。所以我们人，你可以创造你的法身，就是你的智慧之身。那智慧之身，你可以像呢四大菩萨一样，有慈悲的，有愿力的，有习愿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根底，可以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你的智慧之身就会生生世世累积。不然呢，就会像呢一般的告别是20分钟，你的人生就圆满了。就是从此呢，大概呢，就很少人再会想到你、提到你。我们不是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怀念，我们应该是在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自己能不能活出自己，能不能活得心安理得，能不能活得呢无愧于人，无愧于己，而没有白走人间这一趟。就像佛法说，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我们自己享有的这些的福德因缘去成就自己，我想呢，已经再没有因缘机会你可以创造法身的。所以这边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法身智慧的问题。那这个法身智慧是来自于心。那既然心只要我们亲近的，亲近的本身就是一种智慧。那亲近的心就像莲花出于淤泥，而不会被污泥所染。所以生活在世间，如果我们有法身智慧，我们就不会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所埋没。能够有这样的心，慢慢你就会觉得，佛法呢，在真理的实践上面，你慢慢的就可以契入了。

长居即面相，自悔众难过，独超三界外，更不念娑婆。法身智慧本来呢，就远离世间相，世间的有为相。那智慧呢，众难过，意思是，其实真正的波位，它是强过于世间的四字变冲。因为最高的波位是指佛的智慧。我刚才说凡夫的正见就是波位。可是世间凡夫的人要拥有波位，要拥有正见，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如何能够正见因果而不会怨天尤人，你如何能够呢正见有凡夫有圣人，而能够懂得处处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人等。你知道呢，世间本来就有业有报，所以各种行为都是业力所为，各种的相其实都是过去因缘所造，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正见。但是我们不清楚，有时候我们常常相上面容易起烦恼，因为一件小事就让你鸡飞狗跳。只有拥有智慧法身的人，他才能够超出三界，就不会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上面留念，当然也不会呢执着于娑婆世界。禅宗的祖师，他不像其他的宗派，有他固定要往生的净土。禅宗的祖师，他是生生世

识是要跟众生在一起的，所以他不执取他的来世要到哪一道去度化众生的。也许他到人间，也许到畜生道，他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可以在禅宗的语录上面，你看到很多禅宗的祖师，他的生死一如，生在娑婆，又不念善这个娑婆，又能够广度众生，还是禅者的风范。下面呢，我们整句呢，前面的语句都是心经的宗旨，从舍利弗这个舍利子开始，就开始要解说我们如何能够达到真正佛的般若。所以我们说舍利子一开始它所指的是透过人心所产生的法身智慧。那这个法身智慧它底下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它第一个呢所谈的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相信呢这八个字它的两个阶段啊，里面涵盖的应该跟下面的字句是要一起解说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呢，上面呢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往下呢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来看呢，其实这个不异跟即是在整个了解色跟空，它是有不同的意涵的，而且它是连接两句话一起说的。我们先说我们的色身，外在的一切的物质现象都叫做色。那为什么会跟空连接在一起？我们先看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是四大假合，所以地水火风只要呢哪一项产生变化，你的色身就会造成苦，就会造成变化。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外在的现象呢，外在现象也叫做色，它有生住异灭，有成住坏空的现象。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其实它的本质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是常常在变的。这样的原则就叫空。你说色为什么跟空不异？这个不异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色跟空没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从出生，你会不断的成长，成长以后呢，慢慢呢，当然就接近老化嘛。老化之后呢，他在面对人生的最后，这就是实相。那你在变化的过程，它的本质就叫空。所以你说这个色身，它本来就会不断的变化，所以它是跟空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你说空在哪里呢？他说空不异色，他说空呢跟现象的物质也没有什么差别啊。因为你看到呢外在现象的变化，你就可以看到空。你要看到空，你只要看到外在的花开花谢，人的生老病死，就可以看到空的本质。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本身它的不异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下面呢，它用肯定的几句告诉你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那也等同呢，在这两句话上面，它本身
是有它在破执在尘世上的分别。

0: 我们先解释，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本身呢，在字句上面，从破执的角度，它是有层次上的分别的。我们的第一段谈到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不异，它本身的含义虽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主要呢，是要你要远离一切相的执取，然后不执着一切法。既然没有什么差别，不管好跟不好，也都是一种因缘。那就见着因缘，好的因缘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不是也可以成就吗？这是人的观念的问题。只要你的观念能够转。外境的好坏，并不是绝对的因素，所以现在呢，他从一个色跟空的立场，来告诉你说，我们人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就会变化，那这个会变化的，其实就是空，所以你所看到的实体，其实跟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你为什么会执取呢？因为我们会执取的，就是最相上面。有所要求，有所欲望，有所爱着，所以他要告诉你说，色跟空如何能够查到呢？达到呢？没有什么差别。你首先的条件是要远离这些相，你要远离这个相的分别，你就懂得我不执着一切相。好的因缘，我说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也可以成为逆增上缘呐。有时候在顺境里面。有时候人不容易产生真正的慈悲心。你没有经过苦，没有经过病的人，你不会懂得如何体会别人，如何发出你真正的体悟啊，应该说体谅别人的慈悲心。好的因缘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也可以成就啊。所以只要你的观念转化，你的福德因缘就会转化了。你的观念转化，你的智慧就增长了。
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做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2: 你讲真滴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3: 能啊，得阁经啊，经看
2: 空啊，经咯，
3: 空有定无？
2: 有笔无？
4: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5: 歌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

0: 字烫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下一句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即是从肯定的立场，在肯定的当下呢，他就告诉你说，其实所有的现象呢，本身空跟色是离不开的，应该我们叫做呢一体两面。你说外在一切的现象，有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你看到的人，他也会老病死生啊，你看到的东西，它也会变化啊。纵然呢，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任何的物品它还是有它的成住坏空的。你买的东西的当下，其实开始，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建栋房子本身在预算上面，还包括呢你买车子，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折损哈，开始算进去，因为这个折损就是它会变化。你几年要换一部车子，它本身就是正常的。人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可是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它不是变化来的吗？所以你在变化的当下，它就告诉你，你的色身本来就无常的，本来就是空。所以它是从一个肯定面来说的，可是它不是告诉你，既然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用。所以能记一切法，就告诉你你要肯定的每一个当下。可是肯定的每一个当下是要你认知，我们所有物质现象、人事物都会变化的哦，包括你自己，所有的心念、所有的色身、所有的因缘都会变化的。可是他要告诉你是不会一切法，虽然是空，我们说这空呢，它会涵盖一个无常，常常会变化，不能自主。我说从消极面来说，因为一切都是无常会变化，所以你有什么好执取的？那也因为呢一切都会变化，你没有办法掌控，你只要努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那是无常的啊。我从不会到会，我从迷可以转悟，不是因为无常吗？你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所以他要你从前面呢破相，破除一些相的执取，后面呢要从相的肯定面、积极面来说，你要肯定世间的一切法，去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我们的上一句“色不异空”，它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因为凡夫最容易执取所有的现象，不是只有这个色身。他所以他是破凡夫的执，要修空观。如果我们要说真实的，真正修行的门只有三个。第一个门就是空门。如果你没有达到了空门，你就永远在门外。也许我们修的很多的世间法，但是这些世间法它可以成就你的福德，可是它不一定成就你的智慧，它也不一定呢能够帮助你轮回转生。

凡夫的执取不破除，本身在法义上面你也不能深入，因为所有的法义都离不开空。那我们说色不异空，首先要破的是我们凡夫对所有现象的执取。我们因为一个人，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脸色，一个动作，一个外在的因缘环境，我们就很容易烦恼。所以第一个呢，要修的就是空观，而且是针对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的。空不异色，也许我们了解一切世间都是无常的，都会变化的，但是不能落入，既然呢一切都是无常都会变化吗，那我还要做什么，就变成无所谓先生，好也无所谓，坏也无所谓，二乘，因为他证得我空，但是他还没有证得法空，所以要破除他的法执，就是对空义上面所证得的有所得心，所以要让他修假观，才会告诉他，你所证得的空性慧本身跟世间相是没有两样的，就是你要回归到现实，从现实里面本身是提升你的菩提道，发菩提心，广度一切众生，才能够去除我们的法执。所以这两句话本身才对治凡夫跟二乘人，乃至于我们说呢，修行的三个门，我们现在是已经两个了，一个你要修空观，对一切的现象如何让你面对相了知，但是又不执取，你要懂得轻重反急。修假观呢，是告诉我们，我既然对相能够了知，我就只知道进退，我用什么方式我可以解决现实的因缘环境人事，能够这样的人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在的。所以假观呢，在法华经来说，就像常不清菩萨说的，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我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用平等心来面对一切的情境，一切的事物，这是菩萨所修，所以叫做假观。那如何能够达到呢？色空不二，他是破除全教的菩萨对空、对色的执取。初发心愿意行菩萨道的人都叫做菩萨，所以全教的菩萨从实性位一直到呢登地，这中间都叫做全教菩萨。那如何能够让全教的菩萨破除我执跟法执？所以要直接告诉他，色空本来就一体的，不二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心经来说，本身他所提到的是非常甚深的般若智慧，从禅法的角度，也许他的解释的角度不同，可是他更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上面能够直接契入。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解释呢心经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你之前所听到的心经的教义跟禅法上面所阐述的点的分别在哪里。你会发现呢，禅法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禅法呢它也不会在修行上面转弯的，该怎么做它就直截了当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禅法在经文上面的解说，也帮助大家
对世间的实相上面多一层的了解，在修行上面能够掌握呢真正的实践的要领，能够成就自己的智慧，也能够呢剔除自己对相上面的分别执取。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我们一样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是咕噜，也是咕噜老师，所以呢，我其实做一些艺术创作之外，我也是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然后我平常就是除了平面绘画之外，我也做一些马赛克的拼贴。所谓的马赛克，就是捡拾生活里面的碎片，然后重新把它组合成一幅画作。创作其实是跟生活紧紧相连的。那对我来说最疗愈的事情就是走到森林或者是山林。像我自己住的地方是新竹，那新竹就有很多的山林，很多的山林腹地。那我也是在新竹的山林里遇见穿山甲的。那或者是到台湾，就是一个岛屿，所以它四面环海，潜水也是遇见另外一个空间，然后让自己感受不同的大自然的光影，然后让我的画作里面有更有一些新的想法跟灵感。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听到晶圆，您的印象大概就是跟高科技啊，或者是半导体有关啊。但是您知道它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吗？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

艺术家啊，他就用金元碎片啊，把它变成色彩斑斓、非常具有啊这个活力的啊这种艺术材料。那么，欢迎金元拼贴艺术家姜文如。

0: 废弃的材料来当做一种艺术创作的材料呢？嗯，
1: 虽然就是我出生在新竹这个以科技闻名的一个城市，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媒材，也没有看过。那直到有一次我在我教学的课堂上，我学生带来一些半导体的废弃物，那我看到那些废弃物的时候，那些光泽啊、纹理啊，我有一点吓到，就是说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吸引我，非常的理性，但是又带着诗意，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要用这些废弃的晶圆的碎片来进行一个创作。
0: 但那个碎片本身它又是玻璃做的嘛，又是那种反光，然后又碎片之后应该又会很利啊，像刀片一样会刺到手啊，那不会因此而造成就是说哎，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困难吗？
1: 每一个困难就是一个创作的创新的可能，
0: 一个挑战。
1: 对，那当然就是说它的碎片、它的纹理，它要能够成为一个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式，其实经过很多的思考还有调整。对，它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细元素，上面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导电层，那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因为它经过了高科技的计算，它上面的确是有一些机密在里面的。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媒材。
0: 是，那你怎么样的把这个晶圆碎片啊，跟穿山甲的鳞片啊，产生一个联想，然后把它运用到你的穿山甲的创作上面去？怎么想法，怎么来的？
1: 那是有一次呢，就是在我家晚上的时候，我进行。所以说我家附近，就是我在新竹，家里是在靠近北埔的一个麻布山林里面，跟朋友一起在做夜间观察。那时候我就有一只穿山甲，就是刚好散步经过。其实穿山甲是台湾的保育类动物，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少人看过它。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它全身布满了鳞片，就像一个盔甲武士。可是当我跟他眼神相对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有一个来自古老土地的那种灵性的力量。我当下就觉得，如果我把它跟晶圆碎片这种回收的媒材做一个结合，或许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
0: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结合啊。那我们说晶圆碎片它是一种高科技的残余，而穿山甲它还是保育类的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啊。那你做这样的结合，除了就是说说这个晶圆碎片很像鳞片，你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能够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种思考，有没有别的意义在？
1: 这个晶圆碎片当它被淘汰被回收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0: 对，
1: 对，那就而穿山甲呢，它濒临绝种，它其实会需要再有一个富裕的力量。那我就想借由我的艺术创作唤醒这种回收再生的力量，还有保护生物的这个环保的意识。
0: 那么在实际施作上面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碰到这个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穿山甲有时候你要表现它的动作啊，还有它的周遭的环境环境可能就不能用晶圆碎片来当做材料了，就要用跟其他的媒材来做结合啊。那么还有这个鳞片上面的颜色。也不是晶圆，别其他颜色，你还要另外选择用什么样适当的颜料把它着色上去哈。整个这个过程跟我们描述一下。
1: 穿山甲呢，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蜷伏成一团，
0: 卷起来，
1: 对，卷起来保护自己。那或者是它在行走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有一个画面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穿山甲宝宝跟妈妈出去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像公车一样坐在妈妈尾巴上，然后妈妈带着她出去，所以她的尾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观察穿山甲的生活的形态，还有它目前在台湾山区里面活动的情形，是一个我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0: 观察
1: 对， 那要结合马赛克晶圆的话，我必须把这些晶圆的碎片重新整理过，从这些碎片里面我一一挑选合适的

0: 碎片的痕迹，然后它的纹理、它的色泽、嗯，然后重新进行拼贴。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可能会割伤啊，或者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手工的过程。嗯，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材料很特殊，而是当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也是一段我自己。追寻我自己，然后也是一段记忆，也是一段重组的过程。
1: 怎么说？这跟追自我的追寻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他的保护啊，保护自己，嗯，然后或者是他不去跟外面奋斗，不去外面战斗，他是一种保护的状态。那在这个碎片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个故事，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自己在看这些碎片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工作室里面反而是非常享受的。
1: 那以观察而言，就像那一次在你家附近那个蟹购之外，你要去哪里观察穿山甲？是动物园吗？
0: 是我们
1: 台湾常常跑动物园去看。
0: 台湾的那个动物园是有穿山甲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惊喜还是在山林间的夜间观察。你从听声音开始，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探索，因为你不会知道它几点会出现，
1: 是
0: 今天会不会出现。可是在山林
1: 它是应该是夜间才出来活动的动一个动物啊。
0: 对，所以你要听到声音，然后你可能你猜它可能来了。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后续还有几次两三次的经验，遇见它。
1: 那讲到这个拼贴的部分，我知道你也曾经特别去学过这个马赛克的拼贴制作，可是穿山甲这个用晶片来晶圆碎片来拼贴，跟你学的马赛克拼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那时候是去意大利学习马赛克拼贴，因为他们做的是专门的塑石马赛克，就是用不同的石材，那或者是他们有专门的马赛克砖。可是马赛克拼贴的一个意涵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拾起身边的碎片，然后进行拼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对我来说最在地的碎片其实就是这些晶圆碎片，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些回收的废材。那所以我就决定将他们两个做一个结合。那我会觉得说这些碎片虽然就是不能够再被利用，可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它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能够让全世界再看到可爱的穿山甲，它其实是台湾非常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1: 那你这个作品做好之后有做展出吗？有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0: 其实当我在台中的艺博会啊，或者是我送去日本展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媒材太惊讶了，因为其实一般的人知道台积电，也知道晶圆，但是很少人看过它，更少人用它来进行创作。
1: 所以并没有人因为看到你的作品之后就仿效用晶圆的碎片来作为创作的材料。
0: 因为晶圆它非常的昂贵。
1: 碎片并不是废弃的，并不是免费的吗？
0: 不是
1: 、
0: 因为它其实它虽然是碎片，它也是回收的，但是它仍然在一个保密协定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取得。它本身是有非常高的价值，
1: 所以还是有这个门槛。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2: 来，庆玲，
3: 嗨，
2: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3: 荣幸，
2: 来。有了。
3: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2: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3: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2: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你就要看林禹锡的《名人书房》。

0: 歌词杨阿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这幅画作是延续我的金元穿山甲的系列，但是在今年呢，我特别尝试就是在金元的碎片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肌理的描绘。那主要的肌理全部都是在穿山甲妈妈的身上。这个碎片它本来是非常科技感冷冽的，但是我重新用金色描绘了每一个鳞片盔甲的纹理，然后好像保护着穿山甲妈妈，可是事实上穿山甲妈妈已经受伤了，在这里已经受伤了，然后她环抱着她的宝宝。其实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穿山甲现在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被这个野狗追杀，所以这一只穿山甲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救援的一只穿山甲妈妈，所以我就以这个后面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群野狗在环绕着，可是穿山甲妈妈还是保护着她的宝宝。那我也放了在我的图画里面常常有的就是台湾百合，然后象征着守护，还有母子，还有百合花的重生的意涵。创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旅程，就会发现当下的自己还有过去的自己，就是每一幅画作都是过去的自己累积而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很难回答你哪一幅是我最有代表的作品，对，但是每一幅都是我觉得是我自我探索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问我是哪一幅的话，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幅金元马赛克的作品。那穿山甲妈妈怀抱着她的孩子，她自己受伤了，但是她仍然守护着她自己的孩子，这是我想表达的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重点。
1: 姜老师，我知道你从事美术创作啊，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金元的拼贴之外，其实你也会水彩的画作啊，那么尤其很多背景的部分也是要用水彩来画嘛，哈，跟我们聊一下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好吗？
0: 其实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进入美术实验班，
1: 美术班，
0: 对，美术班，那个时候是实验的性质，然后国中、高中、大学，甚至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都一路就是一个学员的养成，所以。我就是从学院派一路上来的。
1: 刚才前面有提到你有去意大利特别学那个马赛克拼贴啊，那马赛克其实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不多啊，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啊会到意大利去从事这门艺术的学习呢？
0: 在台湾的确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家，那前辈的话就是陈景荣老师，他也是用马赛克来进行拼贴创作。那我的话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好朋友 Andrea Russin， 对，那他看到我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马赛克这个题材，因为那时候他正在为一个教堂制作彩绘玻璃，而教堂里面除了彩绘玻璃，另外一个就是马赛克的装饰，所以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到意大利去进修，所以我就学了这个马赛克的拼贴技术回到台湾。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意大利学习的那个过程好吗？比如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他是怎么这样的来安排他们的课程？
0: 它是一个马赛克专门的学校，
1: 专门学习马赛克拼贴，
0: 对，百年的一个马赛克学校。事实上，在那个小镇里面，你可以感觉到满满的马赛克拼贴的氛围。那马赛克跟普通的绘画最大不同就是它非常适合在户外。它可以。风吹雨打，太阳晒，直晒，然后它可以很装饰性，但是也可以非常艺术性。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的马赛克老师他非常的有趣，他告诉我说，他17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媒材，他就再也不无聊了，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些石头，在这些色彩里面追求，这样。那我们学习的话，就是当然我们会有针对一些主题开始进行各种不同技法的学习，还有拼贴这样。
1: 那我们看你的这个作品啊，除了这个拼贴的部分之外，也有这个背景的 绘画嘛，背景的部分。嗯、这边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我看这个比较像是这个
0: 亚克力
1: 原料啊。
0: 是。
1: 那有的时候你也会用水彩，是不是？
0: 嗯、是。
1: 跟我们聊一下啊。那因为你这是拼贴画作，加上亚克力或者是水彩，在这个结合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你是怎么施作的？
0: 其实单单马赛克晶圆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冷酷，它是比较科技感的，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带入一些更多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肌理，所以我选择亚克力作为它的背景，只是在背景的铺陈或者是设计上，有时候我会选择像是红土一样，那有时候我会让它好像在一个电路板上面行走。其实我是有各种的想象，但我都会想要一一的去把它展现出来，开创各种的可能。但是就是一冷一暖，然后一个是很坚硬的，一个是很柔软的。
1: 是，
0: 我希望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对比。
1: 那你是会先画那个背景再来进行拼贴的部分，还是拼贴完了才去处理背景的部分？
0: 其实它会是从一个草图开始，我先有一个这个图像，
1: 对，
0: 再去评估这个画作可能是从主体前进还是从背景前进，它比较是交错的，因为我不能够让这个背景之后才上，或者是主角之后才上，它就是一个交错的感觉，让这个画面能够最终呈现一个最完整的形象，这就是我想要表现。
1: 所以每一张按照它这个构图的不同，它施作的这个顺序也许也不一样，
0: 还有我心情
1: 心情但有时候是用水彩，有的时候又是用亚克力啊。像后面你背后的那一张，后面那个应该就是水彩的部分啊。那你这个是决定是怎么样的啊？考虑因素，什么时候用水彩，什么时候用亚克力？
0: 完全就是在我在心情上面，还有我想表现的一个手法啊。像这一张呢，我是想要表现的是，那时候很多的穿山甲被濒临绝种的原因是我发现是他们是被路杀，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被车子碾鼻或者是被野狗咬伤这样，所以有一个疗愈的状况这样。
1: 是，
0: 那当中我就想要有更多的水分，更多的好像情绪在流动的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水性的表现这样，背景的表现。
1: 所以也许是草图画好之后，到创作到这个也许画到背景的那个时候，看那个时候的心情，才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颜料。所以它是一个蛮有机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么在你今年有举办一个个展啊，那么这个个展呢叫做深海梦语啊，那么里面好像就没有再用晶圆了
0: 是
1: 那主题就是海洋，跟我们今天也带来两个画作是跟这个展览有关啊，
0: 是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展览好吗？
0: 这是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画展，那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潜水，然后所以呢我在这个画展所有的画作都跟我潜入海洋有关系，每一个画作都有搭配一个诗句，其实是潜入海洋，但是也是一个潜入我自我的内在的一个探索。好像是在梦里，也可能是在我过去人生的一个状态里面。那时候我在印尼的基里岛潜水的时候，我潜到海底下看到一个英国的艺术家，他做了一个特别的环保的雕像，是为了富裕珊瑚。然后他把那些雕像放进海里，所以珊瑚可以在那里被富裕，然后鱼群会聚集。那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震撼，所以有了这一系列的作品以及这个画展的产生。
1: 您刚刚提到是在印尼附近的海域潜水啊，那边海底的这个看得到的这个景象啊，跟你在

0: 也许台湾周边的海底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吗？
1: 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海底的景象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以珊瑚为主，有的是以大型的海底生物为主。那台湾的海底也是非常的美丽，但是因为这个雕像群，它是一对一对的恋人相拥，在海底里面围绕成一圈。那因为在海底里面有珊瑚生长在这个雕像上，那随着时间，那你就会看到那个面容都可能消失了，那是一个自然与艺术的一个对话。那我在潜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情人的相拥，但是随着时间可能就消退了，可是在旁边那些彩色的鱼啊，或者是生长的美丽的珊瑚，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的意象。
0: 那这个雕像群是怎么样会存在着发生在那个地方？
1: 就是艺术家的一个专业的创作。
0: 是。那么这一次的展览的这个系列主题都就是以这个情人的雕像的组合为主题吗？还是说也有其他的部分？
1: 以情人雕像为主题。那还有很多很多我在海底看到的海底的生物啊，还有我对海的联想。
0: 那么在这次的展览画作当中哈，那么里面有很多都是水彩的作品。
1: 主要是亚克力的作品。
0: 亚克力的作品啊。
1: 但是这一幅画作是用油画。这个系列是用油画创作的。
0: 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哈，当然里面有树木、有海洋、有动物等等，有没有哪一幅是你最喜欢的画作？
1: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三幅连作。这个海底雕像群呢，大概有20几座恋人相拥的画面。那他们相拥的时候，看到的是情人的拥抱那种美好，可是随着时间可能就失去了那个面容。可是当有鱼群在穿梭的时候，那些珊瑚，美丽的珊瑚各种颜色生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对，所以我又再一次的把它展现出来。
0: 所以我想这些画虽然都看起来蛮具象的啊，可是他们是不是也并不是真正非常的写实，里面也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想象的部分，把它重新做组合。
1: 当然
0: 是的啊。
1: 它其实我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但是在我每一次的下潜里面，我的心境啊，可能是一个光的感受，可能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身体的触碰，这样。
0: 是。
1: 我希望在我的画作里面能够有所展现。
0: 非常的丰富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这幅作品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坝尖山。嗯，它是一个在原住民的各族里面都是台湾的圣山，是一个守护的一个圣山。嗯，那我们大概花了3年去构思，还有整个做一个拼贴的创作。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说，因为它的整个壁面相当的大，我们必须要去除了构图以外，我们必须要捡拾足够的各种的不同的石材，然后在石材跟石材之间，我们要去找到他们拼贴的排列的方式，还有色彩排列的方法。那除了近景的这个花，然后中景主要的是主山脉跟远景的天空，我们花了3年。那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一块一块的小块面的拼贴，然后最后再把它拼贴成一个大幅的作品。那最后的这个呈现，要让它拼贴的整个是非常完整的，是我们最挑战的部分。
1: 姜老师啊，刚刚提到你最近的这个展览啊，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啊，都有举办过很多次的个展跟展览啊。对你来说，经常参加展览，是不是带给你一个画画的一个创作上的更大的动力？那你觉得办展览对你来讲啊，有什么样的功能或帮助？
2: 嗯，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一个内在的旅程，它是非常孤独的。可是当我的画作一旦可以放到展场上，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开放还有交流。所以我会固定的参加各种的个展啊，或者是联展，让我自己的画作也做一个阶段性的整理，还有一个能量的展现。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特别印象深刻的个展？
2: 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展览，是我在2023年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参加了在一个乌迪内的省的一个古堡的艺术家的聚集。那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各地的艺术家，我们有为期一个星期，我们从空白的画布开始，然后围绕在一个那一年的主题是一个女性的议题，然后我们进行创作。那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能够跟不同文化的艺术家在那一周，在过程里面我们就不断的交流，然后理解彼此创作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把我们的画作留在那里，做一个巡回性的展出。
1: 是是。那有没有比方说跟很多的这个观众啊有所接触，或者从哪个观众的反应里面啊，又让你觉得说也许你的画作得到共鸣，或者又经由他们的反应又激发你更多的想法？
2: 当然就是说，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只是路过的人，任何一个能够驻足在我的画作前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以及感谢他们。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都很，不论是我在日本的展场或者是在意大利的展场，我都会去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画作，听听他们看到这个画作以后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动这样。
1: 提到日本的展场哈，似乎你跟日本这特别有缘分啊。那么我看这边2023年你就有一个 Zenten 展啊，那么2024年又有

0: 第43回九州全展，然后2024年又在东亚亚细亚艺术交流展，2025年有44回九州全展，几乎每一年都到日本去做展览哦。那么当初怎么会跟日本产生这样的一个缘分，特别在那么多那边有那么多的展览啊、哦
1: 嗯？
0: 那么到底那个时候都展览的是哪一些作品呢？
1: 当然是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开始
0: 啊，是。
1: 然后当我这么多时间进出日本之后，我就更希望能够除了是去观光去 shopping 之外、
0: 啊、
1: 我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所以后来我的画会就是一个台日的艺术交流的画会、那我就跟着画会一起到日本各地去展出。像今年10月我们也会在日光东照宫有一个台日的展出这样。那我觉得在日本的展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其实他们看展的观众非常的多，然后他们会非常的细腻，那我跟艺术家的连结也非常的不同。就是我们后续之后我们会我会参与他们的艺术计划，甚至带着我台湾的学生一起参与日本的艺术计划。所以会让我觉得让这个艺术创作不是只是在我自己的画室里面，而是我是可以带着我的学生，然后参与他们的画作，然后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展出。
0: 但跟我们印象当中日本人好像都是比较含蓄被动啊，而经由你的叙述好像不是这样啊，反而他们在艺术的场域里面不但会来主动跟你分享他们的感受，还会提出邀请参与他们的计划
1: 啊。是、我觉得或许是绘画本身的语言它是一个比较跨国际的。所以它从你的画面里面它感受到的那个情感，或者是它想要更多了解你在你的画作，那我也很快的表达我在对他们画作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交流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0: 所以艺术真的是最好的共通语言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拼贴画呀，我们聊到的水彩画啊，这个亚克力画等等，你也会做壁画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你的壁画啊创作，大概都画了什么样的壁画啊？那么创作的灵感又都从何而来？
1: 我创作壁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画作你大概就只能在展场里面看到。可是壁画它出现在你生活里面走路到一半的街角，或者是你社区的一个墙面，那种互动是完全不同的。那我的壁画除了绘画以外，我会再加上我的马赛克，那不同的食材拼贴进去，然后再加上绘图，它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的壁画创作我就会希望说它可以能够更多的让更多的人看见。
0: 所以壁画是不是通常都是受邀或者是跟一个就因为它就是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嘛，那这个主题都是由邀请方来定的吗？
1: 通常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是接案的方式进行。不像是我在绘画里面它是比较自由的发想。那业主他们会提出他们对这个墙面的想法，那我会提供几个构图，还有我自己一贯的风格，然后再跟他们讨论。像我最近的正在执行的壁画是一个大坝尖山的马赛克硕石拼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墙面这样。而在一旁呢，在一旁的水池景观旁边，我就用马赛克拼贴了一只水鹿这样子。
0: 我知道除了自己在创作啊，又有在进行教学的工作啊，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因为很多学画画的人啊，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画什么东西，或者自己的优势特点在哪里啊？你是怎么样的来跟你的学生互动，或者引导他们来作画呢？
1: 我觉得 大概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尤其是成人在面对一片空白的画布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恐惧感。对，但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情，因为不论是画了一个月，或者是画了好几十年，我们的起点都是一片空白的画布。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不要害怕空白，也不要害怕画错了需要重来。绘画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旅程，你要去接受需要重来的地方，也需要去接受那个旅程当中你换了一条方式继续看到不同的风景。对，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就放手的画。
0: 所以就是让大家去除那个恐惧感啊、哦，那这个也是蛮要一些方法，我相信，因为你的学生好像也是有教无类啊，里面各种有小朋友啊、工程师啊、CEO 啊，什么大公司老板都有啊。那么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有没有在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学生，然后经由你的一种提领之下，能够画出不错作品的这样的案例。
1: 从2岁到70几岁的奶奶我都有教。但是如果你要我去想一个最让我惊艳的，应该是一个园区半导体的CEO。
0: 那是不是他提供你的晶片？
1: 是的，没错。那他白天呢是一个半导体的 CEO， 他日理万机，但是他晚上却是全心全意的进入在创作的能量里面。对，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画画对他来说是一个疗愈，也是一个他重新整理他自己的能量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不但影响了他的团队，也影响了他的家庭。那画画的确可以改变人心的。
0: 那对他来讲，他我相信他也不是要变成一个画家哈。那他平常白天处理这个这个金元相关的事物已经很繁忙了，他怎么可以这么专注的就是来做绘画这件事情？你觉得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1: 我觉得创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沉浸。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你要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包括形啊、色啊、块面啦、比例啊，这些都是不断的选择，但是它没有好坏。它完全就是一个你自己的决定。
0: 对。
1: 那我觉得能够放下你在白天的工作那种压力，跟你在面对画布的时候那种释放感。最后最让他一直不断前进的是，每一幅画完成以后，他回头一看，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发现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自我。
1: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0: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2: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3: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苗栗幼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我第一次的教学经验是教低年级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老师。那走进去的时候，孩子们没有要停下来，每一个都在尖叫，然后还有笑啊，然后跳来跳去这样。然后他们就很大声的跟我说，我们是毛毛虫这样。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哎，我因为那时候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做的硕士论文是儿童图画书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叫《好饿的毛毛虫》，我就说对啊，你们是毛毛虫啊，而且你们是很饿的毛毛虫，对吧？他们每一个都说对，所以我就讲了那本书的故事，然后就带着他们创作。所以第一次的教学经验虽然非常的惶恐，但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创作的本身就会引起孩子或者是学习者或者是创作者之间的共鸣，这是他们一生的非常重要的滋养。那我的大坝尖山的作品也是跟我学生共同合作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我教他，现在是我的 partner。
1: 张老师，我们前面聊到你的穿山甲系列啊，那么你那次一共画了多少部作品是跟穿山甲有关的？
2: 那次展出大概有20几幅大大小小的穿山甲为主题的作品。
1: 那这些穿山甲它都是在不同的状态还有不同的这个姿态下面的做这样的呈现吗？有没有哪一幅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幅，就是
1: 后面这一幅，
2: 对，他在受伤了以后，他找了一个洞穴，然后呢，在洞穴里面疗伤。
1: 所以这个受伤的情境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有观察到受伤的穿山甲？
2: 我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面，在网络上
1: 阅读到，
2: 对，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他血红色的断裂的部分。那可是我把它安排在一个逆光的洞穴里面，其实是象征着是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祈愿，希望所有的生物生灵他们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这样。
1: 就是我们原来想象中充满危险的穿山甲在这边看起来好无助啊，看起来好弱小啊，对，这样的感觉。
2: 他们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1: 对。那你现在我们今天听到你已经用过不少的媒材啊，有这个马赛克、水彩、压克力，甚至连晶圆片碎片都用上了。未来你有没有还想要挑战什么样的媒材哈？那么或者艺术的形式让你的这个创作之路能够又展开这个新的面貌？
2: 其实我觉得艺术非常有趣的是，可以很自由的去探索各种可能，就是没有限制的。那接触了马赛克之后，其实就是我身边如果我接触到的媒材，我都会想要试试看。而且事实上，整个半导体的回收的废材不只是晶圆，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是隔热的设备，或者是细小的元件，它都可能是在我下一波的画作里面，我想要置入的一个展现出来的一个视觉的符号。但是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大自然，然后喜欢这种律动的感觉。对，所以我在下一次的旅行里面，我就安排了一个潜水的

0: 写生，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各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
1: 那像现在很多艺术家他不管是写生啊或者是画大自然，都会用也许摄影器材手机来做一些参考性的记录啊。那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用水底摄影啊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记录？
0: 当然所有的写生，如果我们有摄影机是最好的，就是当然你可以捕捉当下的那个机械眼这样。可是事实上呢，我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我潜上来之后，我会很快的记录，不论是用文字或者是把特别的图像把它描绘下来。那综合这些资料以后，我再回到画室里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
1: 因为观察是很重要的嘛，哈。那潜水的时候，说我们就是说，你的呼吸要这个受限于氧气筒里面的那个这个数量够不够啊？那会不会有时候观察太久了，发现说我也氧气不够，赶快浮上水面？
0: 我的潜水是屏息的。我是不呼吸的，
1: 不呼吸的，那更难了。你要更在把你的时间做很好的浓缩运用啊。
0: 但我觉得我选择就是自由潜水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看到很多很美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自觉的屏息的。
1: 屏住呼吸
0: 是啊。
1: 就是
0: 屏息之美，
1: 惊叹，
0: 对，
1: 惊叹之下呼吸都忘了。
0: 对对对，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 不过我相信还有就是艺术家的这个眼是特别敏感的哈，或者呢他看一眼他已经捕捉到他要的东西了，不见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0: 但是屏息的时候的确你的因为氧气的限制，所以其实他的确会进入在另外一个状态。
1: 是是是，那么这些年来的这个磨练跟创作的累积哈，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哈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啊？那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艺术创作这条路呢，它是有很多的可能。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持续的创作，然后把我各种的想法能够展现出来。那我很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在未来有一个联合的展出。那成为一个桥梁，把创作还有他们内心的世界展现给更多的人。那我也有出书的计划。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啊，或者是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人，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1: 那么你现在目前教的比方说在竹科那边教的都是园区那边，相信他们的画画都是当作是一个调剂身心的一个嗜好嘛。那有没有学生他是想要做画家的？相信有很多年轻学生也许对自己未来有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志愿啊。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我学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对
1: 对，
0: 但是工程师的工作应该跟画家相比，他们还是会想想肚子会不会吃得饱。但是因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发觉说他们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心态去感受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疗愈的。那我给他们建议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往这方面发展，就是要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需要持续的创作，你一直要有作品的产出。
1: 对啊，我们常听到很多人他明明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他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说等我存够了钱我就去创作啊。其实真的喜欢创作应该就在当下就可以拿起画笔啊来进行做创作。今天非常谢谢姜老师来跟我们做的许多的分享。那也希望很快的看到你的新的想要跟学生的共同创作的那个展览，还有你的书可以很快的出版。谢谢您。
0: 谢谢斌哥。
1: 那我们下次艺术元宇宙再会。

0: 憋的意思。
1: 我就是想想，现在自己真的太傻了。其实喜欢就应该早点说出口，不管成不成，都要大胆一点，不然就像我现在一样，想说的时候晚了。孙翔，我应该谢谢你，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但你是我的整个青春。祝你幸福。没有压力，也都过去了。我是真心祝你幸福。
2: 行，谢谢。

太罪恶了，吃了满满一碗饭，一会儿我也不用坐公交了，我直接走路回家。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2: 刚在里边喝完热的，没想到出来这么冷。怎么了？被我刚才的表白吓到了？那我走。
1: 没有，我就是心里有点事儿。
2: 啊，如果你想说的话，你可以告诉我。要是于飞欺负你，我帮你揍他。
1: 没有，就是让我帮他买药的那个朋友，他给我发消息说她怀孕了。
2: 好事儿啊！怎么不想要啊？
1: 他们还没有确定关系。
2: 哦，那确实有点麻烦。
1: 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所以在想这个事儿。
2: 其实，如果没做好准备的话，最好还是别要。
1: 可那也是个生命啊。
2: 如果没做好准备的话，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也只是徒增烦恼。

0: 世界，上次那几个需求确定好了吗？是就那么加，对吗？
1: 哦，我调整一下发给你。
0: 你没事吧？我看你这几天怎么魂不守舍的，这可不像你啊！之前都是你催我，现在成我催你了。
1: 有点事，调整一下就好了。
0: 那需不需要帮忙？
1: 不用，谢谢。

0: 我到了，我就在这儿上班。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是我应该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笑>我得去上班了，你赶紧进去吧，外边冷。哎，
1: 拜拜，
0: 拜拜。
2: 小想不得了啊，又一个小帅哥。
1: 什么呀？那是我一同学，大家一起吃个饭。
2: 同学啊？初恋吧？
0: 不是。
2: 哎，有事儿。 没事儿啊，他喜欢你，就上学的时候喜欢过吧，
0: 还说不是初恋啊，哎呀，初恋最不靠谱了，小心我跟于飞说，
2: 于飞怎么见过？那他知道你们这次又见？

0: 行了，你说的好像两个人有什么一样，就是同学吃了顿饭，对吧？
1: 就是啊，
2: 同学吃饭。
1: 哎，有个事儿问你们，我有一个朋友怀孕了。
0: 不是我，
2: 没事儿，我们都不是那保守的人。这于飞也太不小心了，
0: 真不是我，是我朋友。
1: 接着往下说。就他们还没确定关系啊，所以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不好说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 不能要。这孩子要了肯定后悔。
1: 可是
2: 没有可是，你相信我，确定了关系都有可能是假的，更何况你这还没有确定关系。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千万不能要这孩子。
1: 他怎么了？
0: 他没事儿。
3: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4: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5: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4: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6: 简单说，
7: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4: 这是大水饺吗？
7: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4: 拿出来，
7: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4: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8: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4: 栗子烧鸡？
8: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4: 为什么？
8: 因为它跟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看这个就什么都没有嘛。
1: 你看这个，两道杠挺明显的吧？
0: 那怎么办？
1: 不知道啊。
0: 得告诉主要宇吧。
1: 不许说。
0: 为什么呀？你应该让他知道。
1: 不。
0: 你想怎么办？我一个朋友说，要是没准备好，最好别要。可是
2: 你怎么还跟你朋友说了呀？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呀？
0: 我没说是你，我不是为你着急吗？
1: 哎，行了，没事没事，你赶紧去睡觉吧。
0: 不睡不着。
2: 我怀孕又不是你怀孕。
0: 那我为你着急呀。
2: 你着急有什么用啊？有用吗？
0: 那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2: 对，就是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你听到没有？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嗯，知道了。可是
2: 没有，可是，哎呦，这烦着呢，不知道怎么办好。

0: 怎么起这么早啊？睡不着，先起来了。没事吧？没什么，下午补补觉就好。
1: 你吃早饭了吗？我给你做点儿。
0: 你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要不做上次你给我做的咖喱饭？
1: 行。
2: 这么大点儿啊？
0: 这么早吃啦？
1: 哎呀，我得来点刺激的。
0: 好吧，我看看有什么材料。 最好是视频的那种，动画弹窗弹出来就能听见，会比较方便一点。嗯，啊对，这个地方把这个挪下来一点。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好。啊，我是。好，我现在马上下来。
1: 好吃。
0: 哎，你吃慢点，不够还有呢。
1: 熬了夜就得来点有能量的。

0: 我晚上给你带回去。别，我现在去找你，你还没吃饭吧？我做了咖喱，给你送过去。
1: 外卖不好吃，不健康。我亲手做的，你最爱吃的咖喱，尝尝吧。那尝尝吧。好嘞，马上就到。哎，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啊？我姐给我接了个广告。
2: 广告？啊？
1: 你要多少钱？
2: 我没问。
1: 但这是小时星雨接的第一个广告，证明我的公众号被人认可了。
2: 那恭喜你了。
1: 哦，对了，我去给我姐送的饭，顺便问问怎么回事。一会儿妍希来，你帮我跟她请个假。
2: 没问题，
3: 就当对你这个咖喱饭的报答了。
2: 谢谢。

0: 哎，谢谢啊！您好，您的外卖啊，自己可以好好评，谢谢您。好，
1: 亲爱的孙思女士，你最最最最最可爱的妹妹来给你送餐了，请拿着送餐的礼物下来取餐。
2: 我们公司楼下有一个咖啡厅，
3: 在那儿等我就行。我忙完手头工作，马上就下去啊。
2: 好嘞。
0: 孙晓，
2: 你是吴江？哎，
3: 你认识我？
2: 我在我们家胡同那儿见过你。哦。
3: 你怎么认识我来的？
2: 你姐跟我说过你，刚才我听你电话里提到孙鑫的名字，所以我就想试试。
3: 还怕自己认错了，不过见到你本人，跟你姐说的一模一样。
2: 我姐怎么说我的？
3: 你姐说你聪明、漂亮、乐观，永远没有烦心事儿。
2: 你是不像我姐说的话。她才不会承认我漂亮呢，都是她最好看。
3: 好，给你姐送饭。
2: 嗯，不然我去咖啡馆等她。
3: 啊，正好我也买咖啡，走，一起吧。
2: 啊。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咖啡一会儿就好。
2: 谢谢你请客。
0: 不客气。孙佳，我想问你点事儿。就是我发现孙欣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做什么事儿他都不在状态，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0: 是楚小雨吵架了还是有什么问题？
2: 你知道楚小雨？
0: 我见过。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2: 啊，我们一块长大。
0: 你姐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你应该知道我在追求你姐，虽然她还没有接受我，但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对孙欣有感情，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是在刻意回避我，也能感觉到其实她心里很矛盾。其实我知道，不，应该说理解，用理解这个词儿比较准确。我很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感情嘛，就是这样，常常会陷入一种自我感动，但其实是不舍。但这种不舍会让我们看不清眼前的路，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姐对楚小雨更多的是一种不舍。
1: 你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吗？那你就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做选择是很难的。我爱孙欣，但他有选择的权利，我尊重他的选择，只是不忍心看到他因此受到伤害。但不管怎么样，我对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0: 你真的挺好的，
1: 是吗？然后呢？但是，
0: 没有，但是，我就是挺佩服你的。
1: 你真的挺可爱的，孙欣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不是恭维啊，真心的。
2: 您的咖啡，
1: 哎，谢谢啊。
0: 谢谢。
1: 咖啡是给你跟你姐的。
0: 啊？
1: 我上去上班了。
0: 你不喝吗？
1: 不喝了，早上喝过了，喝多了心脏受不了。走了啊。
0: 哎，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还有谢谢你能听我说这么多。走了啊，拜拜。
0: 拜拜。

0: 姐。
1: 你的咖喱饭。
2: 黄油。
1: 哇，这么多啊。
2: 嗯。这个挺香的。黄油的整体营销方案是我同学做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博主库。我说你这边呢，原创菜谱多，用户粘性高，互动又好，他们就决定试一试。
1: 还真有人找咱打广告啊。
2: 这只是刚开始，后面会越来越多的。
1: 嗯，
2: 哦，这边写好了的话会有几千块钱呢。
1: 这么好啊。
2: 嗯，不过人有要求的。
1: 什么要求？
2: 挺简单的，一般就是夸一下产品跟庆品的区别，还有推一下原料工艺，说一说他们近期线上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反正给一个表，到时候我给到你，你好好看一看。
1: 嗯，我回去研究研究。这回李老师不能说我瞎玩公众号。
2: 这两天我把钱转给你，好好跟李老师嘚瑟嘚瑟。
1: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我辞职专心写公众号。
2: 你想什么呢？等你把广告接踏实了再说行吗？
1: 哦，对了，刚刚我看见吴江了，他给你买了咖啡。
3: 你没说漏嘴吧？
1: 我跟他又不熟，倒是他拉着我说了好多。看得出来他真挺喜欢你的。他跟我说那个刻舟求剑，还有绝对不会放弃你。好痴情啊。我觉得他跟楚瑶宇不一样，看起来挺成熟稳重的。
2: 你要喜欢啊，介绍给你啊。
1: 说什么呢？我是想说你怎么想的呀？而且你这拖不得。
2: 你先想想你黄油怎么写吧。哎，不想吃。

0: 想什么呢？我姐给我公众号接了个广告，我正想怎么写呢。这么厉害啊！嗯，什么广告？
1: 就这个
0: 黄油啊。这个牌子我知道，价格不便宜。你还别说，香气确实不一样。
1: 你不会觉得我不务正业吧？怎么会呢？你怎么会这么想？自从你来了以后，店里的人都变多了，大家都是冲着你做的糕点来，反馈都很不错。嗨，千墨也帮不上忙。前一阵他不也招来一波人吗？嗯，
0: 不一样。他招来的人都是动机不纯，我不喜欢。
1: 人的感情已经够复杂了，其他的事情。 还是让他简单点吧。看着我干嘛？我总觉得你说话特别有哲理。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吧。
1: 对了，你知道刻舟求剑吧？
0: 啊，
1: 我竟然有一个朋友用刻舟求剑形容感情，我不太理解，你说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朋友年纪不小了吧？嗯，不清楚，反正比我大。看来是个有故事的人。我想他要说的是，人们总是拘泥于失去的感情，妄想有朝一日能够找回原来的感觉，就像故事中的人一样。殊不知，人生就像那艘小船一样起起落落。 无论怎么沿着船上的记号去寻找，都只是徒增烦恼罢了。世上有情者皆是如此。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你姐这么厉害，我这么快就给你接到广告，5000都顶我半月工资了，
1: 还没拿到手呢。其实我得看看这个黄油是不是真的好用，还有就是人家也得看看我写的怎么样，要是不好啊，估计也不行。
2: 肯定行。
1: 我说实话，你做的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0: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1: 做外卷。
0: 不让你点外卖吗？
1: 方便吗？而且也不贵。
0: 不健康。我不是给了你一本《今日的美食》吗？
2: 可以照着那个做。
1: 哪有对着漫画书做的呀？
0: 我就是照着漫画书做饭，你就是懒。
1: 哎呀，我最近就是太累了，我一下班我就只想躺着。
0: 那你更得好好吃饭了，这样才能恢复精力啊。你来给我做呀。美，嗯。
2: 又折腾，你不吃过饭了吗？还做什么呀？我是这个房友，
1: 公众号的写篇推文。
3: 阿姨好。
1: 哎，你好。
0: 哎，阿姨，你们聊，我去洗漱去。嗯，拜拜。嗯，
4: 这大晚上了，做这么多鸡蛋，你吃得了吗？哎
0: 呀，您就别管了，这是我们公众号第一单广告。姐说了，要是写得好，有5000块钱呢。
4: 挣钱那么容易呢？你边儿骗了，还帮着数钱吧。
0: 你说这钱，你就知道。
4: 行了，别再浪费鸡蛋了，啊？

0: 哎呀，小想又在那折腾了，弄了一堆炒蛋，还说是要拍什么广告，不会是又让人给骗了吧？
1: 咱闺女精着呢，哪儿那么容易被骗呢？
0: 说写好了还有5000块钱，这顶一个月工资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怎么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啊，李老师，现在跟咱们那个年月不一样了。你看我过年集五福，能分好几百，玩游戏能挣好几十，怎么不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啊。
0: 云飞那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小蒋的事儿啊，他们两个回来看了咱们一趟，然后就没下文了。你是不是得问问呢？是不是得安排一下啊？
1: 他们两个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我跟你说呀，他们俩肯定有自己的打算，要真到了那一步，他们会自己找咱们来的。你说你着什么急，操什么心呢？啊，你又买不起房子，是不是？

0: 怎么样？看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酒店已经给你订好了。
1: 着什么急？没看够。
0: 家有什么可看的？再看也没有自己家里好。
1: 阿姨让我给你带的限量款毛衣。
0: 什么限量款啊？
1: 阿姨亲手定制的限量款呗。
0: 我都跟他说了不要自己织，眼睛又不好，现在什么都能买得到。
1: 这你还不明白啊？阿姨其实就是想你呗。你平时工作忙，电话也少，他们也不敢总给你打电话，怕打扰你工作。挺好看的。
0: 也是，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没时间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好吗？
1: 还行。我这次来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啊。
0: 什么任务啊？
1: 阿姨让我上你家看看你有女朋友吗？
0: 哼，我说呢，你非赖着不肯走。那现在这样看过来，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1: 嗯，看得出，你是一个人住。
0: 哎呀，这事儿急不来。
1: 明白了，单相思，同事吧。行了，你别费劲了，你没希望。
0: 你这什么逻辑？那凭什么说我就没希望了？
1: 你不爱他，或者说你不够爱他。我太了解你了，你要是爱一个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拖泥带水的。是不是对方条件太好了，不太好追？还是对方条件没那么好，不够让你下定决心？
0: 你要是这么了解我，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分手啊？
1: 因为年轻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你呢，看上去理智冷静有规划，其实就是为了遮掩你的自私趋利务实。在感情上，你永远最爱的都是你自己，所以你始终可以理智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就像你当初跟我分手那么干净利落。
0: 小璇，我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1: 我也不是想说这个，我就是想说你不够爱他，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耗着。

0: 大晚上还让人吃东西，这是犯罪。多放一会儿就不好吃了。我炒的这么嫩，别浪费。想好怎么写了吗？
1: 嗯，差不多了。
0: 今天去找你那个男的是谁啊？
1: 谁呀？
0: 咖啡馆门口啊，我看你俩恋恋不舍的。跟谁恋恋不舍了？谁呀？
1: 你说王一冰吗？他就王一冰啊，斯斯文文的，怎么追到那儿去了？你还说呢？就那天给你买药的时候碰见的，非要请我吃饭，那天就吃了一回。跟你表白啦？你怎么知道的？说什么了？就说。 上学的时候挺喜欢我的，然后一直没敢表白，嗨，都过去了。挺稳重的，还痴情，适合你。说什么呢？哎，你呢？怎么想的？这么高的出校率啊？
0: 告诉他又能怎么样？
1: 告诉他又结婚了，这还有什么讲的？
0: 而且他肯定乐意。我不乐意。为什么呀？你之前说他不上进，现在他也有自己的事业了，等民宿一开也算个老板，挺好的呀。
1: 没算完呢。
0: 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家听说我们这一片要拆迁。 不投了，
0: 拆迁，真的吗？
1: 谁知道真的假的？楚耀宇为了挣拆迁赔偿金，他借了一大笔钱，跟楚爷也借了不少，在胡同里租了好些房子。
0: 哎，他怎么这样啊？这万一赔了呢？他不打听清楚了，这人。

0: 姐，没事儿，有我呢。姐，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永远都支持你。实在不行，生下来，咱俩带。
1: 想什么呢？我工作了，把孩子丢给李老师你了。他要知道我生了孩子，孩子是楚小雨的，不就把我杀了？
2: 太过了，眼受尽乱，伤害是最小的。
0: 可是你想清楚了，要让楚小雨知道，
2: 不会知道。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你有想到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牵涉到沟通、交涉、谈判。谈判是如此的重要，该怎么去做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谈判大师刘碧荣教授。
1: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能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嗯，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这该怎么谈判？
0: 这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
0: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0: 没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1: 先废了。
0: 热茶刺客人啊，奉盛今天我们的热茶。今天欢迎我们的谈判大师刘碧荣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当年的大学同学，
1: 我们老同学、
0: 与有荣焉。
1: 哪里呢？
0: 谢谢谈判大师。谈判大师，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菜啊，我现在用菜讲起，我们是食堂嘛啊，烤一烤你可以吗？因为大师现在最近出一本书叫做《谈判精华课》，号称是你30多年的精华，对不对？如何精华？精华到什么地步？
1: 不，基本上就很多同学啊，上我的课就很多书买不到了啊，有些已经绝版了或什么。所以我就去年呢，趁这个疫情在家没事的时候，把我的30几门的课做个整理，然后整个整理出来。所以我说，除了买了我这本书以后，别的书就不用买了。
0: 那以前买了可以给你推荐推。
1: 以前买了不知道已经看到哪里去了。以前买了他们先用了，先用已经先赚到了。
0: 开玩笑。
1: 那我这个都是有意思了，因为30几年嘛，整个整理出来啊，那以后会怎么写再说，短期内不会再写了。
0: 这本书其实慢慢等我们聊一下，不过我也看了一些拜读之后，你也特别强调，其实谈判不见得是为了输赢。
1: 是
0: 也说更赢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啊。我们两个你怎么跟我谈判最后取得你想要的而不会妨碍我想要的，我们俩能不能谈个结果，利用这两道菜。
1: 这个很简单。这个如果像今天摆在这儿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分的话，
0: OK，
1: 那这个 summary 我们就分了嘛，因为它已经切了嘛，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那这个呢也可以中间一人一半嘛，假如这是第一种，一种一人一半。
0: 哎，我没想到你刚才就是把它均分
1: 啊，均分嘛，
0: 两个人都有。
1: 应该都已经切好了嘛。哦、那这两人切好了。
0: 是我们的题目没有做好，应该把它合在一块。好，
1: 那第二种呢？如果说今天你拿的假设了，今天我拿的是 Subway， 你拿的是这个蛋包饭，那我拿的这个比较不搭嘛。我想要换你东西，我拿别的东西跟你换啊。我当然就告诉你说，你吃这个东西其实对你不适合嘛。它可能热量比较高或可能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嘛。那第二种，我就假如说你这样来考我，你说那怎么换呢？我告诉你，我更不想谈。我更不想谈你，我根本不想放弃我这个 Subway， 对吧？除非我们两个交换嘛，是吧？你看看能不能把我的 Subway 换回去，不是我能不能把你那个蛋换过来，因为我根本不想换。好，你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个蛋给你啊，那你下来跟我谈。你已经被我拐过来了，因为这个我也拿过来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古人春秋战国时候玩过的方法，就是说你要从门里面进去还从里面出来啊，这也同样一招可以在这里用。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假如说今天你已经拿了这个，我拿了这个，我要跟你换嘛，我就说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聊得不错，你想要我下次再上节目的话，你让我吃一口哦，让我吃一口，我们就可以，总有什么东西人家要的，这样才可以换得过来嘛。
0: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第一种的均分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这个是似乎是最明智而且不伤感情的，但后面似乎来讲的话，你就有一个 先出手的一个问题了。
1: 对，这样就是说，现在这个关键在哪里？是谁想要什么，对不对？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假设啊，我今天拿了 Subway， 我拿了潜艇堡，但是我不喜欢吃潜艇堡，我要换蛋包饭，我想要了。那有时候还是或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我更不想要呢？我不想谈嘛，不想谈，那你要节目要做下去，你就一定要拐我，你来跟我谈一下嘛，要不然节目就卡住了，对不对？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谈，是吧？那你把那个东西先给我，我们反过来谈。对，要
0: 所以我出这个题目，基本上我已经站在输的立场了。
1: 对，
0: 我已经是输了，因为你是客。
1: 对，因为你出的题目呢，你一定要我们两个谈，这样才能够播得下去嘛。嗯、那我如果不谈，你怎么拐我跟你谈？
0: 所以你的书里面，我其实看到就是你是谈判的五个要素里面，势利人时情。嗯，刚刚我们谈里面这五件事都包括了吗？是，就是我们要分这个。
1: 对，
0: 有你中意的，也有我中意的。
1: 对，然后第二个人就是人，在我们的人目就没选择了，那就是你就跟我谈，我就跟你谈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利就是谈到谈判筹码，谁有求于谁，谁想要，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输赢的一个重大关键。
1: 对，谁
0: 我有求于你，
1: 谁想要谁输，谁想要谁输，对不对？那时呢，就是这个时机，就这个时机谁想要？那情呢？情我们可以，由于我们是老同学了，所以可能说好了，同学那就算了，我就不跟你争了。
0: 大致就是这五件事情，
1: 对，
0: 大概决定你整个谈判的策略跟最后可能发展。
1: 因为每一个谈判都是势人力时情，环环相扣啊，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以前我跟一些企业界上课，他们的感觉就是，如果能把势人力时情想得清楚，那任督二脉就打通了。因为我当时给他们上课，我讲到势人力时情五大元素以后呢，他们说哇，经过这五大元素以后，以前在职场中雾里看花看不懂的东西，豁然就看懂了啊！所以我说哎，那这个很有意思。坦白讲，我当时介绍这几个元素，我也没想到这么厉害。后来人家的反馈回来说这么厉害，我说哎，那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在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记得环环相扣，这东西是可以学的。
0: 好，我们现在到底谁是哪一个？
1: 我们还不是分开啊，分一半。
0: 你要哪一个啊？来，先拿一个这个。
1: 好，
0: 你先用这个。
1: 先拿个这个，好了。
0: 对，我给你个盘子。
1: 我们给个盘子。
0: 来，有的是盘子。食堂没别的，就盘子多。
1: 好，
0: 那我先吃这个，接下来那个等下再说。这个就比较难解决了。
1: 这比较难解决。
0: 等一下，我还有题目考你，你赢我，我就吃的，你就吃的，否则你就吃不到。
1: 好，
0: 对，我就摆这边。我虽然是输家输定，但我就要做。毕荣，你是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1: 是，
0: 一晃50年了吧？
1: 有，民国64年进大学的嘛？
0: 对对对，
1: 1975年嘛。
0: 你念外交，我念新闻
1: 嘛？
0: 对对对，但我们在学校的辩论比赛，
1: 大一新生杯辩论比赛，
0: 我。

0: 我记得我输了，
1: 对没有，我也不记得谁输谁赢。
0: 管他，不然这样，你是学外交的，嗯，哦，后来去国外念国际关系，所以在大学时。

0: 不小心我这不晓得为什么我在班上拿了最高分，最高分，然后这个老师就对我很欣赏，很欣赏，很欣赏。有一次我在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呢，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他跟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嘞？”我说：“申请博士班呢。”啊，他说：“那你怎么没找我写推荐信嘞？”我说：“推荐信我也找了三个老师了啊。”他说：“我帮你写第四封。”哦，还有这种人的。然后他帮我写第四封，而且是四个人里面他最早把他叫的秘书叫我去拿，他说信写好了给你。哎呀，我当时这种感觉就是师恩难忘，必当涌泉相报啊。那所以我想说，哎，那既然有好像有这天分，老师又对我这么赏识啊，那我就将来要好好的念谈判啊。所以回台湾教书以后呢，那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看到马英九嘛，他那时候在国民党副秘书长，也负责党内外沟通啊。民进党还没成立，还没成立，那时候马英九就跟我聊嘛，他说你在念什么呢？我说念国际关系啊。他说国际关系念的人很多啊，啊，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我说哎，一个谈判应该也蛮有趣。他说那好，他说那你就把谈判好好发挥。所以就这几个因缘际会呢，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在谈判上开始。谈判上，然后在谈判就刚好我一个学妹，哎，也是你的学妹，新闻系的一个学妹啊，她刚好在《时报周刊》。有一次我在她在《时报周刊》里面碰到我，就说：“哎，学长，那你干脆在《时报周刊》开个专栏吧，写谈判。”我在《时报周刊》就开个专栏，开个专栏呢，有一次被一个气管公司的一个总经理看到，他在洗头的时候，我看到，哎，看到说，他说原来有人学这东西，就跑来找我，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商界也讲点谈判？所以这样子我才从学界，然后有一只脚就跨出来到气管界，然后才变成说从外交谈判出来，然后进到商业谈判。那上谈判有很多人有一些反馈嘛，上完课之后有人说很有用啊，他的反馈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给我啊。所以你看我给这个金融界上课，他反馈的例子，然后我消化以后提炼以后，我给服务业又反馈一些例子，挑化以后我给这 IT 产业，所以很多的 case 在我这边转换，就有越来越多人找我去上课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这 case 啊累积越来越多，所以就这一教就教了三十几年了。
1: 所以一开始的是恩师，然后贵人啊，相助，
0: 对，应该是。
1: 但基本上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么多年，你自己从讲课授业。然后我看你自己还有谈判学的一个企业，
0: 对，
1: 然后出书，基本上到后来就你自己组织成一套有体系的一个学问，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说外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骨头嘛，它是骨头，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血肉啊，所以我是以西方的谈判理论为骨架，那由我们东方的这个作为一个血肉叫整个长出来的这血肉，那所以就慢慢就变成一个慢慢一个体系。体系那我也培养一些讲师，那很多很多企业界说他们，我说我帮你们训练一些讲师好了，所以有些讲师班嘛，讲师班，然后就根据这个体系去发展出来，然后慢慢就出来，所以我把它为什么把它叫和风呢？因为我说大地吹起的何许春风，因为外国人问我，我说你们外国人你们用都是赢啊、必胜啊、哈、什么成功啊，但是我们觉得真正的应该是。像春风，就是大地吹起何许春风，让所有的冲突都像和风细雨一样轻松解决，所以我才取了和风这两个字。
1: 这我就是要问你的，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记得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啊，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1: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0: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1: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0: 先废了。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8: 东方人这样子，你越有学问呢，你话越含蓄；西方人是越有学问，他讲得越清楚。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话讲得清楚就没意思嘛，很多话点到为止嘛。我们常常都不会讲 no 的，我们都讲好，然后但是，但是，那外国人就讲说，跟你们中国人谈判最麻烦，你前面你们以后讲话，你讲我们是 yes but， 他你只要讲 but 后面那段就可以了，要前面那段都白讲啊。而且我说我们就这种德性啊，对吧？你就是外国人到东方社会，台湾啦、大陆啦、东南亚啦，我们不习惯说 no 的，你就要习惯我们这种间接式的表达 yes but。那反过来，我们如果到西方去，我们到美国谈判，我们就要用他们直接的方式表达。所以外国人讲话是 no but， 他是不行，然后先锁门，然后但是来谈嘛。那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呢，都是行，然后但是。所以 no but 和 yes but 是两种不同的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
7: 那我们跟如果这种 yes but but yes 这种理论上下去的话，我们跟西方人谈判是不是东方人总是有点输在起跑点？
8: 那就看了，如果看谁有求于谁了，又是最回到最原始的嘛。你西方人到东方来谈判，你有求于我，那你要习惯我这种方法啊。我到你那边去谈判，那么客随主便嘛，按照入境随俗嘛，那我要习惯你的谈判，就看谁有求于谁。
7: 所以刘老师，那谈判最重要就是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最重要还是实力了。
8: 可是如果你有所要求但没有实力，
7: 那怎么办？
8: 也可以谈，就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少数为赢嘛。要少数为赢，比如说我再讲例子，有的人他说帮他代工嘛，代工现在不是讲说毛三到四吗？这个毛利就3%到4%，一点点的毛利嘛哈，那也没赚，对不对？我就问很多人讲，那你跟人家谈判没有赚，那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你目的是什么？他说：“哎，我要取得他供应商的身份啊。”他说：“有没有赚不重要，重要是我是某某供应商，然后我跟别人谈判，我的立场能够抬起来啊。”那你知道你要的是供应商身份吗？那有人刚想说：“不是，我虽然没有赚呢，可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这个事业版图啊，不能没这块拼图，对吧？我这样才完整。而且我如果走的话呢，我的竞争对手就来卡位了。”我说：“哦，所以你现在谈判，你看的不是桌子对面那个人吗？”你看他同一赛的对面人是一个，我是卖方，那同一赛是买方，可是同一赛有别的，我是卖甲，他卖乙卖丙卖丁，对吧？那么多别的买方，我为了卡他的位置，你总有一个目的嘛。如果你没有一个目的，那你留在桌上干嘛呢？那就走吧，对吧？总有个停损点嘛。所以我们总是说，你为什么留在桌上啊？就是说你很重要，事情很重要，但是你没有 power， 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你想得什么？那你说我不想这么惨，那怎么办呢？结盟，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弱方，我几个人结盟啊。那另外我会找到时间，这个时间刚刚好的时间，某一件事情他需要我，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现在谈的事情挂在一起谈啊。如果你这个能给我的话，那这个我答应你，这叫议题挂钩嘛。所以我要不然就是议题增加，不然就是人增加，那要不然呢，引爆嘛。引爆什么？你最典型的例子，你带你小孩上街，小孩买玩具，你不买，不买我们当。

0: 爸妈的强势啊，小孩怎么办呢？耍赖嘛，这样哭啊闹啊。你跟他讲，你哭好，你闹好了，爸爸先走了，妈妈先走了，得让自己回家。你走两三步，他没回家，你真的回家了，你要不又回去了？你的 power 绝对超过你小孩。可是，在那个当口，你有求于他，你希望你最好乖一点，所以他的行为权利也可以创造一个谈判的
1: 所
0: 行
1: 以永远真的脱不了你刚刚讲的实力、人、事、情这五
0: 为。是。
1: 个要素，而且这个要素里面的哪一个是显性，哪一个是隐性，会决定一个整个的输赢。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运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
0: 有？我跟你讲，
1: 我觉得
0: 我
1: 那家人每个回家，大家都看一遍，哦，爸回来，然后我们大家彼此斗一斗，有没有？
0: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没
1: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0: 先废了，废了再回家。
1: 出这么厉害？哎，我再想想看，你要去，你看你
0: 好，
1: 就吃不了。
0: 我吃点东西啊，没
1: 那
0: 问
1: 我
0: 题，
1: 就想说这个，看了这么多里面的你的谈判学，我们先了解了，你自己要组织很多，而且牵涉到跨国文化的不一样啊。你自己有没有参与过多少场的谈判？那是真正的谈判啊，牵涉到真正的利益的。直接关系的输赢，有没有？而因此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失误的这个经验。
0: 我自己谈的倒是有一次，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那么学校呢，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学校说好吧，那你就跟他去谈啊。我们就刚刚就讲了，那个教授呢，他是从 A 学校刚调到 B 学校，他当院长。他一直想对那个学，他在 Connecticut， 他现在对那个学校有点贡献，所以他想把那个学校的产啊、官啊、学啊、三官三界就从 Connecticut 带到台湾来做些企业参访、开会，表示我对他的贡献，对不对？啊，他有需要，也就是说他比较输不起，我输得起。我是刚回台湾的年轻副教授，那时候是副教授，我们才三十几岁，那三十几岁他比我大十岁，对吧？我说我谈不成无所谓，东吴输得起。你输不起，那你多花点钱嘛，啊？那我当时我就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我回去我是要说服我的 boss， 说服我的老板，我是 sell， 你是 tell， 那中间差很多啊。你交办就好了，我们内部，你看我刚回来，我在东吴，我有什么影响力啊？我们一个小咖，很多人不认识我。那我要怎么说服各个的大咖，然后愿意办这个会议？我很难呢，对不对？所以我难的，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
1: 哇，这个比例多多
0: 棒！比例很多。平常我们是一半一半就已经不错了，常常都是台湾出钱的。我说你说我们私立学校没钱呢，哇，他得意，反正他一定要成嘛。那谁需要谁输嘛？所以在谈判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我常跟他讲，你说如果论实力，他当然实力比我强嘛。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比我弱。
1: 两个题目，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难解的两个谈判。第一个小一点的，但是世界影响看起来是越来越大。乌克兰跟俄罗斯，老师怎么看？这个谈判接下来要怎么走？怎么谈？这个所谓人事实地物人实力怎么来？
0: 其实啊，我们讲谈判的第一个方法是，它要有一个僵局啊。如果今天战场上还在不断的变化，谈判就不会发生。我举个例子，今天我是外交官，我今天是乌克兰，好，我跟俄罗斯谈判，好，我今天让了一个城池，明天我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夺回来一个城池啊，那将军会怎么讲？将军说，我们在战场上卖命，你们外交官在桌上卖国。那我问你，我当外交官，我敢谈吗？只要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根本就不敢谈。然后第二，我就更关键的，泽伦斯基有多少话语权呢？你说这谈判，乌克兰想谈就谈吗？旁边人不断的加油，我说拉拉队不断丢武器啊，丢钱啊，加油加油加油。
1: 幕后的，
0: 对吗？
1: 他
0: 能不跑吗？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开玩笑，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广告，不是一个兔子，你不断换着电池，然后兔子一直打鼓，一直打鼓，打鼓，对不对？兔子能不能跟你讲说？我不想打，你那电池别再装进来，我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不行啊，他就不能往下跑，他有多少话语权啊？所以要看整个局，所以大家就是说，一定是靠谈判来解决，但是什么时机？因为你不可能说俄罗斯谈到说我投降，不可能嘛？乌克兰说我投降，不可能嘛？所以一定要靠谈判来解决， 大家就选哪一个时机最好。可是困难困哪里呢？如果靠谈判来解决，你必须要前面营造可以谈判的空间嘛，就是有些面子你要留给我，你不要把我歼灭掉嘛。那你今天歼灭，然后你又比如说你今天跟我签乌克兰签了协议，说啊你的这个我的这个粮食可以从黑海运出来，今天刚签协议，明天你就飞弹就开始轰炸奥德萨，让我的运不出去，那你的这个协议你承诺根本不会信守嘛，你没有不守诺言嘛，那我怎么敢相信你？所以前面的行为没有为谈判预留一些建立互信的基础，也没有留一个回旋的空间，加上旁边的人完全都不叫停，那我对那谈判是悲观的。但是如果真谈的话，谈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真谈的话，很多问题是解不了的，就延后。比如说克里米亚归谁？所以三月底他们在土耳其谈的时候就讲到，克里米亚15年以后再决定嘛。
2: 嗯，
0: 现在决定是谁担责任呢、啊？泽伦斯基要担，普京要担，那谁都不愿意说我现在放了或者我 keep 克里米亚嘛，那15年以后再说嘛，啊。那么，所以它是有模型可以解的，知道有是真的要解是可以解，
2: 如果
0: 但是要找时机、啊。
1: 如果以历史时光的纵深来看，这场战争跟最后的结果，究竟对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多大影响？
0: 哦，这个如果说讲到就先讲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欧洲啊旁边有俄国有土耳其，那欧洲从来就没接纳过这两个国家，他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把土耳其交往把俄罗斯纳进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战后的一个和平秩序的话，你要纳入俄罗斯，可是这个战争打完以后俄罗斯不可能跟西方怎么进去，所以地缘政治整个翻转，过去我们习惯的那么政治上的一种方式没有，所以这样讲说最后谈判它可以停火，但是不见得有和平，那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是整个地缘政治翻转，能源地图重化，对吧，粮食的供应链要重组啊，然后呢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那很多有钱人就想说，那以后我的钱还不要放在美国，很多俄罗斯的寡头一下他没做错什么事情，钱忽然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别的国家有钱人讲说，那我也不要存到美国了，我把钱移到别的国家去，万一我国跟美国开战，把我的钱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整个金融的秩序也会改变，所以他要改变东西是蛮多的，所以基辛格才想说，哎呀，以后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都不认识了，完全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摸石头过河嘛，新的世界正在浮现，但什么轮廓还看不清楚。
1: 那我问了第二个，两岸的谈判未来能谈和吗？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0: 是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1: 啊？哎，有意思啊！
0: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波浪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这12年他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 fire 掉了。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两岸的谈判其实说起来过去是对抗，现在是一度是对话，但现在开始又回到了一个似乎处于一个对抗的情况。能谈谁谈，能谈出来，未来能谈和吗？
1: 两岸现在需要是重开机啊，你知道吧？因为两岸过去不错，但是现在整个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了，那么要 reset 重开机，那需要有心人，然后从小互信开始慢慢建立。但是同样的问题，两岸问题我们有多少话语权呢？啊，如果泽伦斯基没有，你看哈，人家你看这个乌克兰，他说他想有话语权，他其实没有。朝鲜半岛以前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想要有话语权，结果他发现朝鲜问题没有话语权。两岸关系我们都有话语权吗？哦，所以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说，你和我们上谈到佩洛西到底来不来台湾？你看到所有讨论就是国会、军方、白宫，然后中共有问我们吗？没有啊，他们讨论半天，那有问说你们欢不欢迎我来？我能说不欢迎他来吗？我能说欢迎他来吗？我什么都不能讲啊。所以我们只有电的，虽然是到我们家，可是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因为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各国都在玩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谈，我们只能做好各种准备，我们不要再火上加油，然后为将来要谈判奠定一个基础，也只能做到这里，然后等这个时机，因为整个的 power 还在动。我觉得你看，不管是欧洲啦，不管是你看，当每个国家都在关心台湾，每个国家关心台湾，当这个国家关心台湾，那个国家关心台湾的时候，一则我们很高兴，大家都关心台湾。二则我们也很担心，每个人手都想插到台海事务，插到台湾，那我们自己家里这么多手伸进来，我能控制多少？这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我们能有办法回答的。
0: 所以他已经超过了所谓一个谈判学的谈判，他连桌子都还没上呢。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嘛，我们怎么是棋？有人说我们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我们怎么是棋手呢？我们当然是棋子。我们现在只要希望说，当我作为棋子的时候，你不要下完棋顺便把我丢到桌子底下啊。我们的希望能够留在桌上。美国把人家丢在桌子底下，这些太多了。库德族啊，一个阿富汗的这个嘎尼政府，这是一个以前美国波顿自己也承认他在委内瑞拉想推动国会议长瓜伊多发生政变，对不对？这瓜伊多他棒杀就棒杀，你看棒杀一个国家，棒杀一个政权，棒杀一个跟他并肩对 IS 的游击队，反正他该放弃的他就放弃。那我们只希望不要背上这个命运。那说我是一个棋子，我小都是棋子，我也小都没有太多话语权。但是在这个框框里面，我怎么争取到我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比大陆的习近平想叫战略定力，其实台湾更需要战略定力。我们能够定下来，然后再看，然后找到有没有空间，然后轻轻的动一步或怎么样，不能冒进，不能冒动，也不能民粹，这是政府我觉得最应该做的。
0: 在你的谈判学里面，现在这个阶段叫什么？
1: 现在我跟你讲，谈判呢，平常我们讲说，谈判呢，在之前叫前置谈判 （pre-negotiation）， 前置谈判。那前置谈判，我们现在勉强是说，我们是希望走向谈判桌，对不对？那什么叫前置谈判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谈判，我表达出来意思，我说我要谈判，你还没有点头啊，然后慢慢怎么运作到说你也说好，我们来谈判，前置谈判就结束了，再进到正式谈判。正式谈判谈完以后，有个后谈判阶段，那么我们协议怎么执行？那现在呢？我觉得连前置谈判都还没有完全的到，只是还在混沌的时候，我们还在找方向。然后事实上，可能政府也有方向，但是我们不敢讲。
0: 听了这么多，有难解的，也有人性的，也有这么些。你最着迷到底是什么？就三十多年下来，从当初的老师劝你念到现在。最着迷什么？
1: 其实我刚刚讲说，最着迷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嘛。思维方式就是谈判里面很多题目我解不了。你不要讲，你不要以为我很厉害，我也有解不了的。以前有一家有我有的课我接不了，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直播平台，他来跟我说，哎呀，我们要约束一下直播主啊，我
0: 们约束这个，
1: 哎呀，这个直播主呢，有的没有纪律啊，有的什么，我们怎么约束直播主？我说你不打他烤鸡，对不对哈？那他今天不爽，他可以跳到别的平台，那你有什么筹码呢？啊，我说你的筹码，你可不可以说我帮他变成网红啊？那老师，我们有1000多个直播主，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对不对？我可能只关注这50个， 那另外还有900多个，我就没有办法关注到啊。我说那你没关，那你对他没有什么贡献嘛？你只提供平台，那你就不要再在乎他嘛。他的不，他的进出出就走了，所以我有时候没办法约束。就我们常常要很多东西，但我没有筹码，你知道吧？没有筹码，没有筹码呢。所以你刚刚讲到是筹码，我也刚刚讲到说你跟老板要求，我问你，你跟老板要求，那老板呢？啊，你要少考虑你有什么分量，你凭什么要求这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哈，我希望老板给我做项目 A， 可项目 A 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人。那老板为什么对我信任呢？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分什么东西啊？于是我就必须想，我要的是项目 A， 可是我可能谈的是项目 B， 项目 B 是小东西，小东西我要先成功，成功以后来老板对我有信心了，然后有人开始靠过来了，他愿意给我更多的资源，然后 B 谈完了，我谈 C。C 呢更大一点啊，又成功了，老板对我放心了，我再回来说那 A 可不可以给我，对吧？也就是我在上课常讲的，就是我要什么跟我谈什么不是同一件事儿。我要那个，但是我先谈这个，所以这个叫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嘛。
0: 这老板也是聪明的，他也会看出来。
1: 老板会看出来，老板说没关系啊，历练一下啊，对不对？你谈 B 可以啊，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
0: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有一题啊，
1: 等等，这个
0: 其实就这个，我可以先刚好利用机会问你。题目就是很简单，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1: 是你要增加你的价值嘛？
0: 价值
1: 、因为其实这其实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0: 对，有意思。
1: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他让老板愿意加给他。所以你的贡献是什么，你知道吧？这很多年轻人跟老板谈的时候呢，也是搞不清楚。很多人说老师，我该怎么跟老板要啊？我是循序渐进呢，还是一步到位呢？我怎么要啊？我怎么看老板的心情呢？什么？我说你完全想反了，你要先讲你能做什么。你能 offer 什么？你不是去 demand 什么，你知道吗？我什么叫做待遇？待遇就是我能够做的贡献跟老板愿意给的钱中间的平衡点，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哈。那于是老板能不能给？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能做什么嘛。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谈的时候你要了解你是谈工资还是谈待遇啊，这不一样的。工资叫做单一题，就是钱；待遇是多一题。它可能包括工资，它可能津贴，可能包括保险，还是包括假期啊，可能包括培训，包括什么东西。那这几个里面可不可以换？那如果我是老板，我说工资可是没有办法给你哈，但是我有培训你的计划啊，明年上半年我送你到纽约啊，下半年我送到法兰克福啊。哎，我想那正好啊，工资会用得完的，我现在就本事是在我身上，那老板愿意投资我，那表示他不会轻易 fire 掉我，那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对不对？我就宁可不要争这一个月多少的工资，我要一个培训机会，所以它是一个换嘛。我们在谈判上讲啊，抓大放小，抓大放小，你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多一题，然后呢要分出大小，对吧？单一题你没办法谈吧，单一题是斗牛嘛。多一题才能换嘛，所以我要决定我换什么，就是我考虑我的时间对不对，我的分量是多少，我能够要到多少，我要什么，那什么交换，我才能准备上桌嘛。但是还要准备最坏的，老板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出去了，你有没有退路？哎，你不能保证我学过谈判，跟老板要东西然后包赢的。马斯克是怎么把他的秘书那个 Miss Brown 小姐把 fire 掉？ Brown 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 fire 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看你这个，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你跟老板谈你要特别小心啊。我是老马斯克哈，我跟你讲，你今天第一天走，我慌乱，哎呀，怎么办？终于找不到了哈。第二天我慌乱，到1个礼拜我习惯了，我就开始东西新的位置摆出来了。到第2个礼拜，我已经找人替代你了，
0: 看你烦了。
1: 然后你再回来，我说谢谢，不需要你。所以所有人，你就跟老板说，要加薪。老板说你休2个礼拜，你只要说不，我2天就可以，2天可以，那个冲击还在。2个礼拜你就谢谢收看。
0: 你该讲说，老板我不休了，
1: 不休了。
0: 我们还有这个饭没有？这边还有2题，来，老师抽一题，
1: 来，我抽这题。
0: 哎，这都是很实用的， 但是在这本书以及老师的辩论学以及这个谈判学的教课里面，其实都可以用得到啊。这有意思，感情问题啊，似乎很多人是现代人的困扰，尤其看到我们这样看到很多是谈判失败，或者根本谈判找不到门路，女友提分手，男友提分手都可以了。我是我的女友提分手，但我留好多礼物在她那边，我很不甘心，我要拿回来。尤其其中有一个价值50万的包包啊，好，就是分手之后我给她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1: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么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0: 这就有意思，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要更爽了，
2: 毒品脱衣换塞，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4: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5: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4: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1个月吧。
6: 这个是四神兽啊，
5: 四神兽，
7: 变了，你把我别碰。奇怪，你提卵干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6: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你会看什么人提。
5: 安尼吼。
8: 这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也近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5: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8: 哇，好好。

0: 分手之后，我给他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1: 假如我自己讲，我会讲说，那是不是，你有东西在我这边，我有东西在那边嘛？那是不是这东西还一下？
0: 互相还一下嘛？
1: 对不对？互相还一下嘛？可你总不会去勒索他吧？我告诉你，你有照片在我这边，你不还，我就照片公布，那也没有意思，对不对？这就那，所以你一定是找第三方来讲。要不然我想不出来什么方法，因为女生如果很奇怪的就是好，那我也不要欠你，对吧？大家断就断的清清爽爽。既然你对我没有感情了，那留个包有什么意思？那就都还你嘛。可以讲得很漂亮，那讲得很漂亮。如果说女生一向讲，那男的就是说一定要讲说，那谢谢，那我们这边东西怎么，反正你要马上要回来了，你不要说那以后有时间我到你家去拿。我跟你讲，以后就后悔了。女生讲说还你，那明天睡觉就可能后悔了。
0: 谈判学里面，在业务上的交涉跟人性上的这个争执的处理上，是不是真的使用方法会不一样，胜算也不一样？
1: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讲，就我刚刚讲事人力事情的情嘛，啊，那你说人际关系跟业务上的关系怎么调和啊？我们如果是生意上的关系，我们常常就建议同学，如果你不会处理得很好，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0: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简单。好，你可以，我可以跟你聊得很愉快，但是话题永远都是 business。可是如果牵涉到太多 personal 的交情，人家就觉得就额外的要求就跟着来了。那么我们常讲说这是一个天平，你知道吧，一边摆的是交情，一边摆的是要求。那如果我有跟你额外的交情，我觉得交情这个天平比较重，所以我的要求就会也比较多，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答应我，那就表示我们交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能我一头热是吧，我觉得有交情，结果你觉得交情不分量不重，那我一头热，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所以交情要求这边多一个面子，三合一的。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买卖不是，我们常听人家讲买卖不成仁义在，可是仁义经常都不在啊。仁义怎么会在？仁义当然不在，我跟你要求你拒绝我，对不对？要不然你不提出要求。你看啊，就是说我从来没跟你开口提过什么要求，如果我今天敢开口提过要求，我一定盘算过嘛，我觉得凭我们的交情，这点要求应该还不会让你太为难吧。结果你居然很为难，那我觉得很尴尬，搞半天我们俩连这交情都没有，那以后我就很难跟你相处了，对不对？这个面子就扯进来了嘛。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会，或者这样的失落，或者这样的失望，所以你让你的交情尽量就是 business、嗯、简单，简单一点。
1: 老师，你应该谈判学之外另外出一本书《谈判金句录》啊，这些句子里面脱口溜非很多。那谈判这件事情，任何年龄人都可以学，因为我知道你曾经办过儿童的谈判。
0: 是是，
1: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0: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嗯，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爸爸叫他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问我什么呢？他说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1: 这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0: 怎么谈判？我说啊，你小孩跟老师谈判啊，你可能重点不是谈判，你跟他讲说准时到这很重要，对不对？你要卸任老师的目标嘛，我们是准时到。但是呢，我觉得除了抄书以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先把别的方式讲出来嘛，对吧？你说老师除了抄书以外，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别的方式，大家会更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的找到什么，你讲出你的方式，老师觉得哎有创意，那我们来试试看。嗯，你不要跟人家跟老师讲，老师你这不对，那我是老师我就问说那你要怎么样才对
1: 呢？你老几啊？
0: 是啊，然后或者你跟老板，老板你这方不对，我是老板，我就会说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你再回我一句，我怎么知道是你是老板又不是我是老板。那你等着被fire掉了嘛。所以每一个人，所以美国人在讲说，你跟总统去讲话，跟谁讲话，跟长官讲话都是一样，你要把你的方案想出来吗？你说我做的不对，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吗？那这要讲出来我们才可以谈嘛，你不是光骂我吗？对，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当时就教那个小朋友这样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想到别的方法。
1: 你有帮政治人物解决问题吗？
0: 政治人物啊，其实有一些人问过我吧，但是你想看两党的协商啊，就我在今天我知道在一些在我跟一些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常讲，所有的协商记得过程保密，结果公开。嗯哼啊。什么叫过程保密呢？你说你今天党团协商，党团协商，然后电视公司24小时给你直播。我问你，任何谈判妥协能在电视直播前面妥协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他总是谈完以后结果出来，我们的结果，你怕他反悔，我们签个字啊什么的，对不对？或者说怎么样？就算你有君子协定不签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知道你反悔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我就不会信任你了。可是你要我过程就公开，很难。啊，所以但是他们会私下跟我讲说怎么谈，我说哎，这个东西是可有，但是也蛮有趣，蛮有趣。
1: 譬如你说30多年来这个精华尽在此书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你要再怎么整理更多的东西呢？
0: 这个其实在下一步其实很多，比如我现在出个 podcast 嘛，podcast 很多同学发问啊，很多发问呢，我没办法回答你，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刘碧荣的谈判书房。他们说完 podcast 的，就是假如听众朋友看到我那 podcast 的呢，里面我准备做，我目前想做100集， 里面都是你，比如你今天发问，我来不及回答，我想很多人的问题，我就把它做出来嘛，啊，变成 podcast 的。那 podcast 的多了以后，说不定整理成为谈判的精华。

0: 路嘛，它是每一个都是一个 Q&A 嘛。那么早年我出了一本书叫《谈判 Q&A 一百问答》，那当年的谈判一百问答是我自己想的，我想这大家可能会有问题。现在的一百问答是人家真的问的，那个问题就比较贴地气了啊。那我想30年前跟30年后的 Q&A 有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那另外别的呢？其实我还在思考。那思考，其实跟你合作点什么东西也很有趣啊。假如可以合作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不是视频就是音频上面一些什么东西，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1: 更机动的、更灵活的，把这个谈判呢，事实上您刚刚说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其实谈判就是一种生活的本领。
0: 是。
1: 你从生活一直到国家级的领域都会接触到。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要问你，有没有人用的是同样都是你的战术，但是刚好在相对的两边，他们到了一个谈判的战场上，哎，我用的也是刘老师，你用的是刘，有没有这样子？
0: 会有，很多人上过课以后跟我讲，哎呀，我知道原来那次就是被你那招干掉的。
1: 对啊，
0: 可是我们觉得谈判是双赢啊，所以我都会告诉同学，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嘛。嗯哼，因为所以谈判少要一点，可以成就多一点。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子，就比较能够谈成。
1: 而且使用的人，即使师父领进门，
0: 是，
1: 功力看你自己。
0: 对，整个修行不一样，对不对？时间不一样，筹码不一样。我教同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出来一样漂亮吗？
1: 所以想超越刘师傅，做梦。
0: 没有，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1: 谢谢，也祝我们未来这个在谈判学上，这个大家更能够集思广益啊，看到更多的。当然，最重要的，家庭幸福，人生快乐，世界和平。
0: 好，对，天下太平，这最重要。
1: OK， 好，谢谢，比如。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跟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了为期3天的助驾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台日信徒跟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3天助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住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澳洲昆士兰州政府跟布里斯本市政府共同赞助佛光山2026佛诞节庆典，一连3天盛大举行，活动结合浴佛法会、文化教育跟多元宗教交流，吸引超过20000人次参与，成为了当地重要的多元文化盛事。
2: 2026佛诞庆典在澳洲佛光山中天寺热闹展开，首日由中天学校策划的中天文化广场率先登场，吸引17所中学超过750名师生参与，体验茶禅、书法、国画、抄经、武术与舞狮等15项文化课程，让佛诞节成为沉浸式的文化教育平台。
3: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接触中国华人的文化，那还有很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佛光山，然后参观一下我们这边的建筑，然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不同文化的参与。
2: 第二天活动进入重头戏，上午举行联合献供浴佛法会，昆士兰警察风笛队前导进场，法师与贵宾共同诵持三宝颂以及心经，场面庄严肃穆。昆士兰州政府、联邦议员以及布里斯本、洛根等市府首长都到场出席，共同参与浴佛仪式，象征以慈悲与愿力祈愿世界和平。
4: The Buddha Birthday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sharing a message of peac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5: Now thes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built here over many, many year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community.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are truly remarkable.
2: 第三天活动则是以佛光宝宝祝福礼与多元宗教祈福献灯法会为主轴，在如来殿中，超过40名佛光宝宝接受洒净祈福，场面温馨感人。资深佛光人一家四代共同参与，让现场充满家庭传承的温暖氛围。
6: Very special. It was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t was beautiful. Yeah, exactly what I expected, because the temple is just such a special place. I know it's very special to my mom, so that means it's special to us too.
7: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Buddha's birthday festival has grown into Queensland's largest cultural celebration.
2: 活动最后，昆士兰协会于闭幕式当中感谢各界支持。三天佛诞庆典在欢喜与祥和气氛中圆满落幕，累计吸引超过2.3万人次参与。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跟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在香港各区展开一系列庆祝佛诞浴佛活动，这不仅是第4年进驻商场，今年更是首次走进了黄大仙祠，将佛教跟儒道文化社区大众深度连结，展现了宗教尊重包容与香港多元共融的精神。
8: 4年
1: 从繁华商场到庄严瑟瑟圆皇大仙祠，两处浴佛与互动区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嘉宾们合十顶礼。佛诞嘉年华主席与瑟瑟圆道长都认为，活动成功传递向善、实践三好以及生命共同体理念。
8: 用佛声带出净化人心、尊重包容、欢喜与融和、和平和共生等等嘅理念，呢啲都系我哋国际佛光会生命共同嘅观念。
9: 透過呢個玉佛嘅功德咧，啊，將我哋呢個世間希望帶嚟一個和平啦，啊，同埋大家都係向善嘅處去諗啦，啊，例如我哋有講話三好啦，啊，講好嘅説話係咪啊？行好嘅善心同埋傳好嘅善心係啦，咁呢都係我哋嘅功德。
1: 永富法師指出，今年首度與瑟瑟園合辦浴佛，展現跨界共融力量。道场将持续在特区弘扬三好四给五和，把人间佛教真善美理念带给大众。
6: 在星云大师的庇佑之下，香港佛光道场可以好好的把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五和的精神，在香港特区能够好好的弘扬。
1: 透过深入多元场域浴佛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香江。不仅大众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力行三好，也期盼未来持续加强跨界与文化教育合作，共同为社会谋求福祉，共创和谐祥和的香江社会。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联合国卫塞节，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巴黎举办了国际纪念活动，邀集了多国佛教团体跟文化代表齐聚一堂，以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为核心，共同推动世界和平跟文化交流。
1: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国际卫塞节纪念活动盛大登场，以吉祥颂胜利吉祥经揭开序幕，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斯里兰卡驻法国大使馆代理代办致辞指出，卫塞节象征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的重要意义，也提醒世人以慈悲与智慧促进和平共荣。文化展演则由多国团队轮番上阵，展现多元佛教艺术之美。其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敦煌舞蹈团优雅舞姿诠释丝路文化意象，获得现场热烈掌声。法华禅寺应邀出席并捐助支持活动，住持妙多法师率领23人与会，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推动国际交流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法国考季将近，面对各项考试与人生挑战接连到来，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特别举办了考生祈福礼，透过诵经和祈愿仪式，协助学子安定心念，减轻备考压力，祈愿考生都能够稳定发挥，应试顺利。
2: 在梵音缭绕声中，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观音殿内气氛庄严肃穆，30多名考生、家长以及信众齐聚在一起，共同参与这场考生祈福礼。
10: 还是要祈求菩萨的加持，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所以说，这个考试的时候的心境也决定了一切。
2: 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虔诚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祈愿学子在考场上稳定心境，智慧增长。仪式进行中，考生依序在观音菩萨座前献灯，并将祈愿卡挂上祈愿树，在文殊心咒声中寄托心愿，象征祈福与愿力同时启动。
11: 很感谢我们这里的那么多法师都帮我们鼓励我们去参加更多的考试。
2: 活动最后，常驻准备智慧福袋致赠考生，以及象征包粽的粽子以及包子，祝福学子信心倍增，金榜题名。
12: Que cette bénédiction des examens, je puisse réussir mes examens et avoir de bons résultats, et toujours être courageuse pendant mes révisions et
2: 在祝福声中，考生带着满满祝愿与自信，迎向即将迎来的考试挑战。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跟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座谈，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了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了数百位信众跟民众参与，从禅修到

0: 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1: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这么样的生活化。
2: 参与这个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0: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武道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武道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3: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0: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寻找让内心安定的方法。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讲座，邀请法师跟学者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是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近100位民众到场聆听。
5: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2: 短短的2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5: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接引青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2: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5: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2: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5: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跟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将近5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禅修、茶禅，还有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6: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 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

0: 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羞耻收获。
1: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2: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3: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0: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呢？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童军跟家长团员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危物种以及战争历史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深刻地体悟到万物依存与生命珍贵的真实意涵。
5: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6: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7: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8: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9: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并且纪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大明寺在5月16号隆重举行了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聚集了超过100位信众，在住持妙莲法师带领下齐聚大雄宝殿，大众屏息凝神，齐声诵经，随后提起笔来虔诚抄写心经，不仅借此缅怀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恩德，也为世界和平虔诚祈福。
1: 百余位信众合掌恭诵心经，为这一场全球同步的抄经法会揭开序幕。随后在优雅宁静的梵音声中，信众凝神静心，一笔一画虔诚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内心的清净与安稳融入默寂之中。
2: 抄经不仅可以收心，可以练心，也可以定心，重点它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1: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一整年都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全球抄经正是其中一项重要修持。透过虔诚诵持并抄写心经回向，祈愿世界和平。而众多虔诚抄经的信众中，有一位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李雨桐，在家人陪伴下也专注完成一部心经的抄写，成为全场温馨焦点。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高雄市的一所国中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举办了考生祈福活动，邀请了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带领超过600位考生点灯祈福，希望每位考生都能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
3: 法师双手合十，带领数百位学生祈福。在国中教育会考前夕，有一所国中举办考生祈福活动，邀请宝华寺住持觉来法师主法，鼓励即将考试的学生。
4: 在参加完这个法会之后，感觉就是内心有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感觉可以在会考的时候有比较好的状态，可以去应考。
3: 考生排队依序献灯，一盏盏灯排列在桌上，象征承载着希望。法师分享让内心平静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考生。
5: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安定的力量呢？这是今天我们来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6: 办理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各位同学在这个紧张的情绪当中，能够安静下来，定下心来，好好的面对你的考试。
3: 校长希望透过祈福活动让考生沉淀心情，勇敢迎接挑战。校长也期许学生可以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正向心态面对未来。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了佛光三好杯3对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包含了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有89支队伍，356位青年学子跟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3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跟佛光山福山寺于彰化市中山国小举办彰化县2026年国民小学教师班级经营实战心法研习活动，由佛光大学教授林文英深入剖析三好 MVP 实战模式，与35位教师共同探索提升教学幸福感的善美循环。
13: OK， 好，那第三步是什么？
7: 研习过程中，老师们分组讨论日常班级情境，练习引导学生慢下来思考，将好行为转化为内在自信。中山国小校长与教师们在实作后都深表认同，认为这场研习提供了满满实战工具，能有效点亮学生心中良善。
14: 我想也可以有效的来导正他的这个行为，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些思考模式。
13: 想法可以让大家清楚地听到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帮你这组小朋友加分，因为他有举手。
7: 林文英教授深入探讨目前教育环境，他直言现在管教压力越来越大。三好 MVP 透过道德思辨、美德实践与意义探索，带领学生连接自我价值，自发性修正偏差行为。
5: 那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喜欢、觉得是尊重别人的人呢？就回到一个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7: 研习将深奥心理学理论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班级实务，协助教师建立温暖且具韧性的师生连结。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教师们在教学第一现场的实际应用，共同完善教案规划，让人间佛教与三好理念在校园内扎根。
5: 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老师们实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案写得更好。那第一现场使用的回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7: 透过紧凑研习与互动，用实战心法换取未来长期愉快代班。整场活动圆满顺畅，不仅引导教师从理解学生心理出发，也成功推动三好校园的善美循环在各级校园中生根发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成效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中获奖肯定。
1: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方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佛光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5: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16: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15: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17: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16: 。
18: 变了，你冇被崩。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17: 两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你会看什么人提？
16: 安尼吼。
19: 这个是一个陪伴的两家一样的两叠，你要近看有层次就行，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拍。 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8: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好不好？好好。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对于陌生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相当重要，却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外表异常，不但会影响生活品质，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一周年，帮助许多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1: 深受虫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2: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1: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虫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然后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1: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虫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的时候，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救急。这些药剂其实成分也有分别。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的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没有想到越用疗效越差，最后吸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3: 使用吸入性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性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4: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这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1/10，甚至更少的剂量。
3: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4: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3: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培育在地绿领种子，更结合了企业 ESG 资源，将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3: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领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5: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 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3: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6: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6: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对许多独居或弱势老人来说，却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第15届圆梦之旅，今年带着40位长辈北上旅游，其中还有9位超过了80岁，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拄着拐杖，跨越将近180公里，前往动物园、还有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相当感动。
7: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1对1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8: 人工的话，你都上物资的话，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做宝。一，我跟你讲哈，当下你们一群人丁啊，你看你们还是存款。
7: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9: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也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7: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3: 很浓耶。
1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希望持续推动打击乐。今年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推出了新计划，挑战打破音乐会与戏剧的边界，同时带给观众创新的演出形式。
1: 表演者手拿四支鼓棒，灵活演奏动人音乐。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要持续推动台湾击乐发展。今年首度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推出结合音乐剧与剧场的新计划。
2: 在这个小说的里面，它其实有两个字贯穿全文，那就是吃人。那当然，在小说里面，顾名思义，就是这是一恐怖小说嘛，就是真的是吃人的这个路线。但是其实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这些独立的个体会不会在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之中，会不会被一些制度、被一些规范，因为这些压力之下，我们渐渐的变得不敢说。
1: 演奏家分

0: 想创作灵感，介绍结合打击乐、电子音乐、戏剧与影像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另一位演奏家则和马戏艺术家合作，将打击乐与马戏融合。在40周年之际，朱宗信打击乐团希望持续带给观众不同的欣赏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1: 带您来看，写书法也可以像在画画一样。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与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传统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唐装汉服，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毫创作，就像穿越回汉唐盛世，也让传统的书艺展现全新的生命力。
2: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3: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4: 要用细的笔慢慢画上去，不能有重复，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是非常需要有耐心。
2: 仔细看，每个字里头都藏着细腻纹路跟图腾装饰，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的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5: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6: 它是有经过千变万化，这种的新的创新的书法，是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它。
2: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的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

阿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键关键哦，关键有阳光，安德
1: 鲁镇在哪？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为。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咱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4: 这些水中品质很好，真多人。我现在我都便宜点，差二
0: 百咯。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

0: 兔阿公，
1: 孙媳妇，上班哦。
0: 哦，没什么保险。
1: 今天的天气好，出来走走。
0: 我陪你走走。
1: 好啊。

0: 是不是妖物还害你不欢喜啊？
1: 没啊。
0: 除了伊，谁会害你心情歹？一个囡仔，自细汉就无爸母，我会当甲念到这大汉哦，无互咬着，无互挂着，我已经感觉真满意啊，嘛无妄望其他。这几年，伊一直真介意哩，伊所做的一切，毋是为着我，嘛毋是为着伊家己，拢是为着你。
1: 要唔过我无要求伊替我做甚物代志，伊是毋是会当赚大钱做大代志，拢无要紧。我只是希望伊会当实实在在照起工来做，做家己的代志，过家己的日子。我愿意为着我

也不过你这么优秀，他需要证明自己配得起你。不管别人想什么说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路就要自己选，自己走。

0: 多谢你哦，搁请我食饭。
1: 唔免客气，主要我要感谢你迄张爱国号，那我嘛收袂全啊。
0: 哎，爱国号唔是真好着，我有几多张咧？今日干那差敬业号。
1: 啊，唔会，这无真侪敬业号啊，看这无吹到，安怎？你无看？
0: 哦，迄天有代志无看。
1: 哇，过年咪阁有代志，你真哩无用啊！
0: 迄天有飞本地要来阮家，结果半路去约歹人，所以最后就伫个殡仪馆啊。
1: 您。

0: 你发展遐尼紧？阿张，你买药啊？
1: 我替别人买。
0: 哦。谁啊？
1: 你还无熟悉啊？
0: 啊对了，咱要去迄间哦，是煮一般的菜，气味袂歹，不过店无啥好找，坐来坐去。
1: 哎，那恁你安怎找着？
0: 我平常是下班无代志，会伫这附近坐坐咧，看有啥物好食无？
1: 你马上真够找正。

0: 我要跟你看情况。
1: 等下，哎，兄弟，我请你翕相。好啊。
0: 你的公众号买用的对不？我买一直在看。
1: 我有看到你的评论，竟然每一条拢有看。
0: 我够对得住嘞。不过有几项抽了无够油，你以后爱去调整一下。
1: 倒几项？
0: 回去再跟你说，咱先吃饭啦。
1: 你一定要跟我说哦。我有看别人写讲对你我煮了无好，才搁甲骂。
0: 要安怎讲啊？有一挂是有较困难，无好操作，不过嘛不是你的问题。
1: 那你感觉我敢需要发一挂简单好学的啊？
0: 我感觉看你自己啊，袂当反应响，而且有的人就敢那看尔，袂得咧做啊，对不？进来，太小你。
1: 哦。
0: 按照，按照。
1: 炖的汤头配豆腐，应该是牛骨的汤头。
0: 牛骨汤，你竟然啉得出来哦？
1: 当然啦、我哪可能啉袂出来？
0: 厉害厉害，也是你厉害。你会晓食，知影倒位好，无像我，干来会晓讲好食，过来就问别人安怎做啊。哎，你要跟我同款无？笨笨的。
1: 你真捌食哦，
0: 对哦，好食哦，好食个少，而且哦，食会饱，
1: 搁煞去。
0: 你知影无？毕业迄天哦，我真想要去找你翕相咧。
1: 那无难，
0: 我着歹势啊。
1: 到底是在拍摄啥？拢是同学，翕相真正常啊。
0: 你无同款。
1: 哈？
0: 在学校的时阵，我就真喜欢你啊。不过我唔敢讲出来。你唔免烦恼，无其他意思啦。我是咧想，家己实在有够戆的。其实，该应该两早讲出来，唔管你想咩。拢爱较大胆嘞，那无就像我即摆安尼，想要讲的时阵就袂赴啊。顺兄，我应该多谢你，虽然你可能唔知影，你代表我的青春，祝你幸福，莫有压力，拢过去啊。我是真心祝你幸福的。
1: 好，多谢。

0: 拄只伫内底啉烧的，想袂到出来遮尔冷。安怎？我拄只表袂惊着哦，我来走。
1: 无啦，我心肝内伫咧想代志。
0: 哦，你若想要讲，会当甲我讲啊。若是有非甲你欺负，我去拍伊。
1: 无啦，就是叫我替伊买药啊，迄朋友。伊传信甲我讲，伊有信啊，
0: 真好啊！安怎无想要留？
1: 因也未正式交往。
0: 哦，安尼就麻烦了。
1: 我就是唔知影伊是安怎想的，才伫烦恼。
0: 其实，那时还未准备好，上好是卖生。
1: 也唔过嘛是性命。
0: 那时还未准备好。就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只是给操烦的。

0: 孙心，顶该讲的有确定无？我直接加起来是无？
1: 哦，我调这一个发给你。
0: 你有要紧无？我看你这几天常常在洗身，你以前就袂安尼咧。以前拢是你甲我催，即马变我咧甲你催。
1: 有淡薄代志，调这一个就好啊。
0: 有需要到三工无？
1: 唔免，多谢。

0: 你到位啊？我伫遮上班。多谢你今日请我食饭。
1: 是我应该多谢你花这个机会。我要去上班啦，你紧入去啦，真冷。
0: 拜拜。
1: 拜拜。
2: 真相厉害呢，搁一个烟斗的。
0: 什么啦？伊是我的同学，阮最会食饭。
2: 同学，错乱哦。
0: 不是。
3: 有代志啊？
0: 无。
3: 伊介意哩。
0: 对，伫咧学校的时阵有介意过。
2: 哥讲毋是错乱。唉，错乱上麻烦啊。到时阵我甲吴辉讲。
0: 吴辉有见过。
2: 阿姨知影恁今仔日见面。
3: 好啊，讲到袂输两个人有安怎共款，只是同学少食饭，对不？
0: 就是啊。
2: 同学食饭。
0: 有代志要问你。我有一个朋友，有心啊。不是我。
2: 不要紧，阮拢不是传统的人。吴辉嘛想无注意啊。
0: 真是不是我，是我的朋友。
3: 你继续讲。
0: 就因还未正式交往，所以不知道生还是卖生。
3: 那真正是安尼，我无方便建议，每一个人情形无共款。
2: 袂用生，若是生一定会后悔。
0: 伊也毋过，
2: 无毋过，你相信我，正式交往拢有可能是假的啊！而且你讲还未正式交往，卡数还未准备好势，这囡仔都袂用生。
0: 伊是安怎？
3: 无代志。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看这吼，就什么拢无啊。
1: 你看这，两条线足清楚的。
0: 那你是要安怎？
1: 我唔知。
0: 甲杜晓武讲，
1: 袂用讲。
0: 为什么啊？爱互伊知影啊。
1: 我爱。

0: 若是无准备好，上好卖先。要唔过，
1: 你乃甲你朋友讲啦，你有够搞话诶！
0: 我无讲是你，我是咧替你紧张哦。
1: 无代志，无代志啊！你紧去困啦，吼。
0: 困袂去啦。
1: 有心的是我，唔是你啊。
0: 我替你紧张啊。
1: 你紧张有啥物路用？干无好。
0: 我总袂用啥物拢无做。
1: 对，就是啥拢卖讲，啥拢卖做。有听到无？卖甲别人讲。
0: 哦，怎样？要唔过？
1: 卖过要唔过啊？哎呦，我就烦了，唔知要安怎才好。咁要烦死。
0: 喝茶啦，
1: 不爱喝啦。
0: 我去睡了。

0: 遐尼早就起来啊？
1: 睏袂去就起来啊？
0: 不要紧吼，
1: 不要紧，下晡去补眠就好啊。
0: 食早顿袂？煮互你食。
1: 你安尼讲，我就要啊。那无，就顶摆你煮的咖喱饭。哼，较香的哦。
0: 泡炸就食香。
1: 我需要刺激一下。
0: 好啊，我看卖有啥物菜。
2: 上好是迄种鸦片自动跳出来，跳出来就会看到较方便。对，这个所在，把这个刷落来。嗯、我在电话。喂，你好。哦，是我。好、哦，我先落来。
1: 好食。
0: 哎，食较慢嘞，无够久。
1: 无困好，都爱食一寡重口味的。

0: 我暗时再转去给你。
1: 免免免，我即马过去找你，你还袂食饭好，我有煮咖喱送去给你。
0: 唔免，我点外送啊？
1: 外口的无好食，无健康。咖喱我家己煮的，你上爱食，食看卖咧。
0: 哦，好啦。
1: 好、哦，马上就到。
2: 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 我阿姊替我接一个广告。
2: 广告？
1: 啊，
2: 会当有偌济钱？
1: 我无问呢。也毋过是我公众号接的第一个广告，代表我的公众号有人认同啊。
2: 恭喜呢！
1: 啊对啦、嗯，我上班去我阿姊，顺便问广告的代志。小蛋干起来来，你替我改请假。
2: 无问题，就当作报答你煮咖喱饭给我吃。
1: 多谢。

0: 多谢。
1: 你好，你家上来。
0: 好，
1: 你记得泡温泉哦。
0: 好，
1: 多谢。
2: 亲爱的孙心老师，你上可爱的小妹送饭来给你呀，请提报答的礼物就来交换。
3: 我公司楼卡有一个咖啡厅，你伫遐等我就好。我这边无用刷，都是落去。
2: 好。
4: 孙兄，
2: 你是吴刚？
4: 你捌我？
2: 哦，我伫个阮家附近有见过你。
4: 哦。
2: 你是安怎认出我的？
4: 你阿姊甲我讲过你，拄才听你讲电话讲着孙兴的名，我才叫看麦。惊我认唔着，也毋过看着你本人，甲你阿姊讲的一模一样。
2: 阮阿姊是安怎讲的？
4: 你阿姊讲你人巧，阁水，乐观，永远毋知影烦恼。
2: 这无亲像阮阿姊讲的话，伊才袂讲我水咧，拢是伊上水。
4: 三宝，互你阿姊啊。
2: 嗯，伊叫我去咖啡厅等伊。
4: 啊，我嘛要买咖啡，加做伙去。
2: 哦，好。

0: 多谢。
1: 免客气。
0: 咖啡等就好。
1: 多谢你请我。
0: 免客气。孙兄，有代志问你，就是我发现孙心最近常常袂专心，做任何代志拢会细心，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
1: 唔知呀。
0: 是土妖物。冤家啊，也是有啥物问题？
1: 你知影土妖物？
0: 我见过，我感觉伊这个人真趣味啊。
1: 哦，阮做伙大汉的。
0: 你阿姊嘛安尼讲，所以伊的感情真好。你应该知影，我咧追求你阿姊。虽然伊还袂接受我，也毋过我袂放弃。我真介意顺心，伊的所有反应对我来讲拢真重要。有的时阵我感觉，伊会故意想骗我。嘛，感觉会到，其实心头里也袂定。其实我知影，唔对，应该讲了解，讲了解应该较对。我真了解伊即摆情形，其实感情嘛，就是安尼，常常出现一种自我感动，会感觉放袂落心，这种心情会让人分袂清楚头前的路，你敢知影？
1: 你是讲，阮阿姊对涂小武其实只是放袂落心？
0: 迄阵求剑的故事听过无？安尼你应该会当了解。其实做决定真困难，我爱顺心。不过伊有选择的权利，我尊重伊的决定，只是唔甘看伊去被伤害。不管安怎，我对伊绝对袂放弃。
1: 你真是袂歹呢。
0: 有影，过来嘞。唔过，
1: 无好呀。唔过，我感觉真佩服你。
0: 你有影真古锥，顺心讲了无唔对，唔是好听话哦，真心的。
1: 你嘉宾，
0: 哎，多谢哦。
1: 多谢。
0: 嘉宾是乎你甲你阿姊的。
1: 啊？
0: 我要去上班啊。
1: 你不爱啉哦？
0: 不爱啊，透早啉过啊。啉伤济，心脏袂堪的。
1: 哦，
0: 来瞧。
1: 哎，真欢喜认识你。
0: 我嘛真欢喜认识你，也够多谢你听我讲遮济。瞧，拜拜。
1: 拜拜。

0: 你的咖喱饭，
1: 巴达。
0: 哇，这么多哦。
1: 嗯。这很香的，巴达的广告方案是我们同学做的，他也有自己的人选。我说你这边哦，才能自己想，粉丝休息中的又会晓交流，他就决定要试看看。
0: 真是有人会找我们拍广告呢。
1: 这只是刚开始，刷下来会越来越多。哦，这批若是成功，会有几千块哦。
0: 这么好
1: 哦。嗯，要不过人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很简单，一般都是欧罗产品跟别人的不同款，还有推荐原料、做工、介绍因最近提出的活动，安尼，会得写清楚，到时阵发给你，你看一下。
0: 嗯，我回去赶紧看卖嘞。之前你老师袂阁讲我做好算的啊。
1: 这两天我把钱给你，让我跟你老师谈一下。
0: 嗯。我是不是会在那边上班啊？在家会专心写公众号。
1: 你在想啥啊？等你接广告有稳定再搁讲好吗？
0: 哦，对啦，拄只我看到吴刚啊，伊要咖啡给你。
1: 你无讲我知吼。
0: 我感觉他也没事啊，要不过他跟我说很久的，看得出来他真是很喜欢你。他跟我说那个拆船求子，还有绝对不放弃你。很亲切的，我看他跟杜小武没跟他一样，好像像很稳重很多事。
1: 哪有喜欢介绍给你？
0: 是在说什么啦？那你现在你是怎么想的？而且这不能拖呢。
1: 你先去想巴达是要怎么写。我没什么吃

0: 在想啥？
1: 阮阿姊甲我的公众号接一个广告，我伫咧想要安怎写。
0: 遮厉害哦！什么广告？
1: 这
0: 巴达，这牌子我知影，计小无俗呢。有影呢，芳味确实无同款。
1: 你袂感觉我盈盈点毛灰吼？
0: 免哪会，你哪会安尼想？自从你来了后，来的人客变较济啊，大家都是来吃你做的点心，欢迎拢袂歹。
1: 哎呀，千变嘛帮忙真济，前一阵嘛伊嘛招真济人客啊。
0: 无同款，伊引来的人拢有目的，我无介意。人的感情已经足复杂啊，其他的代志也是较简单较好。你甲我看创啥？
1: 总是感觉你讲话足有内涵的。
0: 迄是你才会安尼想。
1: 哎，对了，你敢知影捡船救剑？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用捡船救剑形容感情，我无甲理解这是啥物意思啊？
0: 你这个朋友袂少岁啊？哈，
1: 嗯。不清楚，是比我较侪岁，
0: 看来是有故事的人。我想伊要讲的是，咱人总是伫咧看过去的感情，想讲总有一天会当找到原本的感觉，就参像故事内底共款。咱也知影人生就甲迄只船共款，起起落落。不管安怎沿船顶的记号去找，其实拢是无采工。世间同情的人都是安尼。

0: 免送啊。
1: 那有车啦。拜拜。
0: 拜拜。
1: 去啊。
0: 哦，拜拜。

0: 恁阿姊这么厉害哦，这么快就替你接到广告，5000我就要赚半个月呢。
1: 我还没听到嘞，我爱先
2: 试看卖阿姐八大是不是真是好用，而且人蛮先看我写了啥款，若是无好，嘛唔敢用啊。
0: 你无问题啦，老实讲哦，你煮的菜是我吃过上好吃的。
2: 切！哎，你暗时食啥物啊？
3: 生菜鱼啊。
0: 嗯？
1: 唔是叫你卖叫我送。
0: 方便嘛，而且也无贵啊。
2: 无健康。我唔是有给你一本今日的美食，
1: 会用照迄本做啊？
0: 哪有人看红阿菜煮食的啦？
2: 我就是看红阿菜煮的，你是贫惰啦。
0: 哎呦，我最近足忝的，好无？下班就干那想要退咧。
2: 那你搁较应该好好食饭，安尼精神才会恢复。
0: 你煮好我食好不好？
2: 你水面呐、啊。
4: 又搁伫个无用，毋是食饱，搁要煮啥？
1: 我伫个试这个八大
2: 公众号要写推荐。
0: 阿姨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0: 阿姨，您讲吼，我来洗身躯。
5: 嗯
2: 嗯，拜拜。
5: 哎，这么晚，卡遐济鸡卵，你敢食会完？
2: 哎呦，你都卖过。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0: 你有想到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牵涉到沟通、交涉、谈判。谈判是如此的重要，该怎么去做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谈判大师刘碧荣教授。
1: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能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天天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这该怎么谈判？
0: 这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
0: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0: 没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热茶赐客人啊，奉盛今天我们的热茶。今天欢迎我们的谈判大师刘碧荣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当年的大学同学，
1: 我们老同学、啊、
0: 与有荣焉。
1: 哪里呢？
0: 谢谢谈判大师。谈判大师，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菜，我先从菜讲起。我们是食堂嘛，烤一烤你可以吗？因为大师现在最近出一本书叫做《谈判精华课》，号称是你30多年的精华，对不对？如何精华？精华到什么地步？
1: 不，基本上就很多同学啊，上我的课就很多书买不到了啊，有些已经绝版了或什么。所以我就去年呢，趁这个疫情在家没事的时候，把我这30几门的课做个整理，然后整个整理出来。所以我说，除了买了我这本书以后，别的书就不用买了。
0: 那以前买了可以给你退钱退。
1: 以前买了不知道已经看到哪里去了。以前买了他们先用已经先赚到了。
0: 开玩笑。
1: 那我这个都是有意思了，因为30几年嘛，整个整理出来啊，那以后会怎么写再说，短期内不会再写了。
0: 这本书其实慢慢等我们聊一下，不过我也看了一些拜读之后，你也特别强调，其实谈判不见得是为了输赢。
1: 是
0: 也说更赢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啊。我们两个你怎么跟我谈判最后取得你想要的而不会妨碍我想要的，我们俩能不能谈个结果，利用这两道菜、
1: 这个很简单。这个如果像今天摆在这儿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分的话，
0: OK，
1: 那这个 summary 我们就分了嘛，因为它已经切了嘛，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那这个呢也可以中间一人一半嘛，假如这是第一种一人一半。
0: 我没想到你刚才就是把它均分
1: 啊，均分嘛，
0: 两个人都有，
1: 应该都已经切好了嘛。那这两人切好了，
0: 是我们的题目有没有做好，应该把它合在一块。好，
1: 那第二种呢，如果说今天

0: 你拿的，假设了，今天我拿的是 Subway，你拿的是这个蛋包饭，那我拿的这个比较不搭嘛，我想要换你的东西，
1: 对，
0: 我拿别的东西跟你换的，我当然就告诉你说，你吃这个东西其实对你不适合嘛，啊，它可能热量比较高，或可能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嘛。那第二种，我就假如说你这样来考我，你说那怎么换呢？我告诉你，我更不想谈，我更不想谈，我根本不想放弃我这个 Subway，对吧？除非我们两个交换嘛，是吧？你看看能不能把我的 Subway 换回去，不是我能不能把你那个蛋换过来，因为我根本不想换。好，你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个蛋给你啊，那你现在来跟我谈，你已经被我拐过来了，因为这个我也拿过来了嘛，对吧？啊，这个是古人春秋战国时候玩过的方法，就是说你要从门里面进去，还从里面出来啊，这也同样一招可以在这里用。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假如说今天你已经拿了这个，我拿了这个，我要跟你换嘛。我就说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聊得不错，你想我下次再上节目的话，你让我吃一口，
1: 哦，
0: 让我吃一口，我们就可以，总有什么东西人家要的，这样才可以换得过来嘛。啊，
1: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第一种的均分的方法，那当然就是这个是似乎是最明智，而且不伤感情的。但后
0: 对，
1: 面似乎来讲的话，你就有一个先出手的一个问题了。
0: 对，这样就是说，现在这个关键在哪里？是谁想要什么？对不对？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假设啊，我今天拿了 Subway，我拿了潜艇堡，但是我不喜欢吃潜艇堡，我要换蛋包饭，我想要了。那有时候还是或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我更不想要呢，我不想谈嘛，不想谈，那你要节目要做下去，你就一定要拐我，你来跟我谈一下嘛，要不然节目就卡住了，对不对？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谈是吧？那你把那个东西先给我，我们反过来谈，对，要不
1: 所
0: 然
1: 以
0: 更不跟你谈。
1: 我出这个题目，基本上我已经站在输的立场了。
0: 对，
1: 我已经是输了，因为你是客。
0: 对，因为你出的题目呢，你一定要我们两个谈，这样才能够播得下去嘛。那我如果不谈，你怎么拐我跟你谈？
1: 所以你的
0: 所以这个
1: 书里
0: 就
1: 面，
0: 反过
1: 我今
0: 来
1: 天看到就是你是谈判的五个要素里面，事利人时情。刚刚我们谈里面这五件事都包括来吗？事就是我们要分这个。
0: 对，
1: 有你中意的，也有我中意的。
0: 对，然后第二个人，人就是人在我们的人目就没选择了，那就是说你就跟我谈，我就跟你谈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利就是谈到谈判筹码，谁有求于谁，谁想要，
1: 这就是我们刚刚输赢的一个重大关键。
0: 对，谁
1: 我有求于你，
0: 谁想要谁输，谁要谁输，对不对？那时呢，就是这个时机，就这个时机谁想要？那情呢？那情我们可以由于我们是老同学了，所以可能说好了，同学那就算了，我就不跟你争了。
1: 大致就是这五件事情，
0: 对，
1: 大概决定你整个谈判的策略跟最后可能发展。
0: 因为每一个谈判都是事人力事情环环相扣啊，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以前我跟一些企业界上课，他们的感觉就是，如果能把事人力事情想得清楚，那任督二脉就打通了。因为我当时给他们上课，我讲到事人力事情五大元素以后呢，他们说哇，经过这五大元素以后，以前在职场中雾里看花看不懂的东西，豁然就看懂了啊！所以我说，哎，那这个很有意思。坦白讲，我当时介绍这几个元素，我也没想到这么厉害。后来人家的反馈回来说这么厉害，我说，哎，那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在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记得环环相扣，这东西是可以学的。
1: 好，我们现在到底谁是哪一个？
0: 我们还不是分开啊，分一半。
1: 你要哪一个啊？来，先拿一个这个。
0: 好，
1: 你先用这个。
0: 先拿个这个，好了。
1: 对，我给你个盘子。
0: 我们给个盘子。
1: 来，有的是盘子。食堂没别的，就盘子多。
0: 好，好，
1: 那我先吃这个，接下来那个等下再说。这个就比较难解决了。
0: 这比较难解决。
1: 等一下，我还有题目考你，你赢我，我就吃的，你就吃的，否则你就吃不到。
0: 好，
1: 对，我就摆这边。我虽然是输家输定，但我就要做。那毕荣，你是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0: 是，
1: 一晃50年了吧？
0: 有，民国64年进大学的嘛？
1: 对对对，
0: 1975年嘛。
1: 你念外交，我念新闻，
0: 新闻嘛。
1: 对对对，但我们在学校的辩论比赛，
0: 大一新生杯辩论比赛，
1: 我记得我输了。
0: 没有，我也不记得谁输谁赢。
1: 管他，不然这样，你是学外交的，后来去国外念国际关系，所以在大学时代，国际关系你并没有对谈判学有做准备吧？
0: 谈判是我在美国念的，在美国念的。当时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说，某某老师教谈判，哎，我们可以念念谈判，我们在台湾也没学过啊。那我说好啊。结果最有意思是我念的谈判呢， 不小心我这不晓得为什么我在班上拿了最高分，最高分，然后这个老师就对我很欣赏，很欣赏，很欣赏。有一次我在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呢，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他跟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嘞？”我说：“申请博士班呢。”啊，他说：“那你怎么没找我写推荐信嘞？”我说：“推荐信我也找了三个老师了啊。”他说：“我帮你写第四封。”哦，还有这种人的。然后他帮我写第四封，而且是四个人里面他最早把他叫的秘书叫我去拿，他说信写好了给你。哎呀，我当时这种感觉就是师恩难忘，必当涌泉相报啊。那所以我讲说，哎，那既然有好像有这天分，老师又对我这么赏识啊，那我就将来要好好的念谈判啊。所以回来回台湾教书以后呢，那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看到马英九嘛，他那时候在国民党副秘书长，也负责党内外沟通啊。民进党还没成立，还没成立，那时候马英九就跟我聊嘛，他说你在念什么呢？我说念国际关系啊。他说国际关系念的人很多啊。啊，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我说，哎，一个谈判应该也蛮有趣。他说那好，他说那你就把谈判好好发挥。所以就这几个因缘际会呢，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在谈判上开始。谈判上，然后在谈判就刚好我一个学妹，哎，也是你的学妹，新闻系的一个学妹啊，她刚好在时报周刊。有一次我在她在时报周刊里面碰到我，就说，哎，学长，那你干脆在时报周刊开个专栏吧，写谈判。我在时报周刊就开个专栏，开个专栏呢，有一次被一个气管公司的一个总经理看到，他在洗头的时候，我要看到，哎，看到说，他说原来有人学这东西，就跑来找我，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商界也讲点谈判？所以这样子，我才从学界，然后有一只脚就跨出来到气管界，然后才变成说，从外交谈判出来，然后进到商业谈判。那上谈判有很多人有一些反馈嘛，上完课之后有人说很有用啊，他的反馈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给我啊。所以你看，我给这个金融界上课，他反馈的例子，然后我消化以后提炼以后，我给服务业又反馈一些例子，挑化以后我给这 IT 产业，所以很多的 case 在我这边转换，就有越来越多人找我去上课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这 case 啊累积越来越多，所以就这一教就教了三十几年了。
1: 所以一开始的是恩师，然后贵人啊、哦、相助，
0: 是个人，对，应该是。
1: 但基本上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么多年，你自己从讲课授业。然后我看你自己还有谈判学的一个企业，
0: 对，
1: 然后出书，基本上到后来就你自己组织成一套有体系的一个学问，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外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骨头嘛，它是骨头，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血肉啊，所以我是以西方的谈判理论为骨架，那由我们东方的这个作为一个血肉，血肉就要整个长出来的这血肉，那所以就慢慢就变成一个慢慢一个体系。体系那我也培养一些讲师，那很多很多企业界说他们，我说我帮你们训练一些讲师好了，所以有些讲师班嘛，讲师班，然后就根据这个体系去发展出来，然后慢慢就出来，所以我把它为什么把它叫和风呢？因为我说大地吹起着何许春风，因为外国人问我，我说你们外国人，你们用都是赢啊、必胜啊、哈、什么成功啊，但是我们觉得真正的应该是。像春风，就是大地吹起何许春风，让所有的冲突都像和风细雨一样轻松解决，所以我才取了和风这两个字。
1: 这我就是要问你的，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啊，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1: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书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0: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1: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0: 先废了。
2: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 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十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3: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1: 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哎，
0: 东方人这样子，你越有学问呢，你话越含蓄；西方人是越有学问，他讲得越清楚。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话讲得清楚就没意思了，很多话点到为止嘛。我们常常都不会讲 no 的，我们都讲好，然后但是，但是，那外国人就讲说，跟你们中国人谈判最麻烦。你前面你们以后讲话，你讲我们是 yes but。你只要讲 but 后面那段就可以了，因为前面那段都白讲啊。而且我说我们就这种德性啊，对吧？你就是外国人到东方社会，台湾啦、大陆啦、东南亚啦，我们不习惯说 no 的，你就要习惯我们这种间接式的表达 yes but 啊。那反过来，我们如果到西方去，我们到美国谈判，我们就要用他们直接的方式表达。所以外国人讲话是 no but， 他是不行，然后先锁门，然后但是来谈嘛。那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呢，都是行，然后但是，所以 no but 和 yes but 是两种不同的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
1: 那我们跟如果这种 yes but yes 这种理论上下去的话，我们跟西方人谈判，是不是东方人总是有点输在起跑点？
0: 那就看了，如果看谁有求于谁了，又是最回到最原始的嘛。你西方人到东方来谈判，你有求于我。那你要习惯我这种方法啊，我到你那边去谈判，那么客随主便嘛，啊，按照入境随俗嘛，那我要习惯你的谈法，就看谁有求于谁。
1: 所以刘老师，那谈判最重要就是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最重要还是实力了。
0: 可是如果你有所要求但没有实力，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也可以谈，
0: 就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少数为赢嘛。要少数为赢，比如说我再讲例子。有的人他说帮他代工嘛，代工现在不是讲说毛三到四吗？这个毛利就3%到4%，一点点的毛利嘛哈，那也没赚，对不对？我就问很多人讲，那你跟人家谈判没有赚，那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你目的是什么？他说，哎，我要取得他供应商的身份啊。他说，有没有赚不重要，重要是我是某某供应商，然后我跟别人谈判，我的立场整个抬起来啊。那你知道你要的是供应商身份嘛？那有人刚刚讲说，不是，我虽然没有赚呢，可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这个事业版图啊，不能没这块拼图，对吧？我这样才完整。而且我如果走的话呢，我的竞争对手就来卡位了。我说哦，所以你现在谈判，你看的不是桌子对面那个人吗？你看他同一赛的，对面的人是一个，我是卖方，那同一赛是买方。可是同一赛有别的，我是卖甲，他卖乙、卖丙、卖丁，对吧？那么多别的买方，我为了卡他的位置，你总有一个目的嘛。如果你没有一个目的，那你留在庄干嘛呢？那就走吧，对，总有个停损点嘛。所以我们总能说，你为什么留在桌上啊？就是说你很重要，事情很重要，但是你没有 power， 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你想得什么？那你说我不想这么惨，那怎么办呢？结盟，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弱方，我几个人结盟啊。那另外我会找到时间，这个时间刚刚好的时间，某一件事情他需要我。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现在谈的事情挂在一起谈，啊，如果你这个能给我的话，那这个我答应你，这叫议题挂钩嘛。所以我要不然就是议题增加，不然就是人增加，那要不然呢，引爆嘛，引爆什么？你最典型的例子，你带你小孩上街，小孩买玩具，你不买，我们当爸妈的强势啊，小孩怎么办呢？耍赖嘛，这样哭啊闹啊，你跟他讲。你哭好，你闹好了，爸爸先走了，妈妈先走了，等下自己回家。你走两三步，他没回家，你真的回家了，你要不又回去了？ 你的 power 绝对超过你小孩，可是在那个当口你有求于他，你叫你最好乖一点，所以他的行为权利也可以创造一个他。

0: 所以永远真的脱不了你刚刚讲的实力、人事、情这五个要素，而且这个要素里面的哪一个是显性，哪一个是隐性，会决定一个整个的输赢。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运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
0: 我觉得，我那家人每个回家，大家都看一本，哦，爸回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彼此斗一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0: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1: 先废了，废了再回家，
0: 出这么厉害，哎，我再吃，我再想想看，你要去，你看你就吃不了，
1: 我吃点东西，没问题。
0: 那我就想说，这个看了这么多里面的你的谈判学，我们现在了解了，你自己要组织很多，而且牵涉到跨国文化的不一样，你自己有没有参与过多少场的谈判？那是真正的谈判啊，牵涉到真正的利益的。直接关系的输赢有没有，而因此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失误的这个经验？
1: 我自己谈的倒是有一次，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那么学校呢，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学校说好吧，那你就跟他去谈啊。那我们就刚刚就讲了，那个教授呢，他是从 A 学校刚调到 B 学校，他当院长。他一直想对那个学校，他在 Connecticut， 他现在对那个学校有点贡献，所以他想把那个学校的产啊、官啊、学啊、三官三界就从 Connecticut 带到台湾来做些企业参访、开会，表示我对他有贡献，对不对？啊，他有需要，也就是说他比较输不起，我输得起。我是刚回台湾的年轻副教授，那时候是副教授，我们才三十几岁，那三十几岁他比我大十岁，对吧？我说我谈不成无所谓，东吴输得起。你输不起，那你多花点钱嘛，啊，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啊，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我回去我是要说服我的 boss， 说服我的老板，我是 sell， 你是 tell， 那中间差很多啊。你交办就好了，我们内部，你看我刚回来，我在东吴，我有什么影响力啊？我们一个小咖，很多人都不认识我，那我要怎么说服各个的大咖，然后愿意办这个会议，我很难呢、啊。对不对？所以我难的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
0: 哇，这个比例多
1: 比例上很多。平常我们是一半一半就已经不错了，常常都是台湾出钱的。我说你说我们私立学校没钱呢、啊、哇，他得意，反正他一定要成嘛。那谁需要谁输嘛。所以在谈判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我常跟他讲，你说如果论实力，他当然实力比我强嘛。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比我弱。
0: 两个题目，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难解的两个谈判，第一个小一点的，但是世界影响看起来是越来越大。乌克兰跟俄罗斯，老师怎么看这个谈判接下来要怎么走，怎么谈这个所谓人事实地物人实力怎么来？
1: 其实啊，我们讲谈判的第一个方法是它要有一个僵局啊。如果今天战场上还在不断的变化，谈判就不会发生。我举个例子，今天我是外交官，我今天是乌克兰，好，我跟俄罗斯谈判，好，我今天让了一个城池，明天我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夺回来一个城池啊，那将军会怎么讲？将军说我们在战场上卖命，你们外交官在桌上卖国。那我问你，我当外交官，我敢谈吗？只要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根本就不敢谈。然后第二，我就更关键的，泽伦斯基有多少话语权呢、啊？你说这谈判，乌克兰想谈就谈吗？旁边人不断的加油，我说拉拉队不断丢武器啊，丢钱啊，加油加油加油。
0: 旁边幕后的，
1: 对吗？
0: 他
1: 能不跑吗？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开玩笑，就好像我们看的广告，不是一个兔子，你不断换的电池，然后兔子一直打鼓，一直打鼓，打鼓，对不对？兔子怎么跟你讲说我不想打？你那电池别再装进来，我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不行啊，他就不能往下跑，他有多少话语权啊？所以要看整个局，所以大家就是说一定是靠谈判来解决，但是什么时机？因为你不可能说俄罗斯谈到说我投降，不可能吗？乌克兰说我投降，不可能吗？所以一定要靠谈判来解决，大家就选哪一个时机最好。可是困哪里呢？如果靠谈判来解决，你必须要前面营造可以谈判的空间嘛，就是有些面子你要留给我，你不要把我歼灭掉嘛。那你今天歼灭，然后你又比如说你今天跟我签乌克兰签了协议，说啊，你的这个我的这个粮食可以从黑海运出来，今天刚签协议，明天你就飞弹就开始轰炸奥德萨，让我的运不出去，那你的这个协议你

0: 成人根本不会信守嘛，你没有诺不守诺言嘛，那我怎么敢相信你？所以前面的行为没有为谈判预留一些建立互信的基础，也没有留一个回旋的空间，加上旁边的人完全都不叫停，那我对那谈判是悲观的。但是如果真谈的话，谈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真谈的话，很多问题是解不了的，就延后。比如说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归谁？所以三月底他们在土耳其谈的时候就讲到，克里米亚15年以后再决定嘛。
1: 嗯，
0: 现在决定是谁担责任呢？泽伦斯基要担，普京要担，那谁都不愿意说我现在放了或者我 keep 这个克里米亚嘛。那15年以后再说嘛。啊，那么所以它是有模型可以解的。有是真的要解是可以解，但是要找时机。
2: 如果我们以历史时光的纵深来看，这场战争跟最后的结果究竟对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多大影响？
0: 哦，这个如果说讲到先讲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欧洲啊旁边有俄国有土耳其，那欧洲从来就没接纳过这两个国家，他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把土耳其交往把俄罗斯纳进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战后的一个和平秩序的话，你要纳入俄罗斯。可是这个战争打完以后，俄罗斯不可能跟西方怎么进去，所以地缘政治整个翻转，过去我们习惯的那么政治上的一种方式没有。所以这样讲说，最后谈判它可以停火，但是不见得有和平，那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是整个地缘政治翻转，能源地图重画，对吧？粮食的供应链要重组啊，然后呢，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那很多有钱人就想说，那以后我的钱还不要放在美国？很多俄罗斯的寡头一下他没做错什么事情，钱忽然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别的国家有钱人讲说，那我也不要存到美国了，我把钱移到别的国家去，万一我国跟美国开战，那我的钱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整个金融的秩序也会改变，所以他要改变东西是蛮多的。所以基辛格才想说，哎呀，以后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都不认识了，完全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摸石头过河嘛。新的世界正在浮现，但什么轮廓还看不清楚。
2: 那我问了第二个，两岸的谈判未来能谈和吗？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0: 是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2: 啊？哎，有意思啊！
0: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波浪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又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fire掉了。

两岸的谈判其实说起来过去是对抗，现在是一度是对话，但现在开始又回到了一个似乎处于一个对抗的情况。能谈谁谈，能谈出来未来能谈和吗？

0: 两岸现在需要是重开机啊，你知道吧？因为两岸过去不错，但是现在整个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了，那么要 reset 重开机，那需要有心人，然后从小互信开始慢慢建立。但是同样的问题，两岸问题，我们有多少话语权呢？啊，如果泽伦斯基没有，你看哈，人家你看这个乌克兰，他说他想有话语权，他其实没有。朝鲜半岛以前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想要有话语权，结果他发现朝鲜问题没有话语权，两岸关系我们都有话语权嘛？啊，所以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谈到佩洛西到底来不来台湾？你看到所有讨论就是国会、军方、白宫，然后中共有问我们吗？没有啊，他们讨论半天，那有问说你们欢不欢迎我来？我能说不欢迎他来吗？我能说欢迎他来吗？我什么都不能讲啊，所以我们只有垫垫的，虽然是到我们家，可是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因为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各国都在玩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谈，我们只能做好各种准备，我们不要在火上加油，然后为将来要谈判奠定一个基础，也只能做到这里，然后等这个时机，因为整个的 power 还在动。我觉得你看，不管是欧洲啦，不管是你看，当每个国家都在关心台湾，每个国家关心台湾，当这个国家关心台湾，那个国家关心台湾的时候，一则我们很高兴，大家都关心台湾；二则我们也很担心，每个人手都想插到台海事务，插到台湾。那我们自己家里这么多手伸进来，我能控制多少？这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我们能有办法回答的。
1: 所以他已经超过了所谓一个谈判学的谈判，他连桌子都还没上呢。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嘛，我们怎么是棋？有人说我们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我们怎么是棋手呢？我们当然是棋子。我们现在只就希望说，当我作为棋子的时候，你不要下完棋顺便把我丢到桌子底下。我们的希望能够留在桌上。美国把人家丢在桌子底下，这个太多了。库德族啊，一个阿富汗的这个嘎尼政府，这是一个以前美国波顿自己承认他在委内瑞拉想推动国会议长瓜伊多发生政变，对不对？这瓜伊多他棒杀就棒杀，你看棒杀一个国家，棒杀一个政权，棒杀一个跟他并肩对 IS 的游击队，反正他该放弃的他就放弃。那我们只希望不要背上这个命运。那说我是一个棋子，我小都是棋子，我也小都没有太多话语权。但是在这个框框里面，我怎么争取到我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比大陆习近平想叫战略定力，其实台湾更需要战略定力。我们能够定下来，然后再看，然后找到有没有空间，然后轻轻的动一步或怎么样，不能冒进，不能冒动，也不能民粹，这是政府我觉得最应该做的。
1: 在你的谈判学里面，现在这个阶段叫什么？
0: 现在我跟你讲，谈判呢，平常我们讲说，谈判呢，在之前叫前置谈判 （pre-negotiation）， 前置谈判。那前置谈判，我们现在勉强是说，我们是希望走向谈判桌，对不对？那什么叫前置谈判呢？比如我们两个人谈判，我表达出来意思，我说我要谈判，你还没有点头啊，然后慢慢怎么运作到说你也说好，我们来谈判，前置谈判就结束了，再进到正式谈判。正式谈判谈完以后，有个后谈判阶段，那么我们协议怎么执行？那现在呢，我觉得连前置谈判都还没有完全的到，只是还在混沌的时候，我们还在找方向。然后事实上可能政府也有方向，但是我们不敢讲。
1: 听了这么多，有难解的，也有人性的，也有这么些，你最着迷到底是什么？就30多年下来，从当初的老师劝你念到现在，最着迷什么？
0: 其实我刚刚讲说，最着迷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嘛。思维方式就是谈判里面很多题目我解不了。你不要讲，你不要以为我很厉害，我也有解不了的。以前有一家有我有的课我接不了，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直播平台，他来跟我说，哎呀，我们要约束一下直播主啊。
1: 他约束这个，
0: 哎呀，这个直播主呢，有的没有纪律啊，有的什么，我们约束直播主。我说你不打他烤鸡，对不对哈？那他今天不爽，他可以跳到别的平台，那你有什么筹码呢？啊，我说你的筹码，你可不可以说我帮他变成网红啊？那老师，我们有1000多个直播主，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对不对？我可能只关注这50个，那另外还有900多个，我就没有办法关注到啊。我说那你没关，那你对他没有什么贡献嘛？你只提供个平台。那你就不要再在乎他嘛，他的进进出出就走了，所以我有时候没办法约束，就我们常常要很多东西，但我没有筹码， 你知道吗？没有筹码，没有筹码呢。所以你刚刚讲到的筹码，我也刚刚讲到说，你跟老板要求，我问你，你跟老板要求，那老板呢？啊，你要首考虑你有什么分量，你凭什么要求这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哈，我希望老板给我做项目 A， 可项目 A 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人，那老板为什么对我信任呢？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分什么东西啊？于是我就必须想，我要的是项目 A， 可是我可能谈的是项目 B， 项目 B 是小东西，小东西我要先成功，成功以后来老板对我有信心了，然后有人开始靠过来了，他愿意给我更多的资源，然后 B 谈完了，我谈 C 呢更大一点啊，又成功了，老板对我放心了，我再回来说那 A 可不可以给我，对吧？也就是我在上课常讲的，就是我要什么跟我谈什么不是同一件事儿。我要那个，但是我先谈这个，所以这个叫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嘛。
1: 这老板也是聪明的，他也会看出来。
0: 老板会看出来，老板说没关系，历练一下，对不对？你谈 B 可以啊，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
1: 我们这个题目里有一题啊，
0: 等等这个，
1: 其实就这个，我可以先刚好利用机会问你，题目就是很简单，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0: 是你要增加你的价值嘛？
1: 价值
0: 、嗯，因为其实这其实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1: 啊？对，有意思。
0: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他让老板愿意加给他。所以你的贡献是什么？你知道吧？所以很多年轻人跟老板谈的时候呢，就是搞不清楚。很多人说，老师，我该怎么跟老板要？我是循序渐进呢、啊、还是一步到位呢？我怎么要啊？我怎么看老板的心情呢？什么？我说你完全想反了，你要先讲你能做什么，你能 offer 什么，你不是去 demand 什么，你知道吗？我什么叫的待遇？待遇就是我能够做的贡献跟老板愿意给的钱中间的平衡点，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啊。那于是老板能不能给？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能做什么嘛，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谈的时候你要了解你是谈工资还是谈待遇啊，这不一样的。工资叫做单一题，就是钱；待遇是多一题，它可能包括工资，它可津贴，可能包括保险，还是包括假期啊，可能包括培训，包括什么东西。那这几个里面可不可以换？那如果我是老板，我说工资可是没有办法给你哈，但是我有培训你的计划啊，明年上半年我送你到纽约啊，下半年我送你到法兰克福啊。哎，我想那正好啊，工资会用得完的，我现在就本事是在我身上，那老板愿意投资我，那表示他不会轻易 fire 掉我，那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对不对？我就宁可不要争这一个月多少的工资，我要一个培训机会，所以它是一个换嘛。我们在谈判上讲啊，抓大放小，抓大放小，你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多一题，然后呢要分出大小，对吧？单一题你没办法谈吧，单一题是斗牛嘛，多一题才能换嘛。所以我要决定我换什么，就是我考虑我的时间对不对，我的分量是多少，我能够要到多少，我要什么，那什么交换，我才能准备上桌嘛。但是还有准备最坏的，老板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出去了，你有没有退路？哎，你不能保证我学过谈判跟老板要东西然后包赢的。马斯克是怎么把他的秘书那个 Miss Brown 布朗小姐把 fire 掉？布朗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 fire 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看你这个，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你跟老板谈，你要特别小心啊。我是老马斯克哈，我跟你讲，你今天第一天走，我慌乱，哎呀，怎么办？终于找不到了哈。第二天我慌乱，到1个礼拜我习惯了，我就开始东西新的位置摆出来了。到2个礼拜我已经找人替代你了，
1: 看你烦了，
0: 然后你再回来，我说谢谢，不需要你。所以所有人你就跟老板说要加薪，老板说你休2个礼拜，你只要说不，我2天就可以，2天可以，那个冲击还在，2个礼拜你就谢谢收看。
1: 你该讲说老板我不休了，
0: 不休了
1: 我们还有这个饭没有，这边还有2题来，老师抽一题，
0: 来我抽这题，
1: 哎，这都是很实用的，但是在这本书以及老师的辩论学以及这个谈判学的教课里面其实都可以用得到啊。这有意思，感情问题啊似乎很多人是现代人的困扰，尤其看到我们这样看到很多是谈判失败或者根本谈判找不到门路。 女友提分手，男友提分手都可以了。我是我的女友提分手，但我留好多礼物在她那边，我很不甘心，我要拿回来。尤其其中有一个价值50万的包包啊，好，就是分手之后我给她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0: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么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
1: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0: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1: 这个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0: 怎么谈判？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分手之后，我给他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2: 假如我自己讲，我会讲说，那是不是，你有东西在我这边，我有东西在那边嘛？那是不是这东西还一下？
1: 互相还一下嘛？
2: 对不对？互相还一下嘛？可你总不会去勒索他吧？我告诉你，你有照片在我这边，你不还，我就照片公布，那也没有意思，对不对？这就那，所以你一定是找第三方来讲，要不然我想不出来什么方法。因为女生如果很奇怪的，就是好，那我也不要欠你，对吧？大家断就断的清清爽爽的。既然你对我没有感情了，那留个包有什么意思？那就都还你嘛。可以讲得很漂亮。那讲得很漂亮，如果说女生一向讲，那男的就是说一定要讲说，那谢谢，那我们这边东西怎么，反正你要马上要回来了，你不要说那以后有时间我到你家去拿。我跟你讲，以后就后悔了。女生讲说还你，那明天睡觉就可能后悔了。
0: 谈判学里面，在业务上的交涉跟人性上的这个争执的处理上，是不是真的使用方法会不一样，胜算也不一样？
2: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讲，就我刚刚讲世人历史情的情嘛，啊，那你说人际关系跟业务上的关系怎么调和啊？我们如果是生意上的关系，我们常常就建议同学，如果你不会处理得很好，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好，你可以，我可以跟你聊得很愉快，但是话题永远都是 business。可是如果牵涉到太多 personal 的交情，人家就觉得就额外的要求就跟着来了。那么我们常常讲说，这是一个天平，你知道吧？一边摆着交情，一边摆的是要求。那如果我有跟你额外的交情，我觉得交情这个天平比较重，所以我的要求就会也比较多，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答应我，那就表示我们交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能我一头热是吧？我觉得有交情，结果你觉得交情不分量不重，那我一头热，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所以交情要求这边多一个面子，三合一的。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买卖不是，我们常听人家讲买卖不成仁义在，可是仁义经常都不在呀、啊。仁义怎么会在？仁义当然不在。我跟你要求你拒绝我，对不对？要不然你不提出要求，你看啊，就是说我从来没跟你开口提过什么要求。如果我今天敢开口提过要求，我一定盘算过嘛。我觉得凭我们的交情，这点要求应该还不会让你太为难吧。结果你居然很为难，那我觉得很尴尬。搞半天我们俩连这交情都没有，那以后我就很难跟你相处了，对不对？这个面子就扯进来了嘛。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会，或者这样的失落，或者这样的失望，所以你让你的交情尽量就是 business、简单一点。
0: 好，所以你看谈判学之外，另外出一本书《谈判金句录》啊，这些句子里面脱口溜非很多。那谈判这件事情，任何年龄人都可以学，因为我知道你曾经办过儿童的谈判。
2: 是。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2: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爸爸叫他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问我什么呢？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0: 这就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2: 怎么谈判？我说啊，你小孩跟老师谈判啊，你可能重点不是谈判，你跟他讲说准时到这很重要，对不对？你要卸任老师的目标嘛，我们是准时到。但是呢，我觉得除了抄书以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先把别的方式讲出来嘛，对吧？你说老师，除了抄书以外，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别的方式，大家会更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的找到什么，你讲出你的方式。老师觉得哎有创意，那我们来试试看。你不要跟人家跟老师讲，老师你这不对。那我是老师，我就问说，那你要怎么样才对？
0: 你老几啊？
2: 是啊。然后或者你跟老板，老板你这方不对，我是老板，我就会说，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你再回我一句，我怎么知道？是你是老板，又不是我是老板。那你等着被 fire 掉了嘛。所以每一个人，所以美国人在讲说，你跟总统去讲话，跟谁讲话，跟长官讲话都是一样。你要把你的方案想出来吗？你说我做的不对，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吗？那这要讲出来我们才可以谈嘛。你不是光骂我吗？ 对，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当时教那个小朋友这样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想到别的方法。
0: 你有帮政治人物解决问题吗？
2: 政治人物啊，其实有一些人问过我吧，但是你想看两党的协商啊，这我在今天我在一些在我跟一些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常讲，所有的协商记得过程保密，结果公开。嗯哼，啊。什么叫过程保密呢？你说你今天党团协商，党团协商，然后电视公司24小时给你直播。我问你，任何谈判妥协能在电视直播前面妥协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他总是谈完以后结果出来，我们的结果，你怕他反悔，我们签个字啊什么的，对不对？或者他怎么样？就算你有君子协定不签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知道你反悔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我就不会信任你了。可是你要我过程就公开，很难。啊，所以但是他们会私下跟我讲说怎么谈，我说哎，这个东西是可有，但是也蛮有趣，嗯，蛮有趣。
0: 譬如你说30多年来这个精华尽在此书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你要再怎么整理更多的东西呢？
2: 这个其实在下一步其实很多，比如我现在出个 podcast 嘛，嗯 ，podcast 他同学很多人发问啊，很多发问呢，我没办法回答你，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刘碧荣的谈判书房。还有说完 podcast， 就是假如听众朋友看到我那 podcast 呢，里面我准备做，我目前想做100集，里面都是你，比如你今天发问，我来不及回答，我想很多人的问题，我就把它做出来嘛，啊，变成 podcast。那 podcast 多了以后，说不定整理成为谈判的精华录嘛，它是每一个都是一个 Q&A 嘛。那么早年我出过一本书叫《谈判 Q&A 100问答》，那当年的谈判一百问答是我自己想的，我想这大家可能会有问题。现在的100问答是人家真的问的，那个问题就比较贴地气了啊。那我想30年前跟30年后的 Q&A 有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那另外别的呢？其实我还在思考。其实跟你合作点什么东西也很有趣啊。假如可以合作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不是视频就是音频上面一些什么东西，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0: 更机动的、更灵活的啊，这个谈判呢，事实上你刚刚说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其实谈判就是一种生活的本领。
2: 是
0: 你从生活一直到国家级的领域都会接触到。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要问你，有没有人用的是同样都是你的战术，但是刚好在相对的两边，他们到了一个谈判的战场上，哎，我用的也是刘老师，你用的是刘老师，有没有这样子？
2: 会有很多人上过课以后跟我讲，哎呀，我知道原来那次就是被你那招干掉的。
0: 是啊，
2: 可是我们觉得谈判是双赢啊，所以我都会告诉同学，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嘛。嗯，因为所以谈判少要一点，可以成就多一点。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子，就比较能够谈成。
0: 而且使用的人，即使师父领进门，
2: 是，
0: 功力看你自己。
2: 对，整个修行不一样，对不对？时间不一样，筹码不一样。我教同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出来一样漂亮嘛。
0: 所以想超越刘师父，做梦。
2: 没有，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0: 谢谢，也祝我们未来这个在谈判学上，这个大家更能够集思广益啊，看到更多的。当然，最重要的，家庭幸福，人生快乐，世界和平。
2: 好，对，天下太平，这最重要。
0: OK， 好，谢谢，比如。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4个多月。

0: 啊，是。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我是咕噜，也是咕噜老师，所以呢，我其实做一些艺术创作之外，我也是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然后我平常就是除了平面绘画之外，我也做一些马赛克的拼贴。所谓的马赛克，就是捡拾生活里面的碎片，然后重新把它组合成一幅画作。创作其实是跟生活紧紧相连的。那对我来说最疗愈的事情就是走到森林或者是山林。像我自己住的地方是新竹，那新竹就有很多的山林，很多的山林腹地。那我也是在新竹的山林里遇见穿山甲的。那或者是到台湾，就是一个岛屿，所以它四面环海，潜水也是遇见另外一个空间，然后让自己感受不同的大自然的光影，然后让我的画作里面有更有一些新的想法跟灵感。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听到晶圆，您的印象大概就是跟高科技啊或者是半导体有关啊，但是您知道它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吗？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啊，他就用晶圆碎片啊把它变成色彩斑斓，非常具有啊这个活力的啊这种艺术材料。那么欢迎晶圆拼贴艺术家姜文如。
2: 嗨，大家好。
1: 那么姜老师哈，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你用这个晶圆的碎片来制作啊，那你最有名就是把它哈这个应用到这个穿山甲啊的这个身上，用来做这个拼贴啊。那么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构想，说要用晶圆的这个废弃的材料来当做一种艺术创作的材料呢？
0: 虽然就是我出生在新竹这个以科技闻名的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媒材，也没有看过。那直到有一次我在我教学的课堂上，我学生带来一些半导体的废弃物，那我看到那些废弃物的时候，那些光泽啊、纹理啊，我有一点吓到，就是说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吸引我，非常的理性，但是又带着诗意，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要用这些废弃的晶圆的碎片来进行一个创作。
1: 那个碎片本身它又是玻璃做的嘛，又是那种反光，然后又碎片之后应该又会很利啊，像刀片一样会刺到手啊，那不会因此而造成就是说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困难吗？
0: 每一个困难就是一个创作的创

0: 新的可能，
1: 一个挑战。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它的碎片、它的纹理，它要能够成为一个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式，其实经过很多的思考还有调整。对，它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细元素，上面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导电层，那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因为它经过了高科技的计算，它上面的确是有一些机密在里面的。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媒材。
1: 是，那你怎么样的把这个金元碎片啊跟穿山甲的鳞片啊产生一个联想，然后把它运用到你的穿山甲的创作上面去，怎么想法怎么来的？
0: 那是有一次呢，就是在我家晚上的时候，我进行就是我家附近，就是我在新竹，家里是在靠近北埔的一个麻布山林里面，跟朋友一起在做夜间观察。那时候我就有一只穿山甲，就是刚好散步经过。其实穿山甲是台湾的保育类动物，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少人看过它。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它全身布满了鳞片，就像一个盔甲武士。可是当我跟他眼神相对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有一个来自古老土地的那种灵性的力量。我当下就觉得，如果我把他跟金元碎片这种回收的媒材做一个结合，或许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
1: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结合啊。那我们知道金元碎片它是一种高科技的残余，而穿山甲它还是保育类的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啊。那你做这样的结合，除了就是说说这个金元碎片很像鳞片，你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能够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种思考，有没有别的意义在？
0: 这个金元碎片当它被淘汰被回收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1: 对，
0: 那就而穿山甲呢，它濒临绝种，它其实会需要再有一个富裕的力量。那我就想借由我的艺术创作唤醒这种回收再生的力量，还有保护生物的这个环保的意识。
1: 那么在实际施作上面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碰到这个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穿山甲有时候你要表现它的动作啊，还有它的周遭的环境环境可能就不能用金元碎片来当做材料了，就要用跟其他的媒材来做结合啊。那么还有这个鳞片上面的颜色。也不是金元别其他颜色，你还要另外选择用什么样适当的颜料把它着色上去哈。整个这个过程跟我们描述一下。
0: 穿山甲呢，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蜷伏成一团，
1: 卷起来，
0: 对，卷起来保护自己。那或者是它在行走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有一个画面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穿山甲宝宝跟妈妈出去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像公车一样坐在妈妈尾巴上，然后妈妈带着她出去，所以她的尾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观察穿山甲的生活的形态，还有它目前在台湾山区里面活动的情形，是一个我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1: 是观察啊，
0: 对。那要结合马赛克金元的话，我必须把这些金元的碎片重新整理过，从这些碎片里面我一一挑选合适的碎片的痕迹，然后它的纹理、它的色泽，然后重新进行拼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可能会割伤啊，或者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手工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材料很特殊，而是当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也是一段我自己追寻我自己，然后也是一段记忆，也是一段重组的过程。
1: 怎么说？这跟自我的追寻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它的保护啊，保护自己，然后或者是他不去跟外面奋斗，不去外面战斗，它是一种保护的状态。那在这个碎片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个故事，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自己在 看这些碎片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工作室里面反而是非常享受的。
1: 那以观察而言，

0: 就像那一次在你家附近那个蟹购之外，你要去哪里观察穿山甲？是动物园吗？
1: 是我们台湾
0: 常常跑动物园去看。
1: 台湾的那个动物园是有穿山甲的，
0: 啊、是
1: 对，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惊喜还是在山林间的夜间观察。嗯，你从听声音开始，你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探索，因为你不会知道它几点会出现，
0: 是
1: 今天会不会出现。嗯，可是，在山林
0: 它是应该是夜间才出来活动的一个动物啊。
1: 对，所以你要听到声音，嗯，然后你可能你猜它可能来了。
0: 哦，是是是。
1: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嗯，后续还有几次。两三次的经验，遇见他。
0: 那讲到这个拼贴的部分，我知道你也曾经特别去学过这个马赛克的拼贴制作，可是穿山甲这个用晶片来晶圆碎片来拼贴，跟你学的马赛克拼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那时候是去意大利学习马赛克拼贴，因为他们做的是专门的硕石马赛克，就是用不同的石材，那或者是他们有专门的马赛克砖，可是马赛克拼贴的一个意涵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拾起身边的碎片，然后进行拼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对我来说最在地的碎片，其实就是这些晶圆碎片，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些回收的废材，那所以我就决定将他们两个做一个结合，那我会觉得说这些碎片虽然就是不能够再被利用，可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它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能够让全世界再看到可爱的穿山甲，它其实是台湾非常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0: 那你这个作品做好之后有做展出吗？有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1: 其实当我在台中的艺博会啊，或者是我送去日本展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媒材太惊讶了，因为其实一般的人知道台积电也知道晶圆，但是很少人看过它，更少人用它来进行创作，
0: 所以并没有人因为看到你的作品之后就仿效用晶圆的碎片来作为创作的材料。
1: 因为晶圆它非常的昂贵
0: 啊，碎片并不是废弃的，并不是免费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因为它其实它虽然是碎片，它也是回收的，但是它仍然在一个保密协定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取得。它本身是有非常高的价值，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门槛啊。是是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这幅画作是延续我的金元穿山甲的系列，但是在今年呢，我特别尝试就是在金元的碎片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肌理的描绘。那主要的肌理全部都是在穿山甲妈妈的身上。这个碎片它本来是非常科技感冷冽的，但是我重新用金色描绘了每一个鳞片盔甲的纹理，然后好像保护着穿山甲妈妈，可是事实上穿山甲妈妈已经受伤了，在这里已经受伤了，然后她环抱着她的宝宝。其实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穿山甲现在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被这个野狗追杀，所以这一只穿山甲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救援的一只穿山甲妈妈，所以我就以这个后面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群野狗在环绕着，可是穿山甲妈妈还是保护着她的宝宝。那我也放了在我的图画里面常常有的就是台湾百合，然后象征着守护，还有母子，还有百合花的重生的意涵。创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旅程，就会发现当下的自己还有过去的自己，就是每一幅画作都是过去的自己累积而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很难回答你哪一幅是我最有代表的作品，对，但是每一幅都是我觉得是我自我探索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问我是哪一幅的话，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幅金元马赛克的作品。那穿山甲妈妈怀抱着她的孩子，她自己受伤了，但是她仍然守护着她自己的孩子，这是我想表达的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重点。
1: 江老师，我知道你从事美术创作啊，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金元的拼贴之外，其实你也会水彩的画作啊。那么，尤其很多背景的部分也是要用水彩来画嘛，哈。跟我们聊一下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好吗？
0: 其实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进入美术实验班。
1: 美术班。
0: 对，美术班，那个时候是实验的性质。然后国中、高中、大学，甚至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都一路就是一个学院的养成。所以我就是从学院派一路上来的。
1: 刚才前面有提到你有去意大利特别学那个马赛克拼贴啊。那马赛克其实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不多啊。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啊，会到意大利去从事这门艺术的学习呢？
0: 在台湾的确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家。那前辈的话就是陈景荣老师，他也是用马赛克来进行拼贴创作。那我的话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好朋友 Andrea Rusin， 对，那他看到我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马赛克这个题材，因为那时候他正在为一个教堂制作彩绘玻璃，而教堂里面除了彩绘玻璃，另外一个就是马赛克的装饰，所以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到意大利去进修，所以我就学了这个马赛克的拼贴技术回到台湾。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意大利学习的那个过程好吗？比如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是怎么这样子来安排他们的课程？
0: 它是一个马赛克专门的学校，
1: 专门学习马赛克拼贴，
0: 对，百年的一个马赛克学校。事实上，在那个小镇里面，你可以感觉到满满的马赛克拼贴的氛围。那马赛克跟普通的绘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非常适合在户外。它可以风吹雨打，太阳晒，日晒，然后它可以很装饰性，但是也可以非常艺术性。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的马赛克老师他非常的有趣，他告诉我说他17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媒材，他就再也不无聊了，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些石头，在这些色彩里面追求，这样。那我们学习的话，就是当然我们会有针对一些主题开始进行各种不同技法的学习，还有拼贴这样。
1: 那我们看你这个作品啊，除了这个拼贴的部分之外，也有这个背景的 绘画嘛，背景的部分。嗯、这边主要是

0: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我看这个比较像是这个
1: 亚克力
0: 原料啊。
1: 是。
0: 那有的时候你也会用水彩，是不是？
1: 是。
0: 跟我们聊一下啊。那因为你这是拼贴画作，加上亚克力或者是水彩，在这个结合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你是怎么施作的？
1: 其实单单马赛克晶圆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冷酷，它是比较科技感的，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带入一些更多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肌理，所以我选择亚克力作为它的背景，只是在背景的铺陈或者是设计上，有时候我会选择像是红土一样，那有时候我会让它好像在一个电路板上面行走。其实我是有各种的想象，但我都会想要一一的去把它展现出来，开创各种的可能。但是就是一冷一暖，然后一个是很坚硬的，一个是很柔软的。
0: 是，
1: 我希望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对比。
0: 那你是会先画那个背景再来进行拼贴的部分，还是拼贴完了才去处理背景的部分？
1: 其实它会是从一个草图开始，我先有一个这个图像，
0: 对，
1: 再去评估这个画作可能是从主体前进还是从背景前进，它比较是交错的，因为我不能够让这个背景之后才上，或者是主角之后才上，它就是一个交错的感觉，让这个画面能够最终呈现一个最完整的形象，这就是我想要表现。
0: 所以每一张按照它这个构图的不同，它施作的这个顺序也许不一样，
1: 还有我心情
0: 心情那有时候是用水彩，有的时候又是用亚克力啊。像后面你背后的那一张，后面那个应该就是水彩的部分啊。那你这个是决定是怎么样的啊？考虑因素，什么时候用水彩，什么时候用亚克力？
1: 完全就是我在心情上面，还有我想表现的一个手法啊。像这一张呢，我是想要表现的是，那时候很多的穿山甲被濒临绝种的原因是，我发现是他们是被鹿杀，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被车子碾鼻，或者是被野狗咬伤这样，所以有一个疗愈的状况这样。
0: 是。
1: 那当中我就想要有更多的水分，更多的好像情绪在流动的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水性的表现这样，背景的表现。
0: 所以也许是草图画好之后，到创作到这个也许画到背景的那个时候，看那个时候的心情，才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颜料。所以它是一个蛮有机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么你今年有举办一个个展啊，那么这个个展呢叫做深海梦语啊，那么里面好像就没有再用晶圆了
1: 啊，是。
0: 那主题就是海洋，跟我们今天也带来两个画作，是跟这个展览有关啊。
1: 是，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展览好吗？
1: 这是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画展。那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潜水，然后所以呢，我在这个画展所有的画作都跟我潜入海洋有关系，每一个画作都有搭配一个诗句。其实是潜入海洋，但是也是一个潜入我自我的内在的一个探索。好像是在梦里，也可能是在我过去人生的一个状态里面。那时候我在印尼的基里岛潜水的时候，我潜到海底下，看到一个英国的艺术家，他做了一个特别的环保的雕像，是为了富裕珊瑚。然后他把那些雕像放进海里，所以珊瑚可以在那里被富裕，然后鱼群会聚集。那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震撼，所以有了这一系列的作品，以及这个画展的产生。
0: 您刚刚提到是在印尼附近的海域潜水啊，那边海底的这个看得到的这个景象，跟你在也许台湾周边的海底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吗？
1: 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海底的景象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以珊瑚为主，有的是以大型的海底生物为主。那台湾的海底也是非常的美丽， 但是因为这个雕像群，它是一对一对的恋人相拥，在海底里面围绕成一圈。哦，那因为在海底里面有珊瑚生长在这个雕像上，那随着时间，那你会看到那个面容都可能消失了。那是一个自然与艺术的一个对话。那我在潜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情人的相拥，但是随着时间可能就消退了。可是在旁边那些彩色的鱼啊，或者是生长的美丽的珊瑚，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的意象。
0: 那这个雕像群是怎么样会存在着发生在那个地方
1: 就是艺术家的一个专业的创作。
0: 是。那么这一次的展览的这个系列主题都就是以这个情人的雕像的组合为主题吗？还是说也有其他的部分？
1: 以情人雕像为主题。那还有很多很多我在海底看到的海底的生物啊，还有我对海的联想。
0: 那么在这次的展览画作当中那么里面有很多都是水彩的作品。
1: 主要是亚克力的作品。
0: 亚克力的作品
1: 但是这一幅画作是用油画。这个系列是用油画创作的。
0: 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当然里面有树木、有海洋、有动物等等，有没有哪一幅是你最喜欢的画作？
1: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三幅连作。这个海底雕像群呢，大概有20几座恋人相拥的画面。那他们相拥的时候，看到的是情人的拥抱那种美好，可是随着时间可能就失去了那个面容。可是当有鱼群在穿梭的时候，那些珊瑚，美丽的珊瑚，各种颜色生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对，所以我又再次的把它展现出来。
0: 所以我想这些画虽然都看起来蛮具象的可是他们是不是也并不是真正非常的写实，里面也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想象的部分，把它重新做组合。
1: 当然当然
0: 是的
1: 它其实我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但是在我每一次的下潜里面，我的心境啊，可能是一个光的感受，可能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身体的触碰，这样。
0: 是。
1: 我希望在我的画作里面能够有所展现。
0: 非常的丰富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0: 这幅作品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坝尖山。嗯，它是一个在原住民的各族里面都是台湾的圣山，是一个守护的一个圣山。嗯，那我们大概花了3年去构思，还有整个做一个拼贴的创作。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说，因为它的整个壁面相当的大，我们必须要去除了构图以外，我们必须要捡拾足够的各种的不同的石材，然后在石材跟石材之间，我们要去找到他们拼贴的排列的方式，还有色彩排列的方法。那除了近景的这个花，然后中景主要的是主山脉跟远景的天空，我们花了3年。那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一块一块的小块面的拼贴，然后最后再把它拼贴成一个大幅的作品。那最后的这个呈现，要让它拼贴的整个是非常完整的，是我们最挑战的部分。
1: 江老师啊，刚刚提到你最近的这个展览啊，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啊，都有举办过很多次的个展跟展览啊。对你来说，经常参加展览，是不是带给你一个画画的一个创作上的更大的动力？那你觉得办展览对你来讲啊，有什么样的功能或帮助？
2: 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一个内在的旅程，它是非常孤独的。可是当我的画作一旦可以放到展场上，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开放还有交流。所以我会固定的参加各种的个展啊，或者是联展，让我自己的画作也做一个阶段性的整理，还有一个能量的展现。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特别印象深刻的个展？
2: 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展览，是我在2023年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参加了在一个乌迪内的省的一个古堡的艺术家的聚集。那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各地的艺术家，我们有为期一个星期，我们从空白的画布开始，然后围绕在一个那一年的主题是一个女性的议题，然后我们进行创作。那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能够跟不同文化的艺术家在那一周，在过程里面我们就不断的交流，然后理解彼此创作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把我们的画作留在那里，做一个巡回性的展出。
1: 是是。那有没有比方说跟很多的这个观众啊有所接触，或者从哪个观众的反应里面啊，又让你觉得说也许你的画作得到共鸣，或者又经由他们的反应又激发你更多的想法？
2: 当然就是说，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只是路过的人，任何一个能够驻足在我的画作前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以及感谢他们。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都很，不论是我在日本的展场，或者是在意大利的展场，我都会去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画作，听听他们看到这个画作以后，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动，这样。
1: 提到日本的展场哈，似乎你跟日本的特别有缘分啊。那么我看这边，2023年你就有一个 Zenten 展啊，那么2024年又有第43回九州全展。然后2024年又在东亚亚细亚艺术交流展，2025年有44回九州全展，几乎每一年都到日本去做展览哦。那么当初怎么会跟日本产生这样的一个缘分，特别在那么多那边有那么多的展览哦。那么到底那个时候都展览的是哪一些作品呢？
2: 当然是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开始
1: 是。
2: 然后当我这么多 时间进出日本之后，我就更希望能够，除了是去观光、去 shopping 之外，啊，我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所以后来我的画会就是一个台日的艺术交流的画会，那我就跟着画会一起到日本各地去展出。像今年十月，我们也会在日光东照宫有一个，台日的展出这样。那我觉得在日本的展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其实他们看展的观众非常的多，然后他们会非常的细腻，那我跟艺术家的连结也非常的不同，就是我们后续之后我们会，我会参与他们的艺术计划，甚至带着我台湾的学生一起参与日本的艺术计划，所以会让，我觉得让这个艺术创作不是只是在我自己的画室里面，而是我是可以带着我的学生，然后参与他们的画作，然后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展出。
1: 但跟我们印象当中日本人好像都是比较含蓄被动啊，而经由你的叙述好像不是这样啊，反而他们在艺术的场域里面，不但会来主动跟你分享他们的感受，还会提出邀请参与他们的计划
2: 啊。是、我觉得或许是绘画本身的语言它是一个比较跨国际的，所以它从你的画面里面它感受到的那个情感，或者是它想要更多了解你在你的画作，那我也很快的表达我在对他们画作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交流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1: 所以艺术真的是最好的共通语言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我们今天看到拼贴画呀，我们聊到的水彩画啊，这个亚克力画等等，你也会做壁画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你的壁画啊创作，大概都画了什么样的壁画啊？那么创作的灵感又都从何而来？
2: 我创作壁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画作你大概就只能在展场里面看到，可是壁画它出现在你生活里面走路到一半的街角，或者是你社区的一个墙面，那种互动是完全不同的。那我的壁画除了绘画以外，我会再加上我的马赛克，那不同的食材拼贴进去，然后再加上绘图，它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的壁画创作，我就会希望说它可以能够更多的让更多的人看见。
1: 所以壁画是不是通常都是受邀，或者是跟一个，就因为它就是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嘛，那这个主题都是由邀请方来定的吗？
2: 通常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是接案的方式进行，不像是我在绘画里面它是比较自由的发想。那业主他们会提出他们对这个墙面的想法，那我会提供几个构图，还有我自己一贯的风格，然后再跟他们讨论。像我最近的正在执行的壁画是一个大坝尖山的马赛克硕石拼贴，
1: 是
2: 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墙面这样。而在一旁呢，在一旁的水池景观旁边，我就用马赛克拼贴了一只水鹿这样子。
1: 我知道除了自己在创作啊，又有在进行教学的工作啊，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因为很多学画画的人啊，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画什么东西，或者自己的优势特点在哪里啊？你是怎么样的来跟你的学生互动，或者引导他们来作画呢？
2: 我觉得大概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尤其是成人在面对一片空白的画布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恐惧感。对，但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情，因为不论是画了一个月，或者是画了好几十年，我们的起点都是一片空白的画布。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不要害怕空白，也不要害怕画错了需要重来。绘画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旅程，你要去接受需要重来的地方，也需要去接受那个旅程当中你换了一条方式 继续看到不同的风景。嗯，对，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就放手的话，
1: 所以就是让大家去除那个恐惧感啊、哦。那这个也是蛮要一些方法，我相信，因为你的学生好像也是有教无类啊，里面各种有小朋友啊、工程师啊、CEO 啊，什么大公司老板都有啊。那么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有没有在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学生，然后经由你的一种提领之下，能够画出不错作品的这样的案例？
2: 从2岁到70几岁的男

0: 奶我都有教。嗯。但是如果你要我去想一个最让我惊艳的，应该是一个园区半导体的CEO。 哦，
1: 那是不是他提供你的晶片？
0: 是的，没错。嗯，那他白天呢是一个半导体的 CEO， 他日理万机，
1: 是，
0: 但是他晚上却是全心全意的进入在创作的能量里面。对，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画画对他来说是一个疗愈，也是一个他重新整理他自己的能量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不但影响了他的团队，也影响了他的家庭。那画画的确可以改变人心的。
1: 那对他来讲，他我相信他也不是要变成一个画家哈。那他平常白天处理这个这个金元相关的事物已经很繁忙了，他怎么可以这么专注的就是来做绘画这件事情？你觉得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0: 我觉得创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沉浸。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你要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包括形啊、色啊、块面啦、比例啊，这些都是不断的选择。但是它其实它没有好坏，它完全就是一个你自己的决定。
1: 对。
0: 那我觉得能够放下你在白天的工作那种压力，跟你在面对画布的时候那种释放感。最后最让他一直不断前进的是，每一幅画完成以后他回头一看，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发现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自我。
0: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第一次的教学经验是教低年级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老师。那走进去的时候，孩子们没有要停下来，每一个都在尖叫，然后笑啊，然后跳来跳去这样。然后他们就很大声地跟我说，我们是毛毛虫这样。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哎，我因为那时候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做的硕士论文是儿童图画书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叫《好饿的毛毛虫》，我就说对啊，你们是毛毛虫啊，而且你们是很饿的毛毛虫，对吧？他们每一个都说对，所以我就讲了那本书的故事，然后就带着他们创作。所以第一次的教学经验虽然非常的惶恐，但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创作的本身就会引起孩子或者是学习者或者是创作者之间的共鸣，这是他们一生的非常重要的滋养。那我的大坝尖山的作品也是跟我学生共同合作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我教他，现在是我的 partner。
1: 张老师，我们前面聊到你的穿山甲系列啊，那么你那次一共画了多少部作品是跟穿山甲有关的？
2: 那次展出大概有20几幅大大小小的穿山甲为主题的作品。
1: 那这些穿山甲它都是在不同的状态还有不同的这个姿态下面的做这样的呈现吗？有没有哪一幅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幅，就是
1: 后面这一幅，
2: 对，他在受伤了以后，他找了一个洞穴，然后呢，在洞穴里面疗伤。
1: 所以这个受伤的情境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有观察到受伤的穿山甲？
2: 我在各种新闻

0: 媒体上面，在网络上
1: 阅读到，
0: 对，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他血红色的断裂的部分，嗯，那可是我把它安排在一个逆光的洞穴里面，嗯嗯嗯，其实是象征着是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祈愿，嗯，希望所有的生物生灵他们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这样，嗯
1: 嗯，就是我们原来想象中充满危险的穿山甲，在这边看起来好无助啊，看起来好好弱小啊，对，这样的感觉，
0: 他们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1: 嗯，对。那你现在，我们今天听到你已经用过不少的媒材啊，有这个马赛克、水彩、亚克力，甚至连晶圆片碎片都用上了。未来你有没有还想要挑战什么样的媒材哈？那么或者艺术的形式啊，让你的这个创作之路能够又展开这个新的面貌？嗯，
0: 其实我觉得艺术非常有趣的是，可以很自由的去探索各种可能，就是没有限制的。那接触了马赛克之后，其实就是我身边如果我接触到的媒材，我都会想要试试看。而且事实上，整个半导体的回收的废材不只是晶圆，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是隔热的设备，或者是细小的元件，它都可能是在我下一波的画作里面，我想要置入的一个展现出来的一个视觉的符号，但是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大自然，然后喜欢这种律动的感觉，对，所以我在下一次的旅行里面，我就安排了一个潜水的写生，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各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
1: 那像现在很多艺术家他不管是写生啊，或者是画大自然，都会用也许摄影器材、手机来做一些参考性的记录啊。那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用水底摄影啊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记录？
0: 当然，所有的写生，如果我们有摄影机是最好的，就是当然你可以捕捉当下的那个机械眼。这样，可是事实上呢，我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我潜上来之后，我会很快的记录，不论是用文字或者是把特别的图像把它描绘下来，那综合这些资料以后，我再回到画室里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哦，
1: 因为观察是很重要的嘛，哈。那潜水的时候说，我们就是说你的呼吸要这个受限于氧气筒里面的那个这个数量够不够啊？那会不会有时候观察太久了，发现说我也氧气不够，赶快浮上水面？
0: 我的潜水是屏息的啊，我是不呼吸的，
1: 不呼吸的，那更难了。你要更在把你的时间做很好的浓缩运用啊，
0: 但我觉得我选择就是自由潜水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看到很多很美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自觉的屏息的，
1: 屏住呼吸，
0: 是啊，
1: 就是
0: 屏息之美，
1: 惊叹，
0: 对，
1: 惊叹之下呼吸都忘了，
0: 对对对，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 不过我相信还有就是艺术家的这个眼是特别敏感的哈，或者呢他看一眼他已经捕捉到他要的东西了，不见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0: 但是屏息的时候的确你的因为氧气的限制，所以其实它的确会进入在另外一个状态。
1: 是是是，那么这些年来的这个磨练跟创作的累积哈，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哈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啊？那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艺术创作这条路呢，它是有很多的可能。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持续的创作，然后把我各种的想法能够展现出来，那我很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在未来有一个联合的展出，那成为一个桥梁，把创作还有他们内心的世界展现给更多的人，那我也有出书的计划，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啊，或者是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人，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1: 那么你现在目前教的比方说在竹科那边教的都是园区那边，相信他们的画画都是当作是一个 调

0: 调剂身心的一个嗜好嘛。那有没有学生他是想要做画家的？相信有很多年轻学生也许对自己未来有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志愿啊。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1: 对，我学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工程师。
0: 对，
1: 但是工程师的工作应该跟画家相比，他们还是会想想肚子会不会吃得饱。但是因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发觉说他们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心态去感受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疗愈的。那我给他们建议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往这方面发展，就是要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需要持续的创作，你一直要有作品的产出。
0: 对啊，我们常听到很多人他明明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他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说等我存够了钱我就去创作啊。其实真的喜欢创作应该就在当下就可以拿起画笔啊来进行做创作。今天非常谢谢姜老师来跟我们做的许多的分享。那也希望很快的看到你的新的想要跟学生的共同创作的那个展览，还有你的书可以很快的出版。谢谢您。
1: 谢谢斌哥。
0: 那我们下次艺泉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

我是洪兰老师，今天来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典范哈。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孩子不会按照父母希望的那个样子长大，他是按照父母本身的那个样子长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大脑里有个叫镜像神经元哦。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变成什么样，那你当然就不晓得怎么去改进。那么没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随波逐流，你的人生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哦。所以榜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最主要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找到了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的机制，因为它最原始是动物也有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呢，跟各位看。1992年，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一个叫做镜像神经元，就是你做什么，动物会模仿哈，而且这个模仿呢，是个我们叫做内隐的学习，是不要你教的，他眼睛看到他就会哈。就比方说，这个实验呢，是1977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实验者对着刚刚出生41分钟的婴儿哈，就是刚刚出生抱来，然后就对他吐舌头做鬼脸，那婴儿就会反应。在1977年的时候，还是我们知道叫行为主义的时候，那么这个婴儿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啊，还没有人教，那为什么就会了呢？所以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婴儿会，那种没有这个不晓得这个镜像神经元这个机制，只是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小就眼睛看到就会模仿哈、哦，那真的过了20年以后，才在猴子的大脑里找到了镜像神经元。也就是说，这只猴子在吃东西的时候，旁边那只猴子呢，它没有得吃，它只是看到这只猴子在吃，它大脑里面同样地方就活化起来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见人吃饭喉咙痒，就是这个镜像神经元了哦。那这个呢是最原始的学习，因此呢动物也有，那包括当然小 baby 啦哈、哦。所以各位看这个小孩子呢，他本来是已经会喝水的，只是他看到狗狗是这样子喝，所以他就是趴下来这样子喝了，对不对？然后被他妈妈叫了一声以后，才赶快站起来哈、哦。所以这就是模仿嘛，就当然就是说他已经会喝水，晓得用杯子喝水了，可是看到动物这样子，他马上有跟着做。那么因为刚刚讲过是最原始的，所以你看这个鸭子进了flamingo的园，看到别人都是一条腿，他自己有两条腿，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赶快把自己的脚缩起来了，哈、哦，就是没有人教他呀，没有人去教这个鸭子你要怎么样。但是呢，看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大脑会紧张，我们大脑有个地方，只要看到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啊，枪打出头鸟，你赶快改正你自己，要跟别人一样。所以我们会模仿，也是为什么青少年会我们说，这个什么庞克头啊，是那个就是流行的东西，因为只要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安。那么就是中国人说枪打出头鸟，或者是我们在实验上看到你在最强壮的那个一只动物上面涂上一个红点，那么这只动物呢一定是下一波猎食的那个里面的牺牲者。因为过去老虎狮子闯进了这个动物的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家都四散逃命，那么老虎狮子就会去吃那个老弱妇孺啊，跑不动的人就被它吃掉了。可是如果你身上点了一个红点，老虎狮子锁定了目标，老虎狮子跑得比你快，它就会把它吃掉了。这也是我们就马上看到人为什么会去模仿别人，因为不模仿的话是容易送命的啦，哈。那所以你看，那个口蹄疫的时候是不可以养猪，那么小猪生下来是粉红色的，农夫舍不得把它杀掉，就把它丢到鸭圈里面，鸭子长大再游水。各位就看到猪在那里每天也游2个小时哈、哦，猪本来是不游水的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而且模仿好不容易，模仿坏一次就会好。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典范的重要性，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哈、哦，教养孩子父母亲是以身作则责无旁贷的哈、哦。那么史怀哲也告诉我们说，榜样是教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哈、哦，它是唯一的东西啦。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榜样，最主要是我们的人生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哈，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对不对？那行为决定我们的成败，最主要是大脑决定我们的态度哈，大脑是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四个脑叶，就是黄色的是我们的前脑，紫色的是顶叶，灰色是颞叶，那绿色的是我们的枕叶，就是后脑嘛哈，枕叶。那个整页是管我们的视觉的哈，那这里面最重要是我们的前脑，
我们的计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前脑，如果前脑受伤，人格会改变。所以我们一再告诉父母亲，不管孩子的功课考得怎么样，你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学习，尤其是典范的学习，是在我们的前脑，就是黄色的这个前脑哦。那紫色和灰色交界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听觉皮质。那这个听力呢，也是我们在胚胎7个月就成熟，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也就是说，我们都晓得说眼睛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上课上一上就会来做眼睛的那个眼睛的操作哈，让眼睛休息。但是我们都忽略到耳朵的重要性。这里面是现在在实验上发现，重听的老人家有60%的机会比别人更，就是比别人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多60%哈。就是声音本身是一个能量，是个 energy。那么老人家重听的时候呢，听不见别人讲的话。那你说可以读唇呢？但是中文不行，英文可以，因为中文是叫做四声的语言。我们的妈妈、妈妈是个四声，但是它在嘴型上是一样的哈。所以各位请看我的嘴巴，爸爸看报纸吃包子哈，这个报纸和包子是同一个嘴型。所以呢，如果你四声抓不准，你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沟通上就有问题。那么老人家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他是活化整个大脑，就是说除了他的听觉皮质，他的运动皮质区，他要说话听觉要听之外，他的前脑还要活化起来，确定他今天讲的话没有讲错话，别人没有生气，没有变脸了哈。所以他是整个大脑都活化的。因此呢，我们要爱护孩子的听觉，就是我们说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卡拉 OK， 因为音量太大对他是个伤害啊。好，那大脑呢？细分起来的话，现在各位看到哈 ，Broca 哈，这个红色的前面的红色就是我们的语言中心。我们的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但是没有阅读中心。也就是说，你把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说话，他会说话；但是把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阅读，他是文盲。哈，这里面的原因是文字的发明才5000年，它是太短了，短到来不及抠你在我们的基因上头。因此中国以前才会文盲这么多，那我们现在就是推广教育，推广阅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阅读会改变大脑，就是识字的人跟文盲的人在大脑的结构上是有不一样的了啊。因为就是等一下马上要跟各位讲，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的大脑哈。那么前面这个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运动皮质区，旁边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感觉皮质区，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大脑最早包完髓鞘，就是最早成熟的地方啦哦。那现在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听觉皮质，那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视觉皮质了哈。好，那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啊，为什么典范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一出生孩子眼睛看到就会的学习。我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大脑就我们现在的1/4大哈，1/4大。那么他到1岁的时候呢，就从25%涨到了70%，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涨了55%。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儿童教育基金会告诉你说，从怀孕到2岁，这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育婴假放0到2岁。好，就很多家长会讲说，其实国中生是最需要父母在旁边监督的呀。他说，为什么育婴假不放国1到国3呢？好，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出这个0到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脑大量发育。你看，他从25%涨到70%嘛，可是1岁到3岁就涨15%了，对不对？其实3岁的时候，大脑就跟我们平常就差不多大小了哈。所以那个前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我们都忽略到小的时候，就是孩子眼睛看到你，他就会做，好，这是模仿。那所以典范或者是榜样，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有2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睡午觉起来，那个有起床气，心里不高兴就摔人家的东西啊。那老师很惊讶，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懂得说，我生气的时候呢，我不摔我的杯子，我摔别人的杯子。所以老师就去问家长，家长妈妈说我不知道啊，家里都没有这回事。那么有一天爸爸来接孩子了，老师在问的时候，爸爸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这我那人生气的时候都摔我的杯子哈。就是我们知道说孩子不能低估孩子的能力，他这么小2岁多就看到说，哎，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不摔自己东西，摔别人东西，所以他也晓得说自己东西先保护起来，别人东西摔了也没关系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榜样是这么重要，你不要教他，他眼睛看了他就会的哈。
那么这个蓝色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刚刚说的前脑哈，这个我们学习就在这个地方，你孩子的聪明才智也就是这一块地方了哈，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切记去哪里都要戴安全帽，你不能让你的前脑受伤，前脑受伤叫做人格改变，外表是他，声音是他，里面住的人就不是他了哈。那么前额叶的皮质呢，跟各位讲一下哈。它真的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问题的，就是问题出生多半就出生在前脑，它是跟我们计划注意力哈、不是现在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吗哈、好，注意力，我们的前脑，意志能力，就是他专门控制你不要去做不对事情的地方，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会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就是因为刚刚蓝色那个地方还没有成熟，你做了，你很拿了我的东西，你吃了我的糖，我很生气，我要揍你的时候，他那个手举起来，他就放不下来了，因为意志能力还没有成熟。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还有就是记忆力哈。那我们的记忆力呢，就是管记忆的地方叫海马回嘛，它是要到四岁半五岁左右才完全成熟。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的学习就是跟内隐的学习，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模仿。好，你不要教，没有人教他，眼睛看了就会，因为他那个记忆力还没有成熟，他是叫内隐的记忆，不是外显的记忆啊。那么个人空间呢，我们马上就晓得那个像自闭症的孩子哈，会有一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就不太懂得个人空间。比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一直贴近你，你一直往后退，他一直往前逼近，就他没有这个个人空间的这个概念。那这也是他前额叶皮质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源分配，你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哈，这个地方成熟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重要的事情先做，那不重要的事情等重要事情做完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做。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呢，他就是拿到以后先去做那个不关紧要的事情，到最后该做的没做，那就这个事业就不可能成功了嘛哈。还有就是社交规矩，我们说白目，或者是上海话叫250哈，就是不懂得社交规矩啊，这个其实这一点现在台湾其实蛮严重的哈，包括大学生在内都不知道这些社交规矩，这其实是前额叶皮质的关系。那也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不要把孩子送补习班或那个什么资源班，那个才艺班，他是要把孩子留在身边，让孩子从模仿、从这个观察你怎么做事里面学会他的社交的规矩了哈。那所以呢，这边我让各位看一下。横轴是我们的时间，就是多少个月，然后多少年嘛，是年龄。纵轴呢，就是我们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成熟的，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运动皮质区和身体感觉区。第二个成熟的，就是我们的刚刚看到的紫色和灰色的那个颞叶和我们的顶叶。最后成熟的，就是刚刚那个蓝色的那个。管学习的地方了哈。所以这个实验其实是综合了20几年有关发展心理学的那个实验的结果。他告诉你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去教孩子是最好的 optimal time to learn， 什么时候教孩子最好呢？好，这里面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 emotional control 情绪的控制，一出生就得教。还有呢 habitual response 哈，就是好习惯。好，各位看到什么？这边是零岁，对不对？好，好习惯也是从小要教的哈。那么现在家长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嘛，它已经超越我们一般可以的预测的能力，所以现在的父母亲他能够做的呢，就是替孩子去准备好我们说听说读写，这个叫做学习的基本功啊，就是你反正不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那你也没办法去教他啦。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要用到的工作还没有出现，用到的知识也还没有发明出来呀，那怎么办呢？好，你就让他学，就这个听说读写的这基本功的时候，有了基本功，就是他就好像有个音架，就我们盖大楼的时候不是要有个音架吗？有音架你才可以往上爬呀。哦，那有这个听说读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音架哈。那另外呢，就是敬业的态度和良好的品格，这两样是不管你在哪个时代，你的孩子都一定要有的哈。很多人都是忽略到了这个敬业的态度和品格的教养，就是觉得说孩子只要功课好，好像他将来事业就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功课再好，没有敬业的态度，人家不敢用。然后是没有良好的品格，那更不要讲了哈，白领阶级杀人不见血啦。所以这里面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讲典范的时候哈，父母亲一定要了解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东西，我要给他什么样的典范哈。那敬业的态度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掉。我去美国读书是民国58年了哈，1969年，那时候我们的英文当然是很不好，学校呢就请了一个研究生，把我们这些外国学生礼拜五的晚上集合在一起哈，就由一个研究生来教我们读纽约时报，他觉得说那是个重要的报纸，然后我们可以读，透过阅读这个报纸增加我们的英文能力。那一天这个研究生呢，就拿了一份《纽约时报》，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做 sewer inspection， 就是他是下水道的检查员哈。那下水道很臭的嘛，就是我们的阴沟嘛，下水道检查员。他做了34年以后退休，结果呢，纽约的市长叫John Lindsay哈，还有纽约的州长是 Nelson Rockefeller 哈，就是洛克菲勒。那洛克菲勒坐直升机来， 帮他开的，帮他这个就是开这个 party 哈 ，farewell party， 那我们都觉得好惊讶哦。这个市长和州长这种所谓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一个那个下水道的检察员跑来替他这个颁奖啊？这个那个 party 帮他主持这个 party 哈，就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人非常的敬业，他34年的时间里面没有请过一天的假。他从上任以来，就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什么，他从来没有请过假哈。那记者就问他了，说那个下水道那么臭啊，那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工作？怎么能够这样子持之已久，而且这么喜欢哈？他就说他生在1929年的这个就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啊，你只要有饭吃就很感恩了。所以我们说敬业的人，他其实第一个要有感恩的心态，他感谢他有这个工作嘛，然后他从工作里面找到了他工作的意义，就是说纽曼哈顿啊，他的电话线、电线下什么 subway 都在地底下，他有100多个那个抽水机，所以他就讲，他说这个抽水机如果说一条抽水机短路了，那么海水进来就把这个地下就淹掉了，淹掉的话整个曼哈顿就瘫掉了嘛。他因为看到他工作的意义，所以他后来从不喜欢这个工作到了解工作的意义，到最后敬业。所以我们说他人一定是怎样呢，他要有专业，专业就是我能够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有专业我就会乐业，乐业以后我会敬业，好，那敬业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只要一个人全心投入在他的工作上，那这人就会成功了嘛。哦，那所以这里面说就是跟父母亲讲哈，既然模仿是孩子最原始的学习，所以你回到家里最好不要随便去抱怨你工作上的什么事情，或讲粗话，或者是给孩子不好的那个典范啦、榜样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就从你身上学会他的品格了嘛，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哈，现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如果要把一个人要升做经理的话，我今天看的不是他的专业能力，也就是说父母亲现在不必在乎你孩子在学校里功课考得怎么样，是第几名，因为专业能力只有20%哈。这各位只要看一下，你看去年11月 ChatGPT 出来嘛， ChatGPT 出来以后，真的到现在我们现在学生交进来的报告都是 ChatGPT 在做啦，对不对？所以你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电脑可以帮你做，但是你必须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要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现在最重要是沟通的能力，占80%啊。那为什么沟通能力这么重要？尤其是这个我们说语言的沟通能力哈。那我要给你看下面这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人是个盲人呐、啊，他坐在地上讨钱，他有个牌子上面写说 "I'm blind, please help"， 啊，我是盲人，请帮助我嘛哈。那个所以就没有什么人丢钱给他，然后呢就有一个女孩子走过来了哈，这女孩子就把他的那个牌子拿来改写了几个字以后，就看到不一样了哈，就别人走过去。就很多人就丢钱给他了哈，他就问他说：“你帮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捐钱了哈？”那女孩子就跟他讲，他说：“我就改变了几个字哈。”各位就看到什么呢？他说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 see。”今天天气这么漂亮，这么好，但是我看不见。也就是说，改变你的字就改变你的世界了。所以孩子啊，阅读重要，你今天怎么使用你的文字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好担心哦，现在孩子就不懂得那个表达他自己哈，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家看得生气。就那句话嘛， change your word， change 你的 world 哈，改变你的字就改变你的世界了，对不对？所以他原来写的是 I'm blind, please help。就是恳求人家，就是我眼睛瞎了，我是个盲人，请你帮助我。可这个呢，常常不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心。但是假如你这样子写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 see， 哈，那这个时候你的同理心就出来了，别人就会捐钱给他了。所以你看这个沟通上，那个文字多重要，是不是？所以你的孩子哈，真的是。我们说听说读写真的是不可以忽略。那现在很多大人回到家啊，玩手机干什么，都不去看书，所以现在孩子的国文程度真的是下降的很多。那我们基本上现在都不敢考问答题，考问答题不知道怎么去改这个卷子了哈。那我这边给你看一下，今天要引导孩子阅读最好的方式是你自己把书拿起来读哈，就是父母亲是孩子学习的典范。那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韩国有个叫梨花大学，它里面有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哈。因为韩国其实是重男轻女非常厉害的地方，那这个教授呢就讲，他其实是生了3个小孩以后， 才决定回到学校去读书。那他写说为什么他要回去学校读书呢？是因为他跟他先生讲话的时候，他先生说反正你也不懂，就是不跟他讲话，反正你也不懂，反正也什么。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孩子跟父母亲讲话，尤其是跟妈妈，因为爸爸在外面做事可能还跟得上时代，妈妈在家里煮饭菜啊，那孩子就会看不起，就是我跟你讲你也不懂，就是那种就比较会轻视父母亲了。那所以这个梨花大学的这个教授呢就讲，他说他被他先生这样子讲了以后，他就很生气，决定就回去学校念那个硕士。那么他说家里呢，这个先生有书桌，孩子也有书桌，就他一个人是没有，他只好在吃过饭以后把那个餐桌擦干净来写功课。过去的时候他的孩子是吃过饭啊就跟他先生去看电视了，现在妈妈把书拿出来做功课啦，三个孩子也围过来做功课。所以他说三年以后他拿到硕士学位，他的孩子也考上韩国很好的学校。各位也知道韩国的竞争力也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就是学生补习得很厉害，这个进学校那个就是这个挤破头的啦。所以他这边就讲，他说如果他没有以身作则把那个桌子擦干净然后再拿来做功课的话，他的孩子当然就是吃过饭以后跟他爸一起看电视，然后最后就不写功课，每天就要大哭小叫。可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孩子果然就跟着妈妈一起那个做功课了。所以你今天引导孩子阅读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阅读，你自己拿起书来读，孩子就会。
1: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同时，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孩子是叫 ADHD 啊，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外加 Hyperactive， 这个注意力缺失啊，那要改正他的方式其实不容易。但是呢，你可以从小就训练。如果你的孩子是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抱在身上亲子共读的话，那么这孩子到七岁进小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实验发现，今天防止 ADHD 最好的方式就是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把孩子抱在身上亲子共读哈。这里面有个原因哈，孩子的注意力本来只有十分钟啦，哈，就是在七岁以前他的注意力是很短的，只有十分钟。但是父母亲在阅读给孩子听，尤其是绘本的时候，有图画有颜色，然后呢，父母亲讲话就是抑扬顿挫嘛。最重要就是今天父母亲的眼睛在书本上，注意力在孩子身上，然后父母亲身上是很温暖的，妈妈抱着孩子。这孩子觉得非常的享受，因为孩子最要就是叫安全感哈。那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孩子抱的那个阅读给他听，那么一本本来这个绘本童话大概二十页而已啦，是很短。但是因为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有阅读文字，我们会这个就是基本上就会把它这个演绎出来嘛哈。那所以孩子很喜欢听你讲故事啦，所以这个书越来越那个页数越来越多，孩子坐在你身上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他的注意力就慢慢从十分钟延长一直就出去了嘛哦。所以今天要防止 ADHD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孩子抱在身上亲子共读，就是记得父母是孩子学习的典范哈。那我们的学习呢是开始于出生的第一天，而不是上学的第一天哈，就是 learning begins on the first day of life， 并不是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哈，这点一定要注意，绝对不是说上学第一天把孩子交给老师说老师啊请你管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请你打不乖的话，那其实是不对的。他在你家里你出生的第一天你就要教他了，因为父母亲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家里是最早的学习场所，你是他最早的老师了嘛哈。所以我下面要给你看一下，就是学习的时候我们神经回路的改变哈。你看这个黑色的哈，就是 learned， 当你学会东西的时候，你的神经长出新的连结。那你看到最左边呢，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中间是三个月的时候，右边是他两岁的时候，这是大脑同一个地方，视觉皮质六层嘛哈，就是大脑同一个地方，在刚刚出生三个月两岁的时候那个切片的情况哈。那各位就看到神经元都在那里，但是两岁的孩子有很多后天的经验，神经连得很密，也就是神经的连结需要主动的学习哈。所以我们这边的时候啊，这边跟各位多讲一下哈。孩子九个月大会爬了以后，请你把家里的家具全部搬开，让他去爬。这里面有个原因哈，就是主动的探索才会造成神经的连结。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最喜欢跟孩子说不要泼、不要摸、不要碰、不要干什么，就是中国的孩子学会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哈。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要鼓励孩子去探索，探索才会造成神经的连结。那么这个神经的连结呢，跟我们的创造力是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创造力在神经学上的定义是两个不相干的回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路，叫做创造力。假如它像中间那个图那么稀疏的话，它就不会有创造力，碰不在一起了嘛。哦，所以这边的时候，让孩子去探索是很重要的。我们常看到父母亲孩子一生下来就拿一个纱布的手套把他手给套起来，说怕他就把脸抓破哈，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哈，因为你可以把他指甲剪短，他就不会抓破脸，但他的手一定要去动，要去探索哈。你知道我们训练外科医生哈，早期的时候是我们说那个果酱瓶子叫 mason jar 哈，在 mason jar 里面单手伸到里面去打结。你能够打结你可以做外科医生，你不能打结你去做神经科内科了哈。就是那个手要灵活要动嘛，那你手如果都不动的话，神经会退化掉的。所以这边的时候鼓励孩子去自己动手做，不要把他手套起来，最主要是不要什么都替他做哈。那天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来跟我讲说，有个孩子三岁半都不太会讲话，可是呢带到实验室来哈，扫描他的大脑做各种测验，又发现他没有笨哈。那么智力是好的，大脑也是正常的，那为什么不会讲话呢？后来老师去他家里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孩子啊是妈妈四十岁才生的，家里非常有钱，请了保姆，请了什么，所以这是六个人带一个孩子哈，所以这孩子根本不要讲什么话，他要什么东西手一指东西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嘴巴呢是没有练习的必要，所以变成不会讲话，但他听得懂，智慧也没差，所以要让孩子嘴巴要动才行的啦哈。
那顺便讲一下说，最近有看到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尤其是国外回来的哈，国外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戴了3年的口罩，就这些孩子呢，在语言的发展上跟情绪的发展都不正常了。因为语言的发展是你要看到别人嘴巴怎么动，你才会动嘛，哈，模仿嘛。那情绪的话呢，是你要跟人家面对面，跟真的人面对面沟通，你的情绪发展才会正常。跟电脑的话呢，那它是单向的哈。他说孩子必须要看到老师嘴巴怎么动，要看到老师脸上的表情，这方面的发展才会正常哈。所以这边的时候跟各位看一下，其实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做，不要什么都替他做哈。那下面呢，就跟各位看一下说，我们人是终身学习啊，就是海马回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神经细胞是再生的。那么各位现在看哈，这个形状像海马的这个橘色的这个海马回呢，就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这边坏掉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那海马回的横切面是这块，我们叫做 dentate gyrus， 就是叫齿状回，那是新长出的神经细胞从这边移到它要的地方去。我如果要知道这边有没有长新的神经细胞，我要来这边看的。好，那就有个89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有鼻咽癌，所以在治疗他的时候需要打放射性的水去追踪癌细胞的扩散。就这个水注射下去以后3天，老人家过世了，就请他的家属把老人的大脑捐出来做解剖。那各位就看到在齿状回的地方，这神经细胞是发亮的，表示它是注射了放射性的水以后才发生，才出生的新的神经细胞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1998年的实验，它基本上就推翻了我们神经元的祖师爷在拿诺贝尔奖的时候讲了说大脑定型的不能改变，神经细胞死了不能再生，基本上这个教条被推翻了。那么这个教条呢，其实更重要是在我们的教育上，因为他89岁都能够再长新的神经细胞，就表示说根本就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孩子在小的时候是要跟在父母亲的旁边学父母亲怎么待人接物，他要我们说孩子的这个社会化叫 socialization， 他不是跟父母亲完成的，是跟同才完成的。你为什么送孩子去幼儿园？他就是跟人家学习，跟他的同才这个我们说学习分享学习合作嘛，这不是去送去学一大堆什么技能的，那是不对的。幼儿园是让孩子去玩学人际关系，这个学跟人家分享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学习这种东西，你不要把一年级的功课弄到幼儿园去啊。这个孩子太早学这个东西，其实对他是不好的。他这个年龄真的要学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人情绪的 window 窗口是最早关掉的，5岁就关掉了嘛。他要在这个期间大班要升这个小学的之前，要把他人际关系给学好的了哈。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马拉松，不是个百米冲刺。你的孩子要跑到终点，所以一定记得说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有听到人家在说，那其实是非常不对的。真的如果人家89岁都能够学新的东西，你的孩子要有能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现在比较怕的是父母亲在你孩子小的时候塞了一大堆东西给他，他把他学习的热忱或学习的兴趣抹杀掉了以后，孩子不愿意学。就好像我看到有孩子考完这个学测把课本书本把它烧掉，如果他坚持这种态度，这孩子不会有前途。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过嘛，他出社会要用到的东西还没有发明啊，那你一定要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如果你对学习是这样子的态度，是这辈子不要再看书了，那这孩子马上真的那个学校教的知识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你出去就被淘汰掉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在乎孩子的那个成绩或者是分数，因为这个是非常的不准。比方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第一名跟另外一个学校的最后一名，其实可能在程度上是一样的，看你考试题目有多难，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准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它是环境和基因互动的产物。所以没有3岁定终身，你也不要叫孩子去抓周。我下面马上给你看实验，让你看到是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的。上面这张图呢是猴子的手。各位现在看到这里是它的运动皮质区管手的地方，一就管大拇指，二管食指，三管中指。这是为什么今天老人家中风了以后，比方说这里坏掉了，那他就不会动了，因为这里坏掉了，神经坏掉了呢，那手当然就不会动了，因为神经是管手的嘛。好，
找到地方以后，他就把他的皮缝起来，使这两个手在动的时候就是同步在动。过了三个月以后，把线拆掉，然后把猴子推进去照，就发现说三跟四的边界消失了，就是对猴子来讲，现在它只有四个指头，不是五个了，因为你们两个都同步发射。好，大脑有个叫海伯定律，Donald Hebb 的海伯定律，他说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是同一个东西，现在猴子就四个指头，不是五个了，就是大脑是一直不停的随着外界的需求改变了嘛，那下面这个实验就更重要，他呢就根本把你的中指截肢切掉了。好，所以这边的话，你看第三个指头在这里啊，三嘛，那现在把它切掉了以后呢，各位先来看到这个原来三的地方就被二跟四瓜分掉了。那个二本来这么小，好，变得这么大；那四本来这么小，变得这么大。我们的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马上拿去用的。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没有外面补习班说的潜能开发。所谓的潜能开发，他说你只用了10%的大脑，你来我来帮你把那个其他的脑开发起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边就让各位看到，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立刻抢去用，因为它不够嘛。这台湾有句话叫做生吃都不够，不可能晒干，就是用在这里了。就是大脑只有三磅，占我们体重的2%，但它用到我们身体20%的能源，对不对？那今天不够用的时候，你不用，当然别人马上拿去用了嘛。好，所以我下面给你看，其实只有主动的学习神经才会连结，如果是被动的就不会。所以这个实验呢也是个重要的实验，他呢做了在伦敦开了45年计程车的司机，然后他的对照组是伦敦开了45年的公共汽车的司机，他们都是在开车，也一样都开45年，但是公共汽车的司机不可以转换路线，因为是比方说20路车就是只能走20路车的路线，可是计程车司机就不一样了，客人上来一讲说我要去哪里，东南西北，马上得做出因应的改变。因此呢，各位就看到在管空间记忆的海马回后端，计程车司机就大了很多，就是一样是开车，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每一天碰到客人上来，他都得去动用到他的这个空间的管空间记忆的地方，他就变大了很多，所以主动学习才会促使神经的连结了。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来，庆玲，
8: 嗨，
7: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啊，
8: 荣幸。来，
7: 哎，有了，有了，有了。
8: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7: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8: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7: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9: 所以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马上拿去用。而且是越小的时候受伤就越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阅读的这个地方叫 fusiform gyrus 啊，就是我们辨识字母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又叫做字母盒啊，叫 letter box 啊，就是辨识字母的地方。因为长瘤切掉了，是一个黑洞哈。那你说这个地方辨识字母，如果她字母这个切掉了，她就不能辨识字母了，那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有办法阅读了嘛。但是他到11岁的时候啊，各位看到阅读是没有问题的啊、哦，把他请来照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第三张图啊、哦，第三张图看得最清楚啊、哦，就是你看我们这边是 normal 嘛，我们是正常人，他呢就是 patient 是个病人，对不对？那我们阅读是左边的 fusiform gyrus 哈、哦，那大脑是对称的，所以他的左边坏掉了嘛，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地方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他这边就亮起来了、哦、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让各位看到功能是可以转换的，而且是越小的时候转换越快。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各位讲哈、哦，就是人类的大脑在婴儿期是最有可塑性的，你可以把这个半边的大脑皮质切掉，那剩下一边他会把他的功能拿过来哈，把原来的功能发展出来。所以这边的时候绝对不要嫌你的孩子笨，所以千万不要讲说笨得跟猪一样啊，就整天就骂孩子，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哈。尤其是我们下面这个实验让各位看到为什么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哈。左边这张图呢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这张图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只不过现在变成老猫了哈，就是小猫老猫同一个神经元，但是同一只猫哈。那各位看到在小猫的时候它有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到老猫的时候常常走的路变大条，不常走的没有了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好，这很重要哦。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各位看哈，孩子小时候他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呐、啊。你看他有这么密的神经连结，对不对？但是大人的手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每天骂他是猪，最后变成猪，对不对？啊，你今天怎么在对待你的孩子，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让我们知道说真的就是你要善待你的孩子啦，不要每天都用骂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你英文那句话 You catch more flies with honey， 你用夸奖的方式他今天比较愿意，但是如果你开始骂耳朵就关起来了嘛。好，所以这边这句话其实在任何一个精神科的墙上你都会看到，就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他是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哦、就是牛奶打翻了，你不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找出来谁害你打翻的，又找出来也没有用啊，因为覆水难收也捡不起来，但是你要赶快去赚钱买罐新的牛奶。所以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must be lived forward、哦、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在21世纪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哦这边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大脑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父母，就尤其是父亲哈， 抽烟、喝酒、吃槟榔，其实他的孩子真的就长大以后免不了就是同样这个翻版，看得让人家非常的痛心。因为父母亲如果了解今天榜样的这个，就是榜样这个机制是个模仿，他是一个根本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的时候，父母亲要懂得我今天稍微控制一下我自己，我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命运了嘛。那另外呢，父母是孩子情绪发展的典范，因为情绪的学习是最困难的，要从父母必须要从小教。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回到家以后啊，比方在办公室受到了气，哇，就把老板的那个大头照贴在墙上，然后丢飞镖，或者是用那个不好的语言去骂老师或骂那个老板，这都是不好的学习。因为我们真的有看到说父母亲怎么样发展他的情绪，他的孩子就是同样的方式。像我刚刚跟你讲说，妈妈发脾气就摔杯子，孩子也就会摔杯子了嘛。所以这个父母亲在孩子童年的时候，这个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亲懂得说，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在吃饭的时候，比方说我说啊，我今天很沮丧，因为我今天辛苦做的什么 project， 我的老板并不喜欢，这怎样？孩子会看到说，哦，爸爸也不是一帆风顺，人生都是会有碰到挫折，但是碰到挫折的时候，爸爸怎么去处理他？那还懂得说，那我将来碰到我也该怎么去处理哈？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了解，就是我们了解说，台湾为什么青少年自杀率仅次于车祸的那个，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没有教孩子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

绪哈。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际关系呢，哈，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要看得起你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你不尊敬你自己，别人一定也不尊敬你。但是孩子怎么从，就是孩子从哪里知道他自己的分量呢？从大人的身上，从老师，从父母亲的身上。父母亲每天骂孩子是猪，他最后真的就变成猪。好，在心理学上，这个叫 self fulfillment， 自我实现嘛，对不对？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人际关系。出社会以后，我们刚刚讲过嘛，对不对？沟通能力占80%，哈，人际关系你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那你可以去做领导。你不能的话，你只能就跟着人家做。所以我下面给你看一句话哈，你一定要教你的孩子，就是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也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人，这是一定的嘛。但是你可以让所有人都尊敬你。只要你是怎样坚持原则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好，别人会尊敬你。所以父母亲如果做这样子的榜样出来的时候，孩子对他自己会有自信心。如果父母亲都是去讨好人家啊，为了钱我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那这孩子也就变成个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他永远交不到好的朋友了哈。所以人会尊敬人，是这个人要有骨气，对不对？这背挺的直嘛哈。你就是想到说人要有骨气的时候，别人就是不同意你，他也会尊敬你，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了，所以跟孩子讲，有些人像河只能远观，各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一样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有些人像河只能远观，那很多人像茶，那就很重要了，你可以品味，你要让孩子交到好的朋友了。那有些人像风，你不要在意，因为闲话，所谓的闲言闲语，就是我父亲讲的，像水上写字，水上写字风吹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好，你不必在意。那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朋友是树，你要可以依靠。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假如这个孩子有好朋友，那么基本上他不会得忧郁症，因为有人可以这个我们说苦难分担一下就会减轻，对不对？快乐的话有人分享，这个快乐会变重。所以孩子一定要有好朋友，有一个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得忧郁症。但是有三个好朋友的话呢，好，在试验上很好，就是我们介绍进需要三封嘛哦。那么在典范这个地方的时候哈，我觉得情绪最难教的地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孩子看父母亲的朋友，有些朋友是酒肉朋友哈，那么如果父亲跟酒肉朋友很好，孩子就不会懂得中间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常看到很多孩子说这个就是他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可是他不了解说朋友为了钱让他去两肋插刀了，对不对？就现在很多的孩子就说我不能讲，因为他这是我好朋友的秘密，我不能讲。但其实我们就要让他知道怎么去分辨是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假的朋友，什么叫酒肉朋友啦啊。那如果父母亲交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啊，那么孩子呢他也从这里面看到说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做，那人家怎么来哀求我还是不能做。那如果说父母亲拿了钱收了会就可以做的时候，孩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嘛，所以这边在品德上面最重要就是父母亲这一个关很重要。还有另外就是要读书，孩子要从书里面学会这个什么东西是这个千古流芳，什么东西是遗臭万年哈。因为父母亲常常没有办法就把孩子教了这么多，那只能靠读书，要靠阅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孩子要阅读的重要性在这里，因为你没有个典范的时候，那他今天就是会随波逐流，不知道哪个是正确，哪个是不正确的。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房子你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好放松，但是有一些房子却让你走进去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呢？问题不一定在你的身上，很可能就在空间设计上面的问题。到底房子如果设计得不好，对身体健康会有什么影响？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罗佩玲，佩玲。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2: 于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in，谢谢。
0: 好，欢迎两位，先来请教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啊。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健康住宅的概念，
2: 是。
0: 但是健康住宅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如果在设计上会特别强调哪一些重点呢？
2: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待在家里面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可能除了外出工作之外，基本上平均应该80%-90%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家，包含睡觉什么的。所以每天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势必是要呼吸嘛。那装潢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应该很多人有听过

0: 也说服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想办法来帮你改造你的格局，然后利用格局错位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帮你在无形中可以增加很多收纳。然后方案给他之后，他才终于同意哦，这边舍弃掉，让我把收纳帮他规划在其他地方。
1: 啊，这还是要符合，也还是有符合业主的需求啦，
0: 对
1: 要
0: 对
1: 想
0: 对，
1: 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好，那我们从这个临床实务上来看，在身体上面有一些常见的症状，其实可能和居住环境是有关的吗？
2: 确实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哦，其实湿度都蛮高的哦。至少大概平日啊，你如果是没有下雨的天气啊，我开除湿机大概就是50、60，一下雨的话，我们家大概是70几哦。所以那个湿度，我们刚刚讲外湿会影响内湿哦。当一个人身体好，就是外在环境湿度很高，身体有些人还好，他如果身体排湿的功能是好，他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本身排湿的一个功能比较差的人，他就会很容易，我们湿的性质是重浊又很重，然后又往下走，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身体这样头晕晕啊，然后不是很清醒，或者湿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湿那你可能肠胃不好啊，容易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那这种状况也许跟家里的什么环境里面霉菌这些有关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比较容易像水肿啊，然后这个状况在中医来讲也是跟湿有关哦。那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案例哦，其实有一点就是有趣哦，然后也有一点类似像误诊的案例哦，就是我一对母女他们来看诊哦，他们来看诊的时候又常常说啊，就是常会头晕啊，然后就是有点胃口不好啊，反胃恶心啊这些。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会不会是身体湿气重啊，然后或者是女生嘛气血不足，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就后来他们有一次来看诊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找到原因了，他们说不是那个什么气血或者是湿气，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他们家可能流就是空气流通不好，然后可能洗澡啊还是开瓦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状况，他们自己没有注意，然后有一次真的很严重送医，然后才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这个不流通的空气确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或是如果你们一整家都出现一样的症状，那你可能就要找找看，我刚刚讲一氧化碳中毒还是甲醛啊这些问题，就是健康方面会影响到。
1: 但你要知道，就是现在的也不一定每个人住的都是新成屋啊，很多人第一次入手一定是二手中古屋嘛，对不对？所以中古屋当时的建筑设计常见的空间问题还有哪一些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别讲当地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2: 两下得个经啊，经看
1: 坑啊，经咯，
2: 坑有钉无？
1: 有钉无？
3: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好，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住在中古屋的哈，可能10年、20几年前的房子，所以他那时候的设计跟现在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住在中古屋的时候，他们常见的空间问题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有一个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也都看过，就是早期的浴室几乎没有干湿分离这件事情。
0: 对耶，
1: 对，
0: 以前
1: 他
0: 没
1: 没有
0: 有，
1: 单独的一个
0: 对，
1: 淋浴间。
0: 它不会有一个玻璃门隔着让你冲澡，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常听人讲说，哦，啊，那个阿嬷在洗面霜啦什么的，啊，就洗身躯规个拢湿的，然后就顺便洗厕所。
0: 对，
1: 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是，一来是可能上厕所的人比较不方便，我现在穿拖鞋或者穿袜子踩进去，我脚就湿了，对，这是一个小不方便的地方。第二个是，跟安全有关系的，长辈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0: 对。

0: 很容易滑倒。
1: 对，长辈承受不起跌倒的风险嘛，那很多、真的很多长辈是早因为在早期的那种浴室环境，然后就是在浴室跌倒，这个听过太多例子了。对，所以慢慢的就是现在才会有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东西出现。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单层排气的这件事，
0: 是
1: 以前的浴室，他们的因为大楼嘛，我们会有一个管道间，但是他们每一层楼的那个排气，它都是接在同一个管道间的同一个透气管里面。所以楼上楼下抽烟，我们马上在自己家里面就闻得到了，那会很容易发生很大的纷争。
0: 对，
1: 然后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说很好。
0: 哦，
1: 对，那这个的话跟刚刚的干湿分离的意思一样，现在也都变成单层排气的，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也被解决掉
0: 了。但有的人还是住在二十几年前的房子、
1: 是啦，我是说如果是新房子的话，对。
0: 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生，有没有可能帮我们粗略的分类一下，不同体质人会有适合的居住环境吗？我很干燥，适合住那个很湿的地方。
2: 对，确实哦。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体质的话，那你可能选择你的居住环境哦。像我们讲说比较燥热的体质哦，就是像你比较容易像情绪烦躁啊、口干舌燥啊、便秘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比较燥热体质。那你可能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可能靠近郊啊或者山区啊那一种哈，就是稍微那个就是比较凉爽一点的地方哈，就缓解你的燥气。那如果你是湿性的体质，就我刚刚讲身体比较觉得重啊，舌苔厚腻啊，大便散的这一种哦，那你可能就可以住比较高楼层啊，因为高楼层它的通风会比较好。而且我们讲湿性它是下沉的，就是湿它是往下走的、所以通常就是低楼层可能会比较潮湿，而且它的遮蔽可能有、旁边有些树啊，或者是比较低层的住家，它的湿度可能就比较高，那高楼层就是有日晒然后通风，它就会湿度比较低一些、那如果是比较虚寒的体质，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手脚冰冷啊，比较怕冷啊这些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比较适合选那种就是日晒比较多一点的房子、那最好是可以至少有一面啊是可以多晒到太阳，不要找那种就是可能完全都有没有光线的那种房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因为有日晒的话，它的那个房子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你住在里面会觉得相对就是比较温暖一点
0: 哦，有道理。
1: 那如果说真的来不及了、我已经买了房子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靠设备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就是有那种全户除湿的机器
0: 哦，
1: 可以来做使用。然后
0: 什么冷热交换是不是？
1: 全热交换，
0: 全热交换，
1: 全热交换，它是交换空气。就是我怕我家里面通风不好，我想要有一些新鲜空气来跟我室内做交换，然后就是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有些人家里面又不喜欢开窗户嘛，因为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嘛，那窗户就长期是密闭的，又或者是怕冷气逃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个空气交换问题，就是全热交换器。那刚刚说的潮湿问题，如果说条件上已经都定型了，没有办法了，那我就装一个全户型的除湿机，它是吊在天花板上面的，不会说哦，就是那种我们传统的落地式，
0: 一台机器，
1: 一台，每个房间都一台，那就还要去倒水，那个到后来会淹湿。
0: 对，
1: 那这种全户型的除湿，它就是自动排水，所以是完全是无感，是很方便的事情。
0: 对，所以这个还是从装潢这个角度先来下手，
1: 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有时候不一定是装潢设计，可能是从一开始原始的装潢材料里面就有可能有影响健康的原料，对不对？比如说刚刚讲的甲醛，对不对？我自己装潢房子的时候，他会问我说有三种木材。的处理方式、然后我就选了中间的那个、是不是又不想选一个甲醛太高的、
1: 越健康的就越贵
0: 对，然后又不想选一个甲醛太低的，因为木材很容易蛀虫，我就选了中间的那个环保材料的。
1: 对，
0: 我跟你讲，我才装潢好一个月，我马上长蛀虫、我就看到一个洞，然后哒哒哒就有木屑下来。
1: 对，就是脚料的问题。
0: 脚料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始材料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问题的东西，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最影响最严重还是刚刚讲的甲醛的问题。
0: 甲醛。
1: 对，那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到最高等级的那个材料，因为大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预算在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那我可能可以像玉芳姐讲的第二种，但第二种又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脚料木材、那要问清楚，因为有一些脚料本身它就是会长蛀虫、就是有这个风险、因为它里面本来就常有虫卵，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它就复活了、对，但是我们要问清楚说这个脚料有没有这样子的风险、然后 后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做替代的，就是刚刚讲的除醛工程。嗯，我可以在木工在钉脚料的那一段期间，那段工程期间，我就先请除甲醛工程的厂商，嗯，进来先帮我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处理过，嗯，那它的甲醛含量会很大幅度的下降。
0: 我为什么对甲醛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呢？是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大陆有一个女演员，就是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她很拼命的拍戏，然后就请人家来装潢，嗯，然后装潢好了，她住进去没有半年，她就血癌了，就死掉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也太离奇了吧？然后他们就去检查，哦 ，OK， 就是他的那个装潢材料里面甲醛的成分太高啊，是不是？
1: 可能早期这种健康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高，
0: 对，所以所以我知道说有甲醛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短期嘛，如果是说一个房子里面，比如说这个什么甲醛浓度太高啊，你刚开始没有感觉，可是长期下来就慢性的压力就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对不对？
2: 对，除了我们讲说环境的这种气味、甲醛什么的，那我之前也有病患了，他是跟我讲说他睡眠，因为我们很多那个来看中医的是睡眠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他都会凌晨啊就会醒，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凌晨就会醒，他就说他家住在市场旁边，然后就是因为通常那个市场不是可能3点4点就会开始有人要准备东西啊，准备要卖东西了，然后他又是一个一点点声音就会醒的人哦，所以如果你家的环境哦，就是讲说它比较嘈杂哦，有一些声音啊，你本身又是很怕噪音的人，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嘛。嗯，那你睡眠品质不好，那你隔天起来可能精神也会比较差，然后再久而久之，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记忆力也会不好哦。所以其实睡眠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讲说你那个环境那个住宅的话，像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啦，就是我娘家以前啊，就是我的房间它是有那个百叶窗的，然后那百叶窗旧了啊，所以我妈妈就把它全部都换成风情帘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她就是那时候我儿子喜欢红色，他小时候很喜欢红色，所以我妈就把那个整个房间的窗帘全部都换成大红色。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住起来
0: 压力很大，
2: 对，就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1: 心理学来讲，大面积的红色会造成心理压力，
2: 就会觉得
0: 太燥了，
2: 对，就觉得
0: 压力很大。
2: 外面还有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
0: 很热，
2: 房间就是有点上火的感觉。
0: 对，有可能哦。嗯，应该现在很少人会用红色的窗帘吧？大部分都用什么颜色？白色。
1: 如果说有要红色的这个东西，可能酒红色有机会。
0: 哦，暗沉一点，
2: 装饰，它不会是真的在遮光的那个墙做那种大面的窗，
1: 或是局部，或是我房间某一面墙会有这么鲜艳的颜色。但通常以现在的大家的习惯来讲，这么鲜艳的东西，它只会做跳色使用而已，很少会整间都弄的。就除非有特殊的癖好
0: 了，那真的会很躁动，会很太热情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现代人也很注重收纳，您刚刚也有提到嘛。所以很多人如果收纳空间不够的话，家里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干净，
1: 对，
0: 心情就会很阿杂。
1: 没错。
0: 是不是常常遇到这种？
1: 本来就会很容易乱掉。
0: 对，就干脆算。我还看过那种衣服，根本没有在收，没有在叠，没有放，因为没有抽屉或者是箱子嘛，所以那衣服就堆得跟山一样，就放在沙发上或什么
1: 的。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这个跟收纳规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一来是收纳不够嘛，二来是收纳的规划的方式。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即便是收纳柜做得多，但是也要考量到我收纳柜本身怎么设计。嗯，如果收纳柜本身做得很突兀，嗯，然后每次都放在每一个空间的，因为这个柜子放上去，它在这个空间产生零零角角，嗯，那我也会因为柜子的存在而让我觉得有压迫感，嗯，所以收纳柜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隐藏化，嗯，柜体的隐藏化，我把它收到让我们住进去不会感觉到它很多零零角角，是跟整个墙壁的立面造型是融合在一起的，嗯，然后门片的造型也可以做得很简约很利落，嗯，哦，然后甚至做一些悬空的效果，让它整个的重量感更加的轻盈。嗯，哦，这是一个很棒视觉化 的一个效果。嗯，好，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分区收纳，就是我某一个空间的收纳我就是要收在同一区。嗯，好，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例如说我在客厅使用的东西，然后我把电视关掉要去睡觉的时候，我要收的东西必须要拿到另外一区去放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会懒得走过去，我就把东西直接放在桌上了。那久而久之，我们家里面的环境也会越堆越多东西，
0: 对，
1: 砸到你的根源。

0: 源很长，很多时候都是从这边来的。
1: 以前那个我买过一个房子，在二楼，一楼是什么？一楼是麦当劳。我心里面觉得，起码不会跌，起码会涨价，
0: 有没有？
1: 买了之后就真的很痛苦，因为一楼除了有麦当劳，还有一个便利商店，便利商店的招牌就在二楼，所以我的窗户外面就是那个招牌光，所以晚上睡觉真的很痛苦，很亮。还好他后来有用金钱补偿我，我心情就有好一点。但我就在想，光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大家都说明厅暗室，对不对？这很重要嘛，所以那个房间是不能够太亮的，对不对？这灯光也会影响人。还有那个房子上面，大家都说那不能压梁，你睡觉的地方上面不能压梁，这都是真的，对不对？
2: 对，确实哦，就是我们讲说中医讲那个阴阳嘛，那阳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光线的部分哦。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光线不足的一个房子哦，像我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租屋就租过一个，就是它开窗就是隔壁的那种，大概就只有2米3米那样的，
0: 就可以打牌那种。
2: 对，就是每
1: 没有，很近，
2: 对，很近的这种。那像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平常就是不会开窗嘛，然后再来的话，就它通风其实也会没有那么好，然后又没有光线，其实你住在里面会感觉有一点郁闷啦，因为有时候念书心情不好，很想看看窗外，一个窗景都没有，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阳光不足，然后身体就会能量会比较下降。然后再来的话，如果阳光太强，就是西晒屋，西晒屋这种的话就是它温度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温度高的话住在里面其实会蛮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有些你可能连夏天开冷气，然后开很久，那冷气都不会冷，它也比较耗电哦，所以很多人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西晒的房屋。
1: 好，所以这个如果房子的确在这个通风或采光上面有问题的话，又没有办法有预算太多的预算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它呢？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就你的这个经验来观察，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影响身体健康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疾病？
1: 其实最多应该是过敏，过敏包括就是鼻子的过敏，就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肤的那种荨麻疹啊，这一些哦。那像这一些的话，因为我们台湾刚刚讲湿度高。哦，所以其实本身啦，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就很多。但是有时候我在就是看诊的时候，或去问诊的时候，会问他们一些重点，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鼻子过敏会变严重哦。然后有些人就哦变天啊什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讲说，我在公司比较会，或者是我回家比较会。好，如果是他如果是这样的回答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像公司常常是因为空调。空调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清洁哦，里面的尘螨啊、灰尘啊，或者有铺地板啊，这些就很容易。那如果这个有时候公司很难处理，因为那是整个公司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住家的话，我可能就会问说：哎，你们家最近有没有装潢？有没有买什么新家具？还是你们家的湿度有没有比较高？有时候会建议说家里放个除湿机啊这一些哈。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你

0: 什么症状在某家在住家的时候反而会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什么问题的蛛丝马迹，然后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1: 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预算有限，但是我又想要改良一下家里面的居家环境，那你会建议应该要优先改善哪一些环节？
2: 如果是以健康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以及心理状态，
1: 通风啊、采光啊，
2: 对，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我列出几点。第一个但是采光、隔音跟通风，但这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铝门窗。有些老房子它可能铝门窗以前铝门窗的品质可能没有到那么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先优先把它换掉，一来隔音，然后二来我们那个采光要把它维持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漏水的问题，很多时候漏水就是从窗框那边漏下来，然后会导致室内潮湿发霉，那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好，然后还有一个是防霾纱窗，这个我很推荐大家去装。因为很多人不想要开窗户，我们会把纱窗关起来嘛，通风嘛，但是因为那个孔很大，所以外面空气不好，也会相对影响到我们里面的空气。尤其是住在马路边的，但是有一种防霾纱窗是它的那个密度是非常密，所以它一些比较粗颗粒的一些灰尘什么，它是不太会跑进来的。为什么叫防霾？就是那个霾它是进不来的，但一样拥有通风的效果，而且视觉看出去会更透。你看不太到它那个网子，因为它织得太细了。这个东西我非常推荐。然后再来是，卧室压梁的问题，刚刚那个佩玲有提到嘛。它是真的，因为它不只是风，它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就是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先靠格局的变化，或者是靠木工天花板的修饰，把它修饰掉，因为现在设计的那个技巧越来越好，我们可不可以把它修到，反而是变得。让整个空间的视觉感是更加分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先做。然后再来一个是更换老旧的管线，一个是电路，一个是水路。水路就是水路如果没有弄好的话，我们装潢就算装得再好，它万一某个地方跟那个刚刚说的窗户一样，如果漏水，我的装潢可能会大面积的被破坏掉。那这个就是跟我们钱有没有会不会花的冤枉是有关系的，然后潮湿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另外是电路，如果说超过30年、20几接近30年以上的老房子，我们都会建议你如果要重新装修，你全户的电线都要换掉。不然你管线电线老旧，以前用的电线的规格又没有到那么好，万一发生一个什么事情，那是非常严重的。对，
1: 好。就是差不多这几点很重要，提醒大家。那大家当然就是明听暗示，房间要暗暗的，睡觉温度要适宜才会睡得好嘛。那很多人现在都睡不好，那如果我不想依赖安眠药，想要好好睡觉的话，我睡前仪式应该按摩哪一些穴位会比较有帮助呢？
0: 对我们的话，就是睡前仪式哈，就或者是要睡好。像我自己的话，我只要当天早上我有去运动，我那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所以如果有时间的人
1: 体力有发挥就对了，有浪费一下，
0: 就是精神有消耗掉，所以可以的话早上先去运动。那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的话，你晚上的话回家，那你可以先试试看泡个热水澡，或者是你在睡前热敷一下肩颈这个部分，让你的肩颈比较放松。那我们可以帮助睡眠的穴道啊，大概有几个位置，一个是在我们的手上，就是我们的手腕横纹这个地方靠小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小指下面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神门穴，它是安定心神用的，帮助睡眠或者有时候会心悸啊，这些都可以按这个穴。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安眠一跟安眠二这两个穴道，它是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位置，你先是摸我们的耳垂后面这个有一个缝隙，对不对？然后我们耳朵后面有一个圆圆的骨头，好，然后这两个位置先定位之后，它的终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安眠一，安眠一穴。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圆圆的骨头到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就是你这个脖子后面的大筋往上推，推到顶的那个凹窝，又酸又胀，那你这两个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安眠二。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前面的安眠一跟后面的安眠二，就是在睡前刚刚热敷然后顺便按这两个穴道，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放松帮你睡眠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除了改善环境也可以就是加一些就是小的技巧让你比较好入睡，这样。
1: 难怪有时候我们去什么 SPA 的时候，他会弄一个热毛巾
0: 啊，对，就敷一敷，你就会觉得
1: 就觉得很好睡。好，再来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如果我想要改善我卧室的环境，好帮助睡眠，所以我的床位啊、我的动线啊、我的光线的配置有哪一些关键技巧？
2: 好，关键刚刚有一个那个床头压痒的问题，刚刚有提过了嘛，这个就一定要避开，
1: 避免
2: 对，要么就换格局，要么就用木座把它修饰掉。那第二个是灯光问题，我发现很多就是比较以前的设计啊，就是例如说我去住一些比较有一点年纪的饭店或民宿，然后他们很常就是灯光，我们用那种砍灯嘛。其实叫千灯啦，但是我们通常都讲砍灯，因为会有常常会有很多酸民来算这个字，所以我习惯是稍微讲一下啊，他们会把那个砍灯放在我们头躺的正上方，然后有时候就躺下去就往上一
1: 光线射到眼睛，
2: 会瞎掉，你知道吗？
1: 是是，
2: 因为正常在床上我们不需要那么亮的光啊，
1: 对，
2: 顶多我如果需要阅读灯的话，那我放个壁灯嘛，
1: 在左右两边，
2: 对啊，我放个小台灯在旁边，其实需要的时候打开就够了。你干嘛放在那边照瞎自己的眼睛？没必要。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砍灯可以放在床尾的地方，那些都没关系。然后或者是在设置一些间接照明，去增加我们整个房间光照打下去的柔和度，那我们在里面相对的心理状态就会更加的放松，然后要入眠的话也会更舒服，因为有些人习惯开小灯，
1: 对，
2: 有些人喜欢全暗，那开小灯的情况下，除了间接照明，也可以做一些，不要直接看到灯源的那种夜行灯，
1: 对，
2: 不能直接看到灯源，因为会刺眼。
1: 我跟你讲，我后来就去了几个大饭店之后，我内心里面就有感想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观念都是错的。我们就是床头两边不是有床头柜吗？大家通常会放一盏灯，是错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
2: 对啊，
1: 会射到眼睛，
2: 直接看到啊。
1: 后来我就发现有的饭店它是怎么设计，它是旁边的床头柜下面有灯，
2: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你晚上你也要起来，也很安全，然后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还不会直射你眼睛，所以床头柜放一盏灯是错的。
2: 不然以后看到那个台灯，把它放在床下，
1: 对，
2: 它就变夜行灯了。
1: 就把它放在床下了，这是有道理的哈。所以光线是一门学问。
2: 对，没错。
1: 除了卧室之外呢，大家接下来帮大家改善环境的呢，就是厨房啦，还有饮食空间呐。那如果厨房跟饮食空间没有设计好的话，这些空间动线不良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吗？
0: 对，确实哦，厨房因为它是放置食材的地方哦，像我以前那个外婆家哦，她的厨房是在中间，就是那种老的长房子，然后她的那个厨房是在中间嘛，所以它其实采光是蛮不好的，然后这样的话，因为采光不好，其实你的食材如果又没有保存，就很容易变质或是发霉，那像是我们会不放在冰箱里面的食材，像是姜啊这种，它其实发霉就会产生毒素，然后而且大家注意说，不要你以为霉切掉了那个地方就没事，
1: 它其实霉根这样的，
0: 我都不知道吃多少的，它的霉根就是会跑进来，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年糕啊这种东西一样，只要发霉，我建议大家不要省，然后就丢掉，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种地方，如果你的厨房真的是比较潮湿，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些东西挂起来，不要说放在地下或者放在那个就琉璃台上，因为如果它现在有一些那种网状的那个吊着，然后你把它吊起来的话，它通风会比较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发霉啊。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是要改善一下你的厨房通风会比较好。
1: 所以这部分就要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啦，对不对？好，如果厨房有一些区块真的很拥挤的话，我们有办法改善？有可能自己改善它吗？DIY 有可能吗
2: ？DIY 也不要说拥不拥挤，就整个厨房的舒服的一个状态
1: 配置，
2: 其实有蛮多地方是可以去算是比较简单的去做更改，做更新，但有些部分需要请专业的师傅，有些部分是可以自己 DIY 的，好，例如说我们其实最常碰到厨房可以更新的区块，因为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台面，好，因为然后很多人使用家里使用的是人造石或者是石英石，那它其实这种石材它是可以做一个二次打磨的动作，甚至磨第二次磨第三次都可以，所以我长期使用 上面有很多菜刀痕，你菜刀痕多了，你就是变成清不干净嘛，是细菌会藏在里面嘛，又或者是长期有那个酱油啊、调味料啊滴在上面没有去擦掉，它就会吃色进去。那我们可以做请专业的师傅来做一个打磨，重新整理的动作，那后面整块台面就会跟新的一样。好，这是第一个，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技巧。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橱柜的门片，有可能橱柜门片可能早期蛮多人选用是比较浅色系的嘛，那用久了那难免会有一些泛黄的状态，那一看就是很老旧。那我们这时候就跟那个牙齿泛黄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贴片。对，那我这时候我就拿一些贴膜的东西，现在贴膜的样式越出越多种，也越出越好看。然后我选一个搭配，我自己喜欢跟搭配我们家风格的一个贴膜，好，例如说莫兰迪色或者是一些石材的贴纹，涂料的贴纹，把这个东西重新贴上去的话，哇，规根焕然一新，
1: 真的，
2: 你的柜子看起来跟新的一样，然后又不用花那么多钱，
1: 也不用花那么多，
2: 对啊，哦，
1: 这也是好方法，
2: 超级好
1: 的方式啊，贴片的概念，对不
2: 对？
1: 对
2: 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厨房中段，就是防泼溅的那个那一段，哦，以前可能很多人是用瓷砖，那我们如果想要让它有一个更好整理的状态，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贴烤漆玻璃，这个也是最常见的。那第二个要再更好用，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叫珐琅板，其实已经推出几年了啦。珐琅板它就是一个新的科技，它就是一片算是金属，它是可以磁吸的，我们磁铁是可以直接吸在上面，然后表面是光滑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时在上面用水性的麦克笔写字，然后可以很容易的擦掉。然后甚至有装珐琅板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磁吸的那些调味料罐就可以直接吸在墙壁上。对，一来好用好整理又方便。
1: OK， 好，所以现在大家讲究的就是除了美观还要能够健康，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好，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通风跟采光的重要性，是希望家里面最好就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霉菌。其实隐藏的霉菌太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日本节目的调查，家里面霉菌最多的地雷区，第一名洗衣机，怕死人都不知道，怕
1: 死人，真的怕死
0: 人，我以为脱水脱干干啦，对不对？就它缝隙里面常有霉菌，而且超过了六成。好，第二名客厅的窗帘35%有霉菌，而且很容易引发严重过敏，所以家里面有过敏儿，尽量不要用那种厚重的窗帘，对不对？
1: 布的啦，主要是布的，但是现在有出一种防螨窗帘。
0: 哦，也有是不是？
1: 对对对，防螨呐，防尘螨的窗帘。
0: OK， 那太好了。来，第三名是厨房的水龙头，1/4的住户发现水龙头有霉菌，水龙头怎么有霉菌啊？就是有水。
1: 它还是有一些，你安装之后它有一些缝隙嘛。
0: 对。
1: 然后跟底下的一些。
0: 水会残留，
1: 水会残留，或者是我开关那个关节里面也是有一些缝隙嘛，
0: 对，
1: 跟我龙头出水的地方里面也会暗藏一些水渍在里面，
0: 对，
1: 那长期下来就会滋生这些东西。
0: 好，第四名浴室的洗发精瓶啊，那是真的有哎，我常常要把洗发精瓶子翻过来，底部是真的会发霉耶，
1: 对对 对, 對，
0: 会有水垢或什么的，
1: 是
0: 不是？
1: 對，
0: 所以肉眼可见霉菌遍布，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家里面这些地方很容易有霉菌，一定要保持干燥。好，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现代人这个装潢房子的时候讲究美感，但其实事实上还是要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个情绪跟空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这个部分中医怎么看？
2: 对，我们讲说情绪这个部分哦，就是那你在你的那个室内的话，可能就要摆一些让你心情比较好的东西，然后除了你喜欢的小物之外，你可以放一些植栽，哦，因为我们植栽的话，像是我自己有弄那个龟背，哦，或是像虎尾兰啊这一类都

0: 很适合哦。嗯，那它在室内的话，就是它其实是有清净空气的一个功效，其实还蛮多种，它是被证明说它对室内的空气是有帮助的、哦。嗯，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用一些香氛类的，但是那个香氛不是那种精油哦，我说的是天然的一些植物类的哈、哦，干燥植物，就是我们像中医的这个部分。那像如果你是祛湿的话，可以用艾叶哦，就艾草。还有就是菖蒲，好、哦、像我们那个端午节不是会挂那个长长的那个，对，那个就是菖蒲跟艾叶、哦、那你可以在家里，因为它主要的话就是祛湿，然后避秽。嗯、其实，在台湾就是入夏之后，它是潮湿蚊虫比较多。像这一类，为什么古人要把它悬挂起来，就是要除那些蚊虫啊，还有除湿。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香气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一种。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是情绪压力比较大的人，它其实就适合是用柑橘类的、哦嗯，就是像你平常如果吃橘子啊，或者是那个柚子哦，你就皮把它留着，让它自己风干，风干放在那里的话，它其实有时候会有点香气啊这一类的哈、哦。那还有一点点除虫的功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情绪比较难入眠的、哦嗯、或者是说比较需要一点那种镇定啊稳定心性的这一些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木质的香味，像是那种檀香啊，或者是家里放一点快木，像那快木它本身它就是有那个味道，它不一定要像去烧什么，你放在那它自然就会有木质的清香、嗯、那或者是像薰衣草，薰衣草的话也可以，就是它是比较镇定安神的，它就用一些天然的方式，然后在家里让你有一些比较开心的情绪啊，或是一些香气，然后去改善住家环境。
1: 嗯，难怪有时候我们去 SPA 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这种概念嘛，有放一点点果皮啊，一点香料，对对对，一点精油，一点蜡烛啊，哈，都有帮助
2: 的。在视觉上也算是一个疗愈的一个状态了。像我曾经就在我家厨房放了一盆那个 Basili。然后就觉得 还有格调，就很有感觉。Oh. 就那边巴西生不过三天，被我拿来煮了。嗯，
1: 也不错，是不是？好，而且香气会让你放松一点。
2: 对对对。
1: 好，对于情绪跟压力的松绑，设计师肯定常常用色彩或材质的搭配，
2: 是
1: 来达到这个目标，对不对？嗯，
2: 如果说要以心理状态能够放松的这个方面去看的话，有几个配色我们推荐的。好，第一个就是大地色系。这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然后近年来很流行一个奶油风，
1: 对，
2: 很多人都听过奶油风，然后什么韩式奶油还是什么什么奶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偏大地，然后还有一个是雾香色，它比奶油色再更重一些些，那基本上就是接近卡其，然后带一点灰调在里面的这种色系，然后它在心理学上有平稳情绪的功用，然后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房间或是任何空间有做关于这种色系的设计，到现在还没有被打响过。每一个业主都很喜欢这种色调的房间、
1: 哦，而且就算大家都有又怎样？我住进去就是舒服。
2: 对啊，
1: 对不对？
2: 没错啊，
1: 我又没有一个大红色的房间。
2: 对啊，没错，
1: 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很奇怪。
2: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说这个中医师您自己在挑选居家布置的时候，你自己最在意的重点会是什么？
0: 我在意的重点应该是采光的部分哦，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诊所我装潢过两次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希望说我的诊所啊是有一个大窗景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哦，所以我现在诊所是在那个敦化南路。哦，敦化南路它直接
1: 五楼，
0: 它就直接是树海，那个视野是非常宽阔的、哦。然后因为你进去看到是光线，它是树，你会觉得很放松很舒服哦、然后呢，因为我有时候看有一些诊所他会把那个外面那个封起来，就是他有窗、可是他会要做招牌，然后会把那个窗贴起来、然后上面就有某某诊所，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就是遮挡了你的那个就是采光啊还有一个风景的部分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就是那个色系的部分哦，然后呢，那我的话就是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沉静的一点感觉哦。那像我觉得在装潢这个部分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设计师，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哦。因为你的设计师他其实可能会从你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就是你们的品味是不是类似的，然后你们的想法、那个理念是不是相同，那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哦。像我那时候啊，在装潢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看到我去一家餐厅，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餐厅它也是用那个茶色的玻璃，那茶色的玻璃，我觉得看起来好好看哦，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哦，我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然后我设计师给我的提案，它就是一个比较沉稳，然后因为它要增加那个室内的空间感，所以他就帮我设计了一面茶色的玻璃。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那个设计师怎么好像算命的一样，他都知道说
2: 刚刚好
0: 适合我，就是如果他跟你是很 match 的，他提出来的提案他就会是你觉得你心里想要，就不会一直修一直就很麻烦。
2: 频率有没有接近也会导致就是他能不能懂你表达的东西。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漂亮而且合住的房子，其实你要找一个频率相同的设计，
1: 你说懂你的。
2: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说，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厉害或最好的设计师，但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设计师。
1: 那我想问，像刚刚我们讲说现在很流行那种禅风啊、奶油风啊，对不对？但前阵子前几年很流行工业风啊，那个管子有没有，墙壁是清水膜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天花板都打开的，然后就是水管有一盏灯，或者是重金属风，这种房子住起来会舒服吗？
2: 如果说我们自己很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住起来就会觉得很帅很酷。但是这个风格是不错，但是其实有一点近年有一点稍微退流行一点。
1: 对，现在不会再装潢这个风格，这时代会一直进步
2: 啦。对，但是以健康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坐在商业空间很适合，很帅气。但是住在家里面，我如果喜欢也 OK。但是长期下来，因为它外露的管线实在太多了，什么轨道灯啊、悬空的轨道灯，跟我们那个外露的那个金属水管啊、拉线的，全部都管子一大堆外露，所以就很容易积灰尘。所以也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讲，长期居住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住的房子呢，它里面的建材的健康啊，还有它从它的采光啊、它的通风都要好好的讲究，因为深深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玲，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2: 谢谢
1: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幸福的人夫 AKA 客家金孙 AKA 料理界的舒马克，以及无国界舒食的作者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耶，盛志，要看到你了，
1: 开心
0: 开心开心。这本书，这个你来节目介绍推广，我回去啊，其实我在有放假的时候，我都会拿起来翻一翻，然后其实从里面去找一些我想要做的东西，
1: 是就是灵感
0: 啊，灵感。而且我觉得这个书很棒啊，上次我没有直接拿这个书来做菜嘛，
1: 是。
0: 其实大家往前翻，如果有买的话，跟大家这个小小的这个透露一下，
1: 是
0: 往前翻还有秘密，还有宝藏哦。
1: 是的，
0: 从调味料，
1: 对。
0: 还有到各位想要用的粉料，是不是叫你去外面买什么粉，而是他自己教你怎么做，
1: 对，自己调，
0: 以及还有酱料，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对啊，其实就是蛮细的，对，
0: 太好了，真的是，你看你看到这么和蔼可亲的人，无私的奉献你，把毕生的一些技巧交给各位，
1: 对，
0: 这本书筹备多久？
1: 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啦，
0: 半年时间。
1: 就从收集食谱到出。

0: 板出来大概半年。
1: 了解，这些东西是你在以往课堂上面教所得到的一些精华放进去。
0: 对，还有在业界啊，甚至说到餐厅有学到的菜都放到里面。
1: 了解，真的是无国界，里面什么样的口味都有。
0: 是的，
1: 大家可以买一本好好的收藏起来，不知道做什么时候翻页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好，甚至
0: 好，
1: 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来什么？
0: 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1: 栗子烧鸡，
0: 对，烧鸡就是猴头菇啊，把它取代鸡肉这样子。
1: 了解，
0: 对，口感也不错。
1: 了解，甚至其实烧的这个料理非常厉害哦。
0: 是的，
1: 哦，常常会在节目上看到他烧东西。好，来，红烧的烧。
0: 好 ，OK。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
1: 嗨，
0: 那这个栗子它有分成三种，一种是去壳的，一种呢是已经帮你去完壳熟的那一种的，第三个呢是带壳的。
1: 对，
0: 带壳那个千万不要买，因为你会觉得哇，怎么那带那么便宜，50块而已，然后买回去剥，壳剥完之后呢，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一些毛，毛的部分呢，你剥都剥不掉，要拿牙签慢慢挑挑挑。那像这个都已经挑好了，所以买这个就可以了。
1: 哦，很麻烦啦，
0: 很麻烦，
1: 就是多一道程序啊。这个比较快，
0: 这个比较快。好，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佛跳墙啊，甚至说做其他料理都会用到这个。
1: 了解。
0: 对，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
1: 哦，
0: 对。那这个时候油炸的话，我会希望这整个锅子里面的油温大概会落在超过100度左右就好了。
1: 了解，
0: 就是不要太大火。
1: 了解。
0: 好，先进去
1: 低温油泡。
0: 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好，我们就开火。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跟地瓜、它跟南瓜一样，炸完之后很快就黑了，因为甜度高。所以我会让它冷油的时候慢慢熟，慢慢熟，慢慢熟，慢慢上色再捞起来，不然呢，可能170、180下去直接黑掉，因为太甜了啦。
1: 了解，就变黑栗子了，
0: 就变黑栗子。
1: 了解，
0: 就变枣子。对，
1: 糖炒栗子。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慢慢的油温拉高就 OK 了。
1: 了解。
0: 好 ，OK。那其他的食材呢，像是猴头菇，那有分有蛋跟没蛋，我买全素的。
1: 了解。
0: 还有香菇，
1: 我
0: 挑比较大朵一点点。
1: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有加这个剥皮辣椒，
1: 哎呦，
0: 对，因为我觉得剥皮辣椒它算是腌制物，然后它的味道是甘甜又一点点辣味，所以我会把它加进去。
1: 了解，这个好，这个好东西。
0: 对，其实每一家做的剥皮辣椒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些很辣，有些很酸，有些很咸，那看自己要喜欢什么的风味都可以。
1: 了解，
0: 对，
1: 了解。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剥皮辣椒，也就是我们拿辣椒用高温去炸完之后，它的皮会脱下来，
0: 对，
1: 再用急速的冷冻把它冰起来，它就维持辣椒的形状，
0: 是，
1: 只是那个皮被剥掉，就叫做剥皮。
0: 剥皮辣椒，
1: 然后再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独门酱料去腌制。
0: 对，
1: 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独门的剥皮辣椒。
0: 对啊，其实像花莲的话，很多有名的剥皮辣椒，有时候我会去买的时候，看到旁边有阿姨她在慢慢的剥那个皮，我觉得哇，好辛苦，那很辣哎。
1: 对啊，
0: 而且是一大的那个麻布袋这样要剥，我觉得哇，很辛苦。
1: 哇，
0: 所以那个都是每一条慢慢剥的。
1: 哇，那很辛苦，
0: 也都没有机器做的。
1: 哇，好，我们就好好的品尝它。
0: OK， 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把油先加进来。
1: 好，
0: 好，我们先把这个香菇先煸炒一下。香菇，好，我会建议大家都是切大块一点点。
1: 好，
0: 好，因为等一下要烧嘛。好，我把它加进去。好，再来猴头菇，也是可以把它切小块小块。那我切的时候，我会切比较小块一点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下去烧的时候，它会胀发起来。
1: OK，
0: 对，好，先炒过。
1: 好，
0: 好，你看这个栗子，它已经好冒泡泡，好慢慢的上色就可以了。对。所以有时候要炸很多东西，例如说你要做佛跳墙啊，我会炸芋头，我会炸栗子，我会炸猴头菇，但是第一个一定要。

0: 杏鲍菇，
1: 哦，也是切滚刀块就好了。
2: 大概都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形状。
1: 是的。好，把它加进去炒，那可以补一点点的油。菇类本身会比较容易吸油啦，嗯，哦，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炒。
2: 在家里面真的有甚至在，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上次有聊到，甚至你说你在家里面煮饭，
1: 对，
2: 因为太快了，
1: 对，
2: 所以你就是家人们没有挨饿的等待的时候，就说我好饿哦，你可以做饭给我吃吗？进去里面出来就搞定了，
1: 就很其实很快就可以做。但是有时候在家里煮，我喜欢煮一些比较家常的啦，嗯，那你说摆盘也不见得像节目上这么的完美嘛，那我觉得就是家常啦，
2: 了解，
1: 或者是炒两盘青菜，煎几颗蛋，就是一餐，
2: 了解，
1: 对啊，
2: 快到甚至进厨房这样进去，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子，
1: 对，冰箱一打开都煮了。但我觉得我像我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几罐那种腌制的东西，剥皮辣椒，泡菜，然后或者是腌制，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会去上班。然后有些师姐就很可爱，她会做完一些小酱料，就会拿给我吃。例如说，有时候我会去上班，那些师姐会做 XO 酱，她就给你一罐，然后就哦，这个有时候你可以配来吃，我都会夹几个配在一起。
2: 了解，
1: 对。好，上色完之后，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栗子好炸到这样子，有点金黄色，
2: 好漂亮哦。
1: 对，好，把它加进来，也不用到很黑哦，因为只要上色，它里面就很快就熟了。
2: 好，看一下大概这个颜色哦，
1: 这样子。好 ，OK， 好，把它加进去，好，就让它先炒一下，有点像煎的做法，让它整个菇类的香气呢堆叠出来。好。

0: 香气出来，好，我们就可以加到水进去咯。好香，这个动作很重要。热锅加入这个酱油，好，然后再加水进去，好，慢慢的烧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煮滚，好，盖上锅盖，好，差不多等一下焖个10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香菜也切一切了，
1: 没问题。其实很方便，很快速。
0: 像这个的话，也可以平常运用在一些比较偏日式风味的料理上面。因为其实日式的话，他们会加一些像马铃薯，下去炖，炖到有一点点糊糊的，那也是可以去配饭吃了，好，那我们材料都准备好，就下去焖了。
1: 好，十分钟后，
0: 对，
1: 等一下见。橄榄菜，
0: 橄榄菜，
1: 现在是可以吃的吗？
0: 可以吃，
1: 真好。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酱瓜的味道。哎呦，不错哦。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
0: 对。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仁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这样烧着，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接下来这道菜呢？
0: 这道菜叫做橄榄菜焖豆腐。
1: 哎呦，
0: 对，
1: 也是一个下饭的神器哦。
0: 对。
1: 橄榄菜是什么、啊？
0: 橄榄菜是这个，橄榄菜它里面呢，它会有橄榄。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橄榄油那个橄榄，那它这个菜的话，算是有点像梅干菜那样，那下去炒，炒一直炒一直炒，大概有些人做法会炒到8个小时啊，那炒到很久，它才会变黑。
1: 是啊，
0: 对，但是其实市售就有卖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买市售的，就可以了。
1: 哦，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其实，在市场如果买到橄榄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
0: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做凉拌菜、热炒的，跟做炒饭。那凉拌菜的话，我最近餐厅有做，它叫做橄榄菜凉拌毛豆。就是毛豆，就是冷冻毛豆，泡一下热水，让它。恢复到常温的时候，再加橄榄菜，大概会是80克的毛豆加20克的橄榄菜，拌一拌就很好吃了，有点像咸咸的毛豆，
1: 了解，
0: 很好吃，就是用这个橄榄酱。
1: 了解，它是有点海味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有点像酱菜的味道。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
1: 现在是可以吃的吗？
0: 可以吃，
1: 真好。哦，对，
0: 有点甜，
1: 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那个甘甜甘甜，但是最后面那个味觉仿佛是那个大包乌龟，那个脆瓜酱 瓜的味道。哎呦，不错哦。
0: 对，
1: 这个味道绝对会被它感染。
0: 对，这个属于很多那种传统在吃素食料理的长辈，他们会吃这个配稀饭啊，或者是你夹一点在饭上面就可以配了。
1: 了解。
0: 对，或者是。像有时候你们要做炖饭，也可以加这个。对，我觉得炖饭做这个很好吃。橄榄菜炖饭。
1: 好，又可以买了一个食材来操作了哈。
0: 是，
1: 好，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红萝卜先削皮。
1: 好，
0: 其实这种烧的东西算是家里面很常做的手法，会烧得很咸，但是不会入味，所以我会用时间呢去让它把味道呢卤出来。
1: 了解。虽然是舒马克，但是该要用时间去堆叠的。也是不能够马虎。
0: 对啊，现在很多人上课都叫我舒马克。
1: 真的吗？
0: 对啊。
1: 讲到这个，据说在这本书你推出的时候，还有你的学生给你一些反馈，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都会翻到他们喜欢的料理，然后做出来，然后摆盘也是摆得很漂亮。哎呦，对，那个照片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真的很厉害。像他怎么摆，他们就怎么摆。哎呦，就像我提到了，如果说我有加柳橙片，他们就会加柳橙片。对，我觉得。学生都很可爱， 对，他们都会还原。
1: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这个料理的热情啊。哦，我觉得这样老师看到也很开心啊。
0: 对啊，
1: 就是你会想要去举一反三，或者是有可能甚至做的比我还好。
0: 对，像有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例如说蛋的料理，嗯，然后他们会加什么九层塔啦，或是加什么东西，然后拍上来给大家分享嘛。如果我今天做了什么九层塔蛋啊，或什么跟大家分享，我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下次加看看其他东西，例如说什么薄荷，就是那个盆栽的薄荷，剪完之后洗干净，切碎跟九层塔一样下去煎蛋，超级好吃。这是我试过呢。哇，这是到底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觉得比九层塔好吃。你们试看看，薄荷盆栽的那个一定是食用的啦，不要是那种牙不一料那种的，不要。可以剪起来之后呢，切碎拌在整个蛋液里面下去煎蛋，超好吃。你们下次可以试看看。
1: 好难想象哦，你下次直接来教学啦。
0: 可以，可以。这道菜是有一个素食工厂老板做菜给我吃的。对
1: 哦，了解。
0: 对。
1: 原来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随手可得、随处可得的食材，
0: 对，
1: 你从来都没有把它想象说可以放在一起。
0: 哦，对啊，因为薄荷通常都是什么摆盘啊，
1: 对啊，
0: 做薄荷茶，但是它可以加到蛋里面，
1: 好难想象，
0: 很酷哦，下次来做，啊、或是等一下你回去就可以做了。
1: 好，
0: 去买盆栽剪，
1: 买一盆盆栽，然后只是把它剪，把它剪完。我老婆就会骂我。你有没有养它？你买盆栽回来干嘛？
0: 对，好 ，OK， 那我们就热油把这个姜片把它加下来。像这个姜片我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啦，哦，那如果说平常刀工可能没有刀这么好，没关系，拿削皮刀削也可以，像这样子。好，这样子削一片一片的
1: ，OK 啊，
0: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薄度的大小，
1: 很 OK 哎。
0: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善用器具了。
1: 我在那里练这个。
0: 下次你可以表演给你的刀工师傅看一下。
1: 就是阿赖师傅，你要叫我切薄片哦，然后阿赖师傅在那里切，我就这样。
0: 对，
1: 你看到了吗？
0: 对，
1: 这样就好了。
0: 嗯，不用刀子。
1: 我也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敢这样讲。
0: 对啊，其实很好笑。有同学跟我讲说，在节目上看到我们两个人像朋友在煮菜，然后看到你跟其他师傅很

0: 像师徒。
1: 哎，有
0: 有感觉哈，
1: 有，
0: 就是他说看到我们两个像朋友在做菜，这样快快乐乐这样，
1: 对，
0: 那其他的就看起来像师徒，
1: 没错，
0: 像长辈啊，
1: 对，
0: 教
1: 我就像学生一样，
0: 对，好，那我们把它抱到卷去的时候，橄榄菜就可以下来了。
1: 好，
0: 这橄榄菜本身就比较偏油一点点，好，所以你一开始在爆香的时候油可以不用这么多。
1: OK，
0: 好，香气出来了，
1: 很香，
0: 对，
1: 也有一点梅干菜。
0: 对，梅菜的那种香气
1: 哦，这个味道很赞哦。
0: 对，好，酱油，

0: 哦、okay? 水量不少、哦、
1: 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好像红萝卜、okay. 还有这个油豆腐、
0: okay.
1: 油豆腐的话你们可以平常买那个盒装豆腐切块完之后煎过之后再下去也可以，不一定要买油豆腐，
0: 了解，
1: 嗯，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等一下把它收汁到入味就可以了。
0: 好，
1: 对，那这个的话平常就是你可以卤起来，或者是你要放在冷冻库也可以，然后你就用蒸电锅啊把它复热，就是一道菜了。
0: 了解，
1: 好，来看一下这个，
0: 哎呦，
1: 颜色就上来了，
0: 没错，
1: 哦，你看整个栗子颜色也都很漂亮，
0: 好吃的感觉哦。
1: 好，我们试一下味道。OK，
0: 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太白粉加一点水进来，做勾芡的。
0: 哇，这个味道太香了。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勾一点点芡，让整个酱汁比较浓郁一点点，薄薄的就可以了。
0: 勾芡一上去，那整个食材全部都亮了起来。
1: 对，就整个buff在上面了。好，关火。
0: 哇。
1: 整个香菇都熬金起来了。
0: 对啊，这是台菜的大菜。
1: 这个剥皮辣椒，除了说煮汤之外，你也可以做一些热炒，我觉得都是蛮棒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好，好，香菜把它加一点点。
0: 漂亮。
1: 辣椒。
0: 漂亮。
1: 好，白芝麻。
0: 长辈爱的嘛。
1: 白芝麻。
0: 宴客用的。
1: 对，白芝麻你可以选用那个已经炒过炒熟的，
0: 了解。
1: OK， 完成。
0: 来，朋友们，请进米汤。
1: 完成。
0: 哇塞耶，这宴客菜啊。
1: 对啊，
0: 你用简单的食材可以做出宴客菜。
1: 嗯。
0: 重点是我从来不晓得剥皮辣椒居然可以拿来用干煎炒的方式。
1: 是。剥皮辣椒水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运用，例如说煮汤啊，或者是你要去凉拌去腌制东西，其实都可以，就不一定要倒掉了。
0: 了解，了解。好，
1: 哎呦，
0: 好
1: 白哦，怎么有白饭的部分呢？
0: 你在，我跟你讲，白饭会自己生出来。
1: 哎呦，
0: 奇怪嘞，先吃李子。
1: 这很栗子很大颗，哇，刚刚好，好甜哦，哇，看，
0: 炸过之后哦。那个栗子的香气啊，是锁在整颗栗子里面的，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去烧过之后，它栗子的那个香甜不见了。
1: 对，
0: 然后上面因为用低温泡，所以它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刚刚好介于这样子恰恰的感受。整个酱料属于偏甜一点点，但是这个甜是很舒服的。
1: 对，
0: 但是你吃完之后，你的尾韵后来会呈现出剥皮辣椒的那个微微的小小的辣味。
1: 是的。
0: 过瘾啊！
1: 对，但是那个辣是舒服的辣，不会说很强，
0: 很舒服，
1: 去强调说外面那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很下饭。红萝卜汁巴附了这个酱汁，
1: 嗯，
0: 红萝卜巴附了这个酱汁，很 juicy，
1: 嗯，
0: 咬下去会爆汁，
1: 嗯，
0: 它就是猴头汁啊！
1: 我想说你在讲粤语哦，怎么红红色的哦？
0: 它就是爆出了红头汁，
1: 猴头梅啊！
0: 哦，这个可以学起来，好好吃，好好吃。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烧，
1: 对，也可以烧。那我们试一下味道，
0: 两种不一样的烧法哦。
1: 哦，其实这种台式那种酱味真的很重要。那你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些酱色啊，或者是酱香啊，去堆叠出来。
0: 嗯，
1: 哦，这个很快就好了。
0: 我这样子闻，刚开始闻是那个梅干菜，那你去再多吸两口，
1: 嗯，
0: 海苔，
1: 嗯，
0: 就值得你多吸两口的风味。
1: 对，通常有时候做菜的时候，哦，只要隔壁煮菜都有味道了，嗯，
0: 很赞。
1: 嗯，
0: 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哎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了。”
1: 对，
0: 哦，嗯，不错不错不错。
1: 然后他的白饭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这样子。
1: 他是提那饭锅。
0: 你家店里这样子 ，Hello， 那个想说你们家有没有缺白饭的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说：“啊，欢迎啊，不然一起来吃嘛这样子。”
1: 然后碗也都带好了，
0: 都带好。哎呀，刚刚好，没有关系，不浪费不浪费这样子。
1: 好，这个也是一样，好，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每一个油豆腐都是有汤汁的，表示说呢它的水分都已经吸得进去了。好，好，我们来是一样勾一点芡， 如果平常呢不勾芡的也没关系啊，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吃，甚至说啊，你可以用莲藕粉也可以。
0: 了解，
1: 对。那勾芡的部分呢，还是都是建议哈，火一定要开，不可以说火不够大，嗯，火不够大勾不起来哦，哈，
0: 而且一定要拌哦，不然它会结块哦。
1: 对。好 ，OK， 摆盘。这个虽然做起来有点偏传统，甚至说有点偏家常，但是我觉得味道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不管吃什么料理啊，西式啊，或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做久了中式的东西还是最经典，
0: 嗯，最下饭。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带来这两道菜。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你在国外啊，在欧洲啊，在捷克，
1: 对，
0: 待久了，嗯。你就会觉得哇，好想要来一个这样红烧的料，我想要来一个中式的这种菜品。
1: 真的，真的，有时候真的国外的东西虽然好吃，但是台菜还是最经典的。
0: 对啊，
1: 嗯。好，那最后面呢，我们再把它放上这个，
0: 来一点绿，
1: 对，绿绿的就可以了。OK，
0: 来，
1: 道菜完整。
0: 给你拿。要抓对好吃的，
1: 哎呀，
0: 抓对好吃的，来啊，试看麦。哦，好香，锅渣味，这真正是锅渣味。好，甚至辛苦了。哦，哦，很香，
1: 很烫，
0: 非常香。
1: 这道料理应该是属于你可以捞里面的酱汁去淋饭的，然后整个豆腐的香气就可以。细的再更进去，
0: 没错，嗯，但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很够味了。其实我刚很修，不是因为那个豆腐很烫，嗯，而是里面的汁水吸得很饱满，
1: 对对对对对，
0: 全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汁水会爆出来。
1: 对，
0: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道料理是下饭神器。如果你单用梅干菜的话，它味道会太重，
1: 是，
0: 它就是取决一个刚刚好，有一点梅子的味道，有一点点甜甜的，然后又有一点那个梅干菜那个香气，
1: 是没错，
0: 很下饭，嗯。
1: 对，而且这个的话，平常呢在家里面这个板豆腐一定要煎过，嗯，炸的话看自己啊，我会先煎过，它才会吸酱汁进去，嗯。如果说你没有煎过，单纯切一切进去烧，它是不会入味的。
0: 了解，嗯，了解。重点是我觉得勾芡勾得很好，刚才在烧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亮，芡一上去之后，两道菜。嗯，倍儿亮啊，
1: 真的，
0: 直接好像镀了一个金上去。
1: 是的，没错，哦。
0: 嗯，好，欸，如果最近有要宴客啦，或者是有长辈要生日啦，或者是你今天晚上想要来一点中式料理，或者甚至有国外的游子想要回忆一下那个中菜的美味的话，不妨这样道把它学起来，
1: 是
0: 在家里面操作一下。嗯，我们节目后面都有那个配方跟比例介绍给大家。哦，甚至
1: 是
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最后面勾芡的时候，你一定要开中大火才去勾芡啊，淋上去呢，快速搅拌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亮，那也会食材 buff 到上面，也会比较好。那在食材的部分，像是第一道的话，这个栗子烧鸡的菇类，我有先煎过，比较快入味。嗯，那这个油豆腐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先煎过之后，好再下去做烧的动作。那如果说你担心这油豆腐比较油，没关系，你可以用清水烫过完之后，大概一分钟捞起来再下去收汁，也可以做到同样效果。
0: 了解，了解。好，白饭准备多一点，这个真的是下饭的神器。
1: 是的，
0: 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在我们上课之前，还是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还是要接着上次所上的《心经》的内容。我们提到色空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回忆一下，本身我们所提到的色跟空所产生的三观，这三观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法要。不管你从任何的经典、法门、宗派、修持，这三观就成为我们在修学佛法智慧上面必须要深入的门。那我们先来看呢，我们这三观，透过上次我们的解说，我们把它呢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谈到诸法的本质就是空。空在《心经》来说，它把所有世间万象形容的色即是空。你所看到一切外在物质的现象，它的本质是常常会变的。不能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它的本质。相对应的，就是色即是空。我们所看到世间假合的现象，人、事、物，当然包括呢，我们所理解的，我们的名称。其实也是假合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机缘，你的名称是不同的。你如果面对你的父母，你是孩子的身份；你如果面对你的学生，你是老师的身份；你是面对你的朋友，彼此来说是同侪的身份。所以名称。它也是假合的，我们的感受本身也是假合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因缘，你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你的感受力是不同的。情绪好的时候，跟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对人的感受，对外在物质现象的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假合而有的，靠外在的因缘而生。我们的色身四大假合，所以它本来也是假合而有的。可是假合而有的这个本质，它本来就是空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层次里面，要告诉大家，不要认为空就是没有。其实空存在的，就是你看到的世间万象的物质现象本身所涵盖的本质。我们如何能够舍去对空、对世间相的执取，能够舍弃两边执，才能走入正中之道，就是色空不二，它本身。彼此的关系，我们这三个修行的法要、三观的修持，不是只有《心经》在解释上面的层次，而是我们修学任何佛法，这三个都是你要进阶智慧一个基本的阶次。那我们现在呢，回归到我们在《心经》的颂文，我们一直在谈色跟空的问题。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颂文里面，他说：“色以空一种，味道见两般，二乘生分别，直相自心慢。”他说：“色跟空。”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从来没有在一个修学佛法过程，不，这两个分开的，只是我们说在修学的层次上面，这个二乘的罗汉，常常在世俗地跟圣义地上面起分别，那因为有了分别执取，就会在自心上面产生我慢，那这个我慢呢，就是他轻视。世间万象，而比较偏重于在空义上的修学。空外无别色，非色亦能宽，无生清净性，悟者即涅槃。我们谈到空本身，如果在离体来说，它并没有
离开所有的世间相，所以叫做无别色。也就是说，空本来就是你存在现象的世界里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如果没有透过呢外在的世间相空意，你就不容易呢做深刻广泛的认知。因为从空的角度来说，本身它是一个原理原则，所有的世间相没有一个外在的物质现象、人事、因缘，它可以离开空的本质。无声，它就是讲的是空，空的本质它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呢，是表示没有污染、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是我们世间凡夫对善恶是非的判别。悟者即涅槃，你如果能够懂得，其实世俗地它本身就涵盖圣义地，你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去领悟，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如果你看到世间万象来说，究竟是世间相呢，还是呢出世间的佛法呢？究竟是文人的风月呢，还是禅者的明月？其实这只有你的慧眼的差别。有慧眼的人，他所看的其实都是具有佛法的。所谓的佛法，就是他可以看到世间的无常、世间的无我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慧眼的，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宋文的意义上面的说明。那下面呢，我们看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空不有，非色色无形，色空同归一，净土得安宁。其实空呢，你不要认为它完全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空的本质是在说明世间的有，它不是真正的存在，而且呢，它是假合的，它常常会变化。这样的本质，它就是这才是真正的空。而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外在的世间万象啊，为什么它不是真正的色？因为这个色本身也会变化的，就像我们的手机也希望呢，常常会希望更新，还有我们所用的东西，久而久之它也会氧化，还包括呢，我们人这个色身的骨头啊，人到了年老，你的骨头也会氧化。那你会发现呢，所有世间这些外在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就是它不会有固定的形状。那没有固定的形状，就表示它常常在变。那常常在变的本质就是空。

0: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这些外在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就是它不会有固定的形状。那没有固定的形状就表示它常常在变，那常常在变的本质就是空。所以外在的现象跟空的本质常常在变化的这个离体，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应该说它只是一体两面，一个理一个事。那如果我们能够懂，我可以善用呢世间相，又不执着世间相，因为我懂得外在世间万象它总是会变的，我只要取它当下的用，而不执着它的相，它的永恒性，净土得安宁。我们说心中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没有了烦恼就是你的净土。非空，空为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舍处立身形。他说呢，其实空它也不是真正的完全都没有，因为在空的里面真空才能够生妙有，所以才能够叫做妙。也就是说世间的物质现象它就是常常会变，才会产生无限的创造力跟生命。

就像小孩子出生之后，他会经过时间慢慢的成长，经过时间呢慢慢的长养他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空在我们世间相来说，本身涵盖了很多的积极面，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不会的人也因为学习会慢慢懂得，迷的人呢因为慢慢的学习也会开发智慧。那你为什么从不会到会，从迷可以到悟，这中间会不断的变化让你成长的基本的元素其实就是空。所以他说非色色非名，我们前面说真空才能够生妙有，但是如果没有世间相啊，这个色我们是看不到空的，也就是色跟空它本来就一体两面，只是我们世间的人都是偏向于事相上面，而忽略了它的背后的本质。不管是色也好空也好，它都没有固定相，皆非相，就是它没有固定相的。你从任何那个现象里面因缘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外在变化的本质空，也可以看到呢空它在所有现象上面无限的创造力。所以究竟呢你要在什么地方要特别去立一个色一个空，在禅宗来说，中寂善能禅师他的有一首寄语常常呢被挂在禅堂的里面呢，供参禅的人参，但是这句话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站在一个色跟空的立场，我们如何去体会世俗地跟圣意地。

中纪善人禅师说：“不可以一朝风月，魅却万古晴空；不可以呢，万古晴空不明一朝风月。这个万古晴空代表的是空，一朝风月代表的是我们世间的生活，也代表的是我们说一个参禅的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行住坐卧的种种，其实都叫做一朝风月。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方式，每天面对外在呢多元的因缘环境，那个都叫做一朝风月。可是，一朝风月不能灭却万古晴空。意思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涵盖空的本质，它随时随地都会变的。我们的色身、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其实都是随外在的因缘不断的变的。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下，你有看到佛法吗？而且你看到了世间相的背后，你有看到佛法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在相上面执取，那我们就永远学不到佛法的智慧，因为你只不过是。在佛门里面呢，算是还在门外哈。你的第一个门叫做空门，你都不能理解呢，世间相背后它无常无我的真理。当然，你只有一直在相执着，一直的在佛门的门外啊。但是，纵然呢，二乘他已经能够证悟空性。不可以万古晴空，不明一朝风月。虽然你证得空性慧，可是风性慧还是要回归到人间的生活。中论上面说的，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为世俗谛。世俗谛呢，指的就是一朝风月；一为正义谛，正义谛呢，指的是二乘人所证得的。出世间法就是空义，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如果你没有依世俗谛，本身看到所有的因缘现象的法则，如果站在佛陀的正悟的立场，叫做缘起性空。你没有看到缘起缘灭的道理，你就不能。了解什么叫做出世间法，所以中纪善人禅师的这个句语，在禅门里面所标榜的就是一朝风月，万古晴空。你能不能从世间相，能够超越世间的执取，世间对相的分别，而能够证入第一谛？乃至呢，纵然证入第一谛，你要回归到人间，因为一个证悟者，他还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所以在我们的色跟空，它在彼此的关系来说，也算是在佛门义理上面非常一个重要的原理，乃至于。在所有波叶经典所提到的，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的原则。那下面我们看呢，《心经》除了色之外，它透过五蕴，我们还有一个受想行识，其实它也是空无自性。他说：“受想那诸缘。”我们接受，包括我们的想法，都是透过外在的因缘境而有的。我看到呢，我喜欢的巧克力，当然我的感受力、我的想象就会一起出来的。我看到外在呢漂亮的物质，乃至快外在呢形形色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呢，你的感受欢喜。
不欢喜，你的想象会随着外在的因缘而生。所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会接受外在各种因缘境来做了别。行是量能宽，行呢指的是我们身口意的造作的行为，事呢指的是我们的对外在的了别的作用。那因为呢，我们呢接受外在苦啊、乐啊、舍受啊等等，接受外在的因缘境，我们的行为上面就马上会随着感受力起的身口意的造作，乃至于因为你的造作就会影响到你念头的分别。

在我们湖光人的圈子里面，我们要每天要实施的，就是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心。那你说我们的身做好事，本身它会影响到你的心事的分别。你做好事的当下，也会感受到外在哈，你对别人好，当然别人也会对你好，包括我们呢，一句话，给人家一点信心，给人家一点欢喜，你所接受到的，你也会看到呢对方的欢喜，这些都是我们在受想行识，面对外境上面直接的接触所产生的缘。但是这里面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片计心。这个片计是我们呢，潜在呢对外境所有人事物上面的执取，就是错误的分别，或者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想法，所以叫做片计。这个是唯识宗在讲说，我们呢面对外境的时候，就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的一杯水，那你放了一根筷子，你从旁边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筷子是折的，有折痕的。可是事实上呢，这个筷子放在水里面，它是直的。可是你从杯子外面看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筷子是弯曲的。那我们的片计值，就等同呢，我们潜在的我值跟法值，对外境呢，就会产生错误的分别、错误的想法。我并不相与。其实我们呢，谈到这个我，这个是指五蕴。我们这个五蕴呢，这个色身面对外在所接触的一切的情境，因为我们的片计值，当然就会产生病。可是为什么叫做我病不相与？因为他要说，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出所有世间万象，其实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是空无自性。你自然而然呢，我们的片计值的病，自然而然就会没有了。跟你的心灵上的智慧，当然就不相干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远离这个片计值，如何体会到空的本质，解脱心无碍，破执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解脱，你对外境上面能够放得下，不执取那个相，又能够善用那个相，你处处呢都不执取，不被外境所束缚，当然能够得到解脱。那能够解脱心，自然能够宽松，能够无碍，能够破除我们的我执，破除我们的法执，才能够领悟到真正清净的本来自性。所以受想行识其实也是空。那这个性跟相，它是指两个。性呢是指空在本质上面的形容。相呢指的是我们外在看到的色，千差万别的现象。也就是说理跟事，外相呢跟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一般般，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们呢，如果不具慧眼，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世间相啊，这个千差万别的现象而已。我们看不到世间相背后它的本质。所以究竟呢，我们是看到世间相来执取呢，还是呢，我们从世间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法的本来面目。
日本有一位呢，泽安宗朋禅师，他提倡的中风叫做无念无想。他是日本临济宗大德派的高僧，他平常呢在书法上写得非常好，要他的字的人都必须要很高的高价啊来购买。这个泽安宗朋禅师，他常常利用了他的字索取的费用，帮助那些苦难的人。所以有一个商人呢，就觉得这个和尚那么贪钱，就故意呢拿了一幅画，请了泽安宗朋禅师说：“你呢帮我在画上面题字，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多少。”结果泽安宗朋禅师一打开那个画，它是一幅的裸女画，可是他还是一样啊，看一看，他就跟这个商人，这幅画呢画得非常好，就直接在这幅画的上面写字。可是他写的字，我觉得是非常有禅机、有智慧的。我们呢，也让大家来看看呢，一个高僧他怎么样透过世间相，能够看到佛法的本质。

0: 宗鹏禅师，你看到这一首句，它是很值得让人家赞叹的高僧。他在这个罗尼画上面所写的“佛卖法”，法呢是佛的智慧，所以佛陀以他的智慧来度化众生。祖师卖佛，历代的高僧都是因佛的智慧而开悟，也因佛的智慧来引导众生。末世之僧卖祖师，我们末法时期的僧人，我们呢踏着前人的脚步，历代高僧他的修行的经验。来引导众生，来做呢弘化的工作。下面是针对这幅画，有你卖色身。我相信在世间相里面，这是免不了的，世间相的一种，消众生烦恼。虽然它是一个行业，可是呢，对一个有佛法的人来说，其实他的行业本身也是在消众生的烦恼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世间的万象，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就是常常在变。空即是色，我前面色就是空，当然后面接着是空就是色。你所体悟的佛法在哪里呢？在所有世间万象的上面，柳绿花红，只是我们一般的现象。春天呢，当然花开了，杨柳绿的嘛，显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夜夜明月照清池，如果天气好，每天不是月亮呢，会照在这个湖里面。我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也许这一个寄语，它是在形容观世音菩萨。可是你从这个寄语里面，本身是在形容着一个人的心境，心不留，乃至连影都不留。我们如果能够面对世间万象，学习高僧这种无念无想的境界。我纵然面对这些事，这样千差万别、柳绿花红的世界，可是对于他来说，我的心念连影子我都没有留下痕迹，这是多么高深的智慧！所以我们谈到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乃至于我们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是必须要很大的修为，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才会说，《心经》纵然只有262个字，可是它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也许我们这一辈子还不见得能够把《心经》它的智慧的层次能够修得圆满。
1: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经文上面的舍利子，我们上次提到说，从事相上来说，舍利子指的是舍利弗，因为每一个经典都有它的当机重。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既然智慧第一，在心经里面。很自然就以它为当机重，可是从禅法的角度，他从一个自义的立场，他就谈到说色，他说说色论声相，立言一种心，因为舍利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等同我们的身跟心，就是身心的结合，就成为这一个人。菩萨金刚力，四相勿令亲。四相啊，当然指的是地水火风，本身也指生老病死。只有菩萨的般若智慧，才能够呢远离，能够看得破我们这些在这个身心相上面的四大跟四相上面的束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有些人呢一生病，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只要一点呢烦恼呢，他就痛苦不堪；只要一点压力呢，他就受不了。没有呢金刚般若智慧，怎么有办法去面对我们呢四相上面基本的变化？所以这个舍利子，它事实上指的是。人，可是人呢，本身的代表是我们的身心的问题，所以下面呢，偈文他说，达到离人执，见性法无因，诸漏皆种尽，遍体是真经。我们的身心的问题，也只不过是我执跟法执。我们能够远离我执跟法执，人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了。所以他第一个呢，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要通达真理，你必须要先弃除我执，你能够见到空性慧，你才能够见到呢法的离体。法的离体呢，它是极灭的。既然是极灭的，当然没有所谓的因生。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上面，当你坐下来心清净的时候。心清净，那时候只有你可以听到你自己潜在的呼吸声。其实心灵的寂静，就像佛法的离体来说，本身当一个人能够见到空性，你会发现呢，一切的现象，它本身就是寂静的。它没有任何的因生的，我执、法执都断了，所有的烦恼也都尽了，那你这个色身才能够转成波瑞解脱法身三德，所以遍体是真经，是我们的五蕴身。透过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转成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是诸法空相。既然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这边呢，它要回归所有的现象界，本身其实都是空无自性的。诸佛说空法，声闻有相求，寻经觅道理，何日学心修？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诸佛，他在宣扬佛法、度化众生的过程，他所说的内容，还是呢空的真理，
因为只有空才能够去除我们的我执跟法执。但是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一般的声闻本身都执着在相上面的追求，所以这个声闻其实是指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呢是用耳根来听闻佛法的，所以我们也称声闻，也算是呢所有学佛的佛弟子都可以叫做声闻。所以它不一定是限制阿罗汉，也不是在指只有佛陀的弟子，当时的这些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等等才叫声闻弟子。其实这个声闻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指所有的人。我们一般的听闻佛法的人，我们都从相上面去执取，乃至呢从经典上面去找出佛法的真理。那如果透过禅法的角度，他告诉你说，虽然呢你从文字从相上面追求真理，请问你什么时候你的心念才能够达到极境？这个心修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再被外在的因缘环境而起心动念，产生所有的是非善恶好坏的分别执取。这句的颂文其实它已经标出来我们一般学佛的毛病，就是只会在相上面追求，只会在文字堆里面死啃文字，我们不容易从文字里面去了解文字的背后它本身所涵盖的义理。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所有的诸法空相，空的本质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你所接触的一切的事相之中。圆成真实相，顿见罢心修，迥然超法界，自在更何忧。这个圆成呢，本身从唯识的立场来说，它指的是第三个层次。

唯是在解释现象界本身所取的三个角度。第一个呢，他认为我们一开始对世间万象很容易呢，因为我们的我执还有对象上面的法执而产生骗计。骗呢，就所有的现象啊，叫做骗；计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本身所涵盖的执取，对外在妄想分别，这个叫做骗计执。那我们今天在《心经》上面的解说，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骗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尾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